0: 退守锦州固然可以起到集中优势兵力的作用，但国民政府的首都是在南京，眼下更要紧的我以为还是中原战局。共军刘伯承邓小平所部第二纵队前出大别山，目的就是要与华东陈毅粟裕兵团及晋据鲁豫陈赓谢福志所部打配合，在鄂豫黄淮地区形成合力，企图威逼我长江防线，进一步威胁江南。如果让共军连成一片，麻烦可就大了。所以此一胜败，务必要将中原共军分割，进而机动围剿，才是事关全国的战略大局。
1: 白部长，
2: 我军的战略重点是退守锦州，还是分割中原战场？待我考虑后，会通知二位。
3: 主席啊，彭道总发来了电报，打算诱使裴昌贵兵团增援洛川，在运动中将其消灭。
4: 好啊，这样一来就能迫使胡宗南调兵南下，收复延安指日可待。

0: 各位，蒋主席到。
1: 蒋主席来了，来了。
2: 同胞们，国大召开全国姓氏啊，自辛亥革命后，我们仍然处在一个旧屋未由荡涤、新制未由进行的社会里。此次大会的召开啊，意味着我中华民国终于结束20年来的训政，实现民主的伟业啊。这是50多年来我党历史上最艰难之创举和划时代之新业也，故此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开好国大。
3: 蒋主席，我是上海大公报的记者陈元。中共和民盟等代表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原因大家都应该知道，所以我想问的是，今日之国大是一党之国大还是全民之国大？
4: 对不起总裁，这事儿怨我，我忘了跟您说了，参加军事会议的各方将领都已经到齐了，就等着您去开会。
2: 这位记者，你提的问题虽有偏颇，但既然我们开的是现行民主的国大，可以让民社党、青年党或者其他党派的代表来回答，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5: 哦，恩来啊，
6: 国民党的伪国大开得怎么样啊？
7: 南京开台，锣鼓一响就热闹得很呐。据李克能同志的情报反映，因代表名额分配不均，找政府抗议申诉的人不少啊。
8: 国民党内派系纷争、组织涣散的传统由来已久，不稀奇啊。蒋介石的国大怕是啊很难开啊。
6: 国民党召开伪国大，无非就是标榜自己民主、招揽人心的最后一张政治牌了。如果再不打出来，也就没机会了。
8: 蒋委员长，把它当作救命稻草，做样子给美国人看，好继续拿着美元和美械与我们负隅顽抗啊。
7: 是啊，说到底啊，

0: 都没有民心重要啊！此理亘古不变呐、啊！统治者不管人民群众的死活，人民群众就要革他的命啊！这四个轮子到底比四个蹄子要快啊！<笑>本来，中国革命的高潮马上就要到来了。
1: 我打算尽快去莫斯科一趟。目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与任务，以及新中国的建立，还有很多问题，都要跟斯大林同志进行沟通啊。
2: 好啊，
0: 来，毕师，
3: 来，毕师，来，
2: 好，
3: 来，
0: 哎，哎，辣椒呢？
2: 哎哎，
3: 不能没有辣椒啊！
2: 是，
1: 这一顿饭就要吃辣椒。
0: 主席，好。
4: 总裁，毛泽东于3月23日，已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兴县蔡家庄一带。毛泽东在陕北13年。 任凭政府用任何手段，都没把他给轰出去。现在主动离开，你是怎么看的？
5: 是被我国军打得无处藏身，只能东渡黄河，到处流窜。
4: 毛泽东领导的共党部队，在东北和华北战场是搅得天翻地覆，你说，他是？ 被我们打得到处流窜，高局长，别再自欺欺人了。毛泽东出陕北过黄河，是为了就近指挥，想在全国战场上和我们对决。下一步，他一定。 是往北去。
0: 总裁，卑职可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迅速找到毛泽东的踪迹，实施斩首行动。

0: 的阵势，山雨欲来，风满楼。
1: 起来，铁蛋，你跟老子起来！
2: 是不是觉得自己当了干部就可以不认人脸？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妹妹今天要是有个好歹，我废了你！哎，滚！哎，干什么？干什么？
3: 住手！打什么打？有话不会好好说吗？
2: 你有本事过来！
4: 我就不过去！解放军同志在这里，你国民党伪军官还敢打我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翻天了你！
2: 我废了你！哎，放开他！放开！
5: 你把他放开！
2: 你是谁了？
5: 我是谁不重要，你也消消气。说说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看我们能不能帮上你忙啊。
6: 二妞，二妞你醒醒啊，二妞，二妞，你个没出息的，在严先生那儿吃粮吃得好好的，你死过来干什么呀？你给我滚出去。
5: 严西山，
2: 我前些年被抓了壮丁，在国军部队混到班长，后来看到解放军发传单说搞了渗土改，国军士兵也能分田分地，就逃回来了。谁知道了，全都是假的。
6: 他死回来，地也没分到，还跟人打了一架，农会要抓他，他跑了出去，这二妞黏着他哥四处找他，不小心摔到了山沟里。前些天呢，又下大雪，受了

0: 风寒，这一发烧烧三四天都不见好了，退不下去啊，我二妞是不是不行了？二妞，
1: 大夫说治不好了吗？
2: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拿什么给人家治病啊？
0: 二妞，
3: 林桥到，去把朱医生叫来。
4: 是。
0: 二妞，
1: 您不要太着急，我们有医生也有药，一定能把孩子治好。
3: 家里有热水吗？去拿过来。
0: 快去去，二妞你醒醒，二妞。

0: 哟，解放军的医生来了，
1: 来让一下。来，首长，
2: 朱医生，快给孩子好好看看。
1: 来，是

0: 首长，应该是肺部感染，不过还有救，需要尽快注射盘尼西林。
1: 那还等什么？赶快用上。
2: 是。小黄，你啊，算遇到活菩萨了，你妹妹有救了。

0: 小心。给我说说你们这儿土改的情况。
1: 哎，村里不待见我们这些人啊，就说我吧，家里有点房产，有几分薄田，给我定了个富裕中农，这地拿去分了就分了，反正我也不种地，不靠种地吃饭，家具抬走也就算了。可他们把我的药房也给分了呀，就连的甘草当归都拿去分了，你说这以后我还怎么给人看病啊，怎么抓药，怎么养家糊口啊。哎呀，哎，还有呢，这个跑回来的虎子就因为替国民党打过仗，就说人家是反动派，不给分土地不说，还把之前土改工作分给他爹娘的土地都换成了荒地，人家当然不服啊，去找农会理论，铁蛋说贫农打赢的江山就得贫农做，他们不但不给解决，还说人家是破坏土改，要把人抓起来，他们这么做还让不让人活了呀？
2: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0: 他哪一句是胡说八道？你倒说给我听听。
2: 他刚才说的话就是对土改工作不满。
3: 娘。
4: 二妞。
5: 二妞。
6: 二妞。
7: 你醒了。
6: 你
7: 醒
6: 了。
5: 二妞。
7: 终于醒
5: 了。二妞。
4: 二妞。
5: 菩萨。菩萨。

0: 委员长，
1: 布雷先生，有事吗？张军迈左顺生求见。他们来干什么？民社党和青年党要求增加代表名额。
0: 他们想增加多少？两党共计278人，给他们两党各增加50名。不能增加，委员长。
1: 为什么？国大代表出席的名额，我们已经对外界发布出去了，1679人。可以增加他们的名额，减少我们的名额。民社党和青年党不来参加，就有人说我蒋某人在搞独裁呀。去告诉我们被减的代表，让他们都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
2: 作为我国民党员，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委员长，民社党还想要考试院司法院的职权，青年党还想要四川、湖北两省的自治权。你说这当下局势，共产党气焰嚣张，他们就不想着如何解决问题，却在小事上讨价还价。
3: 真是主次不分，不知轻重啊！去告诉他们，今天我有要事，让他们改天再来。好的，主席。 怎么样？那家人没事吧？毕师，这是怎么了？人倒是没有太大的危险了，但晋绥解放区土改纠组的工作不容乐观。来啊！哎，
4: 到了蔡家崖，我准备多住几天。嗯，你通知一下贺龙。 召开一个晋绥干部会议，我有话要说。
3: 好的。

0: 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睡了，起来，赶紧起来！起来，起来，
1: 干什么呀？
0: 快点！
1: 凭什么不让睡这儿？睡这儿犯法呀！
0: 明天国大开幕，谁也不许睡这儿，赶紧走！
2: 谁说的？
3: 我说的。
2: 哟，队长。
3: 哟，刘老大。半个月之内，不要让我在这条街上看到你们。
2: 行，
3: 快走，快走，快走。
2: 谢谢队长。兄弟们，咱们有钱了，换个地方睡。
4: 行了，
3: 加个点儿，走。
5: 都坐，都坐，坐吧。今天约大家来，就是想和大家谈一谈党的土改政策和工作方法等问题。这个蔡小虎是从国民党投诚过来的，可你们却要把他关起来，惩罚他们家。这不等于把从敌人那儿过来的人又往敌人那儿赶吗？这怎么可以呢？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对于从敌军阵营中

0: 跑过来的人，我们要一视同仁。这既是党的政策，也是他们的权利啊。
1: 毛主席，听您这么一说，俺这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
0: 对了，还有那个郎中，他可以治病救人，你们要充分发挥他的作用，服务于民。平分土地不是搞平均主义啊，你们把人家的当归甘草都给分了，这算什么呀？这不是革命彻底，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就好比一口锅，你们把底都给砸了，还怎么煮饭呢？
2: 我们知道错了，毛主席。
0: 坐。一个农民办错了一件事情，只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如果我们共产党办错了一件事，这对于农民来说可是天大的事啊。我希望你们多依照土地法大纲，能与农民多换位思考。我相信啊，你们的工作一定可以完成好啊。
3: 请毛主席放心，俺一定加强学习，把土改工作做好。
4: 1948年4月1日，在山西兴县蔡家崖召开了晋绥干部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内容主要肯定了晋绥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晋绥党组织对工作中曾经发生过的几个左的偏向的纠正。讲话解释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5: 黄包车，黄包车，有人要坐黄包车吗？

0: 我们先出啊！
1: 哟，聘三公啊，你也到了，
2: 我们进去。
1: 行，
0: 这帮狗特务竟敢盯我们的梢！哎，算了，
1: 任公说少惹事，走吧。

0: 三公，你看看这个新闻，这个赵穗初原本是天津东六区警察署署长，不知道用什么手段摇身一变成了天津总商会的常务理事，而且啊搞了50000多张选票，没想到结果被一个民社党的人给顶掉了。谁呀？啊，这个人叫杨凌云。哦，这50000张选票在华美五省两市也能排到前10了。嗯，这个杨凌云到底有多少张票？16张。哦，这倒符合老蒋的作风啊。哎，为了一张国大代表证，不惜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你说这是何必呢？国大代表月领膳费1440元，办公费。1000万元，宿费900万元，光是出场旅费就达到了4000万元，再加上公务津贴、地方的敬意，拿1-2个亿应该不是问题。
1: 有这么多呀？那整个国大的预算岂不得几千个亿呀？贤初啊，这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总之，这

0: 此国的老蒋如果要自由的选举，就只能把代表名额一党独占。要民主的国大，就不能自由选举。我不相信他能搞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大来。
1: 这次赵岁初事件就可以看出，老蒋已经快把民心给亏尽了。如今国统区的物价半个月一变，难民如潮，恶殍遍地。他不去稳定物价，拯救难民，专门在这些不相干的政治纠缠中费力气。而我们民革的主张，就是要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
2: 黄二老，怎么来的这么早啊？
3: 农生啊，不是我来早了，而是你迟到了。
2: 哎，表老呢？
4: 哟，鲁生来了。
2: 表老。
4: 哎。哎呀，
2: 昨晚睡得怎么样啊？
4: 哎呀，哪里睡得着啊？每到中午，我都是闭门思过。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现在反而返回到了曹锟的时代。哎，你们想过没有，老蒋现在在下一盘大棋。
3: 什么大棋？
4: 啊，来坐坐坐坐，来。大家都知道了，三年以前，政协召开以后，那么就要组建民主联合政府。当时国家的前三名大党就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有我们民盟。可是老蒋呢，采用了掀起内战的方式，破坏了中国共产党参加国大的基本条件。尤其是去年，国大即将召开之际，他强行解散了我们民盟。从此以后，他主导的这出民主政治游戏，也就只剩下了这么三个党了：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了。
3: 表老所言极是，但是有一个观点我不能认同啊。
4: 哦，请讲。
3: 我跟张乃器聊过，青年党的领袖左舜生所主张的民主，无非是让老蒋给他官做。
4: 哦，
3: 民社党的领袖张君迈所主张的民主，无非是让老蒋给他饭吃。这两个没有任何群众基础的政党，以老蒋的手段，能摆不平他们？
2: 我也听张乃器讲过张君迈。其实啊，张君迈他也很无奈呀。他说民社党的人跟了他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熬到了抗战胜利，国大召开，联合政府就要成立了，他总不能让这些人饿着肚皮跟着他吧。虽然他没有参加国大，但他也只能让国民党用国库养着民社党。
4: 张君迈也实在是无奈啊。难道老蒋他就时时刻刻可以一手遮天吗？那绝对不行。就这么多州，他要是偏向着国民党，其他两党就得走人，外界就得说他是独裁。如果偏向了两党，那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就算他把三个党都把玩在鼓掌之中，那民众呢？一个人有时候可以聪明一点，但是不能聪明过度了啊！都把别人当傻子，哼，自己反而是最大的傻子。
3: 表老的意思就是老蒋捡起了两党的芝麻，丢了民众这个西瓜呀。
4: 说得好。 蒋介石开了立

0: 使的倒车，我看民众绝对不会允许他长时间的横行霸道。当年我们为什么要成立民盟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偌大一个中国，利益全都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大部分人是做牛做马。中国的实业者，说白了，就是贵族实业、强权实业。从政者和从商者他们上下勾结，于是老百姓就成了他们剥削压迫的对象啊。
1: 对，所以表老当年对民盟的政治设想是人人自爱，人人互尊，所受之教育，所得之享受，皆其趋于平等，获取于地而不必藏于己，利出于身而不必为己。
2: 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人类皆富，人人皆乐，各遂其身，共享和平，以达到世界大同啊。
0: 说得好啊，但是老蒋现在给咱们迎头一棒。这就是我清醒地感受到，在中国走和平改良的民主政治道路是绝对行不通的，还要跟他们进行不断长期的斗争。
3: 1948年4月1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安全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住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大院。

0: 经理。
1: 聂司令。
2: 林桥。
1: 到。
2: 主席起来了没有？
1: 主席还没有，今天早上六点多才睡。
2: 哦，
1: 忙了一夜。
2: 那就让主席好好睡吧。
1: 哎，
2: 啊，这个你先拿着。我先回趟司令部，待会儿再过来。
3: 聂司令，那我怎么办？
2: 你在这等着呀。
3: 不，您不在，我怎么敢？
2: 这有什么？胆子要大，心要细。
3: 聂司令。
2: 哎，行了。林桥
1: 到。
2: 待会儿主席要是醒了，叫他给主席理发。
1: 是。
2: 我走了。
1: 哎，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3: 高小亮。
1: 哦，小亮，你这是什么呀？
3: 给主席理发的工具。
1: 哦，走，进屋坐会儿。
3: 我不了，我就在这儿等。
1: 行，那你等会儿吧。

0: 报告局长，向北奉命赶到。
1: 这儿没有外人，不用拘礼。
0: 是，局长。
1: 最近赵遂初等案件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国大开幕两天，绝对不能再节外生枝。
0: 请局长指示。
1: 你马上去保密局，配合毛局长处理此案。
0: 是。
1: 哎，向北。
0: 局长何事？
1: 我和毛局长关系微妙，你跟他们合作一定要把握好分寸。
0: 局长放心。
2: 高小亮
3: 到，
2: 快准备，毛主席出来了。
3: 是。
4: 来了吗？
2: 来了。
3: 报告毛主席，战士高小亮奉命为毛主席理发。
4: 你好啊，你好，好，

0: 那我呀，就叫你小亮了啊。
1: 是。
0: 哎，我怎么听李银桥同志说，你好像不太乐意啊？
1: 报告毛主席，我。

0: 理发的朱师傅家里搞土改，他去帮着打理了，所以请你来帮忙。小亮同志，我告诉你个秘密。
1: 嗯。
0: 主席也是人，也要吃饭睡觉上茅房啊。所以说我这个头发你想摸就摸，想碰就碰啊啊。
1: 是。
0: 先帮我梳梳头吧。
1: 是。
0: 我听你的口音是北方人吧？
1: 是，我是河北平山的。
0: 哦，平山，平山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啊。
1: 为什么呀？

0: 陈嘉庚和沈钧儒先生先后来电，希望我们尽快建立联合政府。
1: 我好不容易得了50000多张选票，可是我被取消了代表资格。
2: 这可是一门好生意呀，一张选票呢就是100多万。
3: 老蒋机关算尽，
4: 他不竞选总统的话都白纸黑字的写在报上了，
5: 这里边大有文章啊。
6: 请看天下同心第二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齐走，载歌而行。

人，家碎银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了。
15: 是吗？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先帮我梳梳头吧。
1: 是。
0: 我听你的口音是北方人吧？
1: 是，我是河北平山的。哦，
0: 平山，平山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啊。
1: 为什么呀？
0: 平山是晋察冀边区唯一的抗日模范县，还有一个平山团是我们八路军唯一啊以县的名字命名的主力军呢、啊。他们立了很多功啊，还被誉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啊。
1: 主席对平山团也这么了解啊？
0: 这支英雄部队还是南泥湾开垦，保卫陕甘宁，南征湘鄂赣粤，无论是在生产还是战斗当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啊。

0: 小梁同志，你怎么了？
1: 对不起，主席，我没事。

0: 你是一定有事啊。
1: 俊杰，我就是想我哥了。
0: 哥哥，你哥哥怎么了？
1: 我哥就是冰山团的，不过已经牺牲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啊？
1: 1944年冬天，随着三五。

0: 九里支队南下，建立下鄂赣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以后，却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围剿。
1: 南征北方返，威名韩敌胆。痛惜啊，我四千主力回到延安的时候，还不到一千人，他们大多数都是牺牲在鄂豫皖。小亮同志，这是我们党的第二次长征啊，他们的壮举我们不会忘，人民也不会忘。
0: 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决心我要参军，我要加入别山团。
1: 那说说吧，你怎么开始理发了？
0: 我爷爷是我们别山有名的理发匠，我从小就跟他学手艺，到了部队上，首长就让我给战士们理发了。
1: 我说呢，一看你出手不凡，原来是出身名门呐。好了，不哭了，我们是不是现在也可以理发了？
0: 可以。

0: 怎么回事？这条兵肯定有计策，这个差别太大了，怎么能差这么多呢？不是，这件事情一定不解。
1: 总裁到！
2: 总裁来了，
3: 还有很多事情都要抓紧去办，你们安排好以后来告诉我。
4: 总裁，这位就是赵穗初。总裁，我是赵穗初。
3: 来，总裁，记者朋友们，这边请，来这排，这边请，来。张院长，
5: 对，
3: 我是天津民众选出来的堂堂正正的国大代表青年团员，
6: 赵穗初。 今天叫你来，是要诚心诚意的解决你的问题。你这么说话，是想要解决问题所应该有的态度吗？
3: 张院长，我耗尽家财，费了9牛2虎之力，我好不容易得了5万多张选票，可是我被取消了代表资格，那个顶替我的杨凌云只有16张选票啊！现在我被关在国会大门之外，他却心安理得进了国会。你让我上哪儿说理去？张院长，我的天理何在呀？我
6: 别激动，好吗？你的情况我大概是知道的。目前的国大代表都是从政治上的关系，和其他多方面的因素考量所做出的决定。啊，这件事你直接去找毛局长，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吗？
3: 哎，站住！记者朋友们，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啊！赵先生那边休息一下，休息区那边，大家去那边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去那边休息一下，辛苦了。
7: 赵先生。

0: 圆满解决，哼，怕是强行解决吧。
1: 哼哼，这张照片拍的倒是不错啊。
2: 老蒋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所以就只能解决给他出问题的人了呗。
0: 我看也是，不过这个赵岁初啊，怕是要吃点苦头了。
1: 哼，哎，我听说现如今国统区的那些个地痞流氓们都不在街头打架斗殴惹是生非了，全改去投选票了。
0: 这些人怎么也关心起政治来了。

0: 这可是一门好生意呀。你们想，一个选民可以投二三十张选票，一张选票呢就是100多万，这里面的利润那得多高啊。不过大头呢还是被国民政府给拿去了，据说在苏州8亿元就可以买个区域代表，16亿呢能换个立委候选人。所以我都怀疑老蒋啊，这个时候开国大呀、啊、不过是个幌子，说不定、啊、他正想借此来解决通货膨胀还有那些个地痞流氓的安置问题呢。
1: 贤初啊，你这话可够损的，但是我爱听，我爱听。
2: 蒋介石政府金钱贿选，逼人行贿到了如此之地步，焉有不亡之理啊。
3: 主席、
4: 啊、来，
5: 主席、
4: 荣臻，你们都来了，怎么样，少奇和老总都还好吧？
3: 都好，都想过来看看您呢。
4: 好啊。
3: 啊，主席啊，陈嘉庚和沈钧儒先生先后来电，希望我们尽快建立联合政府。
4: 好，我看看。好啊，好啊。
3: 嗯，
4: 这就说明我们七大的政治路线得到了海内外各民主人士的拥护。恩来，
3: 嗯，
4: 成立联合政府的事情还要加快。
3: 嗯，
4: 恩来，你对国统区是最熟悉的，我看你和李维汉同志对国统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行各业的人才摸清楚，我们要迅速建立一支建设新中国的大军。
3: 陈工部现在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了，比如说察哈尔人民政府请来了蓝公武先生，蒋介石请他出席国大，他断然拒绝，现在在北岳区政府工作。
4: 我知道蓝公武啊，他是梁启超的三大弟子之一啊，是著名的法学家，难得的法律方面的人才啊。
3: 嗯，
1: 荣臻同志，
4: 你安排一辆车把知飞先生接过来，就说我请他到寒舍一叙，我要当面向他请教请教啊。
5: 好

0: 杜鲁门铁定是靠不住的，经济上少得可怜的4亿美元的对华援助案到现在都没有通过，政府日子难过，物价上涨，民怨沸腾。政治上，他明确表示不支持蒋公，公开干预国大选举，抬出李宗仁、胡适来竞选总统。
1: 陈先生、朱先生，里面请。任公，
2: 任朝兄，刚才有客人，一位美国记者来试探我的口风，问谁当中华民国的总统好，我告诉他。 谁当都比独裁者蒋介石强。任朝兄，巧了，有大新闻，这是个好事儿啊。阿莲，
3: 哎，
2: 来壶好茶。
3: 好的，请。
4: 衡山公有何高见？3年前，张君迈起草《民国宪法条例》的时候，为了防止老蒋独裁专横，留了一手，其中规定，总统只是虚位元首而无实权。我看老蒋应该只是觉得总统无实权而不愿意当罢了。

0: 有这个原因在，但你也未免太小看老蒋了。他会做赔本的买卖吗？老蒋心里很清楚，如果胡适之当了这个总统，他肯定是收拾不了这个局面的，到头来国内外还是会请他出山的。而如果胡适之不当这个总统，那也正好合了老蒋的心意，毕竟他已经退了一步啊。到时候国内外再请老蒋来当这个总统，就没人说他是独裁了。
1: 老蒋机关算尽，一箭三雕啊。
2: 不管他几雕，只要他不当这个总统，于国家于人民都是幸事。来，咱们以茶代酒，干杯。
0: 恒山公，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你以为老蒋嘴上说不当这个总统，就不会当？
2: 前几天发布会都开了，他不竞选总统的话，都白纸黑字的写在报上了，那他还能？
0: 哼，常言道，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为何说不清啊？因为说到做到的是你们知识分子那一套，你不能因为你是学法律的就指望别人都跟你一样也遵纪守法呀。
3: 彭山公，以君子之腹夺小人之心是要吃亏的。
4: 胡适之一介书生，不足为惧，但桂系那些人的野心可都写在脸上了，加上司徒雷登对他的支持，万一总统位置被李宗仁篡了去，那麻烦可就大了去了。
5: 胡适之来做总统最多是无能，如果李宗仁当了总统的话，那可是要翻天了。听听他为了拉选票说的那些话，与李济深、冯玉祥之流有何区别呀？反党反政府就不说了，这样搞下去，只怕是党内又要搞分裂了。
4: 是啊，
6: 叶军兄。
5: 哟，
6: 敬之兄。
5: 布雷先生，
7: 快快快，请坐，请坐。
5: 好好好，来。
8: 布雷先生，怎么样啊？
6: 这里边大有文章啊。
8: 哦，
6: 你看，总裁推荐胡适先生当总统，这是不现实的。不管是我们还是其他国大代表，必然是通不过的呀。试看今日之民国，无论从哪个方面都离不开总裁。可总裁为什么不愿意当总统呢？我想来想去，百思不得其解啊。不过今晨一杯清茶有了答案。答案有二。一，选胡适当总统是给美国人看的。二，总裁不想当总统也是事出有因呐。
8: 何因呢？
6: 因为根据民国宪法条例，总统的位置是个虚位元首，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说白了就是个提线木偶。总裁心里怎么想的，肯定是那个提线的。他为何去行政院当院长？行政院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对立法院负责，而不对总统负责。其实更有实权。
8: 透彻，透彻呀。布雷先生，一杯清茶解决。

0: 那大麻烦呐。
1: 哪里哪里。
0: 只是委屈张院长让出大位呀、啊。
2: 不，个人得失不算什么，只要实权还在我们手里。
3: 问题既然出在条例上，那就好说了。条例是人制定的，这活人岂能让尿憋死？把起草条例的张军迈几个人叫来，重新给个说法。
2: 不不不，事情很急，现在是国大期间，党内走不通。布雷先生，你说怎么办？
1: 我想我们可以找几个国大代表一起联名提交一个议案，增加总统特殊的权力，然后设法在国大上予以通过。
2: 好啊，布雷先生啊。布雷先生，这样的话咱们的总统可就没有理由拒绝了啊。
1: 是啊。

0: 1948年4月，蒋介石高票当选了总统。
1: 他老蒋就这么当上总统了？
2: 老蒋这个伪总统我们绝不承认，香港各民主党派必须发表声明，严加斥责。
3: 对，
4: 志飞先生啊，这次请你来啊，想通过你做好国统区部分民主人士的工作啊。我们党长期啊扎根在农村，打仗熟悉啊，但是对于经济工作还有啊城市工作不熟悉啊，需要你们这样的专业人士啊。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的知识分子精英啊，在民族独立还有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大部分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啊。
5: 润之啊，就在前些天，蒋介石当选了总统，这为他的独裁统治披上了一个合法的外衣啊。
3: 自打蒋介石当选伪总统之日，就是他走向历史审判台的开始啊。
5: 我听说过一句话，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这蒋介石大概如此。
3: 我倒是想起了一句庄子的名言啊。哦，井蛙不可以语与海者，居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与冰者，笃于实也。
5: 润之博古通今，见微知著啊。润之啊，无可否认，近代中国曾有很多仁人志士，他们都是变革者，都想救国救民，可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呢，他们都是抱着改良主义思想来搞救亡的。
3: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依靠几个精英分子来改变社会，而把民众作为改变的对象，最终啊只会啊钻进死胡同啊，站在原地打圈圈，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5: 中国共产党可不一样啊，润之啊，你们看到了民众本身的力量，把民众作为推动历史变革和革命的动力的源泉。
3: 谢谢先生盛赞呐。
5: 润之啊，敢问一句，

0: 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啊？
1: 志飞先生，新政府百废待举啊，您有什么高见没有啊？哎，
0: 人之啊，愚以为当务之急是开启民智，普及教育，文盲充斥，教育落后，是民族进步的拦路虎啊！
1: 一个民族富强的基础啊，就是教育，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
0: 所以啊，蓝某愿为新中国的教育大业尽绵薄之力。
1: 谢谢先生。教育固然重要，但是对于我们新中国的奠基，最终啊，还是要回到制度建设上。我们即将建立的华北人民政府，就重在设计制度啊。
0: 润之啊，你有什么具体的设想？
1: 先生是法律方面的专家，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奠基，非你莫属啊。
0: 哦，我明白了，毛主席。
1: 还是叫我润之。
0: 不不不不，我应该改口了。为了人民，为了新中国，我蓝公武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谢谢，谢谢您。
2: 凡事呢，都要讲究一个名正言顺呢。生米煮成熟饭，我还是专心选我的副总统吧。
3: 德公，我看这个副总统啊，你不去竞选也罢，免得赔了夫人又折兵。
4: 德公，我不同意剑生的说法。不管老姜耍什么花招，这个副总统必须要参加竞选。眼下的时局，我们桂系要多抓权力。
2: 齐坤言之在理，国民党被老蒋和陈立夫长期把持，可国家还是民众之国家，我要是再不出头，恐怕连我们的立锥之地都没有了。
3: 德公真是心系天下呀，看老蒋为了挡你，不惜把中山先生的公子孙科这尊木菩萨都抬了出来，还把电话打到了程潜那儿，让他弃选，把他控制的600票全部转投给孙科，气得程潜放下电话就开骂。
2: 我们不能只看现在不看将来，现在党外反蒋的都站在毛泽东一边，党内反蒋的都站在了我们这一边，连杜鲁门都让司徒雷登递话过来了。缓则利，急则败，图缓不图急嘛。等到下一届，老蒋还能不倒吗？
3: 可现在是，我们真的是有点骑虎难下呀。蒋介石明确表示，不支持你竞选副总统。
5: 主席，彭老总的电报。
1: 哦，我看看。哈哈，好啊，好啊，延安收复了。哈哈，果然是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呐。哈哈
5: 哈！主席啊，今天是4月22号，从去年的3月19号起，延安被国民党占领了，一共1年1个月03天。
1: 是啊，我当年就说过，敌占延安，少则一年，多则2年呢。
4: 德公，既然如此，不如反其道而行，来个釜底抽薪。
3: 釜底抽薪？
4: 你和程潜先通个气，你们俩退出竞选。
3: 退出？

0: 这样一来，三个候选人退出了两个，看着孙科还有什么脸面继续参加竞选。蒋介石的民主面子肯定是挂不住的，到时候他下不来台，就只能求着你参加竞选。
1: 好，还是机关有办法。
2: 可向我英勇的西北人民解放军、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致慰问之意。上望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蒋军、解放整个西北而奋斗。
3: 去通知胡宗南，让他即刻打电话向我汇报。20几万大军投进去，拿下了延安却守不住，问问到底是为什么。
4: 是。
5: 总裁，
3: 你怎么在这儿？给我报丧还是报喜啊？
5: 总裁，好消息，毛泽东找到了。
6: 你看，毛泽东现在就在距离石门市80公里一个叫承丹庄的地方。

0: 这篇文章用的心，各个方面都照顾到了，有些口号要改一改。看来最重要的是修改这第五条啊。看来这一条我要改一下。
1: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0: 历史的长河将很快发生重大的转折，兑现我们的承诺，共产党实践自己理想的时候到了。

0: 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扩大干涉中国内战，侵犯中国主权。主席，您觉得哪里不对呢？
1: 对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的态度是寸步不让，绝不妥协，所以也谈不上让他们扩大嘛。号召蒋管区的爱国学生和人民，把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推向高潮，团结一心，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政府，是我们开辟啊第二条战线的主要任务啊。
0: 主席啊，革命胜利指日可待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人心所向，主席是想借着五一口号的机会对外宣布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宣言。
1: 对，但是这个五一口号不能单单是一个口号啊，更是我们向所有反革命势力发出的总讨伐令。彭大将军给老蒋的国大送了一份厚礼啊。
2: 是啊，
1: 现在的南京定是热闹的很。
0: 我们收复了延安，扭转乾坤，李宗仁击败了孙科，当选为副总统，咸鱼翻身呐。听说蒋总裁这两天是不思茶饭的。
3: 这次伪国大乱成这样，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威信已经是荡然无存了。他是陀螺。

0: 我的屁股转悠不了几天了。
1: 总结蒋介石的这次伪国大呀，那是人民无权，政府有权，地方无权，中央有权，立法无权，总统有权。
2: 蒋介石这是变了法的搞独裁啊，是自掘坟墓，我们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
3: 新华社现在播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向中国人民的解放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致敬，庆祝各路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觉悟空前成熟的日子，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庆祝全解放区和全国农民的
4: 土地改革工作的胜利和开展，庆祝全国青年和全国知识分子争自由运动的前进，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
5: 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
4: 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
6: 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5: 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
3: 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
4: 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
5: 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4: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7: 布雷先生，你对毛泽东导的这出戏是怎么看的呢？
8: 余以为要害就在这第五条，你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拉开了架势，要与我们唱对台戏呀。
7: 一语中的。毛局长，毛泽东搭的这个戏台上会有哪些角色呢？
9: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
7: 好记性，看来你很清楚了，那就尽快去履行你的职责吧。
9: 卑职明白。
10: 我们的五一口号发布以后，在国际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中国革命的步子不能慢，而且还要加快。军师南下，政治北上，要把五一口号变成行动方案，要全党配合，环环紧扣啊。
11: 主席，您放心吧，这件事情啊，就交给我和维汉同志了。
12: 总裁，这是中共有可能邀请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名单。
13: 总裁，其实有不少立委认为，毛泽东呼吁的所谓新政协会议不可能开得成，但是共产党的政治攻势我们不得不防，必须要重视。
7: 名单上的人员不少啊，布雷先生是怎么看的呢？
14: 毛泽东呼吁新政协还要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8: 余以为不可小觑。这五一口号无疑是在分化我们党，鼓噪民主。

0: 人士组织反政府统一战线，如果民主党派一边倒，后果将十分严重。我们应该尽力稳住这批人，像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罗隆基，他们的态度还是很关键的。
1: 我很赞同你的观点，你让张君迈去一趟上海，替我亲自去劝劝张澜他们。为了中华民国的繁荣昌盛，理应不计前嫌，让他们一起回来治理国家。
0: 张君迈之前明确表态，不在新政府里担任任何职务。
1: 那就把他请来，我亲自和他说。
0: 好的。那香港的环境比较复杂，涉及的人员也比较多，您看还是和上海一样，找一个熟人过去。
2: 明哥在姿态上附和中共是肯定的，如果要是论起行动来，别人不好说，李济深暂时可能不会轻举妄动。
3: 父亲，
1: 嗯，
3: 关于香港的问题，这个人叫向北，是勘乱建国大队的队长。关于中共的问题，还有对外宣传，他都有一定的能力。如果派他去香港，他可以叮嘱李济深，也可以接触香港更多的民主人士，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政治观点、民主政策，这样可以为我们争取更多的支持者。
1: 不必这么杯弓蛇影了。在我看来啊，毛泽东选的这些人都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只要我们能在全国的战场上主动地掌握战局，这些墙头草何足挂齿呢？
3: 好的，嗯，好，请。
4: 总裁，我
1: 齐武啊，我知道你想和我说什么，但我想告诉你，凡是我骂的人，骂得越凶的人，越是我信任的人。
4: 谢谢总裁。
1: 你更要打起精神，留意散落在香港、东南亚、美国的那些知名人士，对国内大城市，尤其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等，绝不能再出半点差错。
4: 是，卑职明白。
1: 是林兄。哦，
5: 蒋公。
1: 哎呀，我近来事务繁多，让你久等了。啊，身体还好吗？
5: 还好，还好。
1: 来来来，坐下说。我今天请你来啊，一件事，去一趟上海，帮我好好劝劝张澜他们。
5: 蒋公啊，你忘了，前年我就已经被民盟开除了呀。
1: 为了国家的民族大义，要忍辱负重，和他们合作。有什么过节，给低个头，认个错嘛。
5: 话不能这么说吧。

0: 长公希望诸位能够去南京共同参与管理政府。
1: 我建议立即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2: 一定要广泛地收集民主人士的意见。
3: 我们新中国必定要和这些爱国的民主人士携手共进，
4: 我们更多的是要承担这个义务和责任。
5: 什么事？
1: 有敌机，
6: 请看《天下同心》第三集。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8: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呢？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4: 多？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了吧？
19: 是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此前针对酒店行业的所谓的爆料只是前菜，吩咐一下公关部提前准备，
2: 因为它很果敢，形式呢比较直接，这个可能更像是刚毕业时候的我，那个时候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
3: 刘总，请。
1: 我是不是来早了？
2: 在拿到《爱情有烟火》这个剧本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以投行为背景的都市剧，然后呢，我就全面的了解了廖世宇这个角色的人物特点，还有他的成长环境，还有他的职业背景，就像做投行分析报告一样。
1: 我们正在筹备上市，山立方是一个可以让你展现自我的绝佳舞台，让我们携手并肩，为他开拓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好吗？
2: 我会觉得她非常的有工作能力，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女总裁，也是我日常生活中非常欣赏的一种合作伙伴的类型。
4: 综合方总监所阐述的尽调结果，建议暂缓上市。
1: 当初山立方与你们签订的 IPO 合同就在这里，尽调过程中承销方发现任何问题应该给出建设性建议，现在你们这样就是对客户不负责任，完全就是在逃避。
2: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在我真实的这个金融职业的履历中呢，像跟投行对接、跟承销商对接、跟券商对接，还有各种的商务谈判和商务活动，也都是平时经历的一些，所以我感觉很亲切。对我来说，像是某种意义的上班，也感觉很有趣。
5: 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我是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副总裁廖世宇。
6: 哎，怎么回事儿？这是？哎呀，
2: 这你吹呀！我觉得像是一些在会场上跟合作方的一些博弈，或者说处理一些公司日常运营上面的一些难题，它表现出来的这个镇定，还有对整个资本市场的理解和专业度是我所独有的，所以对我来说，也是可以自然的去发挥，不用去特意的表演。
5: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山立方经过详细的讨论，决定趁这个机会，就本周发生的酒店客房卫生问题，发表我们的官方声明。我们决定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道歉，也希望广大消费者能够进行监督，一起见证我们的整改效果和整改决心。
2: 好。廖世宇，我认为她是一个潇洒小姐，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高知女性，但她也是非常有烟火气的一个人。在工作之外呢，她也对自己的男朋友汪若海非常的体贴入微，然后也非常的关心。
1: 你为集团这么尽心尽力，总不能让你饿着。
3: 小时候我姥姥给我讲过一个道理，只有真正在乎你的人才会关心你吃没吃饭。
1: 那如果有一个人这么在乎你，你会在乎他吗？
2: 爱情有烟火里面的女性角色每一个呢都非常的鲜活，非常的有性格特点，她们在不同的成长环境，在不同的职业环境下都有自己各自的追求，不管面对职场啊还是感情上的困难，都是勇于去面对的，这个是当代年轻人应该学习的地方。
1: 世界很大，但如果困住自己，你的天地就会变得很小，别人怎么看你取决于你自己怎么对待自己。
2: 我也非常荣幸能够通过爱情有烟火廖世宇这个角色去展现投行的这个百态，包括现在一线大城市里年轻人所面临的感情生活的

0: 我师父冤情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8: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大。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又是你，
11: 你不你在哪儿都有你，
7: 我还想问你呢。哎，
12: 大家又是你，
13: 钱特助，
7: 到。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4: 我是他房东，
15: 我是他租客，
16: 外面不好混吧？
14: 被甩，被辞退，
17: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4: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7: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是林兄，蒋公呀，
1: 我近来事务繁多，让你久等了，身体还好吗？
0: 还好，还好。来来来，坐下说。我今天请你来啊，一件事，去一趟上海，帮我好好劝劝张兰他们。
1: 蒋公啊，你忘了，前年我就已经被民盟开除了呀。为了国家的民族大义。
2: 要忍辱负重，和他们合作，有什么过节，给低个头，认个错嘛。话不能这么说吧？做错了就要认错。维汉，你先看看这个，时间紧，担子重。书记处的扩大会议还没有开完，但这项工作不能等啊，你坐。 这是主席啊和我研究的初步设想，你仔细看看，拿出一个全面具体的工作方案，有条不紊的推进。
1: 好。
2: 目前这些民主人士基本上在北平、上海、香港以及海外，我们可以分三条线展开工作。 帕汉年同志已经从上海去香港，在香港分局的领导下，与连冠、饶章峰等建立香港统一战线委员会，争取海内外民主人士。这是第一条线。第二条线呢，联系上海的民主人士，由吴克坚负责，陈元配合。
3: 第三条线呢，是
2: 平津地区，由刘仁和崔月黎负责，同时呢，要为策反傅作义创造有利的环境。
3: 好，我马上布置落实。嗯，维汉呐，
2: 从今天起，刘昂同志来协助你的工作。
3: 周副主席啊，刘昂同志给您和邓大姐当过秘书，现在又是。

0: 董老的助手，到我这儿来啊，不合适吧？
1: 怎么，还是老乡呢？这点面子都不给啊？
0: 不是不是，我是怕你在我这儿受了委屈啊，那董老可真骂我。
2: 放心吧，董老那里啊已经沟通好了。
0: 那行，我双手欢迎。
3: 表老，这个呀是南京最有名的鸭油酥饼，是我特意带给您的，您尝尝。
4: 哦，我看看，鸭油酥，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啊。来，咱们那边坐，跟我走，咱们这边坐啊，来来来，坐这儿。
3: 好。
4: 哎呀，圆圆，好长时间没见你，越发是心系嘴甜了，大家也都很惦记你啊。
3: 我也是。
5: 爸爸，你也不用当着女儿的面这么快称小姐吧。
4: 哎，
6: 表老，茂言可吃醋了啊。
7: 看看，闺女挑理了。
5: 大叔，
8: 茂言，你父亲在吗？我特意来看看表老。
5: 啊，在在，罗叔叔跟黄叔叔也在。
8: 这是南京的特产鸭油酥饼，特地带来给表老尝尝。
5: 鸭油酥饼，让您费心了。叔叔，请进吧。
8: 好，
5: 请。请。
8: 哎呦，表老，
7: 任之兄。
8: 哟，弩生也在啊。这，
1: 这不是张主席吗？
8: 这位是。
1: 我见过您啊，在南京国大召开前的冷餐会上。
4: 人家现在是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了，怎么会把你这个大公报的小小记者放在眼里啊？
8: 哎呀，表老，不敢当不敢当啊。
1: 请坐吧。
8: 哎，谢谢。
4: 啊，怎么不敢当呢？
1: 表老。
4: 嗯，
1: 想必你们有重要的事情要谈，不妨我就先告辞了吧。
4: 不不不不不，圆圆，你来一次也不容易，多坐一会儿。我跟他之间啊，来来来，坐坐。
1: 好，
4: 坐下。
8: 表老啊，实不相瞒，蒋公希望诸位能够去南京，共同参与管理政府。
7: 邀请我等去南京参与国家的管理。
8: 是啊，
7: 没搞错吧，士林兄？
8: 哎呀，蒋公是诚心实意呀。
4: 现在蒋公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说到底你民社与青年两党就不应该助纣为虐。1946年政协召开以后，国共两党就应该像两只轮子，向同一个方向日日向前推进。
8: 表老，
4: 你听我讲，要我等参加国事的管理，我们代表谁呢？代表民盟。哼，他把民盟解散了。若说是代表个人，我现在就可以表明我的立场，

0: 为了国家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信念，以及为之奋斗的决心，我永远不会改变。我再补充一句啊，算作提醒，现在的国民政府在老百姓的眼睛里算什么呢？假民主，半封建，上下一心，山头林立，军阀割据，租界遍地。士林呐，你好自为之吧。
1: 哎，赤林兄啊，我以前呢，认为只要不打内战，天下太平，老百姓不受战争之苦，这就是幸事。我们呢，可以在国共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但是自从我去了延安之后啊，彻底改变了看法。毛人之说的对呀，只要将一地之事公之于一地之人，就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打破历史周期率，行之有效啊。现在中共要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才重新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啊。
2: 表老，任之兄，这次国大的召开诚然是暴露了一些问题，但是共产党长期依赖武装斗争，从来就没有管理治理国家的经验。当然他们现在也高喊着民主的口号，但是谁能保证一旦他们掌了权，不会像现在的国民党？
0: 哼，你呀，不要随便给人家扣帽子。共产党掌权将来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国民党掌权是什么样子，我知道。
2: 表老，也不能这样
3: 说。我来
2: 说
3: 句公道话吧。对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我们是要坚决抵制的。但是对于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我看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2: 哎，对，
0: 那是他个人的观点。年前沈钧儒在香港召开了我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会上达成了一致共识，坚决联合共产党，彻底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0: 柯坚同志，表老和黄任老对五一口号非常赞同。罗隆基先生虽然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但似乎对我党的诚意抱有怀疑的态度。当时恰巧民社党的张君迈也从南京赶了过来，应该是替蒋介石当说客吧。哼，没想到被表老和黄任老奚落了一顿，讨了个没趣。
1: 张君迈是个典型的儒生，现在两边不讨好，他拒绝在蒋介石政府中任职，却又不得不为民社党其他分子的后路奔波。表老他们今天是否提到如何回应我们的口号？
0: 表老存在两方面的顾虑，一是顾虑到罗先生的身体和态度不便急于求成，二是特务又加强了监视。表老认为公开回应动静太大，容易适得其反。
1: 表老睿智。目前上海局势紧张，以静制动，等待时机，方为上策。那这段时间你多去找找黄任老，通过他

0: 进一步影响罗先生。
1: 好，
2: 同志们，为了迎接民主人士的北上，大家一直在加班加点的工作，很辛苦。今天呢，我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讨论一下咱们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难点，大家畅所欲言啊。
3: 李副部长，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要民主党派来开什么会啊？
4: 说得对，又不是请客吃饭。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蒋介石开了伪国大，当上了伪总统，我们还要不要推翻他？
5: 蒋介石反动独裁，当然要打倒他。
4: 对，肯定要打倒他。
2: 那我们怎么打倒他呢？靠枪靠炮吗？枪炮固然是主要的，但它不是最重要的。大多数的民主人士一直站在国家民族利益一边，我们新中国必定要和这些爱国的民主人士携手共进。下面让刘昂秘书把他整理的材料发给大家看看。
1: 来，给，发一下。

0: 车子已经到了，就在门口了。花先生，蔡先生啊，
1: 任工，
0: 小开，请，任工，快上车吧，请。
1: 请。
2: 哎呀，都到了！哎呀，刘二老，
3: 你好，你好！哎，
2: 郭老，欢迎，欢迎，欢迎！
3: 来了，
4: 任工。
1: 哟，
5: 刘二老，这兜子这么重，又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1: 哎呦，小开，我你还不知道，就喜欢喝两杯，当然是酒了。
0: 刘老，请吧。
2: 郭老，先下酒菜。
0: 哎，哟，海蟹，这个做下酒菜可太好了啊！哎
6: 呀，表舅娘，这让大家自己带吃的来，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7: 有什么不好意思？借你的地方聚会，已经给大家提供了极大方便。日后大家会常来常往，这样既省事又公道。
0: 就是，
5: 小开，小开，台盟谢主席还没有通知到，会后我去找他吧，到时候把这儿的情况告诉他。
3: 好，好极了，郭老辛苦了。
8: 卖包！
9: 对不起，先生。
10: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
8: 卖包！
11: 哎，你这黄包车怎么回事啊？哎，你这黄包车怎么回事啊？啊，你看把我的，
3: 一出兄，
11: 怎么是你啊？
3: 来，给你，
11: 谢谢啊。这你可得给我赔啊！
3: 我赔啊！
11: 这个归我了，那归你。
3: 给你，
11: 你快一点啊！
3: 好好好。
12: 我认为，中共这次发布的五一口号，最带劲儿的，就是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

0: 政府，共同管理新中国。诸位，除了毛润之，谁还有如此胸襟呢？
1: 我建议联名发表通电，立即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2: 丁堂，你是大文豪，就由你来起草吧。啊，
1: 没问题。
3: 等等，再等等，不要操之过急嘛。啊，
1: 为什么？
3: 还是稳妥点好。啊，五一口号虽说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其与两年前国民政府召开的政协会议有什么区别？有多大的区别？关键是其纲领如何，还有我们在座的地位如何，这些啊都是个未知数。
4: 我认为在民主统一战线当中，领导权不是靠空想就可以得到的，政协会议也不是排队分果子，我们更多的是要承担这个义务和责任。民主党派不能抱有论功行赏的念头，我们是为了这个国家，不是一党私利，不然我们跟青年党、民社党有何区别？
3: 品三兄，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为我们民盟去谋私利？
4: 你刚……
3: 我只是想说，要得到更多的消息再做回应。我只是想说，
4: 不是这个意思，
3: 我们不能操之过急。
5: 好了，
6: 你刚……
7: 大家都冷静一下。
8: 太老，霍金兄，
9: 咱不吵了啊。
8: 咱们今天相聚呢，最好是就事论事啊，要这么吵下去，
4: 不是，
8: 是吵不出结果来的。
10: 其实现在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召开政协会议。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不要接受共产党成为这次会议的召集人和领导人。
11: 恒山公，你参加过旧政协，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交好，那民盟也曾与共产党有过合作，你的看法呢？
4: 诸位，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我们为什么相聚在香港？我们聚在一起是因为蒋介石政府搞独裁、挑内战，致战火绵延、生灵涂炭，已经到了忍无可忍、必须要推翻的地步。我认为中共的五一口号来得很及时，这恰恰说明了中共除了以人民武装斗争达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之外，还在政治上铺下了一条民主革命的道路，这可是他们要与我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表现，有什么理由不支持、不响应啊？
12: 说得好。至于中共能否成为这次政协会议的召集者和领导人，大家可以考察一下他们在解放区的土改成果。有这样的魄力和决心，我对他们的能力充满信心。
13: 是这么个理啊，光冲着中共颁布的土地法大纲，解决了中国数千年来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就已经破天荒了。试问在中国还有哪个党派能够做到这一点？
1: 我也同意，如今解放区在地方上的各级政权实行的是联合政府，

0: 绝对相信他们组成民主政府是有经验和决心的。
1: 民主人士发表了联名通电，响应我们的五一口号。通电一共有两封，一封是给全国同胞的联名通电，另外一封是给主席您的。
2: 维汉同志啊，这两封电报只表明了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对新政协会议的拥护态度，他们将如何响应，如何支持，香港方面有没有进一步的汇报呢？
3: 对啊，我给李济深和沈君儒两位先生写的信，有没有回信呢？
1: 香港方面暂时只有这两封通电。
3: 这样的回应不够啊，这就好像是请客，不知道客人来不来，何时来，那这个客怎么请呢？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的、准确的、全面掌握他们的情况，接下来的工作怎么开展呢？
2: 维汉同志啊，你马上给香港、上海、华北局成功部发报，要求潘汉年、吴克坚、刘仁要深入细致的开展工作，一定要广泛的收集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要及时上报。
1: 好，我马上就去发报。
4: 总裁，根据情报，李济深对于共产党发表的五一口号只是简单的表了态，没什么具体内容。
5: 看来毛泽东精心策划搭的这个戏台，去捧场的人并不积极啊。
4: 毛泽东请的三桌客人，香港这一桌不积极，北平和上海的也积极不了。北平方面，我们已经对各个学校、厂矿、报社及团体加强了监视。上海方面，张澜、罗隆基等人插翅难飞。
0: 主席，主席，快醒醒！主席，
3: 什么事？
0: 有敌机，一枪各小亮，
6: 到。
3: 小亮，
0: 快，
3: 给我拿支烟。
7: 烟。
0: 主席，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3: 哎呀，怕什么怕？给我拿支烟。炸弹不是没掉下来吗？
0: 哎呀，担架。
7: 哎，
0: 抬走。
7: 来，是。
3: 哎，让我自己走。
0: 主席，你就上来吧。
8: 1948年5月18日，敌机对城南庄进行了轰炸，共投下了5枚炸弹，其中1枚落到毛泽东住所的东南，1枚落在王后山坡上，1枚落在小院里。空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转移至附近的花山村暂住，直至5月26日进驻西柏坡。
4: 总裁，此次轰炸行动未能成功，卑职甘愿守法。

0: 起舞，这件事情怎么能怪你呢？所谓的时也、运也、命也，德公，若不是您的洞若观火，当然不让，也不会有现在的结果呀。
1: 季宽啊，老蒋是彻底容不下我们了。当初晋升也不主张我竞选，幻想着只要手上有兵权，老蒋就不会翻脸不认人。可老蒋留有后手啊！哼哼，您说的没错，就是这个后手，连我这个监察院副院长的位置。 也保不住了，
2: 季宽兄啊，不光是你啊，我这个国防部长的位置，也坐不住了。
0: 剑生。

0: 来之前我刚刚得到消息，老蒋打算移花接木，他想让何应钦来干。
1: 那怎么安排你呢？
0: 赶出中央，发配地方，据说成立了华中剿匪总司令部，调我去当这个总司令。
2: 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估计不会假。刚才我说连我的监察院副院长的位置也保不住了，那是因为老蒋想让我去安徽当省主席，调李品仙去广西，让黄旭初到中央。他这是想把我们架到火上烤啊。
0: 季宽，何出此言？
2: 德公，建生兄，我们的根基主要是在安徽和广西两地，这回德公顺利拿下副总统，主要是靠着两地的选票。然而当年李品仙在安徽主政与 CC 派同流，早在八年前就把局面破坏了。当年他反共和进剿新四军，和共产党有血海深仇，他回广西，我怕他收不住手，祸及家乡啊。再说了，现在黄淮一线战事吃紧，让我去安徽，这明显是让我上战场抓我的小辫子，我才不会去呢。
1: 你这消息从何而来？
2: 张群透露的，明显是奉蒋介石之命来游说放风。他还说他这个行政院长的位置也要让出来。
1: 啊，那老蒋安排谁来接替行政院长一职呢？
0: 不管谁当这个行政院长也只是个摆设，老蒋表面上搞平衡，就是想暂时蒙蔽我们。
1: 圣人老子说得好啊，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老蒋这么小肚鸡肠玩弄权术，我们要顺水推舟，将计就计。建生，你要高高兴兴去做你的总司令。
0: 德公啊，老蒋把我从中央往地方上赶，那完全是对桂系的排斥啊。
1: 我们不管那些，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司徒雷登的秘书傅金波来找过我，独鲁门以后不会再给蒋介石的部队提供任何的武器弹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独鲁门认为老蒋不会撑到和平的那一天。也就是说，我们桂系的机会到了。成败兴衰，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最终结果尚未可知，一切皆有可能啊。
2: 建生兄，这回你这个小诸葛应该好好表现一下了。你在南京当国防部长，那只能是老蒋的笼中之鸟，现如今放你出山掌握兵权，恰逢其时，机会一到，不与德公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吗？
0: 我明白了，德公，我听你的。
1: 为我们开创新的局面，干杯！
0: 干，
2: 干杯！
3: 蒋公，我还是想再问一下，明天穿什么衣服好？
4: 我不是已经派人给你传过话了吗？我们都是军人，当然不能有失军人的身份。

0: 大林。
1: 夫人，你看这身合适吗？
2: 哪有总统就职穿军装的？
1: 我去换中山装。
2: 不好，你是民选出来的总统，理应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形象。
1: 夫人的意思是？
2: 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一会儿他们就会把新做的礼服送过来。大林，我保证你明天将会有一个全新的亮相。
1: 真不愧为总统夫人，想得如此周到得体啊。
3: 全体起立，总统到。

0: 与今已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与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
1: 谨慎。毛局长，我知道这次任务很艰巨，我保证完成任务。但是，你这叫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我很难办呢。要是有充足的资金，我这行动起来心里也踏实。您说是不是？
2: 毛局长，
3: 哟，向队来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2: 这位是勘乱建国大队，向北队长。这位是保密局香港组组长盛昌富。
4: 盛组长好。哎，
1: 毛局长，香港不好做呀，要盯着港口、码头出口，要盯着那么多民主人士，我还要去一趟美国。
2: 行了，向队啊，这屁事都没干，张口闭口就是要钱的。
4: 盛组长，香港的事情不是靠增加经费就可以解决的。哦，
2: 接着说。只要盯紧一个人，李济深，
4: 他是香港民主人士的核心。只要把有限的经费放在他的身上，其他的小鱼小虾掀不起什么风浪。
2: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看住了李济深，其他人就不会跑？ 根据是什么？他不仅是国民党元老，而且他与这些民主党派的关系根深蒂固。就说前年，就是李济深与谭平山还有冯玉祥一起到香港。去年五一，也是他帮致公党做的改组工作，还当选了致公党的秘密主席啊。等一下。
4: 这个事儿，我们可是追了好久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毛局长，我们蒋局长有自己的消息来源。

0: 这么说，你们蒋局长派你过来就是专程告诉我这个的？
1: 不好意思，包局长，我还要回去向蒋局长汇报，先告辞了。
0: 送送你。
2: 哎。

0: 谢谢毛局长，放人。
1: 哎，哟，嗯，哇哈，饿了吧？啊，水哥，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发了。<笑>
2: 哎，
1: 毒水呢？
2: 毒水，毒水，嘿。
1: 哎，老大今天晚上回来吗？
2: 这一天24小时盯着，谁受得了啊？这还用问啊？这南京什么地啊？是老大的温柔乡。
1: 阿彪，话可有点多。
2: 不是，你是不知道，我们在这盯着那个什么李济深、司什么堂的。
1: 李济深和司徒美堂，
2: 每天盯着一帮老头见不着钱，天天连一顿正经饭都吃不着。
1: 这不是给你送饭了吗？怎么那么多话？
2: 吃点，你说这帮老头每天他们能做什么呀？这白忙一场。兄弟们，这是香港，不是内地，咱
3: 不能随便抓人。凡事都要仰仗人家英国人，明白吗？我不是，不影响拿薪水，得过且过就完了呗。你们吃吧。华商报肯定有电台。
4: 找不到，你们就继续给我找。反正请英国警方出动侦缉车的钱都从你们工资里面扣，一直扣到你们找到证据那一天。平时养着你花天酒地，没事喝喝茶、打打麻将，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现在事情来了，你们若是有人让我不舒服，
3: 我就让你们一辈子不舒服。
4: 阿水，白痴呆，阿水，你知道我花了多少精力才把你安插到警务处政治部的吗？你没事就跑回来乱窜，这事要是被黄翠薇知道了，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5: 组长，下不为例，卑职知错了。
4: 弟兄们也知错了，你看，第一组，到，继续加强与警务处政治部的联系，疏通渠道，获取更有价值的情报，配合行动。Yes, sir。第二组，到，严密监视中共潘汉年、连贯等头目。 全力查找中共地下电台的同时，要注意掌握他们违反香港条例和法律的证据。
6: 是。

0: 到香港的工作重点是李济深。
1: 国共争斗还未分胜负，您可要慎重选择呀。
2: 新政协代表的范围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边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
3: 这香港保密局的人还是贼心不死啊。
4: 具有中共背景的华商报藏有地下电台，这证据就在盒子里。
5: 请看《天下同心》第四集。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彼此呵护。他的脚步

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师傅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没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8: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9: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0: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长。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1: 又是你，
1: 你从哪儿溜？
7: 我还想问你呢。
12: 钱特助，
7: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3: 我是他房东，
14: 我是他租客，
15: 外面不好混吧？
13: 被甩，被辞退，
16: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3: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
7: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个机会好了吗？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第一组，
1: 到，
0: 继续加强与警务处政治部的联系，疏通渠道，获取更有价值的情报，配合行动。
1: Yes, sir。
0: 第二组，
2: 到，
0: 严密监视中共潘汉年、连贯等头目，全力查找中共地下电台的同时，要注意掌握他们违反香港条例和法律的证据。
3: 是。
0: 第三组，
1: 到，
0: 全面监视李济深、蔡廷锴、沈君儒、马叙伦、司徒美堂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及其骨干分子，掌握调查他们的住处、活动范围、家庭关系等全部情况，防止他们与共产党接触。
1: 是
4: 是。
5: 哎，先生好。啊。
6: 好。哎，来了。
5: 您的咖啡，请慢用。
4: 中央又来信了，要求我们尽快把在港民主人士的情况详细汇报。上次呢，我们汇报的香港民主人士联名通电的方式有点模糊，这次要把他们的响应方式进行详细的汇报。我知道你难安，但这个压力啊，必须顶住。
7: 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和郭沫若这四位先生，我可以去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但是民革的李济深，不是毫无办法。
4: 李济深在上次座谈会上主张开会的时间向后推迟，

0: 这次又对开会的地点提出了异议，他觉得还是在关内开合适。
1: 不只是任公，其他人也各有各的意见，其结果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0: 要想说服任公，我们得需要沈君如的帮助。沈老德高望重，在港的民主人士，特别是任公，对他非常信任和敬重。要是由沈老从中调解的话，肯定能起到关键作用。
1: 中央要我们多听少谈，有些话我们不好说，也只有请沈老出面来表达了。沈老，您德高望重，在港的各民主人士，特别是李济深先生，都很尊重和信赖您。如果您能从中协调，定能起到关键的作用。
2: 应该说，李济深拥护五一口号的态度是鲜明的。润之的信对他触动很大，只是身在其位，不得不有他的考虑啊。据谭平山透露，如果太早北上，李济深是怕国民党上层人物，尤其是还掌握着军权者，心存疑虑，不利于军事策动。
1: 话是这样，没错。但是沈老，你我都知道他和民革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多少人在看着呀，而且现在在港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看法还远未统一，思想的工作和实施北上的准备工作都不好开展啊。
2: 我知道你的忧虑，小开，贵党一定在等你的答复吧。
1: 还请沈老多多从中协助。
2: 你不用太担心，老朽愿尽己所能配合中共，把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组织到新政协里去。啊，
1: 太好了。小开借话献佛，以茶代酒，多谢沈老。请。
3: 来份包子。
4: 没有没有，

0: 任公啊，当下之中国国运堪忧啊，我个人认为，虽然国共争斗还未分胜负，但是两败俱伤是肯定的。此时此刻您可要慎重选择呀。
1: 你是老蒋的大舅哥啊，
2: 你这么说话是不是有些不厚道啊？

0: 菩萨面前不说假话，我跟老蒋政见不合，我无非是他的狐孙，随时他都可以把我踢开。这话扯远了。任公啊，今天我既然来见您，我就会敞开胸怀。当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买卖不成仁义在，到时候谁也别出卖谁，成吗？
1: 宋主席很认真啊。
0: 我向来钦佩您的骨气，但是我也知道中共方面也一直在拉您，但是刚才我也说了，老蒋跟毛泽东都不可能有好结果。目前的局势只有走第三条路才有希望。
1: 那你今天来是代表谁来跟我说话呢？
0: 我代表国共之外所有第三方阵线。任公啊，您既有黄埔背景，又跟云南龙云、北平傅作义、山西阎锡山、西康刘文辉、湖南程潜等都是旧友，而我在美国上层又有一定的关系，且得到了一定支持的许诺。任公，我们可以一起在广州成立一个组织，集结所有第三方势力，取代老蒋和中共。
1: 怎么想单干？要大义灭亲啊。
0: 任公啊，说句冠冕堂皇的话，现在国不国家不家的，谈什么大义灭亲呢？我们都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岂能坐视两机呀？

0: 既然你有取代老蒋的想法，何不先去做一件事呢？
1: 任公请明示。
0: 在你主政的广东，释放一切政治犯。
1: 任公啊，所谓飞动豪端，水到渠成，老蒋现在还大权在握，我又岂敢轻举妄动？任公又何必在乎这一时一事呢？
0: 那不就是给我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吗？

请看。

0: 现在全国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运动如火如荼，
1: 这为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创造了有利局面。古人说，唯名与气不可以假人，建立全国性的新政权不宜拖延。
2: 说的是啊，这开锣唱戏不是赚吆喝，首先得有观众，我们的戏好，观众自然就看我们的，他们的戏好，那就看他们的了。说白了吧，能够参加新政协的就如同这唱戏的，要能干卖力，上了台啊，不但要唱得好，还得有人给他鼓掌，那没人给他鼓掌的就不能让他上台吗？
3: 我赞同。关于新政协代表的范围问题，上两次座谈会已经谈及，我看啊，可以达成一个共识。
4: 我也同意，新政协除工农兵知识分子和中小资产阶级外，一切反动阶层、党派、个人不能要，防止他们进行破坏，免得功亏一篑。参加新政协的人是要得到人民承认的。
5: 我主张凡是愿意参加而又有相当社会代表性的人都可以参加，因为新政权是一个斗争的政权，我们要集中所有力量一致对敌，
6: 担负起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呀。
4: 哎，小凯啊。
7: 徐太公，
4: 我们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将出具一个具体的声明，拥护中共的五一口号。
7: 谢谢平坦公。
8: 潘先生，我代表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也在此表个态，拥护中共的五一口号。
7: 谢谢。
2: 中国民主促进会复议，
9: 我虽无党无派，但身为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的理事，我们也将出具声明一份。
5: 谢谢各位。中国致公党也将出具文告一份。
7: 好，谢谢陈其由先生。事实上我们也想问一下司徒美堂他老人家的意思，但是现在不太方便与他接洽，您看是否能帮忙转达一下。
5: 理解，你等我消息吧。啊，
7: 好。有劳陈先生了。啊，哦，大家快请坐，请坐，请坐。
10: 任公，你们民革呢？

0: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中共统一战线的工作方针。各位愿意拥护中共，我也很欣赏。但我认为，新政协代表的范围应该扩大到蒋介石下边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
1: 任公，蒋介石下面的人也能要？外面还有他们的特务呢。
0: 周恩来当年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在座的也有多位国民党的元老。中共倡议召开的新政协，难道只是为了邀请我们去听会？没有广泛性，那个旧政协

0: 和韦国大又有什么区别呢？
1: 任公，恕老夫直言，时至今日，我认为你的想法有问题呀。我不否认，召开新政协，各民主党派都应该有所作为，也应该在新政府里发挥作用。但这不是目的，也不能预设前提。
2: 衡山公，你想说什么，不妨直言。
1: 那好，召开新政协，时间上你有异议，地点上你反对，这里各党派都同意出具单独声明，响应五一口号，任公到底有何顾虑，不妨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3: 各民主党派准备单独出具声明，响应发声。你民盟响应了吗？
1: 我民盟，民盟的元老张表老人在上海，上海是国统区，我们民盟无法与之协商，这点你不知道吗？再说，我已经派人给张表老送信了，不日之内，民盟必有消息。
4: 泰丁凯马叙伦谭平山和郭沫若先生将会出具声明，但任公要将代表的范围扩大到蒋介石那边去。为此，他和沈静茹吵了一架，会议不欢而散。
5: 唉，吵起来了。哦，对了，我得到一个消息，美国人派宋子文秘密来港，要联合任公，被他拒绝了。
4: 任公是香饽饽，谁都要拉他。
5: 那你看啊，民革的主席是任公，民促的主席也是任公，代主席是蔡廷锴。那蔡廷锴同意民促单独出具声明，那肯定是经过任公同意的。那任公既然同意民促出具声明，却不同意民革出，这说明什么？
4: 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民促主要是以爱国民主人士组成，任公不需要做过多的说服工作，而民革则不一样，它主要是由国民党的左派组成，动员这些人参加新政协，他需要做大量的说服工作。
5: 不仅如此啊，民革一直在秘密地进行国民党内部人员的策反工作，这好不容易把蒋介石手下的左派人士拉了过来，却不让他们去参加新政协会议，他该如何向他们解释啊？
4: 可是眼下，李济深对于自己的主张又不愿意做过多的解释，你觉得我们要不要找他问清楚？
5: 我看不急，等。他已经说过，等民盟那边的声明出来，再去找他。那我们就等啊，等上海的消息出来了以后，再找他也不迟。
4: 有道理，有道理。我们尽快把这一新动向汇报中央。
6: 今天我把大家找来啊，有要事相商。好，你先说吧。
7: 表老，那我就长话短说了。各民主党派他们表示要分别发表声明，支持中共的主张。
6: 好。
7: 衡山公也来问了我们的意思，我们民建李监会是一致赞同啊。
6: 我们民盟呢，刘沪的中央委员临时会议。

0: 差不多，只是弩生有些不同意见。
1: 哎呀，刁老啊，我认为啊，咱们有什么话都应该放在桌面上把它说清楚。
0: 对，
1: 香港的民盟还在等你们的消息呢。
2: 我原则上同意，是同意召开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这种形式。我保留的部分是，
3: 我替你说吧，你所谓保留的部分就是不相信共产党的实力，坚持自己的想法没问题，但现在期望以和平不流血的协商方式统一中国实现民主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蒋介石倒行逆施，除了中共还有哪支力量能够与之抗衡呢？如果我们不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共，不就等于支持国民党吗？
1: 嗯，村叔说的对呀，哈哈，我相信共产党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和平，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谈路线制度。
0: 至于说什么路线和制度适合中国，还需要经过岁月的验证才能看得清啊，这个路要一步一步地走才行啊。
2: 你们的意思我都明白，理由也都认可，中共的五一口号当然是应该响应，新政协也可以参加。
1: 哎呀，那我就搞不懂了啊，五一口号你也响应，新政协可以参加，那你还犹豫什么呢？
2: 我的态度很明确，民盟必须保持它的独立性。
0: 到时候召开一个中央委员会议，由集体讨论。弩生啊，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大家决定吧，好吗？来，请喝茶，请坐。
4: 司徒先生，这次中共五一口号的第五条与本党在去年五月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张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中国致公党的态度是立即响应，而且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的斗争中贡献最大也最英勇，为中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啊。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我们中国致公党承认中共是领导者和召集人。
5: 齐友啊，在职务上你是中国致公党副主席，
6: 是
5: 老夫只是中国致公党美洲总部主席，这份报告你没必要征求老夫的意见吗？
6: 哎呀，先生您谦虚了，
4: 您是洪门元老，又是中国致公党的创始人之一，在抗战期间您为恢复海外中国致公党不辞劳苦奔走疾呼啊，我们应当这么做。
5: 客气了，的确海外华侨一向热爱祖国效力革命，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切爱国运动华侨从来都不敢落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6: 是
5: 老夫相信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发布将会孕育着一个独立自主民主统一的新中国的诞生。
4: 是啊，先生还有一件事，中共方面让我问一下，您能否出具一篇声明啊？
5: 声明如果只代表老夫个人没问题，我与毛润之先生通过两次信，与周恩来先生也见过面，共产党是什么样的人老夫心里清清楚楚。

0: 这是代表美洲红门致公党，目前恐怕有些困难。
1: 为何呀？
0: 谣言呐、啊！1200万华侨，我红门兄弟就占了2/3以上。200多年来，他们一直秉持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义侠除奸三大信条。但毕竟华侨远离祖国，不知道共产党是个什么样子。加之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长期的恶毒宣传，很多人都以为共产党还是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杀人不眨眼的怪物。
1: 明白。
0: 要想攻破这层谣言非常困难呐、啊。
1: 是啊，谣言猛于虎啊。
0: 老夫想再等一等，多争取一些人的拥护。
1: 好吧，那我等您消息。
0: 好的。
1: 看来这香港保密局的人还是贼心不死啊。
0: 就这几个小毛贼呀、啊、老夫年轻的时候一只手就能打他五个。
1: 那还用说。
0: 小黑。
2: 哎，老爷。
3: 是。
4: 你知道司徒美堂是什么人吗？那可是红门致公党的元老。
5: 不过那老头的手下确实厉害。
4: 老头？那是一般的老头吗？他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单挑10个美国人，还打死了一个。这个老头以前的法律顾问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他是孙中山先生的把兄弟，连蒋总统见了他都毕恭毕敬亲自迎接。你们竟然敢去把他们家抢走，你挨打活该。
5: 组长，那么多民主人士，我们三个根本盯不过来，这样您再给我们增加点人手。
4: 增加人手？增加人手你出钱呢？这里是香港不是南京。
6: 局长，保密局探子传来消息，盛昌富在离开的时候，毛人凤给了他5条大黄鱼。
7: 看来毛局长对香港的事情还是很重视啊。
6: 局长，您派我去香港究竟是何用意？
7: 在回答你之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军队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很好的后勤保障，却打不过共军的小米加步枪？
6: 局长，共产党擅长做政治工作，这方面我们与中共差距很大。
7: 回答得很好，坐吧。目前这些事情不彻底解决，党国会有很大的麻烦。现在毛泽东在北方地区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我们也要在政治上抢得先机。政治斗争，哪一方喊话的声音大，哪一方喊话的人数多，谁就能取得胜利。目前我们要争取的是各民主党派，他们手中虽然没有实权，但是在社会上影响力极大，他们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我要派你去香港。
6: 局长放心。

0: 保证完成任务。
1: 你到香港的工作重点是李济深。
0: 明白。
2: 具有中共背景的华商报，自去年恢复开办以来，已从事非法的政治活动，还可能藏有地下电台。哈哈，黄主任肯派侦听车监听，我们表示十分的感谢。
3: 监控社会上的非法政治活动，本就是我们警务处政治部的职责，分内之事。
2: 实不相瞒，黄主任，这批反动分子聚集香港，给我们双方都带来不少麻烦，所以请警务处政治部能够协同我们国民政府尽快将他们驱逐出境。
3: 这可不行啊，盛先生，抱歉了。驻港人士只要不违反香港的法律条例，我们一般不好查处。恕我直言呐，你们国军在战场上是节节败退，时局对你们是不利的。有碍政治外交上的事儿，我也做不了主啊。
2: 但我们现在有证据证明，华商报正从事颠覆国民政府、恶毒攻击蒋总统的非法活动。啊，还请黄主任立即派人搜查，依法严惩吧。
3: 可据我所知，华商报是有合法牌照的。若无违反香港条例的确凿证据，我们一般是不可以随便查处的。
2: 黄主任放心，这证据就在盒子里。

0: 怎么不敲门啊？出去，对不起，对不起。坐坐。啊，这就好办了。证据确凿。放心，这件事情我会说清楚的。哈哈，谢谢黄主任。哎呀，这几天啊，我看到英国的侦听车在华商报门前转悠，是不是应该把那里的电台转移出来？
1: 我和廖夫人说好了，借用他家的老宅安置电台，明天一早让老太爷把电台取出来，我马上给他打电话。嗯。

0: 站住！警官好，干什么呢？我是来卖白纸的。白纸？什么白纸啊？我看看。
1: 报社。印刷报纸的白纸。
0: 我看看。
1: 好。
0: 警官，你看，这是鄙人的名片。马社长要我在这里等他的。
1: 哪个马社长？

0: 上人只认社长，不认名分。
1: 你叫什么呀？
0: 鄙人吴民浩，英文名托尼。
1: 赶走。
0: 好。
2: 爷，证件拿出来。
3: 站好，别动。
4: 过去吧，站好了就过去吧。
3: 快点，
2: 证件，
3: 证件拿出来。
2: 检查过的都过去。
3: 那边，爷
2: 过去。
3: 好。
5: 电台的事安排吧，
6: 放心吧，安排好了。嗯，最近香港的民主人士，

0: 你怎么擅自找到这儿来了？
1: 紧急情况。
0: 穆迪说。
2: 没事，董辉。
3: 董辉。
2: 别急，慢慢说。
1: 出事了，华商报刚刚被查封了，所有人员都被困在报社，不得离开。
0: 老太爷现在怎么样？
1: 我刚到的时候，警察已经控制了报社，我不敢停留，只得离开。老太爷应该还在报社里面。
0: 连官，你赶紧派人通知老太爷的夫人，让她做好转移的准备。张峰，你最近常出入华商报，先留下来保持隐蔽，减少露面。董辉，你现在马上回办公室，老太爷地下工作经验丰富，若是脱险，他一定会给你的办公室打电话。同志们，大家做好最坏的打算。董辉，你跟我走。
4: 怎么样，
5: 组长？
4: 人都下完了。
5: 下完了？
4: 对。
5: 是组长，刚才一个小孩给的字条。嗯。
6: 郑组长，晚上七点，廖记海鲜，向北。
5: 上正。
1: 请进。怎么样？
0: 弄清楚了，查封是港英当局香港警务处政治部主任黄翠微下的命令。
1: 华商报有中共背景，在香港是个公开的秘密，肯定是盛昌富他们在背后搞的鬼。喂。
3: 电台暂时安全，
4: 把它放了吧。
3: 嗯，知道。
0: 电台暂时安全了，我马上安排老太爷回广东老家避避风头，得把电台弄出来。我回去跟连贯商量一下。

0: 客人要找你，说是要买金条，
1: 但是我有个条件。
2: 他临走的时候啊，给了我一张名片。
3: 看来华商帮解封有办法了。
4: 响应中共主张，积极参加新政协。
5: 等民主人士都到了，我们就可以开会了。
6: 如何把冯将军护送上船是个问题。
7: 保护冯将军，
8: 请看《天下同心》第5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师傅，袁晨刚刚回来，
1: 林主任，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2: 要看要听要触摸，
3: 展一展呢。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3: 我不支持。
5: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6: 周主任，还是给以前那么厉害啊？
2: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3: 病人已经脑死亡。
2: 你不能一直站在这里面，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要成长。
2: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8: 又是你，你在哪儿都有你。
9: 我还想问你呢。啊，怎么又是你？
10: 钱特助，
9: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1: 我是他房东。
12: 我是他租客，
13: 外面不好混的。
14: 被甩了，被辞退。
15: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6: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17: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8: 给我机会好了。

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爸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电台暂时安全了，我马上安排老太爷回广东老家避避风头，得把电台弄出来。我回去跟连贯商量一下。

0: 虽然我在码头上没接着你，但是你来香港还是来迟了一步啊。
1: 怎么说？
0: 我刚查封了华商报，你如果早来几天，咱们可以一块儿收拾他们，这样毛局长、蒋局长都有面子。
1: 查封了华商报就有面子了，还邀功？你忘了你的使命了吗？总统给咱们的任务是阻止民主人士逃离香港啊。

0: 哎呀，尽说公事了。阿彪，
1: 在，
0: 给你个惊喜。
2: 97编三轮，日本货。
0: 向特派员果然识货呀，送你的。

0: 把门关好。
1: 哎，
2: 怎么样，老潘，电台有结果了吗？
3: 黄翠微现在是准备两头吃，胃口大得很。
2: 那除了他就没有其他

0: 见巨大阿典，哎呀，真是！好不容易可以把香港民主人士的消息向中央汇报，可电台却出了问题了。嗯，
1: 董小姐，有位客人要找您。
2: 什么客人？
0: 是位先生，说是要买金条，非要找你。那你请他进来吧。
3: 是。请坐。董小姐好。你好，请问先生贵姓？我姓向，向北。
1: 向先生，请问你要什么成色的金条？
3: 99成的大黄鱼，多少？5根。您是用港币换还是英镑换？我用美元，高于市场价。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只要中央造币厂出的，编号是10051到10054，还有18635。先生。
1: 对编号还有要求？哼，
3: 我就喜欢这组数字。
1: 你去查一下。
0: 是。

0: 董小姐，先生要的金条只找到了四个，缺10051。
1: 你去忙去吧。
0: 嗯。
1: 向先生，缺10051，您看我可以帮您找一组别的好的号码吗？
2: 少了10051，很遗憾，董小姐，咱们的生意做不成了。不过，我倒是可以给你讲个故事。这五根金条是盛昌富从南京回来的时候，毛人凤给他的。其中的两根，盛昌富贿赂了黄翠微，所以黄翠微查封了华商报。告辞。
1: 向北先生。
2: 董小姐，我们认识一下吧，这是我的名片。

根据这个叫向北的人提供的情报，我查了底账，属实。黄翠微用10053和18635两根金条兑换了英镑，盛昌富用10052和10054兑换了港币。

0: 如果这个叫向北的是冒充地下党，那么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破坏我们的电台。如果这个向北是我们自己人，那么他所提供的情报一定是真实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电台。我们现在要马上搞清楚向北的真实身份。
1: 这个向北高高的，瘦瘦的，他来的时候戴着墨镜，还吹着口哨。
0: 吹口哨？
1: 哦，我想起来了。他临走的时候啊，给了我一张名片，但是奇怪的是，他在他的名字下方写了个口字。北口，
0: 这不是口，这是四四方方的方。他不叫向北，他叫北方，是我们的同志。
1: 是我们的同志？
0: 是。看来华商报解封有办法了。
2: 任工，民盟的声明已经出来了，您看。
3: 你有什么意见？
2: 友方还是认为中共的五一口号就是宣传口号，实施起来没那么容易。现在美苏明显不支持国共任何一方，且透露出合作解决中国问题的倾向，因此第三条道路有了前途啊。
3: 第三条道路要不得，
2: 宋子文靠不住，可以找李宗仁嘛。俗话讲，肉烂在锅里，胳膊肘都是往里拐，即使蒋介石打不赢共产党，倒是任公也有资本和共产党谈和。这样一来，在中国的政治股权中，民革照样是举足轻重的大股东。
4: 表老将上海的情况已托人带了过来，虽然我们内部对有的问题还存在分歧，但大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响应中共主张，积极参加新政协。这份是我们民盟的公开声明。
5: 谢谢沈老。
6: 这个几天前啊，陈其友先生将职工党发表的声明送给我，还有刘亚子、茅盾先生把在港的125位民主人士发表的声明，就是拥护五一口号，也送给我们了。
0: 现在除了国内的各党派团体，法国、加拿大、马来亚、缅甸暹罗等国的华侨团体的响应，我们也都已经受到了。
7: 太好了，大家都先公开发表声明，但某些具体的看法可以等到了解放区和各方代表一起商讨更合适。
4: 任公，老夫也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民革到如今还不作声，究竟是什么原因？
0: 是啊，任公，您还有什么疑问或是顾虑，您说出来，我们一起解决。
3: 那好，既然大家都表了态，我也说说心里话。中共召开新政协，我是举双手赞成的。至于民革至今不能发生，原因有二：一，我民革成员分散各地，达成统一需要时间；第二，我民革成员多数为国民党，请问他们能参加新政协吗？

0: 这样吧，声明我可以先发，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处理好电台之事，我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得到中共的回复。
1: 好的，

0: 看您，资料和金条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直接送给香港总督葛亮红。嗯，好的。总督大人，您找我啊？
1: 坐吧。哎。
2: Mm-hmm.

0: 打开吧。
1: 打开？
0: 是的。
1: 好的。
0: 拿出一根来，看个编号。
1: 10053。
0: 那另一根呢？
1: 18635。

0: 大人，您不能凭着这几张照片和这个就说我贪污吧？
1: 你如果认为不是你的，我可以派人搜查你的办公室和你的家。你应该知道，无论我们警务处还是其他的什么机构，其内部都已经被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势力所渗透了。如果不涉及党派，不涉及背后军事力量的对立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那么这是很容易对付的。但是现在双方的背后可能涉及到美国和苏联，而且这样会导致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所处的地位是非常尴尬的。
0: 当然，警务处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打点的，小的们也需要养家糊口啊。
1: 你需要养家糊口，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你不仅让人抓住了把柄，还让政府卷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麻烦。你所犯的这个错误是我们不能够原谅的。
0: 恕我直言，大人，我觉得您有点偏向共产党一方。
1: 如果我偏向共产党的话，那我就不会把这封信压在手里。
0: 那又为何？
1: 香港并非单纯的殖民地，你要知道，它是租借来的。将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谁最终获取了胜利，
2: 我们都会要和他们继续打交道。
1: 我的判断是不会错的，马上将《华商报》解封。
3: Yes, sir。
4: 大人，

0: 后退，后退。
1: 接了，
0: 哎，封条撕，铁丝撕。

0: 1948年6月17日至7月6日，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及冀鲁豫豫皖苏军区部队共同在中原地区进行大规模兵团作战，攻克河南省首府开封，并收复了老河口、杞县等县城。
1: 将兵力向东移20公里，可能对敌人造成的压力。
2: 主席，老总，好消息，豫东大捷。
3: 好啊，
4: 歼敌9万余人，这一仗打得好啊。
2: 是啊，这场战役啊，不仅削弱了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的有生力量，同时呢，也锻炼了我人民解放军进攻城市、进行运动战、攻击战和在平原地区打阻击战的能力，为进一步打开战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4: 寻找战机，围城打援，这一策略啊，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了。我军20万，敌军25万，以少胜多，战果辉煌啊。
3: 还要告诉陈肃，敌方的党政机关、经济机关还有文化机关的人员，包括豪绅地主警察，都不要俘虏和逮捕，引领他们继续负责维持城市秩序。除了持枪抵抗的人，要做到不杀一人。
5: 运山贤处啊，民革成立之初，目的是为了推翻蒋政权。这与中共并无二致，虽然现在还没得到中共的回复。我想，咱们民革还是起草声明吧。
2: 好啊，
3: 主席，
6: 来，
2: 香港来电了。
3: 哦，我看看。
2: 主席，自55通电呢发表以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接着呢，6月9日致公党，6月14日民盟，6月16日农工党，6月25日民革，都发表了拥护51口号的声明，呼吁各民主党派以及民主团体为共同实现新政协而努力的宣言。还有民联、民进、救国会在港的人民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都积极响应，纷纷致电发表声明。
3: 现在既然客人们都已经积极响应了，我也应该马上给他们回复啊。
7: 哎，阿水
8: 到，
7: 过来。
8: 组长，
7: 把手伸出来。哎，男左女右。
8: 哦哦。
7: 哎呀，阿水啊，这手相不错呀。
8: 您还会看这个？
4: 组长，
7: 我那天送黄翠微金条，你不敲门就进，只有你看见了。你平时进黄翠微办公室也不敲门吗？啊，
4: 组长，不是我，相信我，不是我。
7: 你整天不在港英警务处待着，往我这儿跑，原来你是三头吃啊！啊，
4: 组长，真不是我。
7: 住手！
8: 黄主任，
9: 不是他，出去，都出去，
4: 出去！
9: 老师啊，他不就是你在我身边安插的一个眼线吗？行啊，老生，你什么事都敢做了，你现在啊。
7: 黄主任，你消消气，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对。
4: 行行行行行了，说正事儿。

0: 阿水只知道你给我送金条的事儿，但给葛亮红送信的人不单知道金条上的编码，并且那两根金条已经从道恒银行跑到葛亮红的桌子上了。
1: 那赶快去找到这个举报人呐！
0: 事儿肯定出在道恒银行上，只不过道恒银行的水太深了，总督都不敢碰。你说你让我怎么查？我怎么查呀？
2: 道恒银行，我在送金条给你之前，去了一趟道恒银行换港币。

0: 有一个人很值得怀疑，但是现在我没有证据。
1: 谁？
0: 向北。
2: 从全国的解放区来看，迎接民主人士最合适的区域有两个，一个是华北，二是东北。现在华北处于敌人的围困之中，尚不安全，最稳固的地方是东北，最合适的地方就是哈尔滨。
3: 从香港到哈尔滨，从南到北几乎穿越了整个中国大地，途中要经过盘查严密的国统区，还有炮火纷飞的交战区，所以我们最后选择走水路。
4: 哪条水路啊？
2: 哦，从香港绕过欧洲到哈尔滨的路线，可是到现在为止没有接到香港的答复。
4: 还有别的什么方案吗？
2: 从大连出发，绕过朝鲜罗金港到香港。一年以前，我让钱之光以大连中华贸易公司跑外贸的方式打通了这条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4: 具体安排呢？
2: 我让刘昂接替钱之光，钱之光到香港之后与潘汉年一起解决送什么人、怎么送人等具体事宜和安全问题。等人接到了大连之后，刘昂立马接应。
4: 很好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具体的问题要考虑仔细啊。比如说民主人士上船之后如何避开跟踪的特务，还有啊，船行驶到海峡途中要考虑好他们的安全问题。而且我们的民主人士大多年事已高，船靠岸解放区要考虑好他们的衣食住行问题啊。
2: 请主席放心，这些民主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北上，我们绝不会让他们失望。
4: 好啊。
5: 钱之光已经启程前往朝鲜罗金港，
2: 等办完手续之后，他将带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前往香港。
4: 等民主人士都到了，我们就可以开会了。
2: 在海外的陈嘉庚先生和司徒美堂先生都已经响应了五一口号，过段时间呢就会前来。
4: 哦，
2: 问题是冯玉祥将军他去美国已经两年多了，蒋介石开除了他的党籍，撤销了他水利特使的职务，
6: 我们尽快把冯将军接回来。
4: 这个事情马上就要办。
2: 可是现在在美国的国民党特务也不少啊，如何把冯将军护送上船是个问题。
4: 是啊，是啊。恩来啊，有一个人在美国的名声很大，他既帮过孙中山先生，还帮过杨虎城将军，我们可以请他帮忙。
2: 您说的是
4: 司徒美堂啊？
2: 好。

0: 司徒美堂先生家门口都是特务，而且特务肯定认识你我。要传这重要的消息，得另想办法。
1: 那就找一个特务不认识，又能跟司徒美堂见上面的人。
0: 咱们华商报不是也有一位司徒先生吗？
1: 司徒秉鹤，
0: 就是他，
1: 很合适的人选，我去安排。
0: 好。

0: 等等，有情况。谢谢。先生，你找谁？
1: 我是司徒秉鹤，来拜见司徒美堂先生。
0: 啊，先生里边请。
2: 你说你是中共的人，有何证据？
1: 连贯先生交代，司徒美堂先生是爱国人士。当年您在美洲，不顾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攻击，在财力上给予八路军、新四军极大的支持。
2: 拍马屁可当不了证据。
1: 七年前日军占领香港，司令官让您做汉奸。统治香港，您誓死不从。连贯先生安排地下党将您和您儿子司徒柱化妆转移到九龙，之后再由我党东江游击队的掩护下到了惠州。您当时穿的是一件长皮袍，后来做的滑竿。您儿子司徒柱扮作仆人，穿的就是我这一身粗布麻衣。
2: 方才老夫一看你这身打扮，就已经猜出一二。目前国内形势，谁爱国爱民，谁祸国殃民，一目了然。你们中共要的声明，老夫的态度肯定是拥护。只是书面声明现在还不能给你，请你谅解。
1: 司徒美堂先生，今日我不是为了声明而来。
2: 那为何事？
1: 主要有两件事。第一，毛主席想知道您何时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
2: 新政协会议老夫肯定参加，没有任何条件。你们何时开，老夫何时来。并且还要给毛润之先生写一封信。不久之后老夫将要去美国召开鸿门恳亲大会，届时书信和声明一并双手奉上。
1: 司徒美堂先生费心了。
2: 第二件事，
1: 我们想借冯玉祥将军回国，不知司徒先生能否提供保护。
2: 冯将军在美国一直受到我鸿门的礼遇，他目前在美国的境遇老夫也略知一二。只是美国不同于香港内地，情况更为复杂。不过你放心，此事老夫一定慎重策划，确保冯将军的安全。
1: 多谢司徒美堂先生。
3: 同胞们，我就是冯玉祥。抗战胜利之后，我们的中国是千疮百孔，百废待举。可是他蒋介石呢，是推翻了中国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成果，又把中国人民

0: 新推入了战争的火海。他今年啊，召开了一个国大。什么国大？他的那些个选票是花钱买来的，他的民主都是假的。蒋介石，他就是希特勒第二。自从他当了总统之后，中国的民主就死亡了。我要告诉大家，蒋介石他就是屠宰公司的总经理，他杀害了大学教授李公朴、闻一多，镇压无辜的青年学生。他是运输大队长这件事儿，大家都清楚吧？啊？但是美国人并不清楚啊。他还是无底洞的洞主，不管你们美国人给他多少援助，蒋家王朝必将倒闭。但是中国的民主希望还在，那就是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这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1: 保护冯将军，
2: 冯将军，
1: 冯将军，
2: 不好，
1: 我爸
2: 有国民党特务，我们马上走。
1: 好，撤。

0: 焕章。焕章，刚才中国和平民主联盟收到香港发来的特级电报，我们已被中共正式邀请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1: 你说什么？
0: 你看，
2: 这些都是当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咱们的老朋友啊。
0: 是啊，焕章，可是咱们现在没钱了，怎么回国呀？
2: 不是，前一段不是刚把张家口那房子给卖了吗？
0: 哎呀，你在美国每天演讲就要花上百美元，你卖房子的钱基本上已经花光了。

0: 你们三个去下面守住那个路口。
1: 叶先生，请坐。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2: 冯将军，您太客气了。司徒美堂先生连续给我们发了30多封电报，要求南北美洲的致公堂以及洪门当中的头面人物务必要保护好冯将军和您家人的安全。在美国的国民党特务很猖狂啊，从现在开始我们要24小时贴身保护您。
1: 谢谢司徒美堂先生，请您转告他，他的那份情谊我冯焕章铭记在心了。
2: 冯夫人。
3: 叶先生，
1: 来，
3: 非常感谢您为我们的安全费心了，但是不相瞒，当下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怎么回国。
2: 冯夫人不用担心，明天就有一艘从纽约到奥德萨的轮船，将军一家可以先去苏联安顿，然后再转道去解放区。
1: 太好了，我看就这么定了，一切听从你们的安排。
4: 老爷，那边来的电报。
5: 冯玉祥将军已经安全上船。很好，马上去通知司徒秉贺。
4: 是。
6: 主席。
7: 哟，少奇啊，来了。
8: 刘书记好。
7: 哎，小亮，刘书记来了。
8: 我知道啊。
7: 知道什么呀？赶快招待啊。哎呀，
1: 我带了，我带了。
7: 他老管着我抽烟，所以啊，你来我可以借机会多抽几支。
9: 听安澜说冯玉祥将军已经上船了。
7: 嗯，大概10天左右就可以到苏联了。
9: 冯将军一家率先从海外归来，对于民主人士北上将会起到很好的示范和促进作用。
7: 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人会越来越多，新政协会议召开完，我们就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哎，少奇啊，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开得怎么样？
9: 已经开完了，这是组织大纲和施政方针。
10: 出席代表542人，
9: 代表范围包括区域代表、职业团体代表、政府邀请的代表都有。
10: 共产党员、左派进步人士、中间人士和其他各类代表都有。
7: 华北人民政府什么时候成立啊？
9: 预计下个月。
7: 好啊。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华北人民政府是将来民主联合政府的雏形。少奇同志，这方面工作还是要抓紧的。
9: 依靠华北探索见证、人民法庭、人民代表大会一套经验和办法，以便统一管理全中国。
7: 只要基于真正代表广大群众意志的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我们建设的制度将来是要为全国做蓝本的，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建立做准备啊。
11: 总统，总统，总统，
12: 我怎么睡着了呢？
11: 总统，冯玉祥在回国途中 轮船发生火灾。
6: 火灾？他人呢？
11: 死了。
6: 死了？
11: 冯玉祥和他的小女儿死了，李德全和另外两个孩子没事。
6: 他坐的是什么船呢？
11: 苏联人的胜利号，现在中共和苏联都在调查。
6: 中共肯定会积极的调查，这会影响他们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啊。
11: 属下立即通知各大报社，给毛泽东一个惊喜。
7: 冯将军是响应我们党的五一口号，从海外归来的第一位，也是第一位冒着生命危险来参加我们新政协的朋友。

0: 任公，冯将军北上未捷，身陷死，我们应该完成他未完成的壮志。
1: 冯将军的死因查清楚了吗？
2: 我们只是得知冯将军有心脏病，因为吸入过多的烟雾导致，具体原因呢，还在调查之中。
1: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真相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们先不要表态。当务之急是要安抚好他的家人。

0: 我这一次是以运送大豆、猪鬃等货物的方式到的香港，今后我们会继续用这种方式进行掩护。
1: 现在是毛泽东要把人往北方运，这才开始，就搞得我们措手不及。
2: 我已经对那些重点人物做了重点部署，
3: 对上他儿子、女婿都被抓了，这一次啊，要给他来个鱼死网破。
4: 请看《天下同心》第六集。

0: 此前针对酒店行业的所谓的爆料只是前菜，吩咐一下公关部提前准备。
1: 因为他很果敢，形式呢比较直接，这个可能更像是刚毕业时候的我，那个时候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
2: 老总，请。
0: 我是不是来早了？
1: 在拿到《爱情有烟火》这个剧本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以投行为背景的都市剧，然后呢，我就全面的了解了廖世宇这个角色的人物特点，还有他的成长环境，还有他的职业背景，就像做投行分析报告一样。
0: 我们正在筹备上市，山立方是一个可以让你展现自我的绝佳舞台，让我们携手并肩，为他开拓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好吗？
1: 我会觉得她非常的有工作能力，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女总裁，也是我日常生活中非常欣赏的一种合作伙伴的类型。
3: 综合方总监所阐述的尽调结果，建议暂缓上市。
0: 当初山立方与你们签订的 IPO 合同就在这里，尽调过程中承销方发现任何问题应该给出建设性建议，现在你们这样就是对客户不负责任，完全就是在逃避。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在我真实的这个金融职业的履历中呢，像跟投行对接、跟承销商对接、跟券商对接，还有各种的商务

0: 谈判和商务活动也都是平时经历的一些，所以我感觉很亲切，对我来说像是某种意义的上班，也感觉很有趣。
1: 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我是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副总裁廖诗雨。
2: 哎，怎么回事儿？这是
0: 我觉得像是一些在会场上跟合作方的一些博弈，或者说处理一些公司日常运营上面的一些难题，它表现出来的这个镇定，还有对整个资本市场的理解和专业度是我所独有的，所以对我来说也是可以自然的去发挥，不用去特意的表演。
1: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山立方经过详细的讨论，决定趁这个机会就本周发生的酒店客房卫生问题发表我们的官方声明。我们决定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道歉，也希望广大消费者能够进行监督，一起见证我们的整改效果和整改决心。
2: 好，
0: 廖诗雨，我认为她是一个潇洒小姐，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高知女性，但她也是非常有烟火气的一个人。在工作之外呢，她也对自己的男朋友汪若海非常的体贴入微，然后也非常的关心。
3: 你为集团这么尽心尽力，总不能让你饿着。
4: 小时候我姥姥给我讲过一个道理，只有真正在乎你的人才会关心你吃没吃饭。
3: 那如果有一个人这么在乎你，你会在乎他吗？
0: 爱情有烟火里面的女性角色每一个呢都非常的鲜活，非常的有性格特点，她们在不同的成长环境，在不同的职业环境下都有自己各自的追求，不管面对职场啊还是感情上的困难都是勇于去面对的，这个是当代年轻人应该学习的地方。
3: 世界很大，但如果困住自己，你的天地就会变得很小，别人怎么看你取决于你自己怎么对待自己。
0: 我也非常荣幸能够通过爱情有烟火廖诗雨这个角色去展现投行的这个百态，包括现在一线大城市里年轻人所面临的感情生活的一些状态，在这部剧里面都会有体现，还是非常值得一看。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诗书汉胆，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师傅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 我求你了，你一天天救救我。
8: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重要。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长。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又是你，
11: 你在哪儿呢？
7: 我还想问你呢。
12: 又是你，
13: 钱特助。
7: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4: 我是他房东，
15: 我是他租客，
16: 外面不好混的。
14: 被甩，被辞退，
17: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4: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
7: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个机会好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3: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1: 那我便祝殿下首战大捷，早日归家。

0: 王妃，王妃，不好了！王妃，出事儿了！这京城的百姓们把黎王府都给团团包围了。
1: 怎么回事？是黎王造反的消息传开了，这百姓们都被别有用心的人给鼓动，都去冲击黎王府了。
0: 这黎王妃不会有危险吧？
2: 王妃。

0: 吕布。
1: 他们说，北方的阵势与殿下有关。殿下还活着，是吗？
2: 如今，莫景离造反，天下皆知。六王府已非安全之地，朝廷和莫景离必有一战，大楚会陷入乱局。
1: 那我该怎么办？
2: 哪怕你现在昭告天下，与他恩断义绝，分道扬镳，也还是会有性命之虞。所以你现在要立刻离京，找一处秘密之地藏好，等一切尘埃落定。
1: 我要去找他。
2: 你疯了吗？夜夜，我知道你的心思，可是你不能把自己熬干了去点一盏你根本就点不亮的灯。
1: 夜离，我只知道殿下走后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我的心像是被挖出来夹在火上烤。我只是想再见他一面。就让我去吧。

0: 你真的想好了吗？
1: 带我走。

帮我转告阿娘，就说我是出了趟远门，散心去了。

0: 你就放心让这些人带他走。他心意已决，拦不住的。穆景离这一战，好不容易安定的碎血关又生灵涂炭，真是口无可恨。帝王可有消息？帝王与苍北交战多年，穆景离尚不成气候，放心吧，他会没事的。
1: 嗯。他答应过我，会平安归来的。

0: 王妃，别在这吹风了，天气渐寒，小心着凉。
1: 这个时辰，夜营应该过青州地界了。
0: 前线凶险，李王妃当真要去落霞关追寻李王吗？那他能见到我们殿下吗？

0: 殿下，
1: 我等已于日前护送王妃出京，因前线战事凶险，恐损伤王妃，现将王妃已安置在青石乡宅院内，特赐禀报殿下。

0: 还有这里，穆兴阳已经领兵到了吧？是，小皇帝下旨，授其北境行营都统之职，总揽评判军务。现下已至落霞关内，来得正好。
1: 莫景黎带着司许官精锐，连克三城，沿途裹挟守军，收编流寇。
2: 至黑水河，兵力逾8万，锋芒正盛。
3: 邓将军，我方兵力如何？
4: 关内驻军聚集于此，加上紧急征调的民兵，也不足3万，
2: 不及敌方兵力的半数。
3: 援军呢？
1: 已在路上，但尚需时日。
3: 此处车马难行，可设防。此处隘口狭窄，易守难攻。 可派工兵设防，此处乃辎重粮道，必须得确保万全。落霞关不可破，一旦关破，其后千里平川再无险可守。叛军铁蹄，旬日便可抵境。社稷存亡，系于诸君，此战不得有失。
5: 事关成共存亡。
3: 你不是已经调到大理寺了吗？怎么还请缨随我吃这苦头？

0: 洛霞关后是我的家，
1: 。
2: 哎呀，果然是他，我怎么寻也寻不到，没想到真的忘在这儿。
3: 伙计拾到的，我一看便知是你的，本想关店之后让人给你送过去呢。
2: 我也是正好，上至顺路，不必劳烦。怎么样，近日这店里生意如何呀？
3: 你也看到了，店里没什么人，街上也没什么人，伙计比客人还多。
2: 战事焦灼，难免人心浮动。殿下可有寄家书回来过？
3: 已有半月没消息了。
2: 我在户部听到一些风声，崔尚书近日愁眉不展，说是前线粮草空已告急，正在加紧运送。师妹，你放心，殿下用兵如神，定能平安克敌。
1: 那是自然。定王年少从军，沙场百战，那碎雪关是何等凶险，不也力挽狂澜？如今局面远不及当时艰难，定会得胜。
4: 汤执事此言差矣，其那落霞关并非雄关，无地势之力。兼之去岁旱涝，漕运不畅，想是粮草转运艰难。其二，李绾麾下乃百战边军，而我军则不然，仓促应战，兵力经验皆处下风。要我说呀，
5: 天佑大楚，我军必胜。别说，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
6: 让开！让开！落霞关急报！
7: 华国公呢？
8: 回陛下，华国公病重，高家在府中静养。
7: 落霞关首战失利，朱清有何看法？
9: 陛下，臣以为胜败乃兵家常事，贼子虽暂时成凶，然我部西南和东南的调兵亦在驰援的途中，待定王整合兵马，定能一举荡平叛军。
10: 陛下，古人云未虑胜先虑败，老臣以为几部长途奔袭，人困马乏，不宜直抵落霞关，当于其后面双驼岭处新设第二道防线，严阵以待。万一落霞失守，尚可以险阻敌，拱卫京畿。
2: 前线以寡敌众，胜负难料乃是常情。那后方双驼岭虽居高位，但其西侧不过30里便是平川，倘若叛军绕行，根本无险可守。
10: 如此分兵严守便是。
1: 分兵严守？荒谬！分兵严守如何自顾？
2: 实乃不耗兵力之举。
10: 哼，你不过一个小小的户部员外郎，懂什么？胆敢妄议军务！
2: 下官是不通战阵，但却略懂筹算。那双驼岭周围大小路径7条，分兵严守，兵力如何呀？粮草转运消耗如何呀？援兵不至前线，反退居后方，敢问尚书自己又读得几卷兵书？
7: 够了！你们觉得呢？
11: 陛下，臣以为胜负乃一时之事，庙堂当持重如山，前线偶有小错，后方更需稳若磐石，若自乱阵脚，只会徒增变数。
10: 陛下，老臣冒此进言，内患不可不防，聚煞之轻，多始于梁祝之度啊！陛下，
7: 满朝文武，拿俸实禄，到了关键时刻，竟无一人能为朕解忧，竟是些空谈误国之辈。慕容卿，你如何看？
8: 陛下息怒，朱公皆是忠心替国，方有争论。然此事过于重大，最终仍需陛下定夺。
7: 公叔阳，你说。
0: 陛下，臣可否直言？
7: 讲。
12: 臣遵旨。
0: 朝中诸公虽多不按兵使，但也皆是饱读诗书之人，书中亦有兵法传世。阵前分兵不利这样浅显之理，哪有人真的不懂？依臣看来，众人所虑，无非七个字：恐定王拥兵生乱。八年前，定王兄长莫修文进京擒王，却落得那般下场。现如今，落霞关战事焦灼，谁也不能笃定，定王心中绝无半分不臣之念。可，众臣如何想不重要，重要的是陛下的看法。陛下命他平叛，又怕他拥兵生乱，怕他如李铎那般与莫景离合流，怕我大楚江山顷刻崩颓。
7: 大胆！
0: 臣万死，陛下息怒。
13: 禀陛下，太后奉驾已回宫，

0: 母后，皇上一切可好？瞧着面色尚可。
1: 儿臣无事，母后身体可见好吗？行宫住着可还习惯？
0: 行宫清静素雅，本宫也一切都好。母后突然回宫，可是听闻了前线战况？ 是为了他们，这些兰草，我进宫时便养着。春分移盆，冬日暖房，从未假手他人。此番去行宫，我怕路途颠簸，就没带着。托了两个稳妥的丫头照顾，可我在行宫，总是怕他们照顾不好，放心不下便回来了。倒是本宫多余了，照顾得很好。
2: 那若是母后归来，见此花已然凋零，可会后悔当初的托付之选。
0: 不会，因为托付的当下，我便已经做出最佳的选择。况且，只要花根未枯，万事皆有转还之法，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此乃根本。
1: 多谢母后教诲。

0: 母后不生我的气了吗？
1: 年轻时总以为这世上只有一条路能走，挡我者推之，你我者除之，往往事过境迁才明白，有些事做了就是做了，收不回来。我年轻时也曾这样，以为有些路非走不可，非争不可，可回头看时竟说不清到底值不值得。
0: 我搞砸了，所以母后是回来替我收拾残局的。
2: 母后回来。

0: 原来是想你了。国公是第一次来安庆宫吧？
1: 老夫年迈体衰，已在南为国效力，又何必叨扰太后呢？所以国公今日前来，所谓何事？
0: 都下去吧。老夫心中一直有一件事难以放下：骊山书院上下46口人，皆没于一场病疾。
1: 本宫知道，国公与青云先生也是至交，朝廷已抚恤家属重建书院，以慰逝者。国公还需节哀。
0: 可老夫近来得知，骊山被病，整整围困了8年，断粮断药。 骊山人才济济，更有贺来先生这样的名医圣手，怎么会因一场急症遭此大难？老夫想知道，骊山当真全是天灾，骊山半分人为。
2: 本宫当年确有派兵，但绝无围困之意。
1: 那太后是何意？青云断了太后封禅之路，太后不恨吗？围困骊山的是卢昌府，太后当真不知他所作所为？所以国公今日前来，是想将这无确证的罪名扣在本宫头上吗？
0: 骊山被困，断粮断药，本宫也是今日才知。更何况，8年前上骊山的人是国公，而非本宫。是，是，是我当年请求青云封禅，只为。
1: 阻你封禅之念。那既然如此，国公是如今觉得愧疚，夜不能寐，所以想找一个替罪之人，以安放自己的悔恨吗？是，
0: 老夫愧对青云。 乃至整个骊山承受所有，老夫今生难以安心。不过，老夫近来不免回想东宫大火、一朝一逝、骊山封禅这一步步，究竟是社稷国运之劫？
1: 之路的筹谋，这些事太后就真的是全然无辜。华府三代训练，本宫一向敬重，但莫要以为凭此就可以妄言犯上。<笑>老夫。
0: 今年七十有余，病残体虚，还有何可惧？但求一个明白。
1: 无论国公信与不信，骊山一事，却与本宫无关。

0: 既然国公身体不适，往后便安心在府中休养，朝中诸事不必劳心了。国公。 难道国公想就此殒命，好坐实了太后戕害功臣的污名吗？太后，
1: 天心不可违，民心不可违，姬心更不可违啊！老夫。 安太后，他日在九泉之下见到先帝和那些枉死之人，亦能安心。
0: 我年轻时也曾这样，以为有些路非走不可，非争不可。可回头看，实际说不清，到底值不值得。

0: 王妃，小心！王妃，王妃，你快下来吧，仔细摔着！
1: 小心啊，王妃！哎，王妃，那出洞的阿娘飞回来了，你快下来吧，王妃！
0: 小心点儿！别捉我呀！你们的孩子掉下去了，我好心送她回家。
2: 阿离，你站那么高做什么？是幼鸟掉下来了。
3: 小心，小心，小心，送他回去。
0: 小心点。来，哎呀，你也不用自己亲自上去呀，可伤着了。
3: 没事，嫂嫂，我喜欢锻炼。王妃，大夫人，王妃，王妃，大夫人，边关家属到了。
4: 我刚听说，前线大败，
5: 啥？落下官失手了？哎呀，
6: 没失手，真的假的？哎，说清楚，落下官怎么了？哎，没失手，死了两万多人呢，那失手才血，死了两万多人，那不就是失手了？
7: 还没那么多，就2000只，听说真的死更多。
8: 可我先前就听说，定王好像投了离王，
9: 什么时候的事？
10: 定王也反了。
11: 这我倒是听说了，都传遍了。
12: 天真烂漫，定王反了，
13: 定王又拿过来了。
1: 这下放心了。无忧，你今日怎么没去学堂啊？
14: 父子说近日不太平，让我回家待几日。
1: 无妨，不去便不去，叔母叫你。
14: 哎，喜儿去备些茶。是。
1: 王妃，大夫人，说怎么了？
14: 外面传得沸沸扬扬，有的说落霞官破了，还有的人说殿下投敌了。
1: 一派胡言！二弟家书上明明说了，如今前线虽有小错，但也各有胜负，岂敢危言耸听？
14: 传的人多吗？
1: 回王妃，不少。街头巷尾议论纷纷，闹得是人心惶惶呀。
14: 你去京兆府找古正，让他务必彻查流言的源头。

0: 此等流言，怕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人刻意要煽风点火。
1: 是。
0: 阿离，嫂嫂，快没事。

0: 您要么多少先用一些吧，皇上或许只是被政务耽搁了。眼下战事焦灼，军报繁杂，皇上定然是难以抽开身的。他不会来了。
1: 哎呦，太后您别这么想，不会的，皇上自幼承欢您膝下，母子情深。许是昨夜思虑繁杂。
0: 一时难以转还，待皇上细想之后，定能体谅太后一路护持的苦心。
1: 真的吗？那自然是真的了。天底下又有什么情分能深得过母子啊？何况，今晨又有紧急军报，坊间分传定王兵败受挫，恐有通敌之嫌，皇上此刻怕是正在为此事焦心劳神呢。
2: 是呀，终究是母子，她是本宫唯一的孩子。
0: 哎，正是此理呀！皇上出勤政，还有诸多大事，仰仗太后您拿主意呢。
2: 其儿心善，又经历的太少，本宫还需要多扶持她。如今定王对朝廷是否还心怀怨恨也不好说。此番，他再次手握军权。 还是需要多警醒着点。去拿一份金乳酥送到定王府，让定王妃进宫，本宫要跟他赏赏花。
1: 是，奴这就去办。

0: 这次见你，似是清减了几分。可是府中事务劳心，谢太后垂询。臣妾近日却因思念殿下叶南成妹，劳太后挂心了。定王袁树边关，你独立持家岂是易事？你看这些菊花，虽傲霜而放，可终敌不过节令之危。 世间万物，终须顺应天时。近日寒食渐重，尤需珍重。
1: 太后慈谕，臣妾谨记。
0: 近日边关战报频传，局势似有不利。定王领军在外，想必也是异常艰辛吧。
2: 回太后，殿下能为朝廷效力，是他的本分。有太后与皇上坐镇朝堂，臣妾深信能化险为夷。
0: 定王骁勇，本宫也是对他深信不疑。然朝堂之上，免不了一些短视之人见风起浪。本宫听闻，竟然有人在妄议定王的用兵之策，实在是可笑。
1: 用兵之道，在乎天时、地利、人和，一时之得失，未必能为终局定论。太后慈恩，处处为殿下周全，臣妾也相信殿下。
0: 你能这样想，自是最好。不过近日，还是少出府门为妥。

0: 听到一些不当之言，徒增烦恼。听闻坊间的传闻也颇多。
1: 是，
0: 你坐吧。不如定王妃来宫中小住数日，一是免去你独守空房的寂寥，二是也避开那些不知轻重的人，等定王凯旋之时，也能看到一个安然无恙的你。
1: 臣妾愿意留在宫中聆听太后教诲，也好让殿下安心征战，无后顾之忧。
2: 太后吩咐请王妃在此处安心住下，一应所需吩咐宫女即可。
1: 有劳内侍监。
2: 哎呦，王妃真是折煞奴了。好生伺候定王妃，不得有误。
1: 是。
2: 王妃若无其他吩咐，奴便先行告退了。

0: 阿瑶，见字如晤。我在太后宫中已住了有些时日，近日已渐入新秋，晨起时阶前已见薄霜。我常倚在窗边看四方窗框出的一片小天，偶有流云过境，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从不为谁停留。宫中日子漫长，偶尔独自手弹一局，黑白交错间倒也忘了时辰。只是这棋屏之上的规矩有时也令人费解，明明是一部开拓之势的棋，旁观者却偏要说它过于锐利，一招致祸端，不如退回求稳。棋子无心落于何处，本由棋手决定。阿瑶，若你在此，定能懂得这平间之意。前日得四星茶，味甘而性寒，饮后夜半常醒，忽闻窗外雁阵惊寒，声声急切，似催归程。想起边关苦寒，此时想必已是朔风凛冽，望君擅自珍摄，即时天意。月色如恋，遥寄相思，愿逐月华流照君。七离叔叔，
1: 殿下，这两页纸的家书您都看了一个时辰了，可是王妃这家书有什么玄机？
2: 太后召阿离入宫，名为相伴，实为留置。看来宫中有人忌惮我在外兵权，更疑我与莫景离有勾结，所以将他留置，褶皱于我。敌军扎营情况可有回报？
3: 已按照您的预设，尽数屯于绝云涧西侧。此前莫景离营寨深沟高垒，
1: 率仗隐于军中，辎重营设于高处，戒备极严。但自从我军佯败让出东口，假装溃退断魂坡与碎石谷之后，其军心已交，军营不断外扩，外围攻势日益松懈。昨日莫景离更是将率仗前移三里，辎重营为了取水便利，更是移驻峡谷低洼处。现在看起来，他们俨然相信我军已溃，欲直扑落霞关。
2: 骄兵必溃，传令全军准备。

0: 定王率兵于绝缘涧设伏，全歼末景离叛军主力，派上末景离在逃，目前正在全力追击。
1: 前几日，华国公入宫，质问本宫骊山之难是否出自本宫之手。骊山众人确实亡于急症，缺粮少药，亦是事实。
0: 你是在怨本宫？
1: 功过从来分明，世间至公从来都不是功过相抵那么简单。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谢谢谢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好了，还有个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2: 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我师父袁晨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然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 我求你了，你一天天求求我。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9: 又是你，
1: 你到底在哪儿都有你，
7: 我还想问你呢。
10: 前侧住，
7: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6: 我是他房东，
10: 我是他租客，
11: 外面不好混吧？
12: 被甩，被辞退，
13: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2: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7: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三二一，点火起飞。
1: 探索宇宙是人类最古老的梦，如果卫星是我们放牧的牛羊，那么宇宙

0: 我是吴畏，中国航天飞控中心的一名木星人。这是我们的故事。
1: 比赛即将开始，请观众凭票有序入场。
2: 别睡了，比赛马上就开始了，你快过来看看，那机器又不转了，你快。
3: 你看，
4: 狗头的轮子一直不转，行驶系统一直报错。
2: 老哥，你想想辙呀。
0: 想想辙。
5: 辉哥，
0: 想想辙。
5: 你不想在飞控领导面前表现了？那可是秦伯钧，秦伯钧啊，你的面试胜败就在此一举了。
0: 飞控，可能真的是我面试官
2: 啊。那抓紧啊，哥，比赛马上就开始了。要是这次咱们拿三连冠回去，那你面试不平摊？
0: 平摊，平摊。我先吃口啊，琢磨琢磨，把那个备用券拿出来去啊。
5: 哎，这怎么还有个机器人？
2: 哎，谁放这儿了？哪个队的？
5: 甭管哪个队，肯定都是土豪，一看就没少花钱。哎
2: 呀，土豪不土豪，他都是来陪跑的，知道吗？买那么好的零件也没有用。哎，咱们铁铁的第一，我看看，
0: 装这么多杂七杂八的模块。啊，花里胡哨的，花瓶一个有用吗？氪金玩家我最讨厌这种。
6: 哎，你们谁？别乱动！
2: 哎，他推我，你谁呀、啊？你谁呀、啊？
6: 你们谁呀、啊？这我们理工队休息室，
0: 这是我们航大的休息室，
6: 门上写了几个大字，你看没看？哎、
0: 走错了，不好意思，真尴尬。走走走走走走。
2: 哎，坐，
6: 等会儿。突然开不了机了，你们刚动什么了？
2: 你动了吗？
0: 没用啊，
2: 他没动。你动了吗？
5: 没动。
2: 他也没动，我也没动。
6: 不可能，出发之前刚检查完，为什么突然自检报错？
2: 说你是花瓶吧，你还不爱听。你自己的东西你弄不明白，你来问我啊？
6: 装什么傻呀？啊？
2: 哦，碰瓷儿的意思呗。
7: 算了，让他们走吧。
2: 看看看看，你队友知道是什么意思？
6: 带着你破铜烂铁赶走！
2: 说谁破铜烂铁呢？
7: 没必要，我的东西他们动不了手脚。你们看不懂？
2: 管他是什么意思！走走走走走！
5: 氪金玩家，垃圾！
6: 你说什么？快走吧你！
0: 愚笨了。愚笨了，
7: 愚笨了！
0: 我刚才就应该怼回去。
2: 什么看不看懂的？谁没看懂啊？不就是零件贵一点？
0: 谁看不懂啊？咱们这个叫英雄不问出处，他还看不懂？
2: 他什么意思呀、啊？到底？
5: 魏哥，消气，
6: 这么有劲儿？
8: 消气，消气！现在反应过来也已经晚了。
5: 咱这场输了，咱赛场上赢回来。哥，你快看看机器哪儿坏了！
2: 我看了，咱们这个就是有刷电机短路烧坏了。让你找那个备用的呢？
5: 没买。哥，那经费就剩那么点儿了，全买自助火锅了。感觉我一口没吃啊，都让你俩吃了。
2: 你也别吃了啊！哎，
7: 没问题啊。是不是刚才操作遥感没连上？
6: 吓我一跳，还真以为他们动了手脚。
7: 奖金什么时候给我？
6: 还没比呢，哪来的奖金啊？先赢了再说。
7: 赢是一定会赢的，试试。外面怎么样？
6: 没问题。
7: 我租了个公寓，今年不交租的话，人家不给我留了。
6: 我觉得吧，就算咱真赢了比赛拿了奖金，你那房估计也租不下来。真不打算继续赌博了，推免保送吧，大哥，放弃了多可惜啊！
7: 赌烦了，
6: 还没跟家里商量呢吧？陈兵老师知道，非得炸了锅。
7: 你就别管了。
0: 行吧，就他了啊，烂柿子里面挑个好的，帮我找个炸弹。
7: 这老式的电条尺寸不对，得固定一下。
0: 扎带扎带，
5: 哥，咱只有这个。
0: 行，操有操的玩法。
9: 今天哥得搞点名堂出来，让秦伯钧看看

0: 儿子，你在哪儿啊？我跟你爸到学校了啊。
1: 爸，你到底跟我妈说没说？
2: 哎，还是我儿子最帅呀！啊，
3: 没有。说了，但可能需要你自己再说一遍。
2: 你干什么呢？小琪发言在前头呢，你快点。
4: 陈老师，要不然你先走，我想上个卫生间。
2: 懒得上磨，快走吧，走。哎，乔老师。
5: 哎，
2: 乔老师您好。
5: 乔老师您怎么来了？
2: 小七毕业，我当然得来了呀。他不是还有发言的吗？我们家小七呀，人生当中所有的大事儿，我都必须得到场。
5: 啊，您不知道吗？
2: 什么呀？
5: 应子期办完毕业手续，已经离校了。
2: 离校了？那他去哪儿了？
5: 他说他不打算继续读博了，而且保送推免的名额也都放弃了。这些应老师全都清楚啊。哎，
3: 这
2: 想干什么呀？干什么呢？你这么大事怎么说呀你？
4: 小七他说他有自己的想法，他。
2: 小七现在在哪儿？打电话，打电话呀！哎，
6: 这位老师，
7: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本届航天杯机器人格斗大赛的现场。今日我们将迎来最后的总决赛，航大队迎接本届大赛的黑马。挑战，
8: 大宝对手好吗？
9: 可以啊，一会儿就虐你。
8: 名剑再好也没有用啊！自古英雄不问出处，破铜烂铁照样逆袭。逆袭，我们看多了。场上见。
7: 好了，我们精彩的比赛即将开始。啊，众所周知啊，往届机器人大赛给国家航天项目输送了大量优秀的人才。那今天呢，更是请到了中国航天飞控中心的总设计师秦福进，秦总。
10: 本次大赛卫冕冠军。

0: 好的，首先亮相的是出道即王者的绝地武士，重达13.6公斤，两轮驱动搭配周身后约20毫米的铝合金护甲，转速可达每分钟12000转，堪称史上最强肉盾的钻骨战斗机器人。
1: 而接下来登场的是一台支持竖转和偏置横转两大行驶系统模块的竞技格斗机器人风暴狗头。
0: 竖转、偏置、横转两大行驶系统模块，让风暴狗头的驱动力、控制力乃至抓地能力都变得更加精准，
1: 当之无愧的最强战士。
0: 那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比赛中大家看到的新一代技术，未来也都将运用到包括航天工业在内的多个领域。
1: 好的，我们的比赛
2: 现在开始。
0: 风暴狗头向绝地武士发起了第一轮攻击，绝地武士虽然成功躲开，但还是显得有些慌乱啊。
1: 风暴狗头大冷刀撞上了绝地武士的护甲，
3: 零件再贵有什么用？放心松，
0: 绝地武士护甲虽然受到了撞击，却毫无畏惧。绝地武士再遭重创，他会如何应对呢？
4: 花瓶就是花瓶。
1: 风暴狗头啊，一向以强攻叱咤赛场，但绝地武士恰好是一台以防守见长的机器人，这注定是一场矛与盾之间的精彩对决。
0: 躲过了，绝地武士竟然躲过了风暴狗头的撞击。
3: 躲什么呀？躲什么呀？
1: 想想办法呀，哥，奖金不要了。
5: 我来。
6: 他们换人了。换谁都没有用，正好教他怎么做人。

0: 绝地武士能否把握住这次机会呢？哎，机会来了！绝地武士要发起致命一击了！
1: 风暴捕头，当心了！

0: 起！本届机器人大赛最精彩的一幕，风暴骨头利用残缺的大钝刀和横刀完成了对绝地武士的切割，绝地武士彻底丧失行动力，风暴骨头是最终的冠军。
1: 好了，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刚刚那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
0: 风暴骨头被逼入绝地，却没有放弃，反而利用他的两道武器系统，将绝地武士作为行进目标。这有赖于风暴狗头的操纵者庞大队丰富的比赛经验，以及风暴狗头的武器系统的威力。
2: 裁判，对方超重违规了。
3: 怎么可能？我们报名和小组赛的时候，每次量都是13.9公斤，量错了吧，裁判？再测一次。
4: 超过了14公斤，确实是违规了。按照赛制，不能够判你们胜出。
5: 绝地武士重13.6公斤，武器模块启动至满速时刻产生4500焦耳，能够抵挡住超过自身0.4公斤的袭击，除非风暴狗头大于这个重量。
3: 魏哥，怎么能超重呢？我们什么都没碰啊。扎带扎带。
1: 各位观众，刚才突发了一个状况，恒大队的参赛机器人风暴狗头由于超过了比赛限定的重量，经现场裁判以及本次大赛组委会共同商议，本场决赛的获胜方是理工队。
6: 逆袭没看见，破铜烂铁真不假。
7: 我发现你是真的欠。
3: 废什么话，你说什么呢？
6: 哎哎哎，裁判在这儿啊。
8: 不敢，别
3: 再上一次，比你亲一样赢，你信吗？来，
8: 给你俩，
6: 来
3: 问你话，你看什么手机啊？
7: 没时间陪你们玩了，
3: 再来一次。
7: 先走了，
8: 别拉住我。
7: 哎，奖金别忘了拿。
9: 魏哥，谁跟你俩玩呢？
3: 哎，算了。
8: 英子金，
7: 秦总，好久不见。
10: 你今天亮眼啊，把我那眼睛晃得都快晃瞎了。
11: 是我印象当中那个影子青。怎么，我听说你放弃宝宗博士了？
7: 是。
11: 那是有更好的选择？
7: 还没有。
11: 你实习结束也快一年了，到底怎么打算？
7: 还没打算。秦总，我现在有急事，我要。
11: 行，那你去。
3: 怎么没窗户？
7: 你要干嘛？
3: 我干嘛？3连冠给我坑跑了啊！你还想走？
7: 比赛已经结束了，你有意见的话去找裁判去。
3: 我申什么诉呀？你都说了结束了，我去哪儿申诉？输不起玩规则了。
7: 规则就是规则，没工夫陪你玩。
3: 哪儿都别去，有本事就跟吴卫武再比一场。
12: 我玩不走啊，
13: 小七。师傅，停车停车，快停车。
3: 就说敢不敢吧。
13: 小七，你给我站住。
8: 小七，你别跑啊。
13: 小七，你给我站住。
8: 哎，这么快。
13: 快追。
8: 慢点。
13: 快追。
3: 邓子期。
14: 帅哥，说你呢，走不走啊？
3: 你才帅哥呢。
7: 小白，行李都搬过来了吧？啊，行。什么？你告诉我妈了？

0: 妈，
1: 你长大了，翅膀硬了，想单飞了，想自己做主了是吗？
2: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妈妈商量商量啊？
3: 好好的保送博士你不去读，你对得起妈妈吗？对得起你的导师吗？对得起你自己吗？啊？
4: 陈老师，
1: 你还想当掩护是不是？
2: 就你这个样子，你都快把你儿子害死了！你
4: 不是，我尿急，我想上个卫生间。
1: 去。哎。儿子，你跟妈妈说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给妈妈个理由啊！说话呀！你读完博留校当个教授不好吗？啊！你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连你那个不争气的爹，也是博士。你妈妈我当年是没有条件继续读，可是在职的硕士、博士，妈妈一样都没有落下呀。你妈当了一辈子的老师，连自己的孩子都教育不好，我这颜面往哪儿放啊？啊！没得商量，必须得读。你干什么呀？
5: 我没打算和你商量。
4: 哎，小姐，有什么事回家跟妈妈好好商量。不是，你看他，
2: 你拦我干什么呀？你拦他去啊！我的包。
4: 好。
2: 哎
4: 呀，
5: 慢点。
2: 小七，你等等妈妈。
4: 你这孩子，
2: 小七啊，
4: 小七，
2: 小七，哎呀啊！
4: 慢点。哎呀，小七，快过来，快过来帮帮忙。快点啊，陈老师，没事吧？
2: 哎呀，不行了！
4: 快，快点啊！
2: 不行了！
4: 来，慢点，快坐着，让我看看，腰怎么样？啊？哎呀，疼吗？
2: 我能不疼吗？我不光腿疼，我心也疼啊，小琪，妈妈这么着急。不都是为了你好吗？啊，从小到大，妈妈陪着你上了多少补习班，参加了多少比赛，风雨无阻。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你知道吗？
4: 啊，小琪，听妈妈的话，有什么事儿咱们回家说去。你真想气死你妈妈呀？啊，
2: 跟妈妈回家啊。
5: 车钥匙给我吧，
4: 车开过来啊，
5: 快去，
2: 回家啊。
4: 好了，咱不生气了啊。

全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得第一名的是来自中大附小的陈小毅，获得第二名的是来自航空附小的应子清。

0: 给我看什么？我妈催我回家了。
1: 着什么急？燕子清，帮我拿着。你大哥我亲手造的火箭，帅吗？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火箭。我先给你演示一下，根据牛顿第三定律，给充满高压气体的火箭开一个口，气体喷射出来，给火箭产生推力，当推力大于火箭自身重力时，火箭就起飞了。今天就让你大哥我告诉你，什么叫星辰大海，什么叫自由翱翔。
0: 天哪，
2: 谁呀？
1: 溜了，别说见到我，听到没？
0: 你等我，你等我呀。
2: 谁干嘛呢？谁干的？说，
3: 我知道不是你，是不是无畏那小子干的？
2: 到底是谁干的呀？
1: 我看你往哪儿跑！想不到浓眉大眼的还是个叛徒。我打死你！
0: 你打呀，你打呀！
1: 无敌变！妈，
4: 你又跟谁打架了？我给你们老师打电话。
1: 别嘛，就我们班的应子期，我们就闹着玩的嘛，不就有意切磋吗？有意切磋。
4: 你是有意的切磋，还是你先招的人家呀？楼下车棚的玻璃是你弄的吧？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你。
1: 玻璃那事不就操作失误吗？妈，你又不舒服了。别生气嘛，我给张大爷道歉。妈，
5: 没事儿，就是有点累。
1: 妈，是我太调皮，太贪玩，才把您给气病了。
5: 怎么会呢？来，坐。
4: 我不是不让你玩，是不让你胡闹瞎玩。你要是喜欢做东西，你就好好的研究一下。做什么事情别老是三分钟热度，学习和玩都需要一心一意的对待，明白吗？
1: 对了，妈，少年宫兴趣班有个火箭比赛，听说胜出了还能去参加夏令营，我这次肯定好好研究，我一定拿个冠军回来，到时候就送给你。
4: 你可要好好比哦。
6: 有本事就跟无畏我再比一场。
7: 那你跟妈妈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不都说好了吗？把它扔掉，你怎么还留着呢？
0: 小班，以后你要靠自己了。
1: 别啊，你疯了？不知道乌龟要冬眠啊，都快冻成龟苓膏了，怎么这么残忍啊？

0: 我妈不让我养，她说这叫玩物丧志。
1: 你学习还怕被耽误啊？亏我之前还挺羡慕你的。行，这样，这乌龟呢，我给你养了。
0: 真的？
1: 拉钩。
0: 拉钩，盖章。
1: 盖章。你给这只乌龟取过名字吗？
0: 它叫小巴。
1: 老七，我帮你养小巴，就当给你道歉了。那我们就算和好了。
0: 嗯。
1: 啊，对了，你跟我一起参加火箭比赛吧。
0: 火箭比赛。
2: 这两个，之前就分了一
3: 波了，分了一波。
2: 在我国本仓旁边
3: 发射成功了 ！Yes！
1: 走，我们现在去火星。
2: 走，
1: 给我氧气罩，
3: 给我，给我，
1: 给我，给我。妈妈，阿姨好。

算

0: 妈，我去给你拿冠军了，来不及了，走了妈。
1: 慢点啊，你别着急忙慌的啊。
2: 我妈带我去参加奥数比赛了，不过下午比赛前一定能赶回来，一定要等我。
3: 一组人齐了吗？准备好啊，准备好。二组人齐了吗？
4: 齐了。
3: 零件别少了啊，准备好，准备好。哎，同学，马上就要开始了啊。
0: 老师，我还有个队友没来。
3: 再不开始组装可就要来不及了，注意时间啊，啊。
2: 妈，我这次得了第二。妈。妈，哎，我得了第二。
5: 小七，第二名根本就没有用，不拿冠军一切都没有意义，你知道吗？
2: 哎，妈，等一下，我跟吴约好要火箭比赛了，马上要开始了，现在得走了。
5: 我算知道你为什么只能拿第二了，你天天就想着玩怎么拿。

0: 才来。
1: 冠军有那么重要吗？
0: 冠军才有意义。
1: 冠军重要还是朋友重要？

0: 喂喂，你收拾收拾，上医院去看看你妈去。
1: 妈，
2: 喂喂，
1: 妈，
2: 喂喂，喂喂，
1: 你放开我！
2: 喂喂，别这样，别这样，喂喂。
1: 开开心心的。

0: 爸回来了。
1: 哟，这一大早的干嘛去啊？
0: 面试去。
1: 哎呦，面试这么多回了，没见你这么次之过。什么时候抽空，能把老爸这鞋好好擦擦亮行吗？
0: 哎，爸，不一样，我今天去的是航天城飞控中心的面试，您踩的那是油门，脚下那是水泥柏油路，我这航的是天，我这一步迈向的那就是星辰大海呀。
1: 航天怎么了？这是？
2: 你还别看不上我这油门，你。

0: 佳琪怎么了？啊！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帮我拿一下，谢谢。这儿挺滑呀。
1: 你也是来面试的吗？面试而已，不用这么紧张。谢谢。
2: 快干什么？前面走开！哎，你好，这是面试等待区吗？
3: 对啊，你也是来面试的？啊，对，我想起来，我这很久了。啊，我也是。哎，资料我看看。
2: 一会儿是在那儿面试啊？哎。
3: 我记得你，
4: 机器人大赛，风暴狗头，你们那比赛我看过，不过输的确实有点可惜。不是，纠正一下啊，我们没有输，是他们耍赖才赢的。我们行大本来要三连冠呢。
2: 对，咱们这么有缘，你有机会也让我玩玩你那个风暴狗头呗，咱四舍五入也算是一起进过战壕的兄弟了。
3: 小事，
4: 蔡博敖，你可叫我蔡博？哦，无畏，行大的。
2: 你看着比我小吧，你研究生毕业了吗？没，博士。我这14岁就上科大少年班了，不过比起我们班那几个12、13岁的吧，还是稍微成熟一些。<笑>
3: 是是是。<笑>你这上面厚一摞是什么呀？
2: 这个呀，这个是我发表过的论文清单，太多了，没法拿，我就打了印了一个目录。
3: 目录清单啊？
2: 清单
3: 拿来干嘛呀？
4: 无畏，
3: 哎，谢谢，
2: 没事，加油啊！好。

0: 过了，想了解一下你为什么想来飞空。
1: 我从小就受我妈影响，想当一名中国航天员，但是高中的时候因为体测没过，所以说没能当成。但我觉得去不了太空，当一名木星人也挺酷的。
2: 你刚才说你是受你母亲影响，
3: 对？
2: 怎么，你母亲喜欢航天吗？
1: 我妈就是一名航天人，她负责后勤工作，我识字的时候都是从她那些航天杂志开始的。
0: 那你说一下你对飞空的认识吧。
1: 我热爱航天，热爱飞空，在茫茫的太空中没有路标，也没有东南西北。如果说把航天器比作风筝的话，那我们就是放风筝的人。
0: 偏科挺严重的，有几门课还行，另外几门都是刚刚及格。
1: 我的主课成绩都很好的，因为我把我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专业主课上面。
0: 那其他几门课就不重要了吗？
1: 不是，我在我的主课上面专业上面放了很多的精力，我还有一些论文，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我真的很用心的在研究。
2: 小伙子，你放松啊，放松啊，其实你的论文啊，角度还是蛮超前的啊，只是缺少数据的支撑和实操的论证。你的论文没有通过或者发表过吧？
1: 试着发过，但是可能完成度还不够。
0: 以你的成绩和简历，在今天的面试者里面都是不占优势的。
1: 我的论文质量虽然说可能确实还不够好，但是请相信我，相信我对航天的热爱，对飞空的热爱。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可以把论文上的漏洞给补全的。
0: 我相信你的这份热爱，也相信你的坚持有多不容易。但是我们今天的原则就是择优录取，所以我们会综合考虑所有面试者的优势和条件。好，今天就到这儿吧。
4: 下一位同学，朱翠宁。
5: 姐，短头发那个姐姐，
1: 是我。吴蔚。
0: 哦，有事儿吗？
1: 我想问一下，那个面试，我有希望吗？
0: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只要你入选的话，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1: 要不您就直接告诉我吧，可以吗？
0: 我们这次的原则是择优录取，你不占优势。
1: 那就是没有戏了。
0: 真是不好意思。
1: 可是我真的觉得我特别喜欢飞控这个工作，我也觉得我特别适合这个工作，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在飞控发光发热，添砖加瓦的。
0: 拜托，我们更看重的是综合能力。我可以上车了吗？
1: 对不起。是不是因为我两门课挂了的原因啊？

0: 不会，秦老师，你的简历忘完了。
1: 谢谢。
0: 得回心，再接再厉。
1: 再接再厉，不也没机会了吗？
0: 你路还长着呢。只要你这儿真的有个航天梦，
1: 加油，航天人后代。

0: 之前小七在飞鸿的实习啊，就是在秦总的手底下完成的。
1: 乔老师，乔老师，来喝点水啊。
2: 谢谢。
3: 乔老师，秦总，
1: 子期。
4: 子期，你机器人大赛的理念很超前，秦老师特地来问问你今后的打算。
5: 对呀，乔老师，我就是觉得吧，所有的事情都得有计划。

0: 划有安排，只要咱们严格按照计划来，考博肯定没有问题。您说这孩子吧，那么好的机会说放弃就放弃了，都把我急死了。秦总，乔老师，你们来的正好，像小七这专业考博的话，
1: 我不想读，辛苦你们白跑一趟了。
0: 小七，小七，小七，
2: 哎呀，别急别急，要不我去跟他单独聊聊。你怎么真的不想考博啊？
1: 你绝对不考。
2: 那你就索性来我们飞控委，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织起来，组成一个木星战队，完全是以年轻人的观念，工作任务呢也更加灵活更自由。你不是有实习经验吗？要不你考虑考虑。
1: 秦总，你就别劝我了，我真的不想去。

0: 之前就听说过你是被秦总特招过来的。
1: 探索太空本来就是人类最美好的梦想。
2: 真的假的？刚进来给你们安排任务，
3: 就是龙舟一号和龙宫二号的交会对接。
2: 我想去看看，但是他们说要主管领导的审批。
4: 工作手册你看了没有？保密纪律你背了没有？你要是这种心态的话，趁早赶紧跟我走。
5: 请看《星月征途》第二集。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能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三分。低头弯腰，
1: 什么是消毒级卫生巾？
2: 比普通级卫生巾多一道消毒工序，灭菌干净。
1: 淘淘养棉天山白卫生巾，国标消毒级，高标准，放心用。
3: 快点，爸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

0: 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12: 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嘛？
3: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怎么真的不想考博啊？
1: 绝对不考。
0: 那你就索性来我们飞控呗。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织起来，组成一个木星战队，完全是以年轻人的观念，工作任务呢也更加灵活更自由。你不是有实习经验吗？要不你考虑考虑。
2: 秦总，你就别劝我了，我哪儿都不想去。

0: 想劝你。牛不喝水呛人头，那事我不干，那不成跟你妈妈一样。其实啊，你妈妈对你这番苦心，你也应该可以理解嘛。都什么岁数了，儿子嘛，在妈妈心目当中那就是全部。你从小到大啊，每一次成绩，在她心目当中的分量，可以看得出来了。当然，你是一个不爱被管束的孩子，天生反骨，越是你给我安排的，我就觉得越不是我想要的，是吧？可是你说你们俩现在这种状态，每天头对头脚对脚的，这不激化矛盾呢？要不飞控啊最近分了一个宿舍楼，单身宿舍，都是全新的，全装修好了的，我给你安排一下，你到我那儿去躲一躲，要不要？那当然，我们那边管的也是很严的啊，封闭管理啊，不能随便出入啊。不是啊，你是不是能受得了？你考虑考虑啊。如果你来，我会去做你妈的思想工作，我跟老乔也沟通了，他也会跟你母亲谈的。
1: 秦总，谢谢您的邀请，不过我目前真的没这个打算。
0: 哎呀，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我喜欢你的性格。
2: 喂，你怎么才回来？那个飞控面试的怎么样了？
3: 来来来来来，帮我个忙，把这摁着这儿，
2: 别动啊！看你这没精打采的，折了。
3: 嗯，
2: 也好，这条路咱走不通，咱就别愣努了。你这专业不是出路挺多的吗？赶紧找个公司上班去。不是有好多公司给你那个叫什么 offer 是吧？好好挑挑，认真选选啊。
3: 我打算再去航天城档案馆试试。
2: 你这专业去档案馆能干什么呀？
3: 可能是当档案馆的管理员吧。
2: 我跟你说啊，你老爸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反面教材。想当年我好歹我是通信设备的技术员，我这儿挑来挑去也是挑花眼了，那么多公司我偏偏挑一个做寻呼机的，把我的青春前半辈子都搭进去了。你这谁给你下了咒了吧？当管理员还非得到航天城去当，不行啊！
3: 我就是要去，就算是管理员那也是航天城的管理员，你懂什么呀？这叫另辟蹊径，那些 offer 我全去了。哎，行了，你别管这事，我能自己定。
2: 喂，你给我站住！你都拒了，那么多人打破脑袋想进都进不去，你给拒了，你凭什么都给拒了？你说了算，我说了算，找个公司踏踏实实上班去。
3: 我不听你的，你不让我去，我妈让我去。你儿子我就是要干航天。
2: 嘿，我是你老子，我，哎呦，哎呦，哎呦，嘿，哎。
4: 怎么没什么事儿啊？没事，去吃饭，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0: 微微啊，你真不愧随了你妈的姓儿，啊，一举一动啊，这跟你妈一样。
1: 当年啊，你妈要去航天赶后勤，你姥姥就非常反对。哎，你姥姥就说我们闺女。

0: 是正正当当的学统计的大学生。
1: 到航天城干什么去啊？干后勤，能干出啥名堂来？
2: 我今天那为这事儿吧，你妈跟你姥姥那吵的呀，那翻天覆地的。说实在，要不是我在中间挡过来挡过去，我感觉非打起来不行。那我就是一个教地理的，我闺女能去干航天，

到头呢，孩子长大了，走的呢是孩子自己选择的道，活的呢是孩子自己选择的人生。你当爹的，当妈的，你再爱自己的孩子，你也不能替他活完这一生，是不是啊？当爹的干什么？当爹的肩上就得能担事儿。你说你爸，从他来我们老吴家，你妈在航天工作那么忙，他家里家外的操着，一头顾着你，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到这么大，容易吗？啊，一头还顾着我们老两口，多不容易呀。咱们无论是干档案还是去飞控，只要是干航天就行，好好去档案馆报道吧。

都这么脏啊？坐坐坐，妈妈给你擦一擦。是不是小花猫啊你？啊？看你这个头盔，擦一擦。

0: 我想你了，
1: 妹妹。遇到什么事儿了？跟妈妈说。
0: 也没什么，就是遇到很多事，总是被否定。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坚持下去的意义。
1: 怎么会没有意义呢？坚持就是意义。微微，别人否定你，那你自己呢？你别害怕，不管别人怎么说，妈妈永远都相信你。

0: 妈，我们回家吧。
1: 十九点四十一分，搭载龙舟一号货运飞船的征途七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596秒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接下来，我们请主任设计师楚佳佳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2: 接下来，我们将对龙舟一号实施远距离导引控制。
3: 龙舟一号将经过400米与120米停泊点。最终完成与龙宫二号的交会对接。

0: 我还不给你透露点消息啊！你可千万别把我卖了啊！那天那个秦老师已经答应了你妈妈，帮你找考博的导师了。英子姐，昨天你妈妈把你的证件给收起来了。哎，你说你要是缺了这些，出去上班怎么入职啊？所以现在呀，你该吃的吃，该喝的喝，一切静观其变嘛。
1: 干什么？你轻点儿！你让你妈妈听到，咱们俩就死定了！你要干什么？你话好好说！你这是去哪儿啊？啊！哎，小七，小七，小七！
2: 哎，你这是要开溜是吧？你别太过仗义了啊！
3: 你是不是出卖我吗？
2: 你想想看，我跟你妈生活20多年了，你说为你这点小事，我要是跟她翻脸，我至于骂我？再说你妈妈怎么对你，那是有她的理由的，你应该理解她才对呀。
3: 爸，
1: 哎，
3: 我想了很久了，我没有想到我到底要什么。
2: 你别激动，小声点。
3: 但我非常清楚，我不想要什么。
2: 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我不想要这样的家，更不想要这样的妈。嘘，
4: 小倩，你要干什么？
2: 这万一让你妈听到，她多伤心啊！干什么？哎，你真走啊！哎，你小子太不仗义了！喂，秦总，我是尹子期。 您之前跟我说的那个飞控的名额还在吗？
4: 在，就等着您呢。
2: 啊，谢谢秦总。

0: 您好。
1: 往前走，在这儿呢。
0: 老师您好。
2: 您来了。哦。查资料的话，到那边，自己刷公文卡去。
0: 不是老师，我就是来档案馆的，我是来报道的。档案管理员。
1: 你是吴畏？
0: 哦。
1: 导航制导与控制。
2: 哎呀，你怎么不去飞控中心面试啊？
0: 我本身是要去飞控的啊，结果被刷下来了。哦，我从秦伯钧老师那儿知道档案馆在招人，所以说就想来试试，也算是圆了航天梦吧。嗯，啊，我从小就想当航天员啊，但是因为我眼睛不好，也被刷下来了。不过我想明白了，随机应变嘛，只要能干航天，我做什么职位都行。
1: 行，你还是个有梦想的孩子。
0: 嗯，还行还行，喜欢喜欢。
1: 航天员不行就飞控，飞控不行那就档案馆。你把我档案馆当什么了？嗯，跳跳板啊，还是收容所呀？
0: 不是，老师，我没有把档案馆当跳跳板，也没有把档案馆当收容所。我也没有觉得档案馆管理员这个工作很差。您放心，我只要来了，我一定会认真工作的。
2: 嗯，好了，行，你走吧。
0: 啊，别啊，老师，您再给我次机会吧。
1: 机会不是给你了吗？啊，
0: 给我了？这是
2: 给你配辆车。

0: 我告诉你啊，只能公务上用。
1: 还有配车呢？
0: 当然了，这是我管，祖传的宝马。

0: 你看什么呢？
1: 看那儿有一个，我寻思咱这档案馆的镇馆之宝，怎么也应该是个火箭模型，所以就
0: 看这笔呢吧。
1: 啊，
0: 知道这是什么笔吗？
1: 钢笔。
0: 真聪明，这不是废话吗？知道为什么我摆在那儿吗？
1: 因为很有纪念意义。
0: 知道谁送的吗？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还没资格知道。
1: 哎，
2: 去吧，宿舍报到，走吧。
1: 那我明天来上班。
0: 嗯。
1: 老师再见。
3: 好，再见。

0: 爸，我现在在航天城今年新落成的员工宿舍，双人间。不过秦总特别给我一个人了，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过那种混日子的生活了。爸，你就放心吧。
1: 那你照顾好自己，你妈那儿我多劝劝。
2: 王老师，新任无畏前来报道。
0: 无畏，你。
3: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怎么在这儿？
3: 你在我宿舍干嘛？
0: 你来我宿舍干嘛？
4: 你要住这儿？
3: 哇！
0: 哎！哎你！喂，秦总，是我。不是说好的单身宿舍吗？为什么我宿舍里多了一个人？
1: 人？什么人啊？
0: 我宿舍里多住了一个人。
1: 单身宿舍嘛，他也单身，你俩人合住。你说的那种单间宿舍也有，但一般照顾双职工，并且环境没这儿好。啊，等空出来，我带你去看看。你先忍忍。
0: 我一刻都忍不了了，秦总，你答应我的。麻烦您快点帮我解决。
3: 哎呀，有意见直说嘛，何必背后打小报告呢？
0: 我这是当面打。
3: 机器人大赛那天是陈阿姨吧？阿姨一点都没变，她是不是还是像你小时候那样管你啊？
0: 不关你的事。
3: 瞧你。大赛的冠军都被你抢了，我都没说什么。这么多年没见了，叙叙旧呗。
0: 还是不见为好。
3: 你记着，算上火箭大赛那回，你欠我两个了。
0: 没有人欠你的。带上东西，赶紧走。
3: 我要是不呢？
5: 有意见就搬走啊！正好给哥腾地儿。
3: 谁愿意跟你住似的？
0: 要搬也是你搬。先来后到不同，
5: 谁屁事儿多谁搬走。航天城靠的是实力。
0: 实力你有吗？
5: 比比

0: 斐波那契数列小学生都知道，所以呢
1: 根据我给出的第一组解求出第二组解，算吧，计时哦。

0: 是谁号称从小就是奥数学霸来着？
1: 我吗？好像不是。
2: 等等，你这道题根本就没有数学关联，少蒙事。
0: 有没有可能啊，是几何关联呢？零个圈，一二三，三个圈，一二三四，四个圈，一个圈，一个圈。幼儿园入学考试题，听懂掌声。不服，不服你出一个。
1: 秉性难移。
0: 树上骑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个猴？

0: 不起啊，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同学，三秒定律还可以吃，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可以吃。哎，没事。
1: 印大神，我之前就听说过你是被秦总特招过来的，久仰久仰，
2: 确实不一样哈，这小夹克，这小皮鞋的。
1: 哦，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蔡博敖，你可以叫我蔡包。
3: 你好啊，
1: 哦，他是曲若楠，工大的学霸，之前我俩一起参加过面试。
0: 曲若楠，请多指教。
3: 没事吧？刚才？
0: 没事，刚的很。行了，报道要开始了，赶紧的吧。
1: 我也爱吃巧克力。
4: 陈老师早，我来报道
5: 了。哦，来了。哎，对了，吴伟，你会下棋吗？
4: 不会。
5: 干活去。
4: 张老师，今天干点什么呀？
5: 忙点什么呀？桌子上那堆垃圾你先帮我扔了吧。
4: 那堆纸吗？
5: 对，就是那堆纸。

0: 捡出来。
1: 啊？
2: 我让你扔你就扔啊！你不看看这堆垃圾里有什么重要的资料？
3: 咱们档案馆都是涉密信息，
2: 万一这堆垃圾里头有重要的资料呢？

0: 工作手册你看了没有？啊，保密纪律你背了没有？听见没有？我问你话呢。
1: 赵老师，我先第一天上班。
0: 所以呢，第一天上班就是借口是吗？工作手册什么时候给你的？
1: 昨天。
0: 你干嘛去了？
1: 赵老师，我一定认真看完。你以后有什么要求，可以直接先跟我说。
2: 你小子是不是还不服气啊？以为我在给你下套呢是吧？
0: 对，我就是想试试你，你真有底气，你能露馅吗？
3: 我呀，航天城里的纪律就是纪律，这要刻在你的骨子里，这不需要我再提醒你。泄密必被抓，抓到了必严惩。
1: 知道了，赵老师。
2: 你工作手册带了没有？
1: 带了，在包里。
2: 今天你的工作就是好好的给我看看工作手册，看完以后你帮我一块搬点东西去。
1: 好。
4: 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这身制服是光荣，也是责任，是期盼，也是担当。这身制服的重量远超你们此刻的想象。从你们穿上这套制服那刻起，你们的命运便与每颗卫星紧密相连。守望他们将是你们一生的使命。这边，我们中心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这块大屏幕而进行的。即将进行的龙舟任务、方舟返回任务、问天任务，还有皓月任务，所有的工作都会在这里完成，连试和合练也都会显示在这块大屏幕上面。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这个航天的神经中枢可以有条不紊的精准运转。这几年我们国家的航天任务高度密集，一切任务背后的指令都是由这里发出的。我们负责的飞控工作就相当于整个任务的大脑和心脏，相关的应急任务也都会在这里做最后的决策，包括对于卫星的控制工作也都会在这里完成。你们从今天起要迅速地熟悉这里，明白吗？
5: 不好意思打扰大家一下，各位。
4: 秦老师。
5: 这位是我们飞控中心的秦伯钧，秦总。
6: 秦总。
7: 秦总。
8: 秦总。
9: 应该鞠躬的是我。欢迎新一代追梦人。这就是我们的飞控中心，也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这里没有每颗卫星发射时候的那种大地震颤、烈焰奔腾的壮观场景，可未来你们就是在这儿把一颗颗小星星送上天，再守护着一艘艘返回舱安全的返回地面。我对你们的要求啊，从进入这个大厅的第一天开始就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孤独，要学会在山一样的数据堆里面默默地工作。一个人的名字早晚会消失的，但他对无垠宇宙做出的探索终将会留下痕迹，变成浩瀚宇宙中的一组数据，一组电波。有些国家嘴上瞧不起我们，可技术上又对我们百般封锁。那我们航天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全世界证明，我们不光能完成载人航天工程，还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登陆月背的国家。而你们不仅将见证着一切，也会参与其中，追随着中国航天迈出的每一步。我们从一张白纸到繁星满天，是几代航天人的默默付出，是他们穷极一生让那些中国星成为夜空中最闪亮的星。天路迢迢，星河漫漫。

就算再遥远的深空也会留下我们的足迹。我相信在未知的宇宙深处，一定有我们人类想要知道的答案和真理。这是一条注定看不到尽头的征途，却也是最浪漫的远航。探索太空本来就是人类最美好的梦想，那我们在座的各位就是追梦人。

0: 一会儿先带大家学习一些事情，一些情感东西。咱们航线呢，也是有自己的生活乐趣，没有生活的浪漫，就没有工作的激情。尤其是咱们家的食堂，包子包子它是一家。
1: 羡慕吗？
0: 都希望你们都能保证食堂。
1: 你就直接冲进去，找到秦老师就跟他说，再给你一次机会呗。
2: 不合适吧？
1: 你也知道不合适。
2: 哦哦哦，对不起，陈老师。
1: 赶紧走。
3: 好。
4: 新人们来了，
5: 有，来新人了，你们好，
6: 老师好，
7: 哎，不用这么客气，我侯星宇，以后呢叫我侯哥就行，啊，给你们介绍一下啊，李希谈，叫李哥，啊，是遥感卫星方面的专家，这位是李妍妍，妍姐，妍姐可是通信技术方面的专家，你们呢以后要多和妍姐学习。
4: 首先欢迎大家加入飞鸿大家庭。侯哥你也太谦虚了，我跟你们说啊，侯师兄可是在轨道控制方案上很有能力的，最重要的是人非常好，平日有任何问题啊随时交流起来。
6: 多谢各位老师。
5: 啊，对了，这位是尤秀，
7: 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啊，也是你们的师兄啊。
8: 大家好，以后你们可以管我叫老尤。
6: 老尤，尤师兄，请问您是负责哪部分工作的呢？
8: 他问到点上了，虽然那个自夸不好啊，但是我呢确实在飞控什么都负责啊，你可以理解成那个篮球啊，不，排球里的自由人啊，这个只有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才能这样啊，好，知道吧？
6: 明白。
8: 哎，听精神，以后好好干啊。
6: 哎，
7: 啊，等等，我们呢给大伙儿准备了见面礼啊，一点小食品还有奶茶，
6: 哎，
7: 一会儿你们就分了吧啊。
6: 谢谢各位老师，我其实也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礼物。
8: 哟，弄事儿啊。
6: 妍姐，佳姐，我的一点点小心意。李哥，侯哥，哎，
5: 好，
8: 不合适吧？哎，谢谢谢谢。
9: 那这样吧，之后的工作呢，小曲你跟着李希谈，专业经验方面多交流，蔡博敖你跟着妍妍，殷子期跟着我，工作上慢慢熟悉吧。啊
10: 啊，对了，我们飞控呢是有实习期的，想要顺利转正呢，你们的分数必须得达标，你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我们飞控的 KPI 啊，所以你们心里要有点压力了啊。
6: 啊，
11: 有压力才更有动力。我的新人呢？
12: 我就说你们啊，就是有福气。龙舟一号第一次就会对接工作，明天就要进行，上级已经批准，你们三个啊，现场观摩，到时候认真看。咱们航天可是要迈向空间站时代了。刚刚入职就赶上首发，珍惜机会。
13: 谢老师，喝奶茶。
12: 奶不行，喝了闹肚子。具体时间佳佳会跟你说。啊，继续工作。
13: 哎，秦老师。
10: 秦老师，上周的航天大事记我已经整理好发到您邮箱了。哎，慢走啊。
14: 道歉，看到了。
15: 无缝开门借花献佛，高人呐。
16: 这人家再怎么高人，也没有你这个送钥匙扣的人是高人。
15: 我这叫做技多不压身，
14: 选坏不选好。
15: 哎，这帮师哥师姐可真厉害。
16: 我怎么觉得现在实习到转正这么难呢？
15: 没关系，咱有大事。
6: 殷大圣来了，
17: 南姐，先吃饭，先吃饭。
18: 哎，木哥，哎，让我去。
17: 看这个头发，我就知道是你。哎，怎么样？最近怎么样？
15: 无畏，
18: 啊，哎，你不是
15: 啊？看看，航天人，
6: 啊，在档案馆工作。
15: 嗯，
6: 档案馆不会让你打杂吧？
15: 什么话呀？初次见面，无畏。
3: 说难，幸会。
18: 说说怎么样最近？
6: 我们就拜码头嘛，不过明天就要去大厅参加首发了。
18: 真的假的？刚进来给你们安排任务？
3: 也不是参加任务吧，就是龙舟一号和龙宫二号的交会对接，我们观摩一下。
18: 真的假的？
6: 当然是真的了。不过也是啊，换做以前在飞控参加首发，至少有个两三年才行。像我们这种刚进来就能遇到任务的，这运气要是买彩票发大财了。
18: 那目录哥，你这不带兄弟去见见？
6: 不方便，真不方便。
3: 档案馆的好像不行吧？那里只有飞控的人才能去。
6: 啊，而且还得那个主管领导审批通过才行。
3: 嗯
18: 嗯，主管领导。帮我丢一下，谢谢。张老师，
19: 咋这样呢？气喘吁吁的。
20: 哎，咱们这儿的工作强度没那么大，以后吃完饭溜达回来就行了。啊，人家看你这样子，还以为我这是血汗工厂呢。
18: 赵老师，
19: 嗯，
18: 我刚才碰到飞控的人了，他们说明天就要进行龙舟一号第一回交会对接，
20: 所以呢，
18: 我想去看看，但是他们说要主管领导的审批，您看能不能？
20: 嗯，你想去啊？
18: 啊，对，我想去。我从小就特别关注航天，但是我从来都在电视上、网上没有亲眼见过。
20: 哦，那你就去呗，你又不是不知道飞控大厅在哪儿。你直接进去不就完了吗？
18: 啊，可是他们说要主管领导的审批。
20: 对，是得主管领导审批，所以啊，我不批。嗯，吴畏
18: 啊，
20: 你觉得飞空大厅里有你的位置吗？我是给你打一个站票啊，还是给你拿个马扎？
18: 赵老师误会了，我这不是想着，进来就碰到任务。去学习学习吗？
20: 哎呀，你别叫我老师啊，我现在没收你当徒弟。啊，学习学习。嗯，你学什么呀？嗯，五位，你觉得你看一场任务，你就是航天人了？你以为你坐在飞空大厅，你就是总调度了？哼！哎，当初我可问过你啊，我问你啊，愿不愿意来到档案馆工作？你说你愿意，你只要来到档案馆工作，你就什么都愿意干。好家伙，这才几天，你还什么都没干呢，你就打主意了。拿我这儿当跳跳板了？你守着这么大的一个档案馆，这么多的资料，你还嫌渺小啊？
18: 赵老师，我不是那个意思。
20: 我不管你什么意思，你要是这种心态的话，你啊，趁早赶紧跟我走，我这不。

0: 留你。
1: 赵老师，
0: 嗯。
1: 你安排下午的工作吧。
0: 跟我来。

0: 我手上缺人。
1: 陆星战队那三个新人呢？
2: 把这些老档案分类一下。
3: 全部。
2: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这人太浮躁了，好高骛远。
5: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占着多少人的名额，多少人的机会？
6: 就算我不占，机会也未必是你的。
7: 报告，龙舟一号接近速度过快，反推发动机推力输出异常。
8: 这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9: 请看《星月征途》第三集。
10: 这个没新意，
11: 这个分量不足。
2: 点啥呢？
12: 有请新朋友。
13: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要换人了，
1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

0: 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师父，袁晨刚刚回来。
1: 凌晨，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2: 展院长，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3: 我不支持。
5: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2: 周主任还是给以前那么厉害啊？
3: 我求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2: 病人已经脑死亡。
3: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6: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冲破。
3: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7: 又是你，你
8: 怎么哪都有你？
9: 我还想问你呢。啊！怎么又是你？
10: 钱特助，
9: 到。
11: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2: 我是他房东，
13: 我是他租客，
14: 外面不好混的。
15: 被甩，被辞退，
16: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7: 你已经中了李逸飞的毒了，
18: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9: 给我机会好了。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来，里边想看任务吗？这儿就能看。这儿能看了。当然能看了。我告诉你啊，这些中国航天历来所有的发射和测试任务，从东方红开始，一直到气象卫星测试卫星，再到方舟计划、皓月计划、皓月，嗯，一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些都是当初考虑过的轨道方案。
1: 从97年一直到17年，这些方案还只是一小部分，这么多档案还不够你看呢。我就是因为没有见过真实的教会，所以才想去观礼的。我就是去看看。
0: 不然呢？你也只能看看，你又没参加任务，凑热闹都轮不上你。
1: 我跟你说，吴伟，咱们航天城啊，所有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你先弄明白了，咱们档案馆的意义在哪儿？
0: 你不是学飞控的吗？你呢，把这些老档案都整个的数字化分类一下。
2: 全部。
0: 你觉得呢？

0: 你这不是胡下吗？这是你看什么居士进七？
1: 不对，
2: 如果你要是从这走，我当初就肯定堵上你了。
1: 堵什么呀？堵你有那脑子吗？
3: 老爷爷不咱重开一盘？
1: 不行，就重开，省得是咱俩有。
4: 一锅助手下不下了？啊，就下完了，你从来什么？搁这儿，马好了。
1: 这要不是看在你明天有任务的份上，你早就想休息，想休息，想死你了。
4: 你还说爷爷看得太重了，你行了吧？啊，
1: 那走。
4: 你说的那人啊，还真来了。
1: 是啊。
4: 无畏啊，你报名表不是你给的吗？
1: 他呀，
4: 嗯，
1: 他真来了。
4: 什么叫真来了？说。
1: 又下什么头让我往里钻？
4: 这不是根据最新出台的科技创新人才相关政策，要多挖掘新时代人才吗？他怎么样，在这干的？
1: 我觉得呀，不行。
4: 怎么了？
1: 有没有能力啊？咱们先两说着。我觉得这人太浮躁了，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我觉得他在这儿待不长。
4: 有这么严重啊？嗯。嗯。哥，我们当年啊，你别说是整理档案资料，就是一遍一遍的对着图纸磨零件，也毫无怨言。
1: 那我可是把他交给你了。
4: 嗯。
1: 啊，你一招不慎，你就把人才给流失了。
4: 想想办法嘛，让他上上进，激发激发他的工作热情，你有办法的。我有什么办法呀？哎呀。
1: 你有什么招啊？我记得这个笔你说是钱老送给你的是吧？
4: 哎呦，哎呦，用它激励激励年轻人是个好办法。你给我拿来。
1: 怎么？这是我的宝贝。
4: 这么贵重的东西，你怎么可能随便给人呢？
1: 我的孩子套不着狼。
4: 行，这把这是我的宝贝，你赶紧给我下棋，下不下吧？
1: 真是个好办法。
4: 你什么好办法？这我的宝贝怎么可能随便乱给人呢？快点！
1: 我哎，肚子不行。
4: 哎，老秦，给我坐下，下了。
1: 咱们还是封盘。
4: 你封什么盘？我信不过你。
1: 我也信不过你。
5: 为了避免纠纷，我把它拍下来，铁证如山，白纸黑字儿，啊啊！哎呀，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你给我装了你！哎，咱们飞控啊，谁的 PS 技术最好啊？啊？ 你抽空让他帮我 P
6: 张图，好吧，多谢了。姐姐，哎，让你们来不光是为了观摩，都打起精神来。
7: 希望你们可以通过这次的交会工作，了解到所有飞控的工作流程，明白吗？明白。明白。你们去后面吧。
8: 哎，
7: 哎，佳佳，推进舱模拟预案通布给你了啊。
8: 多谢了啊，
6: 辛苦了，
7: 猴
8: 哥，辛苦了啊。
7: 辛苦。快点，咱们这次的对接任务特别值得学习。
8: 好。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17年4月22日上午10点整，龙舟一号和龙宫二号交会对接，现在正式开始。龙舟一号货运飞船将完成龙舟系列货运飞船执行的首次补给任务，同时也将进行龙舟与龙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之间首次无人交会对接。
9: 咱们要实施这个任务，确保各项数据。
6: 各号注意，做自主交会对接前最后一遍检查。
10: 首先就得还需要再检查一下。
11: 这里拿个主任看一下。
10: 各号注意，各号注意，这里是北京，对接开始。
6: 目
0: 前龙舟一号与龙宫二号相对距离50千米，洞四注意，汇报相对距离节点。
1: 洞四收到。相对距离30千米，相对距离10千米，已到达5000米停泊点。洞幺注意，龙舟一号转入400隐蔽系。什么东西啊？
0: 洞幺收到，相对距离400米，再做检查。
1: 洞幺注意，根据决策，后续按计划执行120米、30米停泊。
0: 洞幺收到。各号注意，龙舟一号已到达400米保持点。
2: 洞四收到。
0: 对接机构开始准备。
3: 洞幺注意，氢氧卫星载体适应剂影响。

0: 报告，荣州一号接近速度过快，反推发动机推力输出异常，输出加速度偏小。
1: 好，
2: 什么情况？速度为什么这么快？这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3: 这不好说，你知道吧？前不久国外的前进号载人飞船差点爆炸了。
2: 这乌鸦嘴，前进号的情况能和咱们这情况一样吗？人家那是遥测失联了。
3: 对，我这不是往坏里想吗？再说了，人前进号上面都是航天员亲手操控，咱们这是自主操控，要是真失败了，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2: 是这样吗？
4: 如果是真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且危险，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会两栖结构受损。
5: 楚佳佳、侯星宇、李妍妍，你们按照故障预案进行处置。
6: 动幺收到，根据预案发送指令链。
7: 动四收到，
0: 注入反推发动机控制参数。
8: 动三收到，检查推进舱参数变化。
9: 李奇谭、尤秀，你们两个准备后续应急预案和飞行程序，根据决策实施。
0: 是。
6: 各号注意，龙舟一号与龙宫二号进入120米停泊点保持。

0: 原因找到了，温控回路故障，发动机推力下降，
1: 发动机标定参数已注入完成，具备实施条件。动四，等待后续决策。部长，故障排除，准备交会。
2: 各号注意，好，这里是北京，
1: 一切按。

0: 原计划进行。
1: 东阳说道。
2: 东四说道。
3: 各号注意，龙舟一号转入最后靠拢段，距离20米。龙舟一号接近速度0.15米每秒，距离15米、10米。

0: 好注意，对接机构开始拉回。对接机构端面密封完成。
1: 对接机构锁紧完成。
0: 龙舟一号翻板起控。

0: 女龙宫二号第一次交会对接完成，两飞行器转入组合体运行。
1: 来，祝贺祝贺，恭喜啊！
2: 恭喜恭喜恭喜，
3: 圆满圆满，恭喜啊！
4: 圆满，好，圆满。
5: 太好了！是啊，咱们可得努力留下来啊！
6: 必须的，咱可要做大任务，等回头亲手把火箭卫星送到天上去。
5: 没错。
0: 一轮蚯蚓转金波，龙舟又桨舶，乘风好去，长空万里，飞去汇龙宫。坐地日行八万里，寻天遥看一千河。前老去寻天，定名航天。昔日期许，今朝圆梦。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从明天开始，龙舟一号就将进行补给，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了。
4: 大伙儿，一会儿把工作交接完，我们到趟会议室。我有个事情要说，好吧？
7: 没想到这次交接还挺惊险的。
8: 是啊，咱们国家终于又突破了一个技术难题。

0: 第一次官博首发任务有什么具体感受吗？
1: 具体啊，我由衷的能感受到作为一名木星人是无比的浪漫，无比的幸福，无比的快乐。我会继续努力做一名合格的木星人。
0: 的确，刚来就赶上了官博首发，是挺幸运的。但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这份幸运呢，只是意外之喜。身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更重要的是严谨的态度和专业的技能。对你们来说，这只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好戏。但如果你们真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木星人，我希望各位首先要了解到自己肩上所担负的责任。虽然这次有波折，但也有意义。没想到啊，我的谢幕演讲会是对着你们说的。
2: 啊，谢幕演讲，
3: 老侯，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这是我最后一次任务了，本来不想留遗憾，没想到还是有失误。
4: 不是，侯哥，你要辞职啊？
0: 这次任务做完，我就走了。
3: 秦老师，他批了吗？
2: 什么情况？
3: 行了，这一部分工作结束，可以先回去了。之后的工作会再通知你们。
5: 哦，

0: 等等，不好意思啊，你们第一次观摩，就让你们见笑了。
1: 没有，那个，
2: 我们走吧。

0: 老侯，这什么意思啊？
1: 佳佳，我家里的情况你们也知道，老婆马上要生二胎了。这经济啊，各方面的压力都比较大，想换一份时间相对规律的工作，或者说能让家里人过得更好的工作。
2: 侯哥，你之前不是说过你的梦想是永远做木星人吗？怎么就……
1: 是啊，这么多年的梦想，这么多年的热情，我都记得。既然选了这条路，就要从一而终。多少年了，多少次我想要放弃的时候，全靠着这份自我感动才支撑到现在。
0: 老侯，我还记得刚入职的时候你对我说过的话，你说只要努力坚持就一定能够看见曙光。咱们大伙都坚持这么久了，皓月四号任务马上要启动了，登陆月背，这不仅是为了我们，更是人类对宇宙的挑战。你就留下来吧。
1: 佳佳，我不是不坚持，我一闭上眼睛除了意外就是故障。就在刚刚对接差点出问题那一刻，我都在梦里梦见多少回了。
0: 肯定是你给自己压力太大了，你休息一下就好了。
1: 其实啊，那些孩子说的都是对的，作为一个木星人是幸福的、幸运的、浪漫的。可我现在啊，对不起啊，我当逃兵了。
0: 老侯，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都是你的选择。
3: 不错了，报告我明天就交上去。各位，这么多年了，我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1: 我谢谢各位。

0: 你来这就是搞破坏玩游戏的是吗？你小时候不挺上进的吗？啊？你怎么现在变这样了？
1: 别装了，你这连着电视呢，你死半天了都。好心劝你，啊，你多幸运啊，刚入职就看首发，为什么不珍惜？再说了，我还有实习期呢嘛。
0: 如果说不能够转正入职，多可惜啊！
2: 跟你有关系吗？
0: 当然跟我有关系。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占着多少人的名额，多少人的机会，多少人想来都来不了。你为什么不珍惜？
2: 就算我不占。
0: 机会也未必是你的，你用不着刺激我，我不需要向你证明啥。都在呢，那太好了，要不要联机
3: PK
4: 放松一下？你怎么来了？
3: 魏哥，你是不知道今天有多刺激、多惊险，我现在人都是懵的，急需精神一下，你要不要跟我 PK 一下？你自己玩吧。
4: 当然回来这么忙了，
5: 我陪你玩，想玩什么？
3: 哦，我都行，看你七哥。

0: 秦老师。
1: 哎，小姐。来来。
0: 好。秦老师，老侯的事儿。
1: 老侯的辞职报告我批的，我没跟你们说呢，是因为怕影响你们情绪嘛。这也是他本人的意思。那这件事儿，我不希望你有什么包袱啊。
0: 没事儿，既然这是他的选择，我也没办法。但是老侯这么一走吧，我手上缺人，这皓月四号马上就要进入星桥中继星了，这可怎么办呀？
1: 哎，你有什么想法？
0: 我觉得至少得找个人接替他的位置吧。
1: 哪止一个帮手，我给你找了三个呢。
0: 啊，哪三个？
1: 木星战队那三个新人呢？
0: 秦老师，我是认真的，没跟你开玩笑。他们三个实习期都没过呢。
1: 三个臭皮匠顶过一个诸葛亮吗？
0: 我知道您想栽培他们，但咱飞控有飞控的规矩，之前都是至少一年半才进入任务的，除非有什么特殊贡献，才能提前转正。
1: 不，我是有一个小想法。你这样，来，跟我来一趟，来。
0: 去哪儿啊？
1: 办公室，来。
0: 哦。把手上的工作都放一放。
2: 打扰各位。坐坐坐。
3: 哎，秦老师，您坐，您坐。坐坐坐。
2: 没大事，说一下最近中心的工作安排。老侯做的复盘方案我看过了，总体来讲我不是十分满意，必须重做。任务复盘的重要性相信你们也知道，都要给我拿出专业的态度来。重做呢，我希望新人也参与进去。
4: 那个他们才来不到一个星期，这又首发又复盘的，会不会太快了呀？啊，
2: 你怕人超过你啊？
4: 别，我是觉得他们没做过，怕他们做不好。
2: 那就把你的经验给他们嘛，老人嘛，也要给年轻人一些进步的机会。
4: 哎，是。
5: 那个秦老师，复盘方案如果需要我们三个人自己完成的话，主要是我们之前没有做过呀。
2: 佳佳，这部分你给安排一下。
0: 嗯，
2: 就这么定了。
6: 散会吧。
2: 我把这个还给你。还给你。
7: 我先忙了啊。
0: 嗯。
5: 尹子琪，你做过吗？
8: 没做过。复盘一般都是重大任务之后再进行的，之前在课题上只做过预案，这对我们来说有点难。
9: 哎，这次死定喽。可别说我刚才没帮你们，我没拦住。
0: 行了，你们啊也别太担心了，这个思路呢也是老秦第一次提出来的，谁也没试过。哎，优秀。
4: 嗯。
0: 新人的复盘你就来负责吧。
9: 工作啦，师哥。
4: 怎么就没拦住？

0: 赵老师啊是老资格了，你们仨待会儿进去别瞎说话，我来沟通，听见没有？
1: 哦，
0: 哎，那个赵老师，赵老师，您，哎，赵老师您好，哎，
2: 哪个部门的？报备了吗？
0: 我们是飞控部门的，因为工作需要，过来查点资料。
2: 啊，吴卫，吴卫，
3: 哎，
2: 飞控部门的找你。
0: 那行了，那个你们仨待会儿好好查啊，我还有事先走了。档案馆的，他们仨就交给你了。
4: 嘿嘿嘿，
0: 啊，
4: 他不叫档案馆，叫小吴老师。
0: 哎呀，是赵老师，那个小吴老师，待会儿就麻烦您了啊，我先走。
5: 来吧。前阵子我们档案馆数字化整理过，你们要查的资料基本上都在这一片，还有那一片。如果说实在有找不到的话，可以上电脑上查一下编号。
6: 哦，对了，这次我们需要的资料我拉了个单子。
7: 南姐，你这啥时候都拉了个单子出来了？
6: 刚才查缺补漏方便了。
7: 细致啊。
6: 哎，叶子琪，你看看还有没有漏的？
5: 我不看了，就按这个查吧。
6: 嗯，也行。
5: 资料编号我都熟，我帮你们找吧。
6: 那我们也看看其他资料吧，
7: 快找吧。那就
6: 哎，对了，应子琪，咱们是不是可以找一些之前将会对接的资料作为参考，毕竟是复盘方案的话还是得有个大方向才行。
5: 这次的任务有新内容加入，可能与以往的任务不太相似，我们可以重点看一下之前任务的方案，方向的话我无所谓，听大家的。
7: 还是听你的吧，你是主心骨，或者听南姐的也行，我就给你们全力打好辅助。
6: 那要不这样，我们还是先按照最保守的方案来，怎么样？
7: OK
6: 吧。
7: 嗯，
5: 哎，你们看，
8: 你们看一模一样，往那边走的话也差不多一样。
9: 你们的方案都涉及哪些飞控环节啊？
5: 这边的筹率我们之前也算过类似的。
7: 威哥咋了？
5: 哦，没事儿，我帮你们把资料找齐。
7: 哦，

0: 你们弄完了？
1: 嗯，弄完了，谢啦。
2: 要不咱们一块去吃饭吧？
3: 你们去吃吧，我先回去了。
0: 你说你这个人工作社交都不积极，弄完了嘛就着急走。
3: 不劳你费心，你行你上。
1: 他还是很靠谱的啦，我们今天已经超额完成了。
4: 罗南姐，快去吃饭吧，我今天实在不想听到任务两个字。到这儿。
1: 行行行，走吧。
5: 哦，辉哥，你去不去啊？
0: 哦，不了，你们去吧，还有工作要忙。
5: 好。
6: 终于下班去吃饭喽。

0: 您怎么还没走？
1: 啊，
2: 这么晚了你干嘛呢？
1: 哦，我整理一些关于复盘资料。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咱们这个档案不应该单纯按照年份或者任务来整理，而是应该按照具体工作来分类。比方说龙舟吧，龙舟这次交会对接最早出现在方舟任务汇总，耗月任务呢也有所体现。如果说只是片面的整理一部分任务节点，那依然什么都不知道。
0: 那你打算怎么做啊？
1: 建立全系统数据模型，不单单是一个任务组，未来方舟、皓月、问天、龙宫全融在里面，把咱们档案馆啊变成一个复盘数据库。咱们这么多好资料、好论文，不能浪费吗？
3: 哎呀，这不过我觉得这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你就拿方舟来说啊，光通信系统升级就好几十次了。
1: 嗨，没事儿，我能拿下。
3: 啊。
1: 您怎么知道多少次这么细节的事儿啊？
3: 我好歹在这儿待了好几十年。
1: 也是啊，
3: 我跟你说啊，吴伟，你这个资料不能离眼睛这么近，这么近毁眼睛。
1: 好，
4: 好了，一会儿走的时候关灯锁门啊。
1: 哎，得嘞。

0: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飞空任务，说不紧张是假的，手心都是汗。
1: 今天出了一点小状况，但好在处置得快，大家都挺配合。
2: 今天车间主任突然领了个戴眼镜的来找我，还拿了个螺丝问我能不能做出来，有点难度，但问题不大。别的咱不敢说，就这车工技术，我可是全国最好的。
3: 1969年4月20日，天气晴，杨大曼的风沙可真大呀。物资车又在路上抛锚了，我们十几天都没吃过肉了。领导说要改善伙食，叫大家一起去抓鱼。他自称是高手，但我看也不行啊，折腾半天最后只抓了一条小鱼儿，还非得嘴硬说什么理论没问题，是方法问题。依我看啊，多半是在吹牛。所以说不能相信权威，还是要相信科学。
4: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的信息今天也被大家捕捉到了。钱老也来了，还特地叮嘱我要好好学习。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开个荤，好好补一补。今天是我去学校报到的日子，没想到我竟然还能成为一名大学生，学知识，学文化。这里是酒泉发射中心，现在时间是1999年11月21日3点41分。方舟一号经过21小时的飞行，顺利返回地面。有人说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呢，我赵强军就不信这个邪，就算当一辈子穷光蛋也得拼命干。
5: 好你个老赵啊，跟我演戏。
6: 喂喂，这小子人哪儿？
7: 肖老师，我在这儿呢。
6: 哎，小伙子你行啊，哎，表现不错，挺上劲儿啊，都知道给我拿快递了。哎呀，怎么样，昨天晚上干到几点啊？有收获吗？
7: 收获嘛，是必然的，不过这个快递一时半会儿不能给你。
6: 臭小子，为什么？
7: 哎呀，这个交汇对接的微波雷达测量数据部分，我昨天晚上研究了一晚上，还是没太弄明白。
6: 你不明白，我就能明白了。
7: 我知道您知道，您不用搁这演了。
6: 哎呀，我演什么呀？我就是航天城里一个后勤老头啊。
7: 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
7: 哎，您要是这样遮遮掩掩的话，我也只能说实话了。我的姥爷呢，是全国象棋比赛的冠军。以秦老师那点实力嘛，只要我姥爷略微指点您一二，您在这个航天城啊，大杀四方，不是什么问题。
8: 你老爷真的能教啊？
7: 一句话的事儿，只要你也指点我那么个一二。
6: 您可不能忽悠我啊，咱们航天城的人都是诚实可信的人。
7: 航天人不骗航天人。您请。
9: 小子，你可算记得你老爷了，也不知道回来看看。
5: 老吴，江湖救急，开始学下象棋。
1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开发你老爷的智力，怕我得老年痴呆呀？
9: 你放心吧，我这儿上着分呢。
5: 嗨，老吴，你就别管了，
7: 反正都是为了你孙子的前途嘛。
10: 你这到底要干嘛呀？
5: 啊，改天回去跟你慢慢说吧。欧巴呢？
10: 啊，你等着啊。哎， 你儿子找你，
11: 就是我不在。
10: 你爸说了，他不在。
12: 还生气呢？这小气鬼一个。
10: 我跟你说，他就小肚子鸡肠，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就行了啊！听见没有？
7: 行了，老爷，我这儿都挺好的。等过两天回去看你们去。挂了。
11: 哎，有事儿吗？他在那边怎么样？
10: 我告诉你，
11: 嘿，走了。
13: 不行，我先走。还不知道原因吗？是数据推演的不够准确，还是预案做的不够多啊？
14: 关键是不需要的做了一堆，需要的基本没做。
15: 没关系，没关系啊。大家都第一次做，有经验就好了。既然楚老师已经提醒过你们了，快回去做吧。还这样干嘛呀？再见。财报啊，在认真点。楚老师，
13: 王老王。他们的复盘报告我已经看过了，完成的有些勉强。许若楠和蔡伯敖都没有系统的了解过工作流程，也就是应子期还算跟得上。我觉得这次进展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有些太快了？要不然这次的复盘工作让他们跟着我一块儿吧。
16: 这几个人都是咱们一起挑的，每个人的优势都相当的明显。可都有问题。小曲呢，技术扎实，但是瞻前顾后，魄力不足。小蔡学历最高，但毕竟年纪太小，抗压能力不足。其实他们当中我最不满意的就是应子期，他是三个人当中啊唯一有飞控实习经验的人，底子也扎实，但是呢只想躺平混日子，工作态度有问题。
13: 那要不给他们一起开个会？
16: 开会要管用，就简单了。我有主意，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0: 所有上面的所有的都是你在这个档案馆做的呀，这就是一个藏经阁。只可惜啊，有一些人有眼无珠。
1: 是方案谁想的？
2: 这不是很快的？
3: 是无畏。
4: 谁？
3: 档案馆的无畏。
4: 你想跟他们一起模废吗？
1: 模废？
3: 模拟飞控，看自己的方案落地。
2: 但我还在犹豫。
1: 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呀？
4: 请看《星月征途》第四集。
5: 这个没新意，
6: 这个分量不足。
7: 点啥呢？
8: 有请新朋友。
9: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要换人了，
1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

0: 出汉胆，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

0: 娟儿，你先吃饭吧。
1: 不饿。
0: 饿也得吃啊。你吃完丁摊，我去那边再转转。
2: 你别再到人家那边去卖货了啊，让人发现了还得罚咱们钱。
0: 知道。吃饭。

0: 是，
1: 嗯，咋的了？
2: 丽姐，
3: 真是丽姐，
4: 饭吃了啥？哎呀，
2: 你们俩逛街呢？
4: 我们在这儿做生意，那是我们的摊位，去坐坐啊。
5: 哎呀，来来来，坐坐坐，来看看来。
4: 小妹，哎，来杯茶呗，老夫人。
5: 坐姐好，
4: 丽姐先坐啊。老蒋，
2: 谢谢谢谢。你怎么今天突然在这儿了？车间不忙啊？
4: 啊，被吵了。您也被吵了？
5: 这有什么稀奇的？阿南大白天的就跟黄有东搞在了一起，这是要当老板娘啊？他最恨我了，能不找茬吗？哎呀，我这都逛了两天了，想再找份工作，要实在找不着，就回老家。看外孙女去了，
6: 生产的事儿都是您管，黄耀东没点数吗？他
5: 有数又怎么样？黄耀东是色迷心窍了，现在全场的辣妹，清一色的全是他们阿南家乡来的，哪能容得下我呀？
2: 哎，你们这货都谁进的？
4: 我进的。
2: 哎呦，这都是五六年前的老样式了，过时了。啊，
4: 不能吧，我们工厂加工的不就是这些款式吗？
5: 黄耀东的工厂虽然不大，可以有几个车间，你们那个车间本来就是加工低端货的。
4: 当时不是说火凤凰是大牌子，样子也是最新款吗？我这批货就是比着那个进的。
2: 那是动员你们加班干活的话，不能信。哎呀，
4: 说实话啊，我看到有些摊位上的货是真抢手，那样子也是真新，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进的。
5: 你在哪儿看到的？带我去看看。

0: 我们这边拉涨，裤子您拿好，下次再来哈。
1: 看了，不行，但人家卖的真挺好的。拉长，您在深圳时间干的长，您有没有什么进货渠道啊？我就想要那种货。我都说了不行，进它干嘛？那总比我们这些货卖的好啊。你要真有这个心思，我给你指条路。你去找黄耀东，三车间前段时间接了一个国际大品牌的代加工订单，哎，最后。 活儿都干完了，退单了，啊，什么原因我不清楚啊，但那批货那才叫好呢，而且黄耀东已经收了代理商的定金，所以啊，这个出货的价格，我估计也不会太黑。真的？
0: 那您给我引荐引荐。
1: 他才炒了我，我才不去找他。
2: 那您有电话吗？给我一个。哎呀，
3: 黄厂长你好啊，我是小芳。我们和徐总一起吃过海鲜的，你还说要请我唱歌呢，你不会忘了吧？
2: 哦，方小姐，啊，想起来了，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呢？
3: 啊，是这样的，我听说您那儿有一笔外单想要转内销。
2: 我很有兴趣啊，我想要看看货可不可以啊？方小姐，你消息很灵通啊。另一批货很翘的，不弃朋友，我是不会轻易给的。
3: 那这么说，黄厂长是拿我当朋友喽？哈哈，真是我的荣幸。那个黄厂长，您今天还在工厂吧？在的话，我一会儿我先看看货呀。
2: 好啊。
3: 啊，就这么说定了，一会儿见。

0: 哎，小姐您好，找谁呀？
1: 黄耀东，约好了。
0: 啊，请进吧。
1: 麻烦带个路，我忘了他办公室在哪儿了。
0: 哎，好。
2: 你看看，这里有一批不同的款。这批货啊，量很大，三车间放不下，所以堆在这。怎么样，满意吗？
1: 嗯。
2: 来，到我办公室坐坐。
1: 好。
2: 这边。方小姐，那你是头一次到我的厂子来吗？
1: 是啊，谢谢黄厂长带我参观。你们厂规模不小，多合作呀。
2: 方小姐有魄力，这批货这么好，不知搞什么鬼，外贸要退单。我想，也许就是要成全方小姐你这么有眼光的朋友。
1: 那也要看您的价格。
2: 你要多少？怎么了？
3: 黄耀东，你过来一下。
2: 不好意思，方小姐，稍等一下。

0: 你干嘛没劲儿栽了？这下子认出来了噻，他就是打我的那个方婉芝。
1: 你谁呀？
0: 我是来跟厂长谈生意的。老黄，你们厂里的工人都这么没规矩吗？
1: 你少在这里装蒜，你就是被炒了鱿鱼，心生嫉恨，他就是来报复的。
0: 我跟你说哈，黄厂长刚刚已经报警了。

0: 等一下呀，
1: 琉璃好看喽。
2: 我是曾经在这厂子干过几天，但是今天我是来谈合作的。警察来了我怕吗？我是来送钱的，又不是来偷钱的。
0: 呀，那是帮上大款的呀。
2: 你以为我是你啊？老黄，你们这样不尊重人，我看没有谈下去的必要。
3: 哎，方小姐，等等等等等等，阿兰，你真没礼貌啊！瞎讲什么报警啊？赶紧回去签证
0: 吧。就是打我的、那个。
3: 以后没有我同意，别随便进来我办公室。方小姐，不好意思，来先坐，喝口茶。来，方小姐，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你不早说在这里做过拉妹呢？
2: 我为什么要早说？把我这么优秀的人才都炒掉了，那说出去你多丢人啊！
3: 我，方小姐，你真有意思，我是第一次见到你这么会说笑话的人。怎么说？你想要那批货是真的？
2: 当然，200套，什么价格？
3: 但是我很为难。
2: 您出货，我出钱，谈好价格就成交，有什么可为难的？
3: 这批货啊，我想一次性把它解决掉，既不占仓库，也可以回笼资金。100套我就不卖了。方小姐，抱歉呢。
2: 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
3: 想要这批货就拿光，你吃不下的。
2: 你怎么知道我吃不下？一共有多少货？开个价，算算账呗。
3: 好啊。

0: 这是套数，这是单价，这是总价，一共是358400块，摇铃摇掌。
1: 这个价格还算公道，全要了。
0: 30几万，数目不小啊，光嘴巴说不行。
1: 我先付20000块定金。
0: 行，3天以后付全款，把货拉走。
1: 3天后付一半，拉走一半的货。1个月以后，我付剩下的钱，把全部库存拉走。
0: 3天以后付一半没问题，另一半等1个月。方小姐，你不是想把货全卖光了，回款了才来付钱吗？要是你卖不出去另一半的货怎么办？实不相瞒，阿兰的亲戚也想这么干，我就没答应。
1: 但您刚刚不是说了吗？这不是一笔小数目，您得给我点时间啊。
0: 行，3天以后付一半，拉3成货。6天以后付全款，把货全拉走。就这一个条件，行还是不行？
1: 行，吊牌和主标全部给我拿掉。如果我按时付款，这批货一件也不能到别人手里。
0: 一言为定，3天以后12点，带159200块来。你要是筹不到款，这20000块定金就是我的。
1: 写合同。
2: 你答应了？
1: 答应了。拉长说的对，那批货的确不错，机会难得。
2: 可你有那么多钱吗？35万多，快36万了。
3: 对呀，
2: 你上哪找这么多钱去啊？
1: 当时被僵的，想办法嘛，虽然很难。
2: 这要凑不出这么多钱来，我不是把你给害了吗？你说我欠什么嘴呀？
1: 拉长，你别这么说。
2: 你还叫我什么拉长，早就不是了。婉芝啊，丽姐对不起你，我走了。哎，
1: 丽姐，婶儿，你快追上他，回头货回来还得有人帮忙卖呢。
3: 你能弄着钱吗？
1: 不是还有3天吗？我想办法，你快去把他追回来。
2: 丽姐，丽姐，
4: 贷款需要抵押物和担保人，这是硬性规定。就算你有，3天时间肯定不够用。
1: 可是我着急。
4: 哪个来贷款的不着急？
1: 那还有别的法子吗？
4: 有别的办法，那还叫硬性规定吗？

0: 呀，港台呀。
1: 姐，我姐，妈呀，姐，
2: 这边，这边，
3: 这边，这
1: 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讲，好顶的。
1: 就不吃饭了。
0: 有事啊？那有事上车说咯，请。张小姐，你是不是改变主意了？你太好了，我先过户两套房子给你啊，依山福还是景深花园呢？你随便挑喽。
1: 贾老板，您误会了，我是想创业，找您借30万块钱。
0: 哎呀，结婚之后我会帮你创业的。当然了，不结婚也可以啊。只要你做我女朋友，房子钱都给到你了。
1: 包养我？你觉得我是这种人吗？
0: 哎，方小姐，方小姐，我误会啦，方小姐，对不起啊。方小姐，对不起啊。
1: 贾老板，我就是想找您借点钱，会付利息的那种。
0: 我懂，我都懂啊，我的朋友还有司机都跟我讲过啊，应该如何去追女孩子啊。你稍等哦。给你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追女孩子吗？要付出代价的吗？只是现在我们这种关系，我没有办法一下子拿几十万给你了，细水长流了。这2万块你就先拿下。我只有一个要求哦，改日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请你吃饭。
1: 我最近比较忙，这2万块钱算我借您的，年限按10%行吗？如果您答应，我马上写借条。
0: 不用啦，方小姐，好麻烦呐，拿着了。
1: 那我不能要您的钱。
0: 好啊好啊，那就写借条了。

0: 你问我借钱呐、啊？
1: 我告诉你啊，裴姐发过誓咧，从来都是我从别人那里借钱，就没有人可以从我这里借走一分钱的。去年咧，我从大姑那里借了20万，过完年她就天天催我还钱哦。哎呦，还搞到我和我老公天天吵架，还说跟我离婚，离就离啊，谁怕谁啊？这些钱啊，是我凭实力借回来的，我凭什么还给她？想都别想啊！方小姐啊。你出了什么事啊？欠了多少钱啊？那些追债的会不会来找我麻烦啊？我的意思呢是，现在生意也不好做，万一你交不起房租，你记得提前告诉我，我好找新租户。
2: 走，陪我出去一趟。
3: 干啥去啊？
2: 去邮局给家里打电话。
3: 等会儿在楼下打不就行了？
2: 你走不走啊？我给家里要钱，不想让别人听见。

0: 喂，我是婉芝。
1: 婉芝啊，哎呀，你这个电话打得真巧，爸爸就今天在家。你怎么样了？都好吗？于姥姥总怕你吃不好，还说要把腊鱼、腊肉、炒咸菜都给你寄过去。
0: 不用给我寄吃的，其实我就是想……
1: 你想什么？喂，婉芝啊，刚才你那句话爸爸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好吗？
0: 其实我就是想跟你和于姥姥说身体健康，一切顺利。
1: 你打电话就是为了问候我们一下？哎呀，婉芝啊，你在那过得怎么样啊？还有你那个事业发展的好吗？
2: 你有没有想继续回来学习的打算？爸爸能为你做点什么？你开口说啊。

0: 没有，就是想你们了，帮我问于姥姥好。
1: 哎哎，你
2: 给我说两句。
1: 他挂了，这孩子。
2: 孩子一个人在外面难免想家，可又逞强。孟副市长，要不你给我买票，我去深圳看能不能把他接回来。

0: 婉芝，你爸刚给你送来了3万块钱，这次就是帮不上忙，你心里也不能觉得委屈，毕竟谁家能一下拿出那么多钱呢，是吧？
1: 我就没张开这个嘴，他是清官，他没有钱，之前那3万还不知道攒了多久，这第一笔款恐怕就凑不齐了。
0: 不要紧，大不了咱们去找黄厂长把这定金给要回来就是了哈。
1: 不可能。
0: 咋不可能？咱又没提货，这钱他总不能不给了吧？
1: 我合同就是这么签的。我以为车到山前必有路，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2: 我太想成功了。

0: 见。喝杯茶吧，这再难的事儿啊，熬一熬也就过去了啊。
1: 谢谢小妹。干什么呀？哭什么？
2: 我心疼你那20000块钱。
1: 我都已经忘了。
2: 我跟身边的姐们都借了一遍，但他们都是打工的，我凑来凑去的就凑了2000块钱。
1: 打工的也不容易，你把2000块钱还给他们吧。
2: 我还给倩倩打了个电话，本来我想问她借点儿，但听着她情绪也不太好，我就没开得了口。
3: 兰芝，咱去求黄老板吧。你要不去，我去，我跪下求他，我就不信不行。
1: 这种人，你觉得跟他跪下有用吗？
3: 那可就没别的办法了。
1: 该找的我都找了，在深圳除了你，我就没有别的朋友，更别说有钱的朋友。实在不行，从头再来呗。
3: 哎，你找那个高翔了吗？
1: 讨厌归讨厌，怎么把他给忘了？

0: 同学好，继续校友学院为你叩开就业之门。你现在什么学历？哦，专科还是？
1: 我找高翔。啊？
0: 找高校长啊？什么事儿啊？
1: 他当校长了。
0: 对啊。
1: 太好了，我上哪儿能找到他？
0: 您是？
1: 我是他朋友。
0: 啊，那你打个电话吧。
2: 我没有他的电话，您能给我一个吗？朋友没有电话？对不起啊，我们高校长呢是挺帅，找他的女同学也不少，我们不方便提供电话。
1: 他也算帅，你马屁拍过头了吧你？他欠我钱还没还呢，你赶紧把这电话给我。

0: 那我们也不能给。
1: 那你给他打，你就说方婉芝在我们演出的地方等他。
0: 这
2: 哎，好久不见啊。
3: 哎，老板，好久不见啊。
2: 来来来，先喝点茶。
3: 谢谢。
4: 最近在哪发财呢？
3: 东门。
2: 哟，了不起啊，那是大生意啊。菜马上上啊。
3: 哎，好嘞好嘞。
2: 哟，高校长来了。行行行，你们聊啊，你们聊啊，菜马上上啊。
3: 哎，
5: 方婉芝，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我可不止一次帮过你，你怎么还在背后诋毁我呢？就算你对我有意见，你也不能无中生有啊！你这对我造成的负面影响，你让我怎么跟同事们解释啊？
3: 恭喜高升啊！
5: 你少来这套！
3: 我这不是想见你吗？
5: 我给过你名片，还不止一次啊，都扔了。
3: 撕了再扔。
5: 用得着这么直率吗？
3: 对不起，以前对您的态度不好，我向您道歉。
5: 哎，不是，干嘛干嘛？你哥坐下，坐下，这么多人呢。说吧，什么事儿求我？
3: 你怎么知道我有事儿求你？
5: 我教过的学生多了，不求老师，有态度这么好的吗？
3: 我做生意。最近急需一笔钱，想找您借点。
5: 借多少？
3: 13万。
5: 这么多？
3: 少一点也可以，剩下的我找别人凑。我会给您利息的，多少点你说了算。您能借给我吗？在您不为难的情况下。
5: 借钱又不是要钱，谈不上为难不为难的。现在这银行贷款很多要求，民间融资也就司空见惯了。不过你要跟我说清楚，你到底做的是什么生意？
3: 就是这样，所以很着急，明天中午之前就要拿到钱送过去。
6: 明天中午这么急啊？
5: 你看看，这短短几个月没见，你又经历了这么多心酸事儿，这不都是因为没有文凭吗？我现在是校长了。虽然是负的，但我直接分管招生，我手里的权限可以给你的学费打75折，你赶紧来吧。
3: 谢谢高校长，那您看能不能借我这笔钱？这次我要是成功，会考虑去找您完成学业的。
5: 你找我借钱啊，算是找错人了。你别看我是副校长，但我兜比脸都干净，肯定比你穷。哎，你想创业，你也得量力而行啊。这富贵险中求这句古话已经不适合今天了，时代进步了，做生意也要讲科学。首先你得把资金准备好，每花一笔钱你都要做风险评估的。你没有后续的准备资金，你就直接拿了2万定金给人家，你这是典型的投机，甚至有赌博行为。
3: 高校长，您到底借不借我钱呀？
5: 我不是说了吗，我没有。
3: 那你费这么多话干什么？浪费我一个小时跟你讲来龙去脉，就是想看我笑话是不是？
5: 没有，
3: 高翔，我是拿你当朋友我才来找你的。你
5: 不是，你别生气，别生气。哎，方婉芝，方婉芝，我是没有，我没说不帮你想办法呀。哎，我尽力啊。
7: 国际新品，出口转内销，大家过来看看，现在打折了，打折了。靓女，看看，
8: 丽姐过来，
7: 我们的新款，最新款。
8: 她没事吧？
7: 哎，靓仔，看看我们这牛仔裤很潮的。
8: 放心吧，板质特坚强。我们两个商量了，吃一堑长一智，我们就买这些普通货了，一件一件的买，早晚把这些损失给挣回来。
7: 国际新品，出口转内销，大家走过不要错过，看看呀。
5: 方婉芝，你说你做生意需要资金，让我帮你搞，可你根本不留电话 ，BB 机也没有，你不会耍我呢吧？那可是人品问题啊！你要是这样的话，从此以后咱俩绝交，我全当不认识你。愣着干嘛呀？给我找口水喝。
7: 我没工夫听你在这骂人，你口渴了去别墅买水去。
5: 不是，哎，不是资金还要不要了？

0: 你搞到钱了？你不是说你的都比脸还干净吗？
1: 可是我有学生啊，你要是来我们学校上学，我的那些学生也就都是你的资源了，你以后筹集资金就不费劲了。
0: 真的假的？这个时候你别耍我啊，大哥。
1: 13万，分别来自4名你未来的学长。
0: 高校长，你真行啊！
2: 不能拿着钱就走啊，得先签借款合同。利息我是分别跟4个人谈的，每个人需求不一样，所以得签4份啊。
0: 小薇，哎，来一杯最好的茶。
3: 好，
0: 我时间来不及了，合同里边签啊。
2: 不是，哎，再急你也得先签合同啊。钱我是跟别人借的，没有合同保障，这钱你不能拿走。
0: 高翔，你我萍水相逢，算是不打不成交。我真没想到你人这么好，雪中送炭，谢谢你。所有的利息听高校长的，我授权李娟帮我签合同啊。
2: 还需要个保人
0: 啊，丽姐。他是我跟李娟打工时候的拉长，德高望重，最适合做保人了。
2: 哎，
0: 你签完合同，你租一辆大车，装衣服的大点，别装不下啊。
3: 好。
1: 怎么这么毛躁啊？

0: 方小姐，我还以为李维月。叫你们快些来，收钱，
1: 收吧，听好啊，好了啊。方小姐，3天后能离另一半的货款。3天后见。3天后见。
2: 我就在这放一会儿，这不正搬着呢吗？
1: 一会儿都不行，那些街坊邻里啊骂死我，告诉赶紧搬走啊！白姐，来来来，我跟你说，这些都是东门市场上的俏货，一出手我就发财了，到时候我就不租你的房子了，省得你烦啊！
2: 哎，我又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发大财了，你就多租几间我的房啦。
1: 也不是不行。
3: 但是你这个房东也太不好相处了。哎呀，
1: 你怎么说话的？你忘了我还帮你找过工作了。哎，张姐，你好啊！那个张姐也是我们介绍给你认识的。
3: 真想让我发了财继续住这儿，多租几间？
1: 啊，
3: 那您就赶紧帮我们搬货呀！一会儿下了雨，把这儿浇了，我就发不了财了。现在的房租可能都交不上了。
1: 啊，真的，快！哦，
3: 来来来，怎么办？来来，我来。

0: 聚散分离，埋下了伏笔。纵然疾风起，
1: 你快来拿招呼啊！赶紧摘去衣服，淋湿了都发不了财的了。来来来，
2: 谢谢菲姐，
1: 给你。

经过磨难的脚踏堆积成

0: 哎，我刚才想了半天，我没想明白啊。你说这个裴姐，开始的时候捆包在院里放一下她都不干，怎么突然帮咱干上活了？你跟她说啥了？
1: 有一种人嫌贫爱富，一听说我们发财她就变脸了呀。
0: 这么说咱们快是有钱人了呗？
1: 那要看三天之内能不能把这批货全卖出去。
0: 这么多货在咱们那个位置够呛。
1: 酒香不怕巷子深，没问题。
0: 哎呀妈呀，
1: 这是
0: 高翔让我拿给你的，说是用过的，但是呢现在偶尔还有学生联系他，不能扔，号码就写后头了啊。
1: 他这是怕我卷钱跑路找不到人啊？
0: 咋这么说人家呢？我觉得高校长人特别好，要是有时间了我得找他上夜校去。
1: 啊？
0: 你啊啥？今天咱们这个运货的车也是高校长帮着联系的，这一路上他一直在给我讲学习的重要性，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的。我得劝劝你啊，你如果要是学过那个经济管理，这次就不会犯这个冒失的错误。
1: 高翔的原话吧？你还替他教训上我了你。
0: 我也跟他讲了，孟叔叔在学校帮你开了个证明，他说呢要是有那个东西，补足大学文凭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最长一年半，最快一年。
1: 以后我的事你少跟他说。
0: 我呢虽然说基础差又笨，但是业余时间认真学上那么两年，应该也能弄个中专文凭，这是我做梦都没想过的事儿。
1: 就不该让你俩认识。高翔这个人有时候是真挺好，但有时候也真挺烦。
0: 怎么能说人烦呢？当老师的讲的细有耐心，那是对学生负责任。婉芝啊，
2: 丽姐，
0: 都中午了，
3: 看看呗，款式可多了。
2: 哎呦，您辛苦了，我这就去买饭啊。
0: 不是，婉，
3: 大家走一走，看一看了啊。
4: 丽姐看走眼了。
0: 姐，你别哭啊，你干啥呀？婉芝自己去看过货。这货没问题，款式质量都是最好的，是我们这个地方太偏了。
4: 娟儿，别安慰我了，这把年纪干了这种糊涂事儿，
0: 这不是把你俩给坑了吗？你咋还打自己呢？干啥呀？
4: 我走了，为老家能干点啥干点啥，甚至再也不来。
0: 姐。
5: 来，你彩服怎么卖呀？
0: 那个，您稍等一下哈。
6: 哎，做不做生意啊？你
0: 做，肯定做。这你们先试试，随便试，我马上就回来，千万别走啊，李姐。

0: 一上午就卖出去六件。
1: 七件。
0: 对，七件。
1: 嗯。

0: 我忘了你卖出去的那件牛仔裙了，但是就三天的时间，咱们怎么可能把所有的货都卖出去呢？要是凑不齐第二笔货款，咱们就相当于拿一半的钱进了三成的货，那就亏大了。
1: 你别哭啊，你不是老说我是最小的吗？我都还没哭呢，你这当姐的不能坚强点。上午生意本来就不好，也许下午就能好了。
0: 你心量咋这么大呢？真服了你了。
2: 老板，
3: 哎，来了。
2: 这裙子那么长，有没有短一点的呀？
0: 倩倩啊。

0: 么啊？我的天！
1: 我看看，我看看。哎呦，你不要这样子啊！你这样子我也要哭了。
2: 你怎么来了？你孩子才几个月啊？
3: 就是啊，你来了谁给孩子喂奶？
1: 干什么了？很大了，可以喂奶粉了。我又不是奶妈了。
3: 摊上你这么个妈，你儿子也真够命苦的。
1: 他还命苦啊？人家现在是小太上皇了，
0: 我才倒霉嘞。
1: 哎呀，真是羡慕你们呀，这个店开的是真不错。
0: 你们是不知道，怀孕的时候还好说说，生完孩子以后根本就不管我了。
1: 吃饭嘛，不让我吃辣椒，更不要说喝啤酒了。人家说了，我们家里女人是不让喝酒的。
3: 那这就把我当生孩子的工具了。
2: 哺乳期本来就不能吃辣椒，不能喝酒。你来这儿，刘忠和刘大爷知道吗？
1: 知道，我还能偷跑不成啊？
0: 他们同意了？
1: 不同意。我说了，我两个最好的姐妹在深圳，不让我来，我就跳黄河。
3: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不愿在家看孩子，拿我们俩当什么借口？这不成心让刘大爷恨我们吗？真想踹你两脚。
1: 你要踹我？你舍得踹我吗？我刚下火车就来找你们了，而且我饿了。
3: 你没吃饭呢？
1: 嗯。

0: 我是演员董晴，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如果请你在市场上唱歌，帮我们招揽客人，你愿意吗？
2: 说什么你啊我的，我当然愿意了。
1: 这个机会特别难得，
3: 请歌星就为了卖几件衣服。
4: 哎呦，装什么东南亚歌星啊？
5: 要干嘛？
6: 放手！
5: 干什么？
4: 别动我先生啊！
7: 小姨好。
2: 杨辉，
8: 人家现在天天睡大街上啊。
1: 谁让他是我外甥了？就当他尽孝了。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我师傅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功。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9: 又是你，
10: 你个体在哪儿都有你。
11: 我还想问你呢。哎，
12: 怎么又是你？
13: 钱特助，
14: 到。
15: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6: 我是他房东，
17: 我是他租客，
18: 外面不好混吧？
19: 被甩，被辞退，
20: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21: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22: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相遇相亲的，
15: 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嗯，刘大爷真虐待你了。那倒不是，他们家天天吃面，我都好久没见过米饭了，而且这都是我爱吃的。<笑>哎呀，你们俩干什么呀？不要不开心呀！不就是衣服卖不掉呢？没关系，不卖了呀。
1: 我们还去唱歌，三个人还做那个组合，就去上大排档，全深圳的打工仔都会为我们疯狂。我们可以赚很多钱。
2: 行了，别在这瞎扯了。你知道我们压了多少货吗？
1: 不就这些吗？
2: 还有一屋子呢。
1: 三天的时间，我们要是凑不齐第二笔货款，就全赔了。
2: 那是婉芝借的钱。
1: 唱歌？
2: 行了。 别听他在这胡咧咧，
1: 不是，唱歌好啊，
2: 倩倩，这一年你没有把唱歌的本事丢了吧？
1: 当然没丢了，我现在可以。

0: 说是割后好吧，这一年可把我憋死了。我唯一的姐妹就是我的录音机，我每天都对着它练唱功。
1: 太好了，芊芊，我们现在做生意遇到点困难，如果请你在市场上唱歌帮我们招揽客人，你愿意吗？
0: 说什么你啊我啊的，我当然愿意了，你们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肯定要迎难而上的。
1: 娟儿，你给高翔打电话，接一下。
2: 不是，你干啥去啊？
1: 我去找市场管理员商量个事儿。我就想把舞台搭在这儿，这个机会特别难得。阿倩小姐是以私人身份来深圳玩的，经纪人助理一个都没带，灯光设备音响设备人家也不挑，就愿意唱，为咱们老街市场招揽人气。
3: 哎，听说东南亚红的歌星出场费可都是天文数字啊。
1: 这个不是问题，出场费我来负责，你们只要同意我在这儿搭个临时专场，销掉我新进的牛仔系列就可以了。
4: 请歌星就为了卖几件衣服，你这账算得过来吗？
1: 肯定亏本，但是呢，为了我们整个市场的繁荣，我觉得划算。
5: 也许促销活动以后整条街就热起来了，客流量一上来，那我再慢慢卖货赚钱嘛。
3: 哎，阿倩小姐的出场费到底是多少啊？
1: 商业机密，但是他给我友情价，他想报答我。
6: 你和阿倩小姐之间有交情啊？
1: 好多年前的事儿了。小时候，他想学音乐，但是家里困难，找我借过钱。那个时候我们是关系最好的同学。
5: 同学？那同学的感情肯定没得说了。哎呦，我怎么没有当歌手的同学？
1: 我知道，想要在市场上搭个临时舞台，肯定很难批准。虽然说是好事，但你们要是嫌麻烦，就算了。这条街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气，没有客流量，大家也不想主动争取机会，改变现状。我也没有什么理由继续留在这儿浪费青春了。
4: 哎，你等会儿。其实啊，搞个舞台也不难，又不是正式演出，促销活动嘛，不需要领导批准。嘿，我们三个说了就算了。
5: 就是，咱们市场人气不好，好多摊位都要求退租，我们老主任也急得上火。
2: 我稍微有点顾虑的，就是怕其他摊位提意见。
5: 挨个摊做工作，这对市场是难得的机会啊！谁胡搅蛮缠，我跟他谈。
1: 太好了，哎呦。有了你们的支持，阿倩小姐一定不负众望，把我们整个市场都带热起来。
4: 好，我们全力支持。

0: 哥肯定是喜欢我的，喜欢就要大声说出来。
1: 喜欢，
2: 哇，杜一雷啊！
0: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啊！我今天呢特地过来，就是为了我们这个牛仔的大展销来助阵。大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定要买起来，每一件都很冷风，大家

0: 哎，小芳，效果不错呀！多谢领导支持，是你们肯担当给我们开了方便之门。哎，别忘记我的签名儿，不了，人家都忙成这样了，你就别添乱了。
1: 没有添乱，没有添乱。对了，我们刚才跟劳主任商量了，说你们晚上可以接着开，可以开到10点。哎，要是有客人的话，12点也行，我去给你们找电工，给你们装灯。
0: 太感谢了，
1: 不过你们的电费和管理费得多交点，象征性的，没问题。

0: 这个美妙的夜晚，感谢各位朋友光临，我再为大家献唱一曲，大家想听什么歌？
1: 我想和妹妹对唱。
0: 不好意思啊，这位朋友，我们是品牌展销会，不接受点歌，不接受对唱的啊。
1: 怎么就不接受啊？去年在大排档，20块钱一首歌，还让哥露着腰呢。今天我出100。
0: 你认错人了吧你？
1: 我认错我老婆，也认不错你啊。哎呦，装什么东南亚歌星啊？我出200，来，让哥摸摸屁股。哎
2: 呀，先生，你快
1: 走！放手！
3: 放手！
1: 放手！放手！我干嘛？
4: 放手！
2: 干什么？
4: 放手！
5: 这位先生，我现在请你立刻离开。
1: 你谁啊？她老公啊？连老婆你都养不起，让她出来卖唱养你啊？
5: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啊？啊，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好吗？
1: 老子先教养教养你。
2: 喂，
1: 这
6: 干什么？
1: 哎，别动我先生啊，我松开。
7: 这是公共场合，你要是再闹下去，警察可就来了，所有人都看到了是你先闹的事儿，你想被拘留吗？
6: 我还想伤人，那可是刑事犯罪。我知道你不是诚心的，你就是喝多了，道个歉，我让你走。
1: 道什么？我喝多了，
6: 道歉。
1: 对，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0: 同志，谢谢你们啊。
1: 没事，你们继续。小姨好。
2: 杨辉，
1: 刚看您一直忙就没打招呼，生意真挺好的。哦，没事，您继续忙，我跟战友一起帮您维持秩序。这儿，哎，没事了，没事了啊。
2: 哎呀，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了，大家，我们继续继续啊。刚才就是一个小插曲。报晓，
3: 谁呀？没良心的杨辉，
2: 你那个当空军的外甥啊？看着可真不像没良心的，我就说你那封信写的太狠了。
3: 我还不是让你原话写的，
2: 我不了解实际情况啊。我看人这样，说不定是误会他了。
3: 你看他这个版型特别好，你穿上是非常显腿长显瘦，你可以去那边试试啊。
4: 来，有喜欢吗？这个
5: 靓女，这个是男装，女装在那边。
6: 我给男朋友买。
7: 拿不准大小。
5: 哦，那不怕，你找个人套在身上替你试试。哎，他多高多重啊？
6: 就跟他差不多。
5: 哎，过来帮忙。

0: 麻烦你了，帮我套套就行。
1: 哎，不好意思，我穿的是军装，不能套。不过这件衣服的话，拿在大爷忙。
2: 全靠你嘴说呀，万一人家上身不合适怎么办？算了算了算了。
1: 小姨，我的意思是我不能套，但是我可以去试衣间把军装换下来，再穿好给顾客看。你看可以吗？
0: 那太麻烦你了。

0: 我看那边也不用维持秩序了，你就穿着这个去负责卖男装。啊？
1: 不愿意啊？
0: 哦，不是，我是没想到能给小姨当服装模特，我的荣幸。我给你拿新的啊。
1: 多少钱，老板？
0: 稍等啊，
2: 120。
3: 帮我包起来。
0: 哦，
1: 好啊，谢谢。
3: 多谢大家，各位光顾的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啦。如果大家喜欢阿倩，喜欢我们的衣服，明天一定要再来哦。爱你们。
4: 谢谢大家，明天我们还会在这里做展销，欢迎大家明天带着亲戚朋友再来啊，
5: 明天再来啊。
3: 杨是吧？
1: 啊，
3: 我叫做郝倩倩，我见过你的照片的，你穿军装那么帅气，没想到穿牛仔服更加帅气了。
1: 阿倩小姐还见过我照片？
3: 当然了，我跟婉芝是好姐妹啊。
1: 那我得叫您阿姨了。
3: 哟，那你不要那么说，我没有差几岁，你叫我姐姐。
4: 阿倩小姐，别撒点了，收拾下班。
3: 哎呀，杨辉跟他的朋友帮了我们那么多，要请人家吃宵夜的，阿姨请客。
1: 小爷，刚才一共卖了12条牛仔裤，9件牛仔上衣，基本都是90卖的。啊，有个阿姨一直砍价，我看她一共买了3件，就帮她又减了40，总收入1235，都在这儿了。
5: 记这么清楚啊，脑子正好使。我叫李娟，是你小姨最好的朋友。
1: 您好，我叫杨辉。
5: 知道。
4: 娟儿，盘货算账，看他卖对了没有。
5: 咋能卖不对呢？你们唠啊。
4: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1: 根据您寄信的邮戳，到了地儿我再打听，就找到了您租的房子。啊，我又问了房东，就知道您在东门市场了。
4: 行啊，这当老兵都会侦查了。
1: 不敢。
4: 为什么不给我回信？
1: 不敢。
4: 我在信上骂你了。你就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1: 不敢。
4: 我不想听这两个字。
1: 我真是不敢啊，小姨，您骂了我，证明您生气了，我哪还敢解释呀？
4: 你们部队应该管得挺严的吧？怎么来深圳了？
1: 集训结束了，有几天假期，我就跟战友商量了一下，就来了深圳。
4: 找我借钱？我告诉你，没有。
1: 但是您今天明明挣了很多啊。
4: 我进衣服不要成本啊，我租摊位不要钱啊。今天你也算帮我了，不能让你白忙活。来，请战友们吃个饭。嫌少啊？我告诉你，多一块你都别想从我这儿拿到，就这些。
1: 不是，小姨，您误会我了，我这次来深圳不是跟您借钱的，我现在不需要钱了，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4: 什么事儿过去了？
1: 是这样，几个月前，我一起入伍的战友，在训练的时候受了重伤，有可能一辈子残疾。虽然部队会管，但是战友们还是自发的想筹集一些钱寄给他家里。但是我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呀，就只能跟您写信了。
4: 混蛋，这么要紧的正经事，你为什么不往信里写啊？
1: 这是我自己的正经事儿，跟您没关系，所以我就。
4: 那别的战友人家出了钱，你没出，你会被他们看不起的。
1: 我出了。
4: 你哪来的钱？
1: 我预支了2年津贴。
4: 还可以这样？你们部队还可以这样？
1: 这是首长个人借给我的，我再按月还他。
4: 这个钱我替你出，不能欠首长。
1: 不不，哎，小爷，我跟首长之间是军人的约定，不能改的。而且，您真的不容易。

0: 我有什么不容易啊？我做这么大个生意，今天的营业额多少你知道吗？
1: 小姨，您的本钱是借的，货进得多，卖得又不好，所以才有今天的演出，对吧？其实我今天中午就到了，东门这一片这几条街的市场我也转了转，等我找到这条街，看到您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您要是资金充足，肯定不会在这儿摆摊。毕竟这条街最冷清了，摊位费才会便宜。我还跟附近几个摊主聊了聊，他们说您这几个月生意一直不好，所以进这批货也算是您孤注一掷吧。
0: 还说没有侦查？
1: 对不起，小姨，我真不是侦查，我都是刚好听到的。这么晚了，宵夜我就不吃了，小姨，麻烦您一会儿跟阿健小爷爷解释一下。哦，对了，我看那边货挺多的，我觉得也没必要这样搬来搬去，浪费时间也浪费体力。这样，我跟战友晚上帮您看着，我看有行军床，我们轮流睡觉就行。
0: 好，那边有雨布，万一下雨了，把衣服罩起来。要是衣服被浇了，那你赔。
1: 放心吧，小姨。
2: 倩倩，一会儿你睡床上啊，
3: 你对我最好。
4: 哎呀，但是这个面是真的难吃呀。要是杨辉在我的面前，我就能吃得下。
5: 喝你的水，
4: 干嘛啦？哎，你这个外甥是真不错，
3: 当时就应该把他介绍给我当男朋友呀。
5: 踹他，
6: 要不是看在他唱歌的份上，我早踹他了。
3: 你别没正经的啊。开这种玩笑对得起柱子吗？
4: 那谁对得起我了？
5: 哎呀妈呀，咱把人高校长给忘了，忙活半天也没请人吃顿饭呢。
4: 你妈呀，什么妈呀了？人家喜欢的是晚志，不用你想起来，明天他肯定会再来帮忙的。
0: 你别瞎说，他是怕我还不上钱跑路了。哎，今天我们卖的还是不够，明天还要继续努力。倩倩，你能不能从早唱到晚啊？
4: 我对着杨慧的话可以。
0: 还是欠踹。
7: 咱们三姐妹终于又躺在一个屋了，真好。
4: 我最怀念的就是我们工地上那个集装箱，不过现在这个屋子更好更大。说好了啊，等后面赚的钱一定要给我在这再放一个床，上面要有又大又软的床垫。
8: 行，你不是爱做梦吗？闭上眼睛，床垫就来了。
4: 真好。

0: 是85，我觉得这个你穿可能有点大。
1: 你看这边山，
2: 你看你看，哎，
1: 这个版型好啊，姑娘。啊，
0: 这件银纹的，
1: 这个好看。
0: 等一下，给它包起来啊。
1: 小花的，
3: 你可以试一下
1: 啊。这个可以试。
2: 那是谁的？
1: 试试。喜欢可以试试啊。
4: 货是不错，哪里进的？
1: 对不起，商业机密。
4: 哎，这么好的货啊，要是租了我的摊位，几天就可以卖光了。
1: 租不起呀、啊！
4: 你再寻寻价了，今天我寒心呀、啊，兴许可以给你打个七折。
1: 今天大姐不开心，没心思询价。
4: 有个性，整个东门市场我也没见过像你这么辣的，在这么偏的地方上这么好的货，还请歌手来促销，你真的以为可以把东门的天捅破啊？
1: 我才不呢，这天捅破了会下雨的，那我还怎么做生意啊？买不买你？不买就行。哎，靓女，你是自己买还是给朋友买啊？
5: 真的不是我说你，人家专程来深圳看你，又帮忙又出力，宵夜都不请人家吃一顿
1: 的。那是他自愿的，谁让他来的不是时候呢？哪有空请他吃饭？
5: 人家现在天天睡大街上啊，你这个小姨真的刺客。
1: 那也是没办法，这一天那么忙，要再收货，那真是累死个人了。谁让他是我外甥了，就当他尽孝了。不是笑什么？我是他姨，他不应该孝顺吗？你数完没有？
6: 数完了，今天比昨天卖得好，但是呢，离凑够货款还差得远，期限就三天。婉芝，还有别的办法没啊？哎呀，
5: 真的不是我说你们两个人啊，干这么大的买卖也不早点跟我讲呢，早知道的话，问刘老头借一点好了。啊？现在来不及了，我现在都得罪他了，还问他借钱啊？没门了呀！
1: 本来也不该用你的钱。
6: 婉芝，咱们要是再求高校长帮帮忙，你觉得还有可能吗？
5: 当然有可能，只要婉芝跟他张口。
1: 不可能，
5: 你不了解男人，你越求他，他越高兴。不信你试试。
0: 辉，辉，帮我拿瓶水好吧？
3: 哎，好嘞，给你。
5: 我手都酸了，你给我打开吧。哎，你看我两个手都在忙事情，要不你喂我？
3: 您稍等。这是胖大海煮的，您多喝点对嗓子好。
5: 你小小年纪这么会心疼人啊。
3: 这几天您最辛苦了，就算是再大的歌星唱得再好，唱的时间也比不上您。我替小姨谢谢您了。

0: 哎，方远志，
1: 忙着呢。哎，
0: 你别说啊，你这个方法还真是挺奏效的。等回头去学校上课的时候，我可以当一个成功案例跟同学们分享的。哎，我初步帮你估算了一下，你这演出带来的引流，使你的营业额能增长到7倍到10倍之间呢。
2: 高校长，那个跟你商量个事情。
0: 正好，我也有事情想要跟你商量，你先说吧。
2: 啊，你先说。
0: 哇，那是这样啊，那个13万啊，是我分别跟4个同学借的，其中有一个借了3万，今天早上给打电话说碰到点急需用钱的事儿，

0: 希望咱们尽快把钱还给他，这个利息他就不要了。看，哦，好，等回了货款，我尽量先还他。
1: 行，那我就这事儿，你说吧。
0: 我没事了。
1: 你别客气啊，尽管说。
0: 没有，就是突然忘了，那什么事情来着？我想想啊，
1: 是这迹象。

0: 姐，
1: 谢谢
0: 姐，你也太棒了，整条街的生意都有好转，大家都夸你呢。我一天我能多卖出去好几十斤茶呢。
1: 那就好。
0: 可我看你还坐在这发愁，怎么回事？
1: 是卖的还不错，但是资金回笼还是太慢了。
0: 来咱们这边的都是散客，当然慢了。金牙哥的主顾都是搞批发的，这批货要是放到他那边，分分钟就卖光了。
1: 你也认识金牙哥？
0: 东门市场谁不认识他呀？昨天还来找我呢，问我你这批货是从哪儿进的，我不知道。我知道了，我也不会告诉他。那做生意的规矩嘛。
2: 老板，这茶多少钱？
0: 哎，要哪个？大哥
2: 啊，
0: 进货呀！
2: 啊，对，
0: 往哪儿销呀？是成都还是武汉？
2: 这个，
0: 哎，我那边有一批尖货，要不要看看去？
2: 啊，这次我的货采购了，来不及了。不过你管给我留个电话，我下次再来深圳直接找你，中不中，妹子？
0: 中。
2: 哎，
0: 这是我的户籍号啊。
2: 哎，
0: 记得来深圳呼我。
2: 得了，妹子，那我先走啊。
3: 小七，我招待你啊，好不好啊？
0: 哎，大哥，哎。您是要进货吗？
3: 陈老板，走了，陈老板，走了，走了。
4: 啊，小妹啊，你到我的地盘谈我的老主顾，你明抢啊！哎呀，
0: 金牙哥，你这生意做这么大，你看都是你的店，我抢一两个，对你来说就洒洒水啦。
4: 你也太不讲规矩了。
0: 那我也没办法呀，你不也打听我的进货渠道吗？我那批货的确不错。我本来想慢慢卖的，但是你要是打听到了渠道，我就卖不动了，那我只好先下手为强。
3: 大姐，你胆子怎么这么大？你老大是谁呀？
0: 姐就是老大，别忘了我们打的赌啊。
3: 哎呀，看现在的情况，到年底你肯定是不会亏了。我说话算数，以后都叫你大姐了。不过大姐啊，给点面子啦，不要在这里明抢了，以后没得混了。
0: 哎呀，虽然是开玩笑，但你也叫我一声大姐，那以后我们就算是朋友了。那朋友之间是不是应该说实话？
3: 太对了。
0: 走，请你喝杯凉茶。
3: 好啊。
1: 我这边再怎么拼，每天的销量也有限，所以我才去找的批发商。真不是要抢你的主顾，我就是着急用钱。金牙哥，你是老江湖，要不帮我出出主意？
5: 这好说了，你那批货啊，我很中意的，你加些价格，全部卖给我好了。
0: 好主意啊，我怎么以前没想到呢？那金牙哥，您觉得加多少合适？
5: 20%、30%，随便你了。
0: 那25%
5: 可以啊，反正你进货的价格是多少，我也母鸡啊，全凭良心的嘛。
0: 我这个人最讲的就是良心。
5: 好啊，
0: 这是我所有品类加价后的价格，你自己看看。
5: 大姐就是大姐呀，这个价格我认了，绝对良心呢。
0: 那就定了。

0: 可是我有些怕了。
1: 你怕什么？
0: 我怕大姐你有了资金去进更多的货，同样的东西都在东门，你卖的比我的便宜，我金牙哥的名声是要倒的了。
1: 你猜对了，我就是要用这钱去进货，但是你担心的问题我已经替你想好解决办法了。我五天不卖，等你把货卖光了我再上架。
0: 看不起我了啊？不用五天了，三天就卖光了，三天之后你再开始卖，价格随便你了。
1: 成交。
0: 大姐好爽快。我有一种预感，我们两个一辈子都会是生意上的好朋友啊。
1: 好朋友啊，
0: 真的。
2: 这件我觉得挺适合你的，你看前边这个扣子，
1: 去
2: 还有这边这个扣子啊。
1: 我们所有的货不卖了，盘点打包。
2: 啥意思啊？
1: 我全批发出去了，明天的进货款解决了。
3: 耶！怎么了？
2: 方安之太厉害了，我们所有的货全都发出去了。
1: 真的？哎，
2: 那个家里那些呢？
1: 大人也都全批发出去了。市场要唱三天，不能临时变卦的。但是今天晚上你早一点结束，我们大吃大喝一顿，叫上高翔、杨辉他们三个，一会儿就走啊？那不把夜宵吃了再走呢？或者提前晚饭？
4: 对不起，小爷，假期一共五天，我们来回就需要两天半，所以一早就把车票订好了。我们也商量好，五点半从这儿出发。
1: 现在四点半。那你好歹吃顿饭啊。
4: 真不用了。我跟您说过了，这次来不是跟您要钱的。
1: 那也不能让你们白帮忙，还让你在街边睡了两宿，你就当是小姨给你们的工资。
4: 不问小姨，咱们是家人，你这么说就见外了。
1: 拿着，你还有战友呢。那
4: 小姨，您之前给我钱帮助我参军的事儿，我都跟战友讲了，他们听完之后非常敬佩你，所以这次跟我来深圳就是想一睹小姨的风采。这些钱他们肯定不会要的。小姨，其实我这次来深圳还有别的事儿，我能拜托给小姨吗？
1: 什么事儿你说。
4: 我二姨的女儿叫赵俊，她跟她妈闹得有点不愉快，很久没跟家里联系了。我听说他来了深圳，所以这次来是想找他的。
1: 赵俊，我没见过他，我怎么帮你找啊？
4: 这里面有一张他的照片。
1: 你二姨求你帮忙找到？
4: 不是，是我妈。
1: 自己的闺女自己不找。
4: 哎，这个怎么说呢？就二姨他们家吧，有点儿。
1: 明白了，重男轻女。哎，
4: 是。哦，不过这件事也不着急，等您忙完手头的大事儿再去办也行。深圳这么大，线索又有限，所以我也没有抱太多希望。您万一找不到，不用着急，赵俊很聪明，他能保护好自己。
1: 对不起，杨辉，小姨误会你了。
4: 您是长辈，是我没把情况汇报清楚，有错在先，向您道歉。
5: 来，黄管之，
6: 这货做好了，
5: 我得敬你一杯啊！咱们俩狭路相逢，不打不相识，你的魄力、勇气还有能力确实是让我佩服。以你这个基础，要是完成了学业，取得了正规的学历，那日后在深圳的发展必将是如虎添翼的。
1: 高翔，你要不说最后一句话还挺可爱的。
7: 那你就爱呀。
1: 你瞎说什么呢？

0: 哎呀，阿倩小姐，真会开玩笑
1: 啊！哎，行，那什么，我喝完这杯酒啊，就先走了，我赶紧把这3万块钱给同学还回去啊！来，咱一起吧，
2: 好好好好，
1: 来，
2: 谢谢高校长，
1: 没事没事，开心开心。嗯，你们慢慢吃啊，我先走了、啊。
2: 好好好，慢点
1: 啊。
3: 婉芝，这个高翔一定是你命中注定的男人，
4: 你逃不掉了。
5: 喝你的酒吧你。
3: 嫁给柱子也是我的命啊，我嫁了一回，债也都还清了，还生了个大胖儿子，我也不白活。
2: 你欠过债啊？
3: 我妈生病了，她从小不管我，我还能不管她呀？外公嘛，捡垃圾摔了，在床上瘫了几年，都是钱呀，医药费都是我付的，大几万呢。
2: 大几万？这么多钱你怎么还的？你挣的可差远了。
3: 嫁给刘柱，跟他们家提的。
2: 倩倩，你问人家要了多少彩礼啊？
3: 保密。
6: 哎呀，不要说这个了，
3: 我们放3天假呢，去上夜总会吧。
2: 你想去？我是军属，
3: 没结婚，属什么属了？
2: 那也不去，
5: 我也去不了，那种场合我根本就不适应。要不倩倩你也别去了，我们仨联手创业，今天就在这个桌子上把股权重新分配一下。
3: 我可不愿意老在小市场上唱，我肯定是要去更高档的场合的。
2: 真想踹你！
5: 人各有志，也不勉强。但是倩倩，那种地方很复杂，你要有底线。
2: 对，婉芝跟你说的就是我想跟你说的。
3: 你们两个真是我的妈，
2: 比我妈管我多多了。
3: 干杯！

0: 按照合同，货款齐了。方小姐，你做事好利落。
1: 不敢当，全靠黄厂长照顾。
0: 怎么优秀的靓女，在我厂子里面当个拉妹，我怎么会没有注意到？阿南根本没法跟你比。黄厂长这么讲话，对我不尊重了啊。
1: 哦，不是这个意思，我意思是，阿兰根本不能跟你放在一块比。
0: 行了，别讲没用的，赶紧让会计来数钱，十分钟后货车就到了。
1: 行，我安排。
2: 我一定勒紧了啊！
3: 好嘞，
2: 这边的货齐了吗？齐了，
0: 齐了哈。好，
1: 来，王。
0: 看雷田闪光，一起吃个饭。我们耀东服饰的产品还是过硬的。 我非常愿意跟方小姐合作下去。如果这批货卖得好的话，我们可以继续生产。
2: 是该一起吃个饭的，但是我要先排排时间啊。
0: 那当然，等方小姐空了 call
2: 我。蒙蒙陪啊。<笑>方老板。
4: 这是我们仓库的提货单，每次提货要带上。你刚叫我什么？方老板。这个称呼有点不太习惯。哎，您这么年轻，长得又这么靓，按说我应该叫你靓女啊，或者小妹啊。可是您做生意这么大，哎呀，我不敢啦，怕是得罪了方老板，要不我老板炒鱿鱼啦。<笑>方老板，准备回去，我帮你叫个 taxi。好啊，稍等。
2: 多谢方老板。

0: 我是演员董晴，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干什么？凭什么打人啊？
2: 他们为什么打你？
3: 不关你的事。
1: 哎，赵俊，
4: 上水！你说你疯了？
5: 你疯了？
4: 你结婚了，那么多，你对得起柱子吗？
2: 你心疼刘柱是吧？那你怎么不嫁给他呀？
4: 你为什么打我？就打你了，
6: 美儿，我可算找到你了。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6: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7: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8: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9: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0: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1: 又是你。
12: 你在哪儿都有你、啊、
13: 我还想问你呢。哎，
14: 大家又是你。
15: 前特助
16: 到。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7: 我是他房东，
18: 我是他租客，
19: 外面不好混吧。
20: 被甩，被辞退，
21: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22: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23: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个机会好了。
24: 有限时间，无限精彩，方寸之间，大有天地。我是李光洁，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7: 此前针对酒店行业的所谓的爆料只是前菜，吩咐一下公关部提前准备，
28: 因为它很果敢，形式呢比较直接，这个可能更像是刚毕业时候的我，那个时候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
5: 老总，请。
27: 我是不是来早了？
28: 在拿到《爱情有烟火》这个剧本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以投行为背景的都市剧，然后呢，我

0: 我就全面的了解了廖世宇这个角色的人物特点，还有他的成长环境，还有他的职业背景，就像做投行分析报告一样。
1: 我们正在筹备上市，山立方是一个可以让你展现自我的绝佳舞台，让我们携手并肩，为他开拓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好吗？
0: 我会觉得他非常的有工作能力，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女总裁，也是我日常生活中非常欣赏的一种合作伙伴的类型。
2: 综合方总监所阐述的尽调结果，建议暂缓上市。
1: 当初山立方与你们签订的 IPO 合同就在这里，尽调过程中承销方发现任何问题应该给出建设性建议，现在你们这样就是对客户不负责任，完全就是在逃避。
0: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在我真实的这个金融职业的履历中呢，像跟投行对接、跟承销商对接、跟券商对接，还有各种的商务谈判和商务活动，也都是平时经历的一些，所以我感觉很亲切。对我来说，像是某种意义的上班，也感觉很有趣。
1: 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我是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副总裁廖世宇。
3: 哎，怎么回事儿这是？
0: 我觉得像是一些在会场上跟合作方的一些博弈，或者说处理一些公司日常运营上面的一些难题，它表现出来的这个镇定，还有对整个资本市场的理解和专业度是我所独有的，所以对我来说也是可以自然的去发挥，不用去特意的表演。
1: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山立方经过详细的讨论，决定趁这个机会就本周发生的酒店客房卫生问题发表我们的官方声明。我们决定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道歉，也希望广大消费者能够进行监督，一起见证我们的整改效果和整改决心。
0: 廖世宇，我认为她是一个潇洒小姐，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高知女性，但她也是非常有烟火气的一个人。在工作之外呢，她也对自己的男朋友汪若海非常的体贴入微，然后也非常的关心。
1: 你为集团这么尽心尽力，总不能让你饿着。
4: 小时候，我姥姥给我讲过一个道理，只有真正在乎你的人，才会关心你吃没吃饭。
1: 那如果有一个人这么在乎你，你会在乎他吗？
0: 爱情有烟火里面的女性角色，每一个呢都非常的鲜活，非常的有性格特点，她们在不同的成长环境，在不同的职业环境下，都有自己各自的追求，不管面对职场啊还是感情上的困难，都是勇于去面对的，这个是当代年轻人应该学习的地方。
1: 世界很大，但如果困住自己，你的天地就会变得很小。别人怎么看你，取决于你自己怎么对待自己。
0: 我也非常荣幸能够通过爱情有烟火廖世宇这个角色去展现投行的这个百态，包括现在一线大城市里年轻人所面临的感情生活的一些状态，在这部剧里面都会有体现，还是非常值得一看。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家
3: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在干嘛？
11: 是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哎呀，我今天又不出去了，呀妈呀，啥呀？
1: 休息就是要睡到中午呀。
0: 今天没事，睡个懒觉行不？
1: 我这不是忘了今天没事了吗？行了，我睡不着，洗洗衣服去。
0: 真是受累的命，
1: 都不能明天洗啊。 今天真没别的事儿了吗？我咋老觉得有事儿？哎，姚辉求你办的事儿你办了吗？
0: 没有，他说不着急。再说了，深圳这么大，根本都没有见过的人怎么找啊？这不是大海捞针吗？我在想，要不找高翔联系。

0: 妈呀！妈呀，什么呀？你让我看看。范芝，你快起来看看呢，是他。三号。那天方婉芝来厂子里面。
1: 你是不是认出他来？没有。姐，真的没有。
0: 你放屁！你成天跟他眉来眼去，你们俩都是老乡，你认不出来？
1: 我是看着有点像。
0: 你看得上你不跟我报信？你是不是想让他得从以后回厂子里面来，提拔你当副拉长，是不是？
2: 弄他！干什么呢？凭什么打人啊？
0: 关你啥子事？这是我们的工厂，你个被炒鱿鱼的！
2: 报警！该派出所整个打电话抓这个女流氓！
1: 我是怕你怎么的？
2: 你是不是就会欺负老实人？有本事你跟我打！

0: 他们为什么打你？
1: 不关你的事。
0: 赵俊，我叫方婉芝，你是知道的。之前我就问过你，家是玉县哪儿的，你没告诉我。现在我知道了，你是神仙顶人，你妈叫何小菊。
1: 你认错人了。
0: 赵俊，站着。
2: 哎，婉芝，别管他了，这不自作多情吗？
3: 他是怕丢了工作。婉芝，你想好，要是把跟他的关系挑明了，阿南还能容得下他吗？
1: 就是。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4: 方老板，
0: 您叫我小方就好。
2: 老板就是老板，不在年纪，在于胆量。这年月，就比谁胆大。
5: 今天老主任请吃饭，是讲正事儿的。
0: 哎，怎么能让领导请呢？我请。
4: 谁请都无所谓，不过有个事儿啊，我得求证一下。那个叫阿倩的歌手，到底是不是从东南亚来的？
0: 是，也不是，
2: 不是就不是，没有也，
0: 不是。
4: 你们根本不是同学。
5: 你们在工地食堂一起帮过厨，还在大排档卖过唱，这些我都调查清楚了。
0: 完了完了完了，肯定是被发现了。哎呦，我这可得赶紧走啊，得避避风头。
6: 避风头？
0: 对呀，要不然等着别人抓我诈骗呀。你们两个记住了啊，一定当作没有见过我，查无此人。要是别人问你们的话，就是我骗你们了。
6: 哎呦，你还真够姐们的。
7: 咋还笑呢？
0: 就是呀。
7: 别说啊，现在这次挺仗义。嗯，
6: 我们又没卖票，这是非商业演出，也没刊登过任何广告，怎么能算诈骗呢？
7: 对呀，
6: 老主任是这么说的。
0: 对不起领导，我当时就是为了促销。
4: 没关系，英雄不问出处
0: 啊。这不是鸿门宴呢？
7: 不是庆功宴。
4: 虽说不是东南亚出道，但是我觉得唱得挺好，特别接地气，特别符合咱们市场的气质，还特别有效果。
2: 对呀，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这三天市场的客流量增加了一倍还多。
5: 嗯，所有摊位的销售额都上升了，而且零投诉。
2: 我这么厉害的？
6: 对呀，还有其他摊主也想搞展销，请你接着唱。
2: 那可不行啊，我只帮我的姐妹唱。哎呀，
6: 我这么跟老主任谈的哈，由他们来搭建舞台，提供设备人员，你按天拿演出费，谁展销还给你多10%的提成。你要是愿意呢，就签3个月的合同；你要是不愿意啊，我给你婉拒了哈。
2: 别呀！
6: 哎呀，别呀！你适合高档场所，我们这小市场太低端了。哎，
2: 土是土了一点啊，但是，我这不是为了跟我的姐妹们在一起吗？
7: 你又行了，别听他胡咧咧。高档场所谁用他唱？
2: 讨厌！我唱，我从小的梦想就是要当一个歌星，这不相当于实现了吗？

0: 生意不好全赖我，要炒我。
1: 那怎么样才叫生意好啊？
0: 老板说，要是一天能卖出100双袜子，就能把我留下。
1: 大姐，我每天买你100双袜子，你的这个摊能摆我的货不？
0: 当然能了。
1: 大姐，哎，现在你可是给我打工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对顾客笑脸相迎。
0: 行，
1: 这批货卖得不错，晚上可能需要加班，我给你加班费。
0: 太好了！哎呀，哎呀，卖牛仔裤和袜子啊！

0: 方大姐，
1: 呀，金牙哥，你这大忙人怎么来我这儿了？
0: 促销区我包了一个月。啊？我带方大姐参观参观。
1: 走。
0: 这边呀，大姐。这边，那边，全都是。都是积压货，占着仓库。本来啊，不打算卖了，没想到在这里办展销，成本低，货走得快。 赚到都是白赚的了，
2: 可真会做生意，哪里了，托大姐的福啊！关键是呀，捧阿倩小姐的场，我开心呢。你唱歌就唱歌，别老放骚啊！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的啦？
3: 我那叫风情万种，不然会有人来买东西吧？哎呀妈呀，婉芝啊，你说他说这话是不是欠踹呀？
2: 你还别说，风情万种这个词用的还挺恰当。婉芝是明白人，不是我说你呀、啊，你就比我小两岁，干嘛活得跟个老古董一样的啦？对自己好一点呢。
3: 你还教训起我来了，我真是坏你了，我。
2: 哎，别，吃块肉啊，小妈。
3: 那行了，别吵了，吃饭。
2: 什么玩意儿啊！收了人家彩礼钱，结了婚，生了孩子，还这么不检点！哎呦，
3: 看把你气的，他就是爱喝酒。
2: 你信呢？昨天晚上就说喝多了，住朋友家，今天肯定还不回来。
4: 都是成年人了。

0: 再说他有这个权利。
1: 咱俩不管，对得起刘大爷吧？以后咋见珠子？
0: 行了，快睡吧，明天还要出摊呢。
2: 不检点，看我怎么收拾他！

0: 哇，这么大的味道！你最晨这样，晚上怎么演出啊？哎呀，金雅哥说了，让我休息一天，歇歇嗓。对了啊，那是我的新手机，晚上你们收到以后给我打电话，我们去吃大餐。
1: 哪来的新手机？
0: 哎呀，朋友送的呗，难道是我自己买？娟儿，
1: 娟儿。
2: 让他先好好睡吧，我们出点力走。啊！哎呀，你是吧？怎么了？
3: 哎呦，我崴着脚了。
2: 哎呦，我看看。哎，你帮我到那药店里去买点药呗。
3: 买那种专门治崴脚的，瓶是白色的，里头的药是红色的那种。
2: 好。专治崴脚的白瓶红色的药膏，什么牌子的？
3: 这我真不知道。
2: 你总得说出个药名来吧。
3: 我朋友没告诉我，但他说你们这儿有。
2: 你朋友买过，那你问问他不就完了吗？
3: 这样吧，你就给我拿那种活血化瘀的就行。
2: 行吧，
3: 谢谢。

0: 怎么样？
1: 我问你，昨天晚上你到底在哪儿住的？跟谁睡的？
2: 我你问这种问奇怪，不好意思的，你这么关心我呀？
1: 让我猜着了，你是真不正经啊！
2: 干什么呀？
1: 连着两晚上你没回来住，到底找哪个野男人了？
2: 我没有呀，我就是喝多了住朋友家了。
1: 男朋友、女朋友？
2: 女朋友。
1: 放屁！在深圳除了我跟满枝，你还有哪个女朋友啊？来来，你说，是不是那个大金牙？
2: 金牙哥包了我一个月，我肯定要跟他吃饭、喝喝酒。
1: 他包子唱歌，包子跟你睡觉，
2: 怎么讲话那么难听啊？不跟你说了，这有毛病、啊。
1: 让你睡，
2: 你说你疯了？
1: 你疯了？你结婚了，这么做你对得起柱子吗？
2: 我是你姐妹，你跟他亲还是跟我亲啊？你心疼刘柱是吧？那你怎么不嫁给他呀？你看不上他，婉芝也看不上他，你以为我看得上他？你看不上他，
1: 看不上他，你受什么惨？你结什么婚？你生什么孩子？
2: 是啊，我没办法呀，我也是大姑娘上嫁，头一回清清白白的就给了他了，我还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我对得起他了。你以为我经历了什么？我非得跟他耗一辈子是吧？就像你说的呀，我现在是东门歌后，我就应该配大金牙这种大老板才是正配。我知道你不要脸，我没想到你这么不要脸。你凭什么这么说我？我知道了呀，周连长走了，
1: 你不敢碰别的男人，你激怒我，你凭什么打我？就这么打你了？
3: 狠了，都是姐妹，
1: 谁说她是姐妹？

0: 倩倩，你也是有点不太像话了。
1: 我哪里哪里不像话了？你在打我呢？你还替他说话？
0: 娟儿，是你先动的手吧，跟倩倩道个歉。
1: 我道个屁！不要脸的，动下算滚。
0: 倩倩，娟儿也是为了你好，她不希望你影响家庭。 她凭什么管我？为什么这么说我？ 你说的什么话呀？你们两个好是吧？我就不应该来找你们，我还帮你唱歌，我就是活该。我好，倩倩离了你们，我活得更好。其实早就有人给我租房了。
2: 我不离开就是舍不得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说我？
3: 说你什么？听见没？让你光眼了，你还得意洋洋是吧？
2: 谁？
3: 我让人包养，你还想也没有人包你？
2: 让人家睡脸，你给我滚！
3: 如果时间还能有重见，
2: 我们萍水相逢，走到今天就是缘分。就算以后不在一起了，也应该珍惜这份感情。你们要是再打，这份情就打没了。

要是有更好的去处，那你就搬走吧。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以后你们两个在市场上碰见，可以不说话，但是不许骂，不许打，不能让别人看我们姐妹笑话。

0: 哎，金牙跟后面展销的摊位还没有定，我们要不要再展销一个星期？绝不，销量挺好。那也不，圈儿。
1: 我不可能再搭理郝倩倩，你要想展销，那我就走。
0: 啊，别！算了，就算慢慢卖，到春节这批货照样能卖完，只要你不生气。
1: 别呀！做梦了？那个不要脸的，用不着你惦记啊！我看他每天在市场上车接车送的，过得挺好。
0: 我还真没有惦记倩倩，我梦见我外甥女了，她被一群人欺负，一声不吭。
1: 那个阿南可不是个东西啊，在他手底下干活。
2: 那孩子是挺让人惦记的。杨辉托我帮他找人，我这是找到了还是没找到啊？当然是找到了，可他没认我这个小姨，我也没给杨辉任何答复，这不就等于没找到？
3: 浪姐，浪姐。 南姐，走。
4: 啥子玩意儿？昨天买的不就是肠粉吗？你都不晓得跟南姐换换样。
2: 对不起，下次记住了。

0: 废物！赵军，每天都要帮他们买早点吗？他们给不给你钱？不关你事。你一共才挣多少啊？他们凭什么欺负你？你快走吧，他们一共六个，都是阿南的表姐妹，后面还有两个。
1: 要是让他们看见你了，我就完蛋了。
0: 你有点骨气没？
1: 我要有骨气就没工作了。我要今天都是被你害的。要不是你多管闲事，我也不会被罚买早餐啊。他们这叫霸凌，你应该报警。
0: 你还想让我挨打是吧？真的不关你的事。
1: 赵军，你的家人找过你，你来深圳这么久，怎么不跟他们联系啊？你哪怕写封信报个平安也好啊。
0: 有人在乎我吗？我爸妈心里只有赵凯，写信有用吗？
1: 除了爸妈就没有别的亲人了吗？如果没有人在乎你，我怎么知道你叫赵俊？你的亲人来深圳找过你，你赶紧跟他们联系。

0: 结婚，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说。合同到期了，当了三个月的歌手，这辈子也算没白活。谢谢你啊，婉芝。
1: 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2: 还没想好。
0: 柱子都没联系你。 天天联系要我回去，我才不回去。你不想孩子？想啊，怎么不想啊？每天晚上想的偷偷抹眼泪。
1: 回去吧。
0: 回不去了。
1: 为什么？
0: 我恋爱？
1: 你胡闹！你
0: 就像歌词唱的那样，爱情来了，挡都挡不住。
1: 你已婚，金牙哥也有家庭。<笑>你真以为我跟那个大金牙呀？
0: 不是吗？
1: 当然不是了。我跟他那最多就是逢场作戏，好吧？
0: 我觉得我这一次是遇到了真爱。
1: 那柱子哥，你怎么打算的？
0: 我早就跟他说过了，他不同意离婚嘛，所以我想他这次有可能要到深圳来找我的，你就跟他说你不知道我在哪儿啊。倩倩，我得劝你一句，别太拿婚姻当儿戏，你跟柱子都有孩子了，家庭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港湾。
2: 我从小就没有完整的家庭，还不是养活到这么大呀？婉芝。 其实我这次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跟娟儿套句话。我虽然跟她打了一架，但是我特别谢谢她。我知道，她是真的把我当姐妹才管我说我的。我领情，慢慢走。
1: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别的亲人了。你跟娟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0: 放心，娟儿不会跟你记仇的。
1: 我就想为了自己好好活一次。
0: 你们两个祝福我好不好？

0: 想得美。
1: 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倩倩其实挺可怜的。
0: 她哪儿可怜啊？她那叫自作自受。

0: 放着好日子不过，他不要，不要。
1: 他本来想跟你一起，我们三个吃顿饭，但是我帮你拒绝了。我知道你现在还在气头上，等过些日子再约，好不好？
0: 不好。过多长时间我也生气。
1: 好，那我倒要看看你能气多久。
0: 一辈子。
2: 那就是说你会一辈子拿她当好姐妹了。哪有人一辈子生一个外人的气的？你自己想想。
0: 这个好芊芊命怎么这么苦，他妈还这么年轻，怎么也没了。

0: 这颜色衬你，显白，而且版型也好，穿上肯定好看。
1: 好是好，就是贵了点儿。
0: 你是我们第一个客人，今天我们都还没开张呢，我给你打九折，把零头抹了，行不？
1: 那我要了。
0: 好。娟儿，你帮客人去那边结下账。
2: 跟我来吧。
0: 好。
3: 哎呦，美儿，我可算找到你了！要不是在大姐家看到杨辉的信，我怎么可能一下就在这么大的深圳把你找到了嘞？
0: 你来深圳是找？
3: 找你呀、啊，专门找你的。我从神仙顶到深圳，那是不远千里啊，不对，不远万里，专门来找我小妹妹的。
0: 那你专门来找我什么事啊？
3: 我没事，是他有事。爸，你把脑壳伸出来让小妹妹看看。

0: 您怎么来了？这不是您二姐就出来见见世面吗？深圳可真是远，原来火车都要坐上好些天。深圳也真大，大的我头脑发昏，找不着路。深圳的天呐！
1: 也好难呐、啊！你还挺会总结，
2: 啥子总结？你开个玩笑呢，我又不是领导。
0: 娟儿，
1: 嗯，你定下摊子，老家来人了。
0: 哎，
1: 是神仙岭来的家人吧？
0: 哎，
1: 那我得叫您大爷。
0: 老汉姓何，
1: 何大爷，
0: 何。
1: 何大爷，那您是大姐还是二姐啊？
3: 二姐，我肯定得是二姐啊！
1: 二姐好，二姐真漂亮。哎呀，今儿四年都没有人夸我漂亮了。哎，你们深圳人说话可真甜。妈呀，二姐，我不是深圳的，我东北人，婉芝最好的朋友，我叫李娟。那个，我就不跟你们多唠了啊。婉芝，你快带他们去吃点饭。何大爷，二姐。
3: 晚上我请你们俩吃海鲜，快吃吧！哎，
0: 这么多，全部是我们的。
3: 再有一份叉烧包。
4: 好，待会儿送来。
0: 吃的东西还这么好看，
3: 少说两句，等你说你再说。
1: 先吃吧。
0: 说的这么漂亮，舍不得吃哦。
3: 哎呀，让你吃你就吃，磨三出吃不了细糠，让小妹笑话。鲜虾
1: 馅的，尝尝。
3: 嗯，太好吃了。哎，爸，小妹请我们到这么高档的食堂来吃饭，那是孝敬你嘞，我跟着沾光。

0: 你们能来我挺高兴的。
1: 嗯，我们也高兴，就是来这儿太麻烦了。一个月前我们就到乡里去开了介绍信，办了边防证，倒了好多火车，火车票太难买了。
0: 是，是不容易，所以他一个人来的时候肯定是吃了很多苦。
1: 大哥，哦，你说杨辉啊，他现在是部队上的人，比我跟爸可容易多了。
0: 您吃。
1: 爸，我们大老远的好不容易见着小妹，你不说点啥？
2: 说点啥呀？哦，
0: 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
1: 知道了，那太好了。小北，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要是不把二姐害成这个样子，我是绝对不会来求你的。
0: 我害你什么了
1: 呀？这么大个事才过客一年你就忘了？你给钱也要一碗水端平吗？你给他们家五千，我们家一角钱都没有。哎，你让乡里乡亲怎么看？我还不如一个疯子呀。
0: 叫谁疯子呢？
1: 大姐她本来就是疯子啊。好，你这五千块钱一给，我成好儿了。
3: 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我的老赵家都抬不起头来。你二姐夫天天说我，动不动还要打我。
0: 你男人打你，你报警去。你跟我这儿哭管什么用？什么叫一碗水端平？我本来就不是端水的。杨辉当兵是正事儿，你有这样的正事儿吗？
1: 我现在说的就是正事啊，小妹。你要是能帮二姐把这事办，五千块钱二姐从此以后再也不提，哪个儿红？
0: 我知道你说的什么事儿，人我找到了。
1: 就是要找人呐，我们这样的家庭他怎么能给孩子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嘞？哎呀，要不你怎么是我的亲小妹嘞？你一句话说到二姐心坎里了。哎，她现在可有出息了，那个头长得比她爸都高，模样长得像我，特别帅。
0: 你说的谁啊？
1: 你外甥赵凯呀。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二姐夫愿意住到我们神仙顶来，那就是半个倒插门。赵凯就是他孙子。
2: 啊，师弟，半个孙。啊，你二姐呢？是想让你哈求一下你那个爸爸，给赵凯办个工作。
1: 听说啊，玉县国营食品厂正招工呢，一天管三餐，而且活还不累，这个餐还特别好。哎，关键是可以龙转飞呀、我们赵凯以后他就是城里人了，将来再娶个城里的媳妇儿，这不就改命了吗？
0: 赵凯我见过，他才多大呀？
1: 17，马上就18了。
0: 你说周岁？
1: 户口本上是写的15，但是他过头大，说17、18，没有人不相信的。
0: 工厂招工需要什么条件，你知道吗？
1: 能有啥子条件啊？那不是孟副市长一句话的事儿。
4: 你们的叉烧包好了？
5: 没有。
2: 哎，这个包子可没有包好，还裂到口子里。
0: 何小菊，我告诉你，国营工厂招工条件是要18周岁以上，应届高中毕业生，岗位好点的要大专毕业。你儿子才15，他读完高中了吗？
1: 他小姨，你莫生气嘛。这娃儿嘛，他不愿意学习，所以
2: 上不了高中。
1: 我们不是有你一个好亲戚吗？你是他亲小姨，你就为你这外甥把这事儿给办了吗？ 我保证，只要你办完这事儿，二姐以后再也不会找你。哪个儿豁？
0: 我跟孟副市长。

0: 已经断绝关系了，算不上什么好亲戚，以后也不用走动了。但是何小菊，我得提醒你，你除了有一个儿子，你还有个女儿，她叫赵俊，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
1: 哎呀，他们在哪里嘛？哎，在玉县江陵打工噻。哎，我跟你说，这死丫头，我为她操碎了心。
0: 他还祸害我，我给他谈了多好一门心思，他死活不愿意，我到手的彩礼钱我给他退回去了。
2: 就没有你这样当妈的，你就是个混蛋。他多大岁数了？大老远你把他折腾来深圳，就是为了替你说情是吧？
3: 对对，我看生面看佛。
0: 你闭嘴！吃完这顿饭赶紧走人，你怎么把他折腾来的，怎么把他送回去？
4: 给我买单。哎，好，这边请。你就晓得吃。哎，
2: 你今天咋起这么早啊？
4: 不知道他们回去了没有？万一没带够钱买车票怎么办？妈呀！昨天还咬牙切齿的，今天就后悔了。
0: 他们毕竟是我大老远来深圳，我就请他们吃了个早茶，过不过分？是他们先过分的。穆叔是个清官，咋可能违反原则给他们走后门啊？我昨天气得不只是这个，我还替赵俊冤。何小菊根本不知道他在深圳，也不在乎他在做什么，难怪赵俊性格这么内向。
4: 被人怎么欺负，他都忍着。那在家没人疼，出门腰杆能硬吗？回头我还得找赵俊去，他留在那儿被阿南那伙人欺负，我总是不放心。你还真是个操心的命。一二，来，一二，哎，咋的了？
2: 咋了？
5: 你怎么在这儿啊？哼！你故意的？你在这儿我怎么做生意啊？哎呀，你二姐那点事，对理不难，
6: 你就帮帮他嘛。
0: 你要挟我？
5: 是求你。
0: 那我要是不管呢？
5: 啊，我就住在这儿。
0: 我不走了，你起来！何大爷，你快起来吧，有啥事儿咱不是好商量吗？没什么好商量的，他要愿意在这儿就让他在这儿。走，今天不出摊了，昨天也没睡好。
2: 不是，
0: 回去睡觉去。
2: 不是干啥呀你？
0: 你走不走？不走，炒你鱿鱼啊！
2: 婉芝你。
7: 哎，
8: 姑娘，啥事叫炒鱿鱼啊？不是个菜吗？哎呀，
7: 何大爷，我现在可不敢跟你多说话了。你要是听劝呢，就别在这赖着了。婉芝是不理你，但是市场管理员可不客气，弄不好给你叫警察来啊！
5: 人家讲我也是他家爸，警察来了，我也不怕。
8: 哎，娟儿，娟儿。 娟儿，你是我小妹的好朋友，那我就是你二姐呀。
2: 二姐，
8: 哎，
2: 我就是给她打工的。
8: 啊？那你去给你老板捎个话。

0: 我是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翔哥，你再宽限几天。
2: 我看你是想诚心抵赖是吧？
3: 兄弟们，把他摊儿给我砸了！
4: 砸！
5: 给我砸！
6: 我是他家爸，哪个敢动我闺女，我就跟哪个拼命！
7: 将军，攒了不少钱了吧？给你弟弟修房子，家里没有钱，把钱拿出来。
1: 你刚刚说的头头是道，我以为你是个明白孩子。
8: 2万买了我的自由，挺值的。
1: 这一年不到，他怎么攒的2万块啊？

0: 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有限时间，无限精彩，方寸之间，大有天地。我是李光杰，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参加过一个选美大赛，获得了前20强。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银行的总行。演员对我来说是一个附加的身份标签，我要掌握自己的人生。
6: 我是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副总裁廖诗雨。
5: 其实我一开始接触演艺圈，我没有想就是自己要做演员什么的。我一开始演的第一部戏就是《反贪风暴》，然后那个时候是在香港拍的，一开始的搭档就是古天乐、萱萱、张智霖这种顶级的大咖。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很巧合，因为我一直都是在金融机构，就那个时候是初步接触演艺圈，没想到就是误打误撞就这么出道了。刚开始演戏的时候呢，当时些许还有会有一些紧张，然后也会面对着镜子去练习这个人物应该怎么去表达。后来呢就越来越自然的去发挥，如果刻意的去表演呢就会受到很多的束缚。我一般呢就是会完全的去理解这个人物的角色特点和性格，还有他的人设，然后去自然的表露他的情绪跟心思。
6: 世界很大，但如果困住自己，你的天地就会变得很小。论眼界和格局，山立方的未来不需要他，我的未来也不需要他。
7: 队长好，我叫莫德格。
8: 他非常想加入乌拉木齐，
9: 会非常辛苦和艰苦的。
7: 没问题，我不怕苦。
5: 可能跟别的演员不同吧，我没有把他当做一个职业，就是比较放松的心态，也没有特意去切换，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工作环境之中呢，就把自己放到不同的位置。那职场、投行、金融都是需要理性为主导的，每天面临很大的数据，很多的行业的动态都需要进行理性的分析。在演艺中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演员需要跟角色有共鸣，所以需要有很强的感知力，这个就需要调动情绪和感性。
10: 求公母救救硕儿，硕儿真的不想去俄金。
11: 你就此回吧，以后也不必再进宫了。
5: 我记得是在宁安如梦饰演薛叔的中后期，有一场断尾求生的戏，薛叔呢被家族视为弃子，然后就要被送去和亲。在他绝望的时候看到一只壁虎在墙上断尾求生，突然的就觉醒了。
12: 我走到这一步难道不是你们所有人逼我的吗？这世上只有胜败，没有对错。
5: 薛叔做出这样的反应，我就也是去把自己放到那个环境里面去思考，自然的去展现他当时的一个崩溃的状态。 这场戏呢，是让我觉得突然开窍的地方。薛叔六分吧，因为他一直处在一个一定要当皇后的这个执念之中，所以他的行为很多的时候会被情绪所左右。廖诗雨的话九分，他非常理性，然后果敢，看中的事情就做，看上的人就去追。我自己的话应该七分吧，虽然我跟廖诗雨有很多性格上面的相似之处，但是随着岁月渐长，我会更加的温和，不会那么锋芒毕露。演员对我来说是一个附加的身份标签，也是我在艺术领域的休闲与沉淀。通过演员呢去塑造不同的人物角色，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勇敢的去跳出标签，用心去塑造每一个角色。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3: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14: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3: 到了。是一种熟悉的味道。哎，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 我是毛晓彤，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2: 国内那款人工心脏明显各项数据更加匹配，生主任不可能是不知道的呀。
3: 之前我们不是一堆人一起去的欧洲吗？他们给有的主任在海外开了账户。
4: 林颖拿了什么不该拿的钱？你现在立刻还回去。
5: 我不还，这钱是给你的。
4: 我不需要你的钱。
5: 要是我做错了，
0: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27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个困难。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7: 吧。行吧，应该的。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这一晚上都没消停过，微信步数超过20000步了吧？
1: 我实在害怕，老爷子现在可千万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我们都会看着他的，放心吧。
2: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吧，我工作的第一周就闯了个大祸，PICC 的管子断在病人体内，我却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啊！断管在血管内到处游走，非常凶险。
1: 后来呢？
2: 后来那病人就开了大刀，遭了很大的罪，才把管子取了出来。幸好那个病人的愈后还可以，我们也得到了病人和家属的原谅。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当时跟我说的话。 他说：“你刚参加工作，新人犯错难免，但是早犯错就要早长记性，避免以后犯更大的、不可挽回的错。”
1: 护士啊，这次的教训，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2: 其实，在咱们临床啊，很多的经验教训都是病人给的。其实，任何职业都有新手期，但我们的职业太特殊了，我们哪怕。 就犯一点点小小的失误，在病人那儿都是天大的事儿。要牢记教训，把愧疚换成行动。

0: 在日常里面多一份关心，再加倍的努力。
1: 江老师，对不起，让彭老师受了苦，我真的很抱歉，这次就是我的失误，我当时确实是有点着急了，就是我技术不行，我不给自己找借口，对不起。
2: 江老师，小杜还在专科培训期，他操作失误，我这个代教要负首要责任，所以我也再次跟您正式道歉，实在对不起啊。我们科室已经扣了小杜一个月的绩效，我也会加强对小杜的培训，更主要的是更密切的关注彭老师，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3: 彭老师可怜呢，本来就病那么重，又多遭了一茬罪。
2: 您看，您还有什么诉求，我们都尽量满足。
3: 我是很想怪你们，可是知情同意书上也写了，这些都是有概率发生的。而且你们也早就跟我说过，一支插管不气切，可能会有各种并发症。彭老师，他遭这茬罪，也是因为我的选择。

0: 追究了。我也没有其他诉求。可是，方医生，我还
1: 会面对更多艰难的挑战。所以，关于妻妾，我还是想请您再好好考虑考虑。我们暂停了镇静剂，让他清醒一会儿。您试着沟通，他可以点头、摇头，或者是在板子上写字回应您。
0: 王老师，我在这儿呢，是我。王老师，你听我说。你不要着急，医生们现在都在帮你想办法，为了帮助你更好的呼吸，现在他们要切开你的气管。你别激动，你听我说，我记得咱们的约定。可是我还是想问问你，要不然咱们听医生的好不好？

王老先生，根据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们必须对你进行一次检验，当然也尊重你自己的意愿。如果您愿意，就在这上面打勾；不愿意，就打叉。

0: 你听我说，现在只有切开才有希望啊！
1: 万一真的有那么一天，说不定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又怎么表达自己的意愿呢？
2: 这是咱们提前说好啊。
1: 可是我听说，越是濒临死亡，人的求生欲就越强。万一到时候我们的想法变了呢？
3: 那这样，咱们约定一个暗号，到时候我给你眨三下眼睛，你明白我的意思，就不要让我继续活受罪了。到时候话说不出来，眨眼睛总可以吧？
1: 那，你眨给我看。
0: 你听话，你不要激动。
4: 江老师，江老师，不要对他生镇静了啊！你打坐轮四好上每小时。
0: 你不要激动啊！
4: 您不要太激动，不要太激动啊！
0: 记得，我记得。
4: 没事了，没事的，没事的啊。
0: 快救治！快救治！我没有忘，我们的约定我没有忘，可我就是舍不得呀，我是舍不得。

0: 姜老师，方便聊两句吗？姜老师，2周时间基本是气管插管的极限了。如果您确定不给彭老师器械的话，那么近期我打算给他换鼻腔插管。但是，这个鼻腔插管本身也是有痛苦的。
1: 而且他的感染依然可能会加重。明白，辛苦你们。
2: 爸，
0: 我理解，彭老师想要有尊严的活着，但如果
2: 方医生，我和彭老师在一起整整30年了。 这30年里，我们好像一天都没有分开过。我们是伴侣，更是彼此最交心的知己。我们一起生活，也一起在文学的海洋里漫游、对话，仿佛几生几世的风景，都已经携手看过。我完全懂。 所以，即便再不舍，我也尊重他的决定。
0: 能遇到这样彼此理解、彼此支持的灵魂伴侣，真好。
2: 其实我们两个的这一路也没有那么容易。我们从师生变成伴侣，一直背负着很多的误解和骂名。彭老师因此失去了一切行政晋升的可能，一辈子都只是个普通的教书匠。他身体不好，需要照料。我也放弃了事业上的很多。

0: 彭茂家属的事情。
1: 医务处多次和家属协商调解方案，但家属最终还是拒绝调解，
0: 而且一定坚持要走司法程序，并且要求医院追究你们两个科室的责任。
2: 他这么坚持吗？
0: 嗯。
2: 我听说彭茂这次被杀成气胸，他没有追究监护室，没有追究杜文征的责任，他挺讲道理的呀。周准，要不你们那边出个面跟他道个歉，这种事情最好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3: 我们的诊疗过程有据可依，配合程序就好，没有必要为了道歉而道歉。我尊重他的决定。
1: 家属也提出了，说如果院方认为医生的诊疗行为没有问题的话，就要等着法院的裁决。
4: 我跟你说，我要是姜老师，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给彭老师做治疗，万一还有奇迹呢？
5: 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觉得姜老师就舍得彭老师吗？而且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身边人再怎么不舍，也只能尊重。
6: 你说说，像彭老师和杜岩他们，心思也太难猜了，直接给我整不会了。
7: 目前杜岩的情况稳定了一些，也出于经济上的考量，艾克莫可以撤机了。
3: 但是他的病根还在，眼下的缓解只是暂时的。这一次虽然救回来了，下一次可就不一定有这么幸运。我们只是回到了原点，他还是需要手术。宫廷那边目前没听到什么动静，所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还是人工心脏。
7: 你们也一直知道杜岩的态度，所以我担心撤机后他的态度依然这么决绝。
8: 那可怎么办啊？你别看他平时不说话，这孩子可犟了，要不我们也不会送他去那儿。我们平时说点什么他都不太听的。
5: 你们总说他什么都不听，那你们呢？你们有听过他的声音吗？你们的孩子拒绝人工心脏，你们没有看出来他是在拿命跟你们抗争吗？
8: 我知道我们做错了，大夫，您帮我们劝劝他，只要他同意手术，以后他想干嘛就干嘛，我们什么都随着他，只要能活着就行。

0: 大华，你怎么来了？说了，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你们聊着，我们就在隔壁，有事喊我。
1: 怎么样？我不想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行，那以后我不来了，但是我等着你出去找我。 还记得这儿吗？

0: 保安，离开这里！
1: 你疯了？
0: 被教官发现怎么办？别管了。

0: 干嘛呢？
1: 我在找金鹤。
0: 找到了，
1: 听没有？就是这儿。你看，我在这儿做了标记。
2: 你画的什么玩意儿？
1: 再往前走，大概走一会儿，就能看到一条公路。我们搭车逃回家。
2: 你都找到路了，有车回来了。
1: 当然了，我肯定得带你一起走啊。金木水火土，说好的，肯定不能拆伙。
3: 你怎么样啊？
4: 军粮，站住！别跑！
1: 我不行了，
2: 我去拦住他们，你先走。
1: 金淼，
2: 等我出去找你。之前就跟我说，书院已经拆了，想看看他现在的样子。我去过了，那现在已经是一片油菜花地了，好多人拍照打卡。但是他们不知道那儿还有一片后山竹林，曾经有两个人误打误撞地进到了那片竹林。即便知道有危险，他们也愿意一起冲破的。大伙，我们玩个游戏啊！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我就放在那片竹林里。

0: 这是金淼让我给你的。
1: 他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原本想着跟他道完别就……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之前的生活是有多窒息，也知道你多想摆脱父母的束缚，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去对抗。
1: 我累了，方医生。我现在已经连对抗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的生活变得密不透风，只剩着一条路可以选了，就是把他们给我的一切都还给他们，包括我这条命。
0: 谁说你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你已经18岁了，你是个可以自主选择医疗方案的成年人了，你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你不喜欢妈妈给你的鸽子汤，那就不喝；你不想原谅他们，也不用勉强。你可以去找金淼啊，继续你们金木水火土的故事。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还有很长很长的路，不要轻易放弃自己，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的。

后续的手术你来做，明天应该有关于方案的会诊，到时候我告诉你。

0: 周主任，方老师真厉害，窦妍这么拧的孩子，他都有办法让他心意回转。我还听他说，这次林主任来主刀，这下窦妍的手术有希望了。
1: 林一的手术应该快结束了，我们等等他。嗯。你多带了一款。
2: 哦，对，另外一款是国外的产品，今年刚进入国内的，是秦总让我带过来的，供周主任跟林主任再参考一下。我催催他。
3: 赵主任，盛主任，盛主任，
4: 王经理，干什么？
3: 杜岩的人工心脏手术，我来主刀，有问题吗？
2: 王经理，开始吧。我们准备了两款产品，第一款是国内的产品，体积比较大，但是动力相对更足一些，比较适合对动力有需求量的微众患者。另外一款是西班牙的产品，在海外已经上市有几年了，今年才刚刚进入国内，它的优势就是体积比较小。
4: 我记得杜岩的体型比较瘦弱，那是不是这款体积小、重量轻的会更适合他？就这款吧。盛主任，杜岩看起来比较瘦弱，但是因为他个子高，体重还是比较重的。未来恢复之后需要的支持量也会比较大，而且他 ECMO 刚撤机，情况危重，国内这款大流量泵的可以更好的支撑他度过当下的危险期。况且。
3: 他还年轻，他有机会等到心脏移植的。供体可遇不可求。正因为年轻，他佩戴人工心脏的时间大概率要比年迈的病人会更久。那为什么不选择便携心更好，更有利于患者未来生活的这款呢？周主任，不考虑他的未来吗？
4: 如果连眼前的难关都度过不了。 还有什么资格谈未来？

这款进口新产品对当下危重的重症患者来说流量不足，也还没有充分的国内临床数据。我是主刀医生，用哪款产品我自然有数。周主任，不会想拿起外科的手术刀吧？盛主任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们还有会诊的必要吗？实话实说，我们新外科的手术本来就不用劳烦心内科的兄弟们。

0: 好，我知道了。小杜说您异位肾炎，临时安排了一台急诊手术，接不到电话。
1: 肾主任要做这个手术，你肯定不知道。
2: 不知道。
1: 那秦兄也不知道吗？
2: 这个我不太确定。不过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只准备了国产品牌，临出门他突然把我叫住，让我把西班牙那个产品也带上。据我所知，这个品牌方一直在寻找机会完成国内的手术。
1: 他们目前还没有国内的使用案例。
2: 没有。如果这次使用的话，才是国内第一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不是也是东丽医院人工心脏的第一台手术？
1: 这一切凑一块，不可能是巧合。
0: 杜岩现在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度过眼下的难关。国内那款人工心脏明显各项数据更加匹配，盛主任不可能是不知道的呀。
2: 是，有一些医疗决策出发点不仅仅是为了病人，东丽第一台，国内第一例，就这两点加一起，宣传噱头就足够了。
3: 怎么了？这么着急找我来？
0: 杜岩手术会诊你不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3: 我在做手术啊。
0: 那你也可以发个消息给我呀，你这样弄得我们被盛主任搞得措手不及。
3: 那我也不知道他会去啊。
0: 林毅，杜岩的这台手术我还是希望由你来做。
3: 为什么？
0: 盛主任选择了一款海外的产品，但是我和哥哥都认为国内的那款产品更适合杜岩现在的情况，他刚刚 ECMO 撤机。
3: 盛主任是主刀，他对于选择产品有自己的考量。
0: 但是他选择那款产品刚刚在国内上市，还没有被使用过。我们都认为他是把噱头和宣传的因素放在了病人前面，他动机不单纯。
3: 你要我干嘛？
0: 只要你同意做手术，我可以跟你一起去跟盛主任说。
3: 说什么？说盛主任，我们怀疑你动机不单纯，所以这台手术你别做了，让林毅做。
0: 那怎么说我们可以再讨论？你也知道，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杜岩重拾生的意志。我真的希望他可以得到最稳妥、最安全的治疗。他跟小瑞一样，都是特别不容易的
3: 小孩。一样在哪儿？他跟小瑞一样在哪儿？同一天生日，年龄差不多。你非让我做他的手术，是为了弥补我没有救到小瑞的遗憾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他跟小瑞不一样，
4: 他就躺在那儿，
3: 小瑞已经死了。这个手术跟我没关系，我也不需要这样的救赎。

0: 感谢盛主任，预祝我们这一次手术成功，合作愉快。我们的这个产品能由您来打响国内第一炮，真是荣幸之至啊。
1: 到时候我们也会为我们的产品，为东立新外，为盛主任好好的宣传造势。
0: 我记得盛主任也是下一届东江医学会心衰分会主委的有力竞争者，相信有这一次手术的加持，一定能十拿九稳。
2: 哎，这些虚名。

0: 对你们来说那重要，对我们盛主任来说那肯定是手术和病人为先嘛。
1: 那是那是，我们肯定也是希望为病人好，为盛主任好，为我们都好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来，敬盛主任。
0: 来，我们敬盛主任。
2: 敬盛主任。
3: 主任，请坐。
4: 林毅，我还是想跟你聊聊。
5: 改天再说吧。
6: 我明天一天的手术。

0: 将军，
1: 主任，
0: 气色很好啊，怎么样？新公司适应的怎么样？
1: 挺好的，确实也花了些时间去适应。我给你点了咖啡。保险理赔审核，就相当于换了一个视角去做医生的工作。我的临床经验还有学术知识也能派上用场。
0: 那就好，
1: 谢谢主任，也帮我谢谢欧阳经理。我一定好好珍惜，好好努力，
0: 好好干。新工作刚开始，多加油啊！你若还有什么困难，一定要跟我说，不准再跟我客气了。
1: 没事儿，现在已经缓过来了。啊，不说我了，今天找您出来，其实是有别的事儿想跟您说。
0: 什么事儿？
1: 这个事儿我也是听别人传的，不知道真假，您就听听。之前我们不是一堆人一起去的欧洲吗？高年资的主任们，他们没有直接收红包，但是我听说，他们给有的主任在海外开了账户，后续产品的回扣他们会直接打到那个海外账户上。虽然这些账户不是主任们的名字，但是里面的资金他们是可以远程支配的。
0: 远程支配？
1: 比如海外消费，孩子上学、买房、国际医疗、买保险什么的。但如果他们有需要把钱转回来的话，找个理由应该就可以了。
0: 哪些主任？
2: 要么就是有签单权的主任，要么就是像林主任这样只做疑难危重高精尖的绝对主刀。他能决定用什么产品吗？其实我也没什么证据，又不想让别人觉得我现在在这胡乱攀咬。你说我都已经栽过这么大一个跟头了，我是真的担心林主任。要么您跟林主任再核实一下。

0: 你来找小然，他还没回来。我来找你。你要跟我说什么？长话短说，我还出去呢。海外账户的事跟你没关系，对吧？
1: 你听谁说的？
2: 张真跟我说的，你就坦坦荡荡告诉我，你说没有我就相信你。
3: 有，
4: 林主任，这个呢是我们的一点小心意，主要是想让
2: 这个我不能说。
4: 不是您别误会，咱一码归一码，我们的产品呢您该用就用，不合适我们也绝对不会勉强您。
2: 哎呀，你放心，我们都替您考虑周全了。这个是我们公司给您开的一个银行账户，密码在里头，名字都不是您的，收下吧。
4: 小程是吧？
2: 哎，对，
4: 星领了。
2: 行，再说。
5: Here's your check.
0: My card.

0: 当真也真是，自己掉到水里了，还非得拖一个人。你喝不喝？
1: 那信封呢？你还了吗？
0: 没还。
2: 信封，信封
0: 在包里。啊，这儿呢。
1: 还好你没拆，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还了吧。
2: 我为什么要还？
1: 你想什么呢？海外账号意味着什么？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这有多严重吗？
0: 能有多严重？警告、开除，大不了就第二个张真嘛。
1: 我去帮你还。
0: 你放下。
3: 我的事情我自己负责，不用你每次给我擦屁股。还是你要举报我？
1: 你要怎么自甘堕落那是你的事儿，但你这么做会牵连到小然的。
0: 我跟方小然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1: 怎么没关系？
0: 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很清楚。
4: 你在说什么？什么账户？林颖拿了什么不该拿的钱？你现在立刻还回去。
0: 我不还。这钱是给你的，万一将来发生什么事情，起码留给你点东西。
4: 我不需要你的钱，你在踩红线，你知道吗？你疯了！
0: 行，要是我做错了，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是不是？我也想做对的事情。原本我一心一意救病人，最后呢？
5: 那个心脏供体给了鲁大东，小瑞在家里晕倒，我把他送上救护车，在 GICU 我眼睁睁看着他死，我什么都干不了，这就是对了，这就是我的结局。
4: 我们知道你需要时间去消化去调整，但是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小瑞离开我们跟你一样难过。
5: 不一样，你有哥哥，你有妹妹，你们不懂我，你们不知道我的世界有多黑暗，你们不知道我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2: 你根本不懂。
4: 对，的确不一样。我们一直把你当家人，我也想要成为你的家人。你呢？
0: 我的家人都死光了。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了。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4: 吧。
15: 行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2: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讨论一下人工心脏的产品方案。
3: 你选择什么样的产品，我自有安排。
4: 林主任，我想让你给杜岩做手术。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4: 你明明知道杜岩的手术需要你，你为什么无视他？
5: 杜岩，杜岩，
6: 这不是刚拔管吗？
5: 换面罩行。
2: 病人的情况需要立刻手术，换主刀，
7: 用国产那款。
2: 所有责任我来承担。
7: 别说话，天塌下来我顶着。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主角把镜头对准了秦腔这门艺术。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在人身上的东西。
1: 唱戏是要忍的，
2: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想成角儿，先把人磨成一把刀。一件行头穿三代，一把刀枪用百年，道具比人活得久。人不在了，东西还在，东西在，那份讲究就在。演员站在舞台中央，肩上扛着的不光是角色，也是这门艺术沉甸甸的责任。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以后你要好好学，
5: 你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6: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我们秦腔人的使命，就是守住根脉，把戏比天大刻进骨血，一代一代传下去。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8: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9: 大家好，我是金日佳，邀您观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0: 这台手术情况特殊，我也不知道做了之后会面对什么样的后果。
11: 产品到了，
10: 开始。
12: 进针出针都这么精准，严丝合缝的，林主任真的是第一次吗？
10: 确实是第一次。
11: 又是急性又心衰，
13: 重开体外循环，加大引流。
10: 要想要成功脱机，就要整个团队精密的配合。
14: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28集。
11: 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7: 应该的
16: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0: 正值小事麻烦你重点。
18: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23: 上吧。行吧，应该的。
2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
25: 一念之计在于心，
16: 一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1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4: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5: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好吗？
1: 嗯，送我回妈妈那儿吧。

0: 了一个，我都跟他说了，这个彼岸花他得帮我浇一下，他就是不帮我浇。
1: 你指望他？
0: 哎，确实没见过他这么懒。
1: 哈哈哈哈。

0: 请进。
1: 关先生
2: 啊，小峰啊，这么早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有一位18岁的患者要做人工心脏手术，想向您汇报请示一下。
2: 哦，盛年说他一会儿也要找我说这事儿，我现在就叫他来，你们两个一起说。请盛主任到我办公室来。你们两个人谁先说呀？
1: 手术在即，又是董里的第一台人工心脏手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讨论一下人工心脏的产品方案。
3: 主任，那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1: 王院长，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3: 会诊的时候我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这些手术我亲自主刀，所以选择什么样的产品我自有安排。
2: 既然主刀是盛主任，我们就尊重他的方案吧。
1: 王院长，
2: 还有其他的什么吗？
3: 刚好今天周主任也在，我来也是向院长申请，虽然说这个患者之前是心内接诊的，但为了后续管理方便，干脆直接转到心外科来吧。
1: 心脏中心的惯例，收诊负责制，心内收进来的病人当然算心内的，
3: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人工心脏这种高精技术本来就是以我们心外科为主，我们出了9分力，那病人还在你们科，这不大合适吧？
1: 病人从入院开始，不管是评估诊断、用药治疗方案，全都是我亲力亲为的。
3: 那现在不是到了关键时刻了吗？还是得看核心技术在谁这边。
2: 现在的关键是怎么治病救人，保证病人的安全。手术还没有做呢，你们两个大主任就坐在这儿开始争功，你们不觉得吃相太难看了吗？
1: 王院长，绩效可以全部算心外的，但是病人必须留在心内。
2: 你们两个听好了，这是我们医院第一台人工心脏手术，医院要求的是顺利成功，至于后续的事情以后再说。

0: 看是不是又要办校庆了，大横幅都拉出来
1: 了。哦，你们学校今年不是130周年吗？到时候我就不出席了啊。
0: 嗨，
1: 我听说那个左室执迷画不全的那个男孩同意做人工心脏了。
0: 嗯，同意了。
1: 哦，那是不是就已经确定了这个手术就主任自己做呀？
2: 你省主任要是上，谁敢拦呀？
1: 那没毛病，就是可能也是我自己养成习惯了，就是自从林毅来了动力之后，就是所有的开创性的手术，在我潜意识里边就觉得理所应当的都得是他做，别人不行。
2: 我也想不明白啊，林主任碰到这种手术肯定手痒啊，这次怎么就不感冒呢？
3: 不过话说回来，盛主任技术上也不错。
1: 那肯定，那盛主任的技术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就是，嗨，你懂。
4: 林主任，杜岩的手术是安排在周四吗？
5: 我不知道。
4: 那您知道盛主任选了哪款人工心脏吗？
5: 跟你有什么关系？嗯，

0: 我上博一的时候受过一次很严重的伤，在 ICU 里住了一个月，因为我救了一个孩子，但那个孩子的家人对我没有一句感谢的话，反而质疑我，埋怨我。我那时候对自己充满了怀疑，甚至做医生的信念都崩塌了。直到后来，我浑浑噩噩地回到学校。 无意间坐到了学院报告厅的角落里，听了一个人的演讲。当时那个人在台上说：“虽然人生充斥着无常，我们无法左右所有的事情，但作为医生，救一个就赚一个。”作为医生，我自己坚信，救到一个。 就赚了一个。很多事情我们无法左右，但我们一定要保证，在面对病人的时候，我们要倾其所有；面对病例，绝不能妥协屈服；面对手术，一定要全力以赴。只有这样，即便最后失败，我们也可以毫无遗憾地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相处的时光。 继续前进。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让你给杜岩做手术。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但就是那次演讲，才让我重新想起来，我为什么选择学医，为什么想做一个医生。你自己都忘了吗？那张条娥呢？ 他从楼梯上摔下去，我没有扶他，你狠狠地骂了我。你说我不配穿身上这身白大褂，是你让我觉得只做一个医生还不够，还要做一个有爱有温度的好医生。那时候的你，只要对病人有一丁点的不好，你根本容不下的。可这一次呢？为什么？你明明知道杜岩的手术需要你，你为什么无视他？

0: 菜都放冰箱里了，你要吃的话微波炉叮一下，还有米饭就在电饭煲里开好预约模式了。
1: 知道了。
0: 知道什么呀？记得睡午觉，今天预报有雨就别出门了。
1: 知道了。
2: 大螺丝
1: 拜了个拜。
3: 知道了大螺丝。

0: 那时候的你，只要对病人有一丁点的不好，你根本容不下的。可这一次呢？为什么？你知道的，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杜岩重拾生的意志。我真的希望他可以得到最稳妥、最安全的治疗。
1: 你还在逃避？你没有走出来。车的挡风玻璃之所以会比后视镜要大。 是因为眼前的未来，总比已逝的过去要重要。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想做。
0: 你也觉得我的手术方案有问题？
1: 没有。

0: 主任，这个
1: 听明白了吗？等等，

0: 我回国前是不是就已经明确拒绝过你们那个账户了？你们怎么又去骚扰林主任，账户注销？否则我直接终止东立新脉跟你们公司所有合作。
1: 哎，明白明白，实在对不住啊，盛主任，是我们考虑不周。
2: 这个问题我帮你解决了，这个销售不会再来找你，你把他联系方式删了吧。
3: 我没有他联系方式。
2: 出去吧。
3: 谢谢主任。
4: 杜燕昨晚情况又不太好了，哥，我最近一直在想张教授说的话。
5: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么一种传染效率高、毒副作用轻、靶向心肌细胞的特异性又非常好的这么一种纳米颗粒，当然还不能有拓靶效应，这样的话也许真的就能够尽量多的修复心肌细胞的基因突变。
4: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他说的那种纳米颗粒，我们在面对杜岩这种基因突变导致的心肌病，还有林毅头上的那把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束手无策。
6: 是啊，可那谈何容易。
4: 他说未来回来，那杜岩的情况根本等不到，盛主任还……
7: 账户已经托盛主任退回去了，也保证不会有后续。
8: 杜岩的手术我也跟他争取让我来做，但盛主任坚决不同意。

0: 这不是刚拔管吗？
1: 换面罩洗啊。好。

0: 13床肚炎突发急性心衰，紧急呼叫评估。
1: 投入鼓励跨学科的合作，力争在重症感染、多器官的功能保护等方向取得更多突破性的成果。20加快特色亚专业建设，重点发展重症神经、重症心血管、重症创伤等亚专业，打造学科亮点。30完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导师制。
2: 盛主任出差了，正在飞机上。
3: 准备再次插管，别紧张，杜爷。

0: 是不是爷爷呀？床旁心跳提示心脏收缩差 ，EF
1: 27，而且氧合也越来越不好，只能先插管了。上面不行，我刚刚落地丽江，最快一班回东江的航班在一个小时后，无论如何把它维持住，等我回去。实在不行，跟家属沟通一下，再上一次 ECMO， 我一到立刻手术。那这样算起来还要等好几个小时。主任，他现在的情况药物能维持住吗？您看，要不。
2: 先上ECMO。为了几个小时的等待，二次上机创伤风险会很大，而且病人还要多花一次
0: ECMO
3: 的费用。不等了，病人的情况需要立刻手术，换主刀。
2: 用国产那款，
3: 交给我。
0: 监护室这边我也会做好准备。
2: 所有责任我来承担。
0: 做准备。
4: 别说话，偏太太我顶着。好，我知道了，你等我消息。喂，高总，东林医院那个人工心脏的手术现在情况有些变化，还是需要您的产品。您现在在公司吗？行，我马上过来。

0: 杜岩人工心脏手术，能来的扣一。
1: 大哥，盛主任说他已经往回赶了，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你不怕死，我还怕死呢。我有老婆孩子得养。再说了，大家伙。

0: 西班牙那款盛主任昨天就让厂商送过来了，在设备室里。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大家能聚在这儿是对我的信任，但产品一到，手术就停不下来。我想最后再确认一下，你们真的愿意和我一起做这台手术吗？这台手术情况特殊，我也不知道做了之后会面对什么样的后果，你们有顾虑我也理解。
1: 别废话了，
2: 林主任，咱们人都已经在这儿了，干就完了。
3: 林主任，我们跟着你干。
0: 产品到了。
4: 夏老师，王老师，拜托你们了。

0: 夫人，
1: 夫人你好了。

0: 凤卵出口的手术切口一定要小，以便于愈合。
1: 隧道到。
0: 隧道尽量前行于肌肉层的3到5厘米，预防感染。

0: 做实学吧。你们准备好了？
1: 开机。
0: 开机了。
1: 运行正常，开电池，
0: 备用电池运行正常，
1: 关机，
0: 关机，
1: 建立体外循环，
0: 收到，小朱，准备预充排气。

0: 进针出针都这么精准，严丝合缝的，林主任真的是第一次。
1: 他参加过培训，也在外院观摩学习过，但正式主导的人工心脏确实是第一次。
2: 大神就是大神啊，对吧？
0: 主任，院长那边开完会了。

0: 这么漂亮。
1: 心肩部位的缝合是最关键的操作，我们先用传统的间断缝合，
2: 连接完成后再加一层连续缝合，可以防止术后心肩部位的致密性出现。

0: 转速1500，启动雪月报。
1: 收到。
0: 蒋老师，保持基础流量辅助。
1: 收到。
0: 调低流量，2升每分钟。
1: 现在流量每分钟2升，
0: 转速1800。
1: 好的。
0: 接下来就交给人工心脏了。

0: 右心室运动幅度下降，PVC只有3毫米，心肌几乎不收缩。
1: 是急性右心衰。
0: 又是急性右心衰。上回鲁大东心脏移植的时候，也是急性右心衰。
1: 不一样，上次大东是有肺动脉高压，供体右心顶不住肺部的血管压力，这次是杜岩自己右心功能差，没法完成肺部循环。
2: 重开体外循环，加大引流。全流辅助。
3: 右心室负荷过载了，
2: 血压还在降50-35，我先推20微克去甲肾上腺素。
0: 主任，那现在怎么办呀？虽然人工心脏已经安装好了，但林毅现在面对的难题是，要想要成功脱机。
2: 就必须把体外循环的工作完全转移给患者自己的心脏还有人工心脏上，这需要整个团队多方精密的配合。

0: 怎么样？
1: 中心静脉压降到十，血压升到85/50。
2: 右心室运动幅度略有恢复。
0: 准备吸入一氧化氮，剂量20 ppm， 扩张肺动脉，减轻右心负荷。
1: 好，
0: 泵注米利龙，联合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务必把右心撑起来。
1: 没问题。

0: 右心收缩功能好转 ，Type C 有10毫米以上。减流量，准备二次换血。
1: 二次换血的容量压到多少？
0: 先换100。
1: 收到。
0: 肖老师，麻烦你关注一下室间隔，控制一下人工心脏的转速。
2: 没问题。

0: 血压九十八，七十，心率九十八，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
1: 评级成功。
2: 林主任好厉害，两手里汗。

0: 晨晨把叶思思叫进来。
1: 叫我吗？
2: 好。
0: 等一下。
2: 嗯。
0: 让他洗手。
2: 收到。喂。好。主任。
3: 去吧。
2: 我马上来。

0: 刘栋小叔，他如果做的有问题，我找你们俩算账。
1: 行了，你放心坐，天塌下来，我他顶上。想起你，来吧。

0: 关兄关的还行啊，介绍一下，这位是方医生托我请来的，咱们医院重症 ICU 的季主任，我曾经的老战友，也是重症监护的大神。
1: 护士长夸张了。

0: 这位是我们的主刀林主任，这位是我们的周主任。
1: 林主任久闻大名，接下来要辛苦大家，我们一起努力护好这个病人。
2: 辛苦季主任坐镇，人工心脏术后监护危机四伏，呼吸、循环、神经系统、心功能、肾功能都要密切监护。这是我们动力第一台，有您在也踏实多了。
1: 这两天我们还有很多难关要过，排好轮流值班表，床边一秒都不能离人。
2: 明白，这48小时我和护士长都会一直在，还有工程师肖老师也会陪着我们。
3: 注意心排量不要太高，维护右心功能。
4: 好的，林主任，我盯着呢。
5: 目前血压和心率都是稳定的。嗯。
6: 贝贝姐 ，CVP 需要维持在6到12毫米汞柱。
1: 嗯，好。
3: 我再通到卫道省主任。
7: 他什么反应？
3: 我不知道，我没敢看他。
7: 沈主任那边，你别出头，责任我来担。
3: 刀是我开的，你担什么责任？
7: 至少把人保下来了，
3: 其他的也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0: 加油，你的不见不散还有生日礼物都在等着你呢。
1: 方医生，你们监护室每个病人床前都有这个吗？

0: 接电话呀，我的姑奶奶！好香啊！嗯，
1: 我看你微信步数都12000多步，
0: 那么多啊！怪不得我都已经感觉不到我两只脚的存在了。辛苦了，多亏有你，要不然完全不了医院的临采。
1: 不辛苦，还好已经无险。哎，林主任是怎么想通的呀？愿意做这个手术？我也不知道，但我希望他这一次是真的想通了。我反倒比较担心你，盛主任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又夹在秦雄跟他之间，会更难办。不难办。
0: 都是我们公司代理的产品嘛，顶多就是个利润差距而已。秦总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吃饭，跑了一天了，是真有点饿了。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2: 刚才交班的时候，你们看见盛主任那脸了吗？
3: 太吓人了！
4: 临阵换主刀，贸然干涉兄弟科舍的工作，就算我们在手术方案上有分歧，你也不能这样摁着我的脸在地上摩擦。
5: 这张手术我是主刀。
4: 我们心外科一向奉行主刀责任制，林毅作为主刀，要对这个事件负全部责任。另外，方医生，如果术后护理出了什么纰漏，你是第一责任人。
6: 明白。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

0: 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有限时间，无限精彩，方寸之间，大有天地。我是李光洁，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

0: 书汉胆，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2: 前几天农民闹事，如果没有桑总，还真不一定搞得定。
3: 那你知道农民闹事从一开始都是桑总安排的吗？
4: 桑总演技高明，玩了一个好局。
5: 廖董不愧是商场老手啊，
6: 感觉所有人都围绕在你身边。
7: 你不觉得你自己现在的状态不是恋爱了就是又失恋了的感觉吗？
0: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31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回老家了。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一点
12: 干嘛？吃香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你自己在创投会上不也说过吗？国家战略乡村振兴，这绝对是场新的时代浪潮，对吗？
1: 嗯，
0: 而且它的影响力可绝不亚于几十年前我爸经历过的改革开放。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不管弗拉希达最后到底能不能挣钱，其实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人这辈子这么短，我赶上这么一个大浪，我就往里跳，那我这魄力是不是比我家这老婆还差一点？
1: 那倒是。
0: 而且我再告诉你，一个企业最后到底能不能存活，靠的不是资本有多少，钱谁都能出。最重要的是这个项目发起人的个人能力。所以我最看重的是你这个人。当然，还有他。2022，2022，您
2: 您
0: 一个一个来。
3: 我找您。
4: 啊，您吴某，
0: 因为你们跟我一样。 能在这么浮躁的一个城市里，敏锐的嗅到农村的发展商机，这点我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1: 因为，你咋这么会夸自己呢？什么时候教教我呗？
0: 要我说你嗅之敏锐，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人，
1: 嗯，
0: 对吧？
1: 嗯，看看这么广袤的地，
0: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天赐的财富，但是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弗拉希达的力量还远远不够，还是太慢。我们未来一定要把这里打造成现代化农业的示范区。
5: 你想融资啊？你之前不是不同意吗？
0: 我不同意的是融来不好的钱，因为那些钱最终都会变成用来烧的纸钱，明白吗？ 我们真正缺的是那些自带各种各样资源光环的好钱，这样的好钱我要，而且多多益善。只有这样的好钱，才能让这儿变得美梦成真。
6: 我懂了，咱们要去融好钱。对。
7: 逸飞就这么说的，他同意融资了，能让你们李总松口，还是真不容易啊。
8: 不就是好钱吗？我现在就去准备。
6: 好。

0: 行了，现在大难题解决了。弗拉希达一旦借壳上市，那你在我手里的代持股份就要翻几十倍哦。哼，有命拿才行啊！现在的形势不容乐观，我觉得我们的进程得加快了，免得夜长梦多。该我做的事我都尽力了，剩下的就靠你了。放心吧。
1: 咱们俩都几十年的交情了，踏踏实实的，来，喝水。
0: 你做事我了解，但是有的时候就怕事与愿违，还是谨慎点好。你说呢？

0: 现在很像一个恋爱中的青少年。不是你之前说服老乡的慷慨激昂的劲儿哪儿去了？
1: 你支棱起来。
2: 哎，都是工作嘛。
3: 哎，我们家领导给我打电话了啊，钱飞竟然不知道你来这儿出差，怎么回事？有状况啊？
2: 没，什么都没。
3: 懂了，出师不利。
2: 什么乱七八糟啊？你懂什么？
1: 哎呀，我跟你说，我呢之前跟你的状态很像，就跟我们家领导的关系啊，只停留在想，什么预想啊、思考啊、啦啦啦，就这些，但是就忘了最重要的一点。感觉，你只要感觉对了就对了。我知道你们这些搞金融的总喜欢计算一些什么收益啊、损耗啊，就想一些未雨绸缪的事儿。但是感情它不是理性，它是感性的。而且我敢说，只要老天爷要给你俩预设一段感情，只要你经过路过，你就一定逃不了，你跑到这儿也得。李先生啊，累现在就系在继续烦恼啊。
2: 这里你盯着点，我先回去了。

0: 我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摄像头，请专家远程指导他，给他儿子治疗了几个月，效果非常好。现在他们已经在上海复诊了，过几天就回来了。
1: 几天不见，你就瘦了吗？
0: 能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得到国际上医学的专家指导治疗，靠的是什么？
1: 新佑大哥，我是钱飞。无意刷到您的短视频了，您和辛巴还好吗？

0: 喂，行佑大哥，你看到我给你发的消息了是吧？
1: 哦，行佑大哥，你们现在在上海啊？
0: 啊，我有时间，有时间的。好，那我们明天见一面。好好好，明天见啊。

0: 真是不好意思啊，让您陪辛巴玩了这么长时间。
1: 哪里的话，我看他现在治疗这么好，高兴还来不及呢。
0: 要感谢逸飞，你们走后一直有专家给辛巴在线上治疗，这次来上海就是要面见专家。专家说辛巴的社交语言能力已经有了恢复，和同龄的孩子差不多了。
1: 那太好了，这样的话他以后就能交更多的朋友。哎，我记得之前有一次他和阿吉闹别扭来着。
0: 对，还有更好的消息呢。逸飞的弗拉西达公司啊，首选我们县，在我们那儿做实验农场，我们全县的经济啊都被带动起来了。等你再去啊，就不会怕车抛锚了。偏僻的山路上，每天都有物流车来回穿梭。
1: 弗拉西达公司是李逸飞的。
0: 兼职是兼职，不过他也应该是弗拉西达的大股东吧。啊，你看，这是我们出发前逸飞带着他的新技术指导老师到我们那儿，说要给那些什么牛啊羊啊做什么线上直播 APP 什么的，挺有意思的。听说逸飞公司和陆总公司有技术合作，这样以后的消费者就可以直接登录 APP， 在线上查看他们预定的农产品，从发芽、出生、生长，再到最后的餐桌，这多好啊！太有经济头脑了。
1: 天哪，他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面做了这么多事儿。同样的时间，我这么努力，才从一走到了十。他已经从十走到了五十。
0: 照你这么说，你也可以骄傲呀。同样的时间里，你进步了十倍，他只进步了五倍。这一点，辛巴从零进步到了一，他的这点进步，也已经让我感到是很大的奇迹了。
2: 小飞姐，
1: 辛巴。

0: 行吧，
1: 开心
2: 开心、啊、
0: 跟小碧姐再见吧，我们要回去了。
2: 现在就走啊？
0: 还要赶回去读书呢，我们订的晚上的飞机，也希望你有空到我们那儿去玩。
2: 你订的，那我送送你们。
0: 好。

感觉所有人都围绕在你身边，唯独我像是被你隔离了。

0: Hello 呀，
1: 媳妇儿。
0: 哎呦，哎呦，猪头猪脑的真帅。
1: 还猪，我跑到大棚里边调一下设备。
0: 所以想我了？
1: 想死你了。哎，我给你八卦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李飞跑到这儿，对钱飞日思夜想，他自己还不自知。
0: 啊，原来是这样啊。我马上要跟小飞见面，你说我要不要告诉他呀？
1: 哎，别别别，这事儿你可千万别插手，你就让他俩顺其自然，外人一插手，他俩压力很大的。
0: 哦，那好吧。
1: 听我的，肯定没错啊。行，我挂了啊。
0: 嗯。
2: 于是我只好每天放下手机，你一个人做饭。一个人看账目信息，一个人收拾家务，每天对着墙壁说晚安，
0: 然后感受到寂寞，就把我约出来了。嗯，其实吧，你们俩真挺有意思的，就你，他，你我，你我，你我。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呀？你不觉得你自己现在的状态，不是恋爱了，就是又失恋了的感觉吗？
2: 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我从你身上闻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情绪和味道。
2: 哎呀，那你是狗喽？哎我就是觉得太丢面了。我以为我跟他亲的那件事儿是场梦呢。他现在为了躲着我。以出差为借口跑得远远的，这么尴尬的局面要怎么破呢？
0: 小飞，说真的，我敢肯定你喜欢他。
2: 我从来没想过。
0: 没想过？
2: 嗯。
0: 现在呢？
2: 哎呦，我想想。觉得谈不上喜欢吧，就是反正他不在家还挺无聊的，可能做饭做习惯了。
0: 那这样吧，我来帮你理理思路啊。我们先不提喜不喜欢的事儿，首先你得承认的是，
3: 他跟我们应该不是一路人。你看他吃的、穿的、玩的，跟你就不是一块的呀。
2: 那他是哪挂？
0: 我是哪挂？你还用说吗？你是草根这挂的呀。但是他呢，他混的是高富帅挂的，那人家挣钱的路数可多了去了。
3: 陆泽跟我说，李亦菲投资弗拉西达股份可不少，人家把房子一卖，啊，大手笔啊，几千万就投进去了。
2: 我听说好像那房子是他爸给他买的吧？后来呢，房子涨了价，他就把那房子卖了。然后去投了资。

0: 哎，现在还不是穷的，谁能跟我合作呀？哎，不说他了，不说了。是说你们家陆泽，这个突然转行去做农业，你怎么想得通去支持他呀？
1: 倩飞，能不能注意力集中点啊？你这又分散到哪儿去了？我跟你聊李一菲呢，你跟我扯什么陆泽和农业？没发现你自己的一个习惯吗？聊到你真正在意的事儿的时候，你跟我打岔。

0: 不知道你俩怎么回事儿，
1: 反正我觉得吧，就走一步看一步，把一切都交给时间，静观其变。
2: 嗯，听你的，静观其变，顺其自然吧。
1: 哦，谢谢。哦，对了，班长给我打电话说周六是5周年同学聚会，辅导员也去，问大家有没有时间。
2: 哦，没问题啊，一定到。
1: 但我觉得他肯定也问了汪若海，如果他也去的话，你会不会？
2: 我会不会？我当然不会啊！我都跟他一起在山立方工作那么长时间了，忘了
1: 啊。那就好，反正我那天在外地，我就不特意赶回来了啊。你帮我跟大家带个好。
2: 啊？你不去啊？
1: 嗯。
2: 那，你不去，我不就一个人，我孤军奋战去面对汪若海啊？
1: 你面对他干什么呀？我跟你说啊，如果他要是往你跟前凑，好解决呀，啪啪的给他两巴掌就完了。
2: 就这么愉快决定了。
1: 嗯。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你们这项目啊可好得很呐、啊。
1: 嗯，
0: 村里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光咱们村这土地啊闲置下来可多得很呐、啊。如果你们能拿去搞实验田、搞开发，帮农民增收业，
2: 嗯，
0: 那可真是功德无量啊。
2: 村主任，你放心，咱们做这个项目的初衷就是为了增加农民们的整体收入。
0: 这个话我相信。
3: 怎么样？是桑总。
0: 那里的土地，那里的土地需要多加点水，都很肥沃的。
2: 是，
0: 这些都是好土。
2: 是。
1: 你非我是催你了。哇，这下面的农民们都盼着呢。
3: 哦，你说融资的事是吧？
2: 对啊，你前几天不是说要开始进一步融资吗？你现在是
3: 玛丽，我还是觉得现在融资为时过早。
2: 不是一菲，你什么意思啊？你这反反复复的，一会儿说融，一会儿说不融，你到底怎么了？
3: 之前见你的人是桑总吧？
2: 对啊。
3: 还有其他人吗？
2: 还有廖金山，廖总。李菲，你有什么话你直说，我怎么感觉你像是在审问我？
3: 以后你不要见他了，你分不清好坏。
2: 你这么说你就过分了，这桑总不是通过你的人脉介绍认识的吗？你现在否定他就等同于否定你自己。
3: 我承认我这次看错人了。但这次我非常确定，桑总从始至终都是带着目的来接近弗拉西达的。
2: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啊，也许你有自己的理由跟判断，但我想说的是，不管你听说什么，前几天农民闹事儿，如果没有桑总，就凭你那三寸不烂之舌，还真不一定搞得定。
3: 知道你是指桑总给那些农民塞钱了，那些农民才同意配合我们这个项目，对吗？
2: 对呀，你既然都知道，那你，哎呀，
3: 玛丽，那你知道农民闹事儿，从一开始都是桑总安排的吗？

0: 赵总，您来，我也没时间打个招呼，
1: 就是聊聊。
0: 我还正准备去开会呢。

0: 张总演技高明，玩了一个好局。
1: 廖总，这是查到微博点三三的资料。

0: 调动，不愧是商场老手啊，如此的心思。
1: 你什么意思？
2: 喂，哎，一小时我到机场啊，帮我把近十年之中建投做的项目里面所有有关于中途股东被剔除的相关资料汇总到给我。
0: 没问题，小 K。
2: 我得联系你。

0: 船长。
1: 钱飞，你是钱飞？我的妈呀，你是不是整容了？怎么这么好看？
0: 什么叫整容了呀？我要真有那心也没那钱呀。哦，别盯着我看了，我要真动了你从外面也看不出来啊。
1: 哎，就是这么一句啊，好多人都挺让我长眼的，
2: 各有各的成就，尤其是那个汪若海。不过我见了你之后，我敢预见你绝对是咱们今晚上最让人吃惊的，且没有之一。哎哎，别站着了，走吧，等你半天了。
1: 哎，你等一下再进，等一下，等一下。要那个
2: 什么？哎，咱们俩是老板家。同学们，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是谁来了！噔噔噔噔，进来呀、啊！
0: 大家好。
3: 啊，这之前真的对，这个
0: 前面。老师好。
1: 坐。呀，
4: 这么近呢。
1: 来
5: 就成就了你们一对儿。老师在这里希望你们长长久久的啊。
1: 张老师啊，你这消息太不灵通了，人他们两个
6: 老师说的太对了。现在回想咱们上学那会儿，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个时候的喜欢就是纯粹的喜欢，只要眼睛里看着爱着的人，什么都不干都能傻傻的笑一天。
1: 哎，不是若海，你这是要当世人啊？
7: 就是。
5: 好啊，这个我就想起了，当年呀、啊，也是在我们大学，遇到了你们师母，穿着红衣裳，站在一棵树边上。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怎么会是冬天呢？春天到了。
2: 我
1: 最后悔的事儿，大学期间没有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决定娶一个同学回家。小梅，
8: 又
5: 什么情况？
1: 我俩要重走青春路。
0: 你要结婚了？
8: 我们两个都谈
5: 了，藏的深，
1: 来
8: 深。
1: 我俩敬大家一杯啊！
6: 来，
0: 恭喜啊！
1: 为了我们的友谊，干杯！
0: 干杯！
8: 好，来。
1: 哎，少喝点，坐。
9: 嗯，这什么？
0: 你和汪若海真的没戏了？
9: 上学那会儿，
10: 我没知道呀、啊。
9: 我看着汪若海一脸深情的看着我，是要求复合呀？
10: 我敬你一杯。
0: 怎么了？你看人家汪总现在，我高攀不起。
1: 对吧，若海，你现在你混最好。
10: 那我可听说啊，他跟那个千金小姐分手以后，又跳上了更高的公司。这顿饭也是他请的。
1: 来喝一个吧，
0: 来，
1: 小梅，咱俩敬老师一个。
8: 喝点好酒，哎，我觉
1: 得啊，张老师那时候真的挺照顾我俩。
8: 确实这杯
11: 啊，少吃点
12: 辣的。嗯，来，
8: 吃
12: 鸡蛋
8: 啊，都是
5: 真的。来，喝一个，来，举杯。
6: 我记得你以前最爱吃这个。
0: 来，谢谢啊。听说今天是女性课，看今天这个规模。跟以前确实不一样。
6: 不是，就是我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没带你吃过什么好的。我本来想单独请你的，可是感觉你不会来，所以今天是托同学们的福，我才能见着你。
0: 那你还真是想多了，下次就别这样。
1: 哎，同学们。我给大家拉个群，大家呢把手机号码发一下。现在呢是有微信，哎，没手机号码，要是微信号没了还联系不上了呢，是吧？
6: 好，我把手机
1: 发一下。我再
6: 谢谢
1: 发个红包啊，抢一下。
8: 谁抢最大的谁再发啊？
4: 还真是天意，手机都看不下去王若海，自动把他拉进了黑名单。
6: 为什么把我拉黑了呀？
0: 之前被太多不重要的人和事占满了时间，现在是这样情况。
6: 就不打算联系了吗？哪怕只是朋友呢？
0: 朋友也不想做了。
6: 我打听过了，你现在单身，所以我才大费周折组了今天这个局。我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只是想弥补。
0: 别想了，你看咱们现在不都挺好的吗？说实话，换作是之前，我还是希望你能愧疚一辈子，但现在只想让我自己在你的世界里彻底

0: 不会清楚。
1: 之前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以为我需要的另一半，是一个能读懂我、体谅我，甚至从事业上能够帮助我的人。但是我现在才发现，那些根本不重要。我需要的是相濡以沫，跟一个爱的人在一起，比任何事都重要。

要不要联系一下房东？他到底睡没睡？这都多少天了，怎么也不找我呢？怎么这么倔呢？他这是生气了，还是根本就没想过我呀？

0: 我简历写好了，但一个想投的也没有。
1: 这才多久啊？找工作一个月两个月很正常的，别急啊。
0: 我以前着急是为了还房贷和欠债，现在着急我是急着知道到底有没有我喜欢的单纯的金融行业的工作。
1: 哎，你要不要找找你们那个租客呀？他是你同行，路子又野，也许能帮到你。
0: 是啊，嗯，问他。啊，
2: 我们现在的股权配比还是比较合理的，我34%，你33%。我们两个加起来就是绝对控股线67%，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有100%的权利更改公司章程、分立合并、变更营业项目等等这些重大决策。但是说，如果我们稀释了我们的股权，哪怕1%，那么比如说我们变成66%了，那我们就会变成相对控股线51%。那接下来我们对公司的重大决策就要征求股东同意了。懂了吗？自己先消化一下。嗯。

0: 不行了，我要爆炸了。
1: 商场如战场，就是这样的。背，赶紧背背背背背。
2: 怪我怪我怪我啊！
3: 我也瞎出主意了，我就不该热脸贴冷屁股。到现在这个地步，我要是还不知道他想躲着我，我就真的眼瞎了。哎呀，
0: 这个绝对控股线67%。
4: 51%是什么？
0: 51%是，
4: 别往那看。
0: 哎呀，我还是种地去吧。
4: 我累了。
3: 肠胃炎还没好，赶紧去休息吧，一会儿我来弄。
5: 早就好了，
3: 你生日不还帮他弄活动了吗？嗯，这些本子也是新的，给他们拿过去吧。嗯，还有这些衣服，还有那个旧电脑，一起给他们打包过去。秦佑大哥说了，他们那孩子太需要这些了。
5: 行，那这批先给他们发过去吧。嗯，等到时候再动员一下身边的朋友、同事什么的，应该还能再攒一波。
6: 我一个人就可以动员出好几大车。
7: 是，这方面你最在行了。

0: 那是。
1: 反正人多力量大吧。
2: 那考试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哎呀，一些考试的书我都放闲鱼上卖了。
2: 为什么呀？你不考了？
1: 嗯。
2: 你辞职，我以为你在用心备考呢，我才没问呢你。你怎么说不考就不考了呢？
0: 你看吧，我说了他肯定这个反应了。
2: 你早知道了。
1: 哎呀，你们真的不用担心，现在注册制了。像之前是个保荐人就年薪百万，签字费数到手软。现在不一样了，除了考试，还可以投行直接推荐。
2: 你的意思是等进了新公司，让公司再给你推荐呗？
1: 嗯，
2: 这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得考虑清楚啊。这工作不是说找就找的，你之前也试过。我呢还能给你递个研报什么的，那别的公司真帮不上什么忙了。
1: 放心吧，这次我有特别充足的准备。
2: 孩子长大了哈，
0: 自己想好了就行。
2: 哎呀，我在商场还有个兼职，那差不多了，你先弄，我先走了。
1: 嘿，你这时间管理的、
0: 哎。等会儿等会儿，
2: 干嘛？
0: 你要怎么把垃圾带出去？
1: 你记得吃饭啊，
0: 行，胃不好，
2: 我路上再帮你问问人啊。
0: 好好好，拜拜
2: 拜
0: 拜拜拜，慢点啊路上。
1: 平时也没见我有这么多衣服呀，
0: 我看看，你到时候就把不用的衣服和鞋子什么的打包好，寄给我就行。啊、嗯，好，挂了。
3: 嗨，小岛，
0: 阿姨，
3: 又遇了啊。
0: 我们俩可真有缘呀。
3: 你胃怎么样？现在身体好点了没有啊？
0: 就我这身体早就没事了。
3: 啊，那个，我们那个节目获益等奖，大军告诉你没有啊？
0: 他跟我说了。
3: 你说那天吧，我真的好佩服你啊！病成那样啊，你还那么拼命，好感动的。
0: 我也是队里的一员嘛，不能因为我影响到您和别的成员啊，更不能让大军努力了那么多月的舞蹈大赛得不到应有的成绩嘛。
3: 你这后半句话是最重要的，对吧？
0: 那您看中的不也是后半句？
3: 这丫头，
0: 我走了，阿姨。
3: 哎，什么时候到我那儿去？阿姨给你包那个荠菜馄饨，包的很好吃的。
0: 好，那我改天尝尝。
3: 好，
0: 再见，阿姨。
3: 哎。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2: 没事，这只是回绝你的第十家公司，再接再厉。
3: 是钱非女士吗？这是您的花。
4: 方若海，你到底想干嘛？
5: 跳起来！月入进前三十了！哇，
6: 开始了！
7: 可以啊，
8: 这巧妙，我做梦都没想到过呀！
9: 真好啊！
10: 我说李总，你这什么意思？
11: 解约，不跟你合作了。
10: 想要踢我出局是吗？我这里也有一份合同，请李总您过下目。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6: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7: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8: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9: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0: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1: 又是你。
12: 你到底在哪儿都有你，
13: 我还想问你呢。哎，
14: 大家又是你。
15: 钱特助
16: 到。
17: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8: 我是他房东，
19: 我是他租客，
20: 外面不好混吧。
21: 被甩，被辞退，
22: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23: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24: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个机会好了。
25: 有限时间，无限精彩，方寸之间，大有天地。我是李光洁，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6: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27: 现在知道对手是谁了，接下来的仗就好打了。
28: 还没完，
29: 还有人。
0: 你是说还有内鬼？
30: 欢迎你加入我们新奏集资本。
31: 前辈找了新工作了，去新奏集资本上班了。
29: 好像是因为汪若海。
0: 给我个机会好吗，前辈？我们在一起吧。
24: 我不会再给你这样的机会，我已经做出选择了。
25: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32集。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25: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3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3: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哎喂，你好。
1: 喂，你好，钱小姐，抱歉地通知您，您并不符合我司的要求。
0: 哦，好，谢谢啊。

0: 喂，
1: 哎，喂，晶晶，你帮我把简历投到星座旗资本了，我收到他们面试通知了。
0: 啊，我没有啊。哎，
1: 那奇了怪了，我自己投过简历的公司我知道啊，而且我只把简历发给过你一个人。
0: 哦，我想起来了，我跟汪若海说过这事儿。
1: 啊？
0: 他说他有一个上司啊，离开了原来的银行，自己开了一家风投公司，做得很好，现在正在招人。他呢就觉得这公司挺适合你的，觉得自己应该也能说得上话，所以就要了你的简历。不是，我本来也就，这话我也就当听听就算了，结果没想到他还真把这事儿给办了。
1: 哦，行，我知道了，好，挂了啊。谁啊？
2: 您好，是钱飞女士吗？
1: 哦，是。
2: 您好，这是您的花。
1: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0: victory.
1: 那今天的游戏直播就结束了。不过呢，主播今天心情好。要是想要聊天的朋友们，我可以陪你们聊一会儿。大神像，又偷用阿姨的号了，
2: 把我连成功了。哎，我看到我自己了。
3: 哎，大军，这不你妈吗？
4: 不喂不喂，
5: 什么情况？
3: 快看，大军他妈，
6: 真是。
7: 阿姨，不是那个蓝熊宝宝，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第一次以这种形式见面，挺不好意思的。
8: 嗨，啊，破明姑娘，我是蓝熊宝宝本人。
2: 我跟大丞相一直非常关注你啊，我跟你说，我
4: 舒服啊，
2: 我也一直看你这个直播。
3: 哎呀，没事没事
4: 啊，的呀，人聊挺好的。
8: 不是什么这面目啊，你们网上说的这些我全懂的。
7: 阿姨，那粉丝家说的你别介意啊。
8: 我说啊，我跟那个破明姑娘不是婆媳，但是大丞相在追求她，那是真的
6: 啊。你怎么这么开心啊？干什么来？有什么好事？
2: 他俩关系断了的话，我会甩锅甩到你们头上。
4: 哎呀，天哪！大姐，阿姨这话什么意思？婆婆这关算是过了吧？哎呀，
6: 我怎么记得你妈讲过，她不喜欢外地媳妇。
4: 对。
6: 现在人家拿了舞蹈大赛一等奖，这户口就过了吧？
4: 是吧？
6: 就是。
4: 大爷您别说了，我这脸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
8: 破明，我学了一段舞蹈，咱们俩交流一下。
4: 跳起来，跳起来！
3: 大哥，你进前三十了！哇，
6: 开始了，开始了！哇！

0: 小飞，汪若海在轰炸我，我感觉他好像和以前比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他说是真心想挽回你，说让我劝你一定要去面试。哎呀，说实话吧，我觉得他这么努力帮你呢，是他本来就欠你的，你不用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啊。最关键的，你这次事业轨道大换血太难了，按实际角度出发，我觉得应该抓住他给的这次机会。
1: 知道了，我会去面试的。

0: 哎呦！
1: 上帝，别喝这么多，你还给炫了你！哼，
0: 你牛！
1: 哎，来来来！
0: 哎呦！

0: 哎呀，少爷，终于肯回我电话了。
1: 喂，钱飞啊，
0: 班长，怎么了？
1: 我和小梅的婚礼，你可得来当伴娘啊！说好了。
0: 我都当了三回伴娘了，再当下去，我自己都快嫁不出去。
2: 哎，钱飞，你声音怎么这样了？是不是生病了？你在哪儿？
0: 我这都出现幻觉了，我的声音怎么越来越像王若涵了？
2: 钱飞，钱飞，钱飞，醒醒，钱飞！
0: 王若涵。你怎么来了？
2: 你醒醒啊，钱飞，你没事吧？钱飞，
3: 还好病人年轻，底子好，再晚来一些时间就烧成肺炎了。
0: 医生，
2: 啊，
3: 醒了，没事啊，留院观察一天，让护士啊给你输液啊。
2: 谢谢啊。

0: 醒了，叫起来，来。找什么？
1: 我手机呢？
0: 我怕打扰你休息，给你收起来了。有人找你，我告诉你。
1: 我现在就要用。

0: 你前几天不用工作吗？
1: 我请假了。
0: 你现在倒是挺会照顾人的。记得之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经常加班到很晚，你都不来接我。现在倒是能把人照顾得无微不至。
1: 嗯，你照顾了我5年，我看都看会了。其实以前也不是不会，就是我心里知道，不管我怎么对你，你都不会离开我，所以我就变懒了。
0: 还挺真诚的。你这么一说，怎么感觉像是我做错了？是我给你太多安全感了。那你倒是给我上了一课。谢谢啊。
1: 倩飞，如果说一个男人他觉得他自己可以拿捏住你的话，他就会变得不那么珍惜，有时候连回消息都没有那么积极，忙只是男人的借口。我不想看着你再受伤害了。
0: 方若海，你是不是看我手机了？
1: 没有，我就是看你的状态像是在等别人回你信息。
0: 你不要胡乱揣测好不好？
1: 好，好，好，好，你生病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这个没新意，
4: 这个分量不足。
5: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7: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李总，里面请。
9: 哟，桑总好雅兴啊！啊，
10: 来，李总坐。听说李总最近一直在弗拉希达项目上。
9: 对啊。
10: 看这肤色，晒得可更健康了。
9: 哎呀，弗拉希达最近也是问题不断，屁股都扎进山区了。那些个小股东啊，现在都以为自己的钱打了水漂，一天到晚电话追着我要跟踪项目。我这一看，还是桑总性子好，稳得住，还有时间跑步呢。

0: 说实话，其实这弗拉西达的事呢，我是也略有耳闻，但是我相信，以李总您的实力，那肯定是不会让我亏钱的。
1: 那也不一定。有份文件你看看吧，关乎你的利益。

解约，不跟你合作了。桑总，你那出自导自演的闹剧，自己留着慢慢看吧。啊，弗拉西达，从始至终。

好啊，但是在这之前，我这里也有一份合同，请李总您过夏目。

0: 哎，一飞，你听我说啊，我真不知道签那个东西是个坑啊。他们跟我说，我是法人代表，只要签了这份技术合同，就等于是在资金上又给项目加了把锁。
1: 所以你就签了？
0: 他们说这合同是可以随时终止的呀。
1: 你难道不知道那份合同是动了手脚的吗？
0: 一飞，你别吓我呀！我真的错了，你要打要罚，我都认。那怎么办啊？现在？
1: 但是现在事情已经不是你想的那样了。啊？你说清楚呀，
0: 一飞。哎，不会最后弗拉西达真成内仓是急的了吧？
1: 我今天来逼桑总撤资弗拉西达，我其实就是故意激他。
0: 我要看看他的底牌。你意思是，你早知道他不会同意？
1: 对，并且让他暴露了他背后真正的力量。
0: 谁啊？
1: 廖景山。你确定吗？今天他拿着那份做过手脚的合同，逼我做妥协。这招我可太熟悉不过了。 当年千盛集团在美国上市，廖金山对我家用的就是这招。只不过当年我年纪还小，没有参与。后来听我爸说，真不知道是你运气好还是脑子好。行，现在知道对手是谁了，接下来的仗就好打了。还没完。
0: 啊？
1: 除了廖金山。
0: 还有人，你说说，还有内鬼？
1: 对，只有熟悉我平常做事风格的人，才会清楚的知道我接下来一定会找桑总用股权对峙。
0: 李一飞啊，李一飞，原来你早就布了这么大一个局，
2: 啊，连我都瞒着，太不够意思了。
1: 没办法，我只有对所有人都隐瞒。
3: 才能揪住这个真正的内鬼。行。钱飞，我见过你，以前你等汪若海下班的时候，在公司门口见过。我也见过您。
4: 在年创办星斗奇资本之后，频频在媒体上露过脸，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将一家新 VC
3: 做得如此有竞争力，我觉得很惊叹。谢谢。你的简历呢，我们都看了，你的履历，以及你为什么要离开合金证券，我们也做了背调。坦诚地说吧，即便是我们不追究你被离职的原因，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对你在投行的生涯有重大影响，但也不算。
4: 毁灭性的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转到投行后台，或者通过其他的资格考试，再重新加入投行。但是为什么会选择我们这家并不大的风投公司呢？嗯，合金证券是我毕业之后一直在工作的地方，那里带给了我巨大的成长，也开拓了我在金融行业的眼界。尤其是让我在后台数据分析和前台项目筹备上都积累了很大的经验。那我之所以被离职。 我完全可以用公司内部想要做调整为理由去搪塞掉，但其实这件事情给我最大的经验就是，面对行业的潜规则，要么去接受，要么适应，要么就去远离它。而我选择的是遵循初心，我不想为了前途去。

0: 强迫自己，所以我选择离开投行，来到这里。
1: 你怎么知道，在我们新做起资本，可以为你实现初心呢？
0: 其实来面试之前，我调查了新奏奇资本从创办以来到现在投资的每一个项目。虽然我没有参与到其中去，但是我可以看出来，新奏奇资本在您的带领下，不仅仅是一家追逐利润的风投公司，更是一家具有前瞻性眼光和社会责任感的资本桥
1: 梁。那你认为，我们做股权投资的本质是什么？
0: 我觉得股权投资其实就是零和一的关系。要么是零，要么是一，它其实是没有中间值的。那如果赢了的话，就是会获得收益；如果输了的话，就会一分不收。那如果想赢的话，就是一个办法，那就是帮助企业为社会创造真正的价值。
1: 欢迎你加入我们新奏奇资本，和我们一起并肩帮助更多的企业。
0: 谢谢。
2: 你看现在是9号、10号还有这个1号装这个田间控制器，剩下的现在还在整个的一个施工当中。你是不是太累了，这两天来回跑了？那不行，你先回去吧，反正也差不多了，基本就这些。
3: 行，那你也辛苦了啊。
2: 行。哎，对了，那个钱飞找着新工作了，我们家领导给我来电话了，说是去新奏奇资本上班了，改行做空头了。
1: 新奏奇？他怎么能进去的？
3: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2: 好像是因为汪若海，他之前不是新奏奇老板下属啊。然后听说钱飞在找工作，给新奏奇老板递了话。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就这两天吧，好像。怎么了？
3: 慌了。我是突然想起来。前几天钱飞给我发过微信，我估计就是找工作的事儿吧。他当时一定很无助，可是我却什么忙也没帮上。
2: 不是，你现在怎么婆婆妈妈？
3: 一直以来我其实都是确定我是喜欢钱飞的，但是钱飞他真的也会喜欢我吗？或者换句话说，他会接受我吗？
2: 不是，你俩住一起这么长时间，他喜不喜欢你，你判断不出来？不是，在女人这方面，您不是专家吗？
3: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喜欢和爱更不一样。我这次认真的，我是想奔着结婚去了。
2: 那你在这儿干嘛呢？
3: 说来话长，我这不是想通过这次出来彻底的好好理清一下自己的思绪吗？毕竟也是紧张。但是我恰巧忽略了一点，人家不可能在原地等我，他又不是说我什么人，他也没有义务要这么做。
2: 停，好嘞，看。此时此刻，告诉你，你是什么感觉？
3: 我无时无刻不想见到他，
2: 但是今天没飞机，
3: 明天一早飞。这交给你了，相信。好嘞，雄起。

去帮我订个一餐厅的景观位。下午5点吧。两位啊。好。

0: 喂，
1: 房东，我回来了。
0: 哦，
1: 那什么，下午有空吗？一块吃饭吧。
2: 我也有话想跟你说。
0: 好。
1: 行，那我发你地址啊，晚点见。哦，下午5点。

0: 哎，刘师傅，先去趟陆家嘴的那个520桃花店。
1: 好嘞。
2: 也无需一开始就猜中结局，让旋律随风在和弦间。

0: 穿这么正式，不怪吗？
1: 不怪啊，就是态度的问题。

0: 突然瘦了这么多，有吗？可能是之前发烧烧的吧。发烧了？怎么回事？没事，很早之前了。哦，对了，这是送给你的，打开看看。
1: 嗯，喜欢吗？挺好看的。哦，对了，你电话里不是说有事吗？怎么了，
0: 妍霏？我其实我……
1: 那我先说吧。

0: 李一飞，我很想你，情不自禁的就会想起你那贱贱的样子。
1: 真的，我其实也是想……
0: 我先说完。我会经常看手机，看你有没有给我发信息，我的大脑也会被你占据，不管我愿不愿意，你都在那。但是我也意识到一点，你让我很没有安全感。我讨厌这样的等待和猜疑，我也很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1: 但是我喜欢你。
2: 不管什么时候抬起头，
1: 钱飞，
2: 装上你的眼神，
1: 我确定我爱上了。
2: 那双眼眸想要，
1: 我知道我这个人身上有很多毛病，有很多缺点，我还老自以为是，还总欺负你，惹你生气。我确实做得不够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有方向了，我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给我个机会好好起来。
2: 有时摔倒，
1: 有时
2: 感觉拥有你
0: 在一起
2: 最好。
0: 你说消失就消失，说出现就出现，说爱我就爱我，现在说在一起就在一起啊？怎么了，把我当成个傻子替你安排什么？
1: 不是的，前辈，我只是想通过这次出差让我彻底冷静下来，想清楚捋明白我到底怎么想的，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发现我错了，我把一件简单的事情想得太复杂。喜欢就是喜欢，我相信你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我们谁也骗不了自己。
2: 从没尝过如你般温暖的爱，眼前已改，我的手不离开。
1: 我承认上一次我确实是逃避了，如果我伤害到你了，我道歉，对不起。
0: 你不用跟我对不起。所以你有多自私你知道了吗？你也伤害不到我了，我不会再给你这样的机会了。

0: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你好，请您签个字。
2: 那谁能想到是这么个结局，居然就搬走了？
3: 我老大最近一脑门子官司，这个律师呢，就是想把屎盆子往一菲头上扣。
4: 我非常确定，当时我把这家公司的担保合同交给你了。
5: 文倩叫什么名字？
6: 叫李，手机备份。
5: 姑娘，后面那辆车您认识吗？
7: 不认识。
8: 哎，喂，你好，110是吗？对，然后现在有一辆车一直在跟着我。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穴，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这么大岁数了，依赖性别老那么强。
1: 行，好，去好，好。
2: 到了地儿，我们能自由活动吗？
0: 想怎么自由活动啊？
2: 就是你推荐个地儿嘛，你们平常去玩的。
0: 你要玩什么呀？
3: 我们玩什么？不就是你们平时扫的那些？
0: 你去当地派出所问问吧。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几个小子这次都老实点，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师傅，发车。
4: 哎，啊，他不去啊？哎，叔，留个地儿，留个地儿。
5: 说，
2: 想你们不去了？
6: 他不去了。
2: 不是，那他不去，谁管我们呢？
6: 派出所于警官在那儿等着咱们。
2: 哎呀，老的。

0: 你怎么今儿不开车呀？
1: 油多贵呀、啊。
2: 哎，你怎么没上车啊？
3: 你居然没发现我没在车上？
2: 那么多人，我怎么发现你啊？你这个头。
0: 走吧，走吧，再见。
2: 走吧。
0: 跟你说个事儿
2: 啊，
0: 我去见了周颖。
2: 你见他干嘛？
0: 他没跟你说吗？
2: 说没有啊。
0: 我去推销红蓝，拿了几件样品给他。
2: 嗨，没了。
0: 其实吧，我见了他之后吧，我内心还是有一。

0: 点波澜。
1: 我承认，
0: 她是挺优秀的，也很漂亮。
1: 但是我，哎，你不讲礼貌的，长沙！
2: 哎，唐警官，
3: 哎，老郑，
4: 啊，哦。
3: 哎，我把车给你，给人搁底下了，嗨，我就不锁了。哎，进。哎，
4: 好。你说你有车不开，你非骑车，
3: 我也得给我们所省油啊。再一个，我现在也健身呢。
4: 行，那都出发了。
3: 出发了。
4: 行，你比你师傅气魄大，他没张罗过这么大事儿。
3: 我师傅年轻的时候比我有魄力多了。啊，货场有新货吗？
5: 有一批药品，今天晚上就拉走。
3: 啊，那也警醒点。
4: 有苗子，
3: 以防万一呗。
4: 行，那行，回头聊。
3: 走了，
4: 走啊，
3: 一哥，来，一哥，一哥，来。

0: 说，几张？
1: 我五张。三。
0: 五。
1: 八。四张了啊。
0: 我看看啊。
2: 哎。
3: 前方有事吗？
1: 车。
2: 我出来旅游了，晚上吃喝玩了。怎么了？不方便，好多人一起呢，什么事这么着急？
3: 到了县富民巷，有一个没有招牌的棋牌室，你们到了之后，去找一辆尾号完全给你锁解的，钥匙在车里，拿到之后，你们就开车回来，今晚干一票大的。
2: 怎么干？
3: 回来联系，我十点开机。
4: 可是今晚不是老板安排的，
2: 现在是。
4: 那如果不是他安排的，我们怎么运货，怎么藏货，怎么卖货呀？
2: 我就打算藏起来慢慢卖呗。
4: 你打算？你为什么早说呢？
2: 现在晚吗？
4: 我们是一个团队，你不能老这样啊。
2: 热，别急，往那边走去。

0: 啊，你身份证给我一下呗，我帮你登记。
1: 怎么出不来了呢？这玩意儿。
2: 哎，乡亲们，哎，你们让想象一下，让我来给他们交流。哎，让我上来，上来。哎，你好，
0: 你等会儿。你这，我先把他们身份证给你，然后您把房卡就先给我，你看对吧？这样方便一些。我先带他们入住去，两个人一个房间，反正一人一证。你先别着急啊，我们那个两个人一个房间，一人一证呗，对吧？咱们都是一块儿的，然后你就那个登记信息，我带他们入住去，好吧？哎，放下去，跟我走。哎，不要钱，两个人一个房间啊。
3: 好，
0: 你们谁要跟谁住？哎，
3: 好嘞，
0: 跟我走，
3: 这儿啊，
0: 跟我走啊，跟我走，来。
4: 咱这个调虎离山没调成了，咱还敢不敢干？啊？
5: 大虎还在，这能干吗？
4: 能干是能干，只要咱们不跟他迎面撞上就行。富贵险中求啊！富贵险中求。
6: 身份证登记完了，没有问题了。
7: 啊，谢谢啊。
6: 啊，没事。
7: 哎，马上锁匙参观了，你们去哪儿啊？
8: 哦，我们不去了，我们约好朋友了，去聊点事啊。
7: 你们吃了饭再去呗。

0: 啊，已经约好了。对，我们约好了。放心放心，我们不会有事啊。
1: 我们玩会儿。
0: 玩会儿。
1: 啊，
0: 这
1: 完事儿见啊。
0: 哎，等会儿，
1: 你们留个电话号码给我，我给你们打电话。
0: 在村主任那儿呢，你管他要就行。
1: 不是，你们得注意安全啊，你们出去。
2: 放心吧，警官。
3: 各位乡亲们都跟上啊，从这边走啊。
4: 小书记，
5: 欢迎
4: 感谢你们的配合与支持，
5: 欢迎。

0: 没呢呀，这点吃什么饭啊？
1: 你今天准备吃啥呀？
0: 面条吧，你们呢？
1: 我们也吃面条。
2: 我奶奶给我们做了炸酱面，
1: 她说你做的炸酱面才最好吃，是不是老爸？
0: 对，这是事实。
3: 我是田螺姑娘。
1: 那我怎么没吃过你做的炸酱面？
0: 我以前忙啊，你妈她抢着把饭都先做了。等我回去，我给你做好不好？
4: 让你爸别天天吃面。
1: 啊？
4: 哎，我来说。喂，你多长时间没体检了？
0: 哎呀，怎么了？
4: 你干嘛呀你？
0: 我洗澡，我干嘛呀？
4: 不是你洗澡怎么不出声呢？
0: 我洗完了，我擦身体能擦什么事儿出来？
4: 那你没听见你人来，你就出个声呗。
0: 行，好，这不找了，不怨你，你也不知道来人对吧？
4: 什么意思啊？赖我呗？
0: 也不赖你，但是你来的时候你打个声招呼，这不是最好吗？对不对？你目的是什么呀？来这儿？
5: 我爸不是让你拐走了吗？我想着拿火锅，大家一起吃火锅呀。
0: 那个谁，你赶紧把衣服穿上，咱们吃饭吧。
6: 我衣服在屋里呢。
0: 哎，行，没事。

0: 着火锅呢，你整这肉汤干嘛呀？
1: 你可不去吃饭吗？
0: 你还挺细心的。
1: 他是我生死相依的战友。
0: 非得跟你生死相依才能让你细心对待啊？
1: 那多新鲜，人家替我两肋插刀，我不好好对人家。
0: 我也能啊。
1: 哎呦，我真服了你，跟狗你也争一下。端午前菜好没有？
2: 哎，洗好了。啊，我突然不饿了，我去货场看看啊。
1: 你给我坐好。
2: 那我就加两筷子走。敢？
1: 走走走走。
0: 大脑袋小爷们儿，打围子拜兄弟，四大秘诀你都掌握。
1: 大的还远着呢。
0: 够好的了，现在村里人都已经拿你当自己人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1: 你说的是实话。
0: 废话，
2: 其实有个事儿我还是有点担心。
1: 哎，这没刷干净。哎，你们喝茶，我这串火锅突然肚子不舒服，我去办公楼那边上个厕所，大的估计一个两个小时以上，我后半夜可能才回来，所以喝茶不用等我啊！我真的我憋不住了。
3: 你要不要带个被子去、啊？
1: 不用不用不用，
3: 住厕所里得了。
0: 哎，你刚刚接着说啊，担心啥？
3: 我就担心咱们村啊，他老是原地踏步，不愿意往前走，不愿意尝试新事物。这个我跟你说，我得来使劲。
0: 我们东家村在你眼里这么差劲吗？
3: 哎，我也就这么一说，我能说的成张一斌了。
0: 那你别说了。
3: 来吧，啊，有完了再喝一口。
0: 你先泡着，我生个锅。
4: 必须得疼，后腿伸直。
2: 哦，
4: 后腿伸直，你必须得感觉到疼才行啊。
2: 疼，我一直感觉疼。
4: 嗯，换脚。
2: 放开我。
4: 后腿伸直。
2: 哦，
4: 哎，好。你自己慢慢的拉筋吧，我走了啊！
2: 哎，别，我这还，这除了拉筋，我身上还有其他地方觉得不舒服呢。你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动作？
4: 你这从天亮拉到天黑了都。
2: 啊，但是我其他帮我调理一下啊。
4: 你看你这眼袋也下了，你这肝经不好。来，这是肝经啊。
2: 啊，
4: 手自然垂直，然后这样稍微弯曲，走。水小水小水，哎，然后往下走，底下是胆经，
2: 还
4: 是肝经，这胆经肝胆相照嘛。
2: 啊，好，
4: 来，
0: 对对对，
4: 好，
0: 太逗了。
4: 行，这长胜做你们这村女婿挺好，但是咱们关系近了，是吧？然后他上班也近了，
2: 那他一辈子就离不开这儿了。
4: 离开这儿干啥呀？那村多好啊，人美景也美。
2: 不是村子好不好的问题，是。我听说啊，他们驻站民警有的能在这儿小站住十几年，好像还有住到退休这种的。
4: 在这儿干十几年到退休啊？
2: 啊，
4: 哎呦，那挺惨，那挺惨
2: 啊。哎呀，是啊，因为常警官这个人我了解啊。哎呀，他好强，
4: 嗯，
2: 办法多，朋友多，在华春北站响当当的，如果在这儿窝一辈子，那憋屈死了。
4: 你看他憋屈吗？多欢实啊！
2: 你不懂，这是爱情的力量。是是是，对，我是一方面呢，是希望他能够抱得美人归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担心啊，他陷太深把自己给毁了，你知道吗？
4: 说你广田，要不你怎么显老呢？长得你就是瞎操心。
2: 哎呦，我打小就是操心的命。哎呀，你刚才说爱情这个东西，它容易上头，这上头的人还不知道，所以得有人在旁边给他拍拍头，供供水，知道吧？
4: 那行了，换腿。你这个必须得做对称啊！
2: 这都多少下？
4: 你五十下，你必须得拉到时候啊！
2: 嗯，
4: 你再拉一会儿，你赶紧去帮着控水吧！啊，
2: 嗯，
4: 继续啊！还有一条腿啊！
2: 哎，你
4: 别
2: 你
4: 不行，
2: 你别
4: 不是我在做，我饿了，不行了，
2: 你不对了。

0: 喂，我当你说在电线杆呢。
1: 你没搞错吧？
0: 不会错，这附近只有这一个电线杆。
1: 然后呢？
2: 电线杆的右边坑里有个包，今晚你们用得着。
3: 下面坑里，坑里

0: 拿到了，然后呢？
1: 最外侧篷车第二节，一个小时为限，东西能拿多少拿多少，都是之前的好货。但是切记不要担心，时间一到立刻走。
0: 哎，那行，那迷你还在那儿呢呀，那撞上了怎么办？
1: 包里有屏蔽信号的东西，他叫不来人，我们三个对付了他一个。
0: 不是能对付，那我们被认出来了呢？
1: 看着办。
0: 怎么还有刀呢？我们用不着刀啊，这个。

0: 你呢，反正就多跟王主任交流。王主任人还是挺好的啊，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啊，好。哎，王玲，哎，怎么了？
1: 没事，蹲太久了。
0: 你赶紧抓紧时间休息休息啊。你行不行？待会儿还得接车呢。啊，
1: 没问题，没问题，一会儿就好。
0: 哎，大哥，我听说张来西和老六还有玉宝他们三个外出未归，他们跟你打招呼了吗？
2: 他们跟我说了，说天亮之前一定赶回来，你放心，哎，不会出事儿的啊。哦，对，那个冬雨，我那丫头是不是在你那儿吃火锅啊？
3: 啊，是，在我这儿呢。
2: 哦，你让他吃完赶紧回家吧，火锅吃多了拉肚子。

0: 还有脸吗？啊，你们还要脸吗？
1: 不要脸了是不是？
0: 人家常警官啊，费了半天劲让咱到这儿来参观学习，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改掉这些打牌的陋习和恶习。你们倒好，打上瘾了是不是？没完没了的是不是？好家伙，打出了东寨，打向了世界是吧？你们什么时候打出地球？
2: 我们又没打钱。
3: 就是啊，
4: 你没打钱，
0: 你还了得还打钱？真敢开牙呀！不要以为你们没打钱就不是玩物丧志了。知道不知道啊？明天让你们去参观哪儿啊？啊，去学习什么呀？啊，学人家什么东西呀？做功课了吗？啊，这样我宣布一件事情，明天安婶带队
5: 啊，
0: 啊不，那个于小于于警官带队，他是个男的啊，他是队长，安婶是副队长。
5: 那你呢？
0: 总队长。明天我们先去芒果园基地看看人家怎么拿芒果变成了金果。你们不是想挣钱吗？学学人家呀，拿出手机好好拍一拍，好好学一学啊。另外再到村里边转一转，看看人家的民俗和民风，有好的地儿我们就得向人家学习呀。同志们啊，找差距呀，找差距呀。
6: 大叔，
0: 嗯，
6: 要不我给你找一套茶具。
0: 滚！
7: 哎，你爸叫你马上回家。
5: 我不回去。
7: 你不能不啊，我们有工作。
5: 你们工作你们的，我带我的呀。
7: 你在这待着不影响我们工作吗？他得接车，我得巡线。
5: 那你巡线，我陪着你一块儿去。
7: 我有伊卡呢。
5: 伊卡休息休息。
7: 你。我们真得工作，你晚了，你赶紧回家吧。
5: 我爸又没在家呢，而且这回路上黑不溜秋的，再加上吃这么倒，我还没消过神呢，都是石子路，我就吧嗒吧嗒吧嗒一天，然后我就一吐。
7: 行了行了行
5: 行，行，一看你歇着啊，今天我替你。

0: 你们每天都半夜巡线？
1: 是啊，就是因为有些人在熬夜，才能换来很多人安稳的睡眠，得珍惜啊。
0: 我没办法，我是个夜猫子，在花城待了十年，回东寨之后，我觉得生活习惯完全不一样。
1: 你这借口都是。
0: 真的，在花城待着就觉得好玩的好吃太多了，舍不得睡。
1: 你这个就是年轻，我跟你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比你能熬，我能三天三夜不睡。行了，赶紧回去吧，别下来。
0: 瞧不起谁呀？
1: 这儿
0: 很危险，我能飞下来。
1: 哎，
0: 下都下来了，再上去岂不是更危险？
1: 你小心点。
0: 走，我带路。
1: 哎，你就是个小膏药，看着点脚底啊。
0: 嗯。
1: 睡崴一下子，难受好几天。
0: 不会，我超人。
1: 嗯。

0: 哎，
1: 怎么了？
0: 这车货物应该都是药品，单位价值比较高，属于高风险货物。哎，老郑，这个二道停的
2: 应该都是药品吧？咱不是说贵重物品放到一道吗？
3: 啊，是这样啊，老常，那车货啊，今晚就编组拉走，放外道吊车方便。
0: 什么时候拉走啊？
3: 夜里1:30。
0: 哦，好了，那我熬着吧。
3: 哎，辛苦啊。
0: 行，你先忙。你先回吧，我得在这儿待到1:30了。
1: 我在这陪你。
0: 你别在这儿陪我了，这么长时间，这儿有蚊子。
1: 我不怕蚊子，我 AB 型血，不招蚊子。
0: 你别扯了，我也 AB 型血，我咬得跟胖子一样。
1: 那正好啊，你吸引蚊子，我就安全了。
0: 不是你在这儿，你怕什么呀？老鼠你怕吗？
1: 不怕。
0: 蛇你怕吗？这儿有。啊！
1: 你干嘛？
0: 你指甲抠我肉里了，你知道吗？
1: 谁让你吓我呀？
0: 我没吓你啊，我就问你蛇，我就。指甲有毒。
3: 老张，
0: 哎，老郑，货场灯怎么突然灭了好几个？
3: 没有啊，值班室一切正常，也没有调查。
4: 站长，发现白障。
3: 哪儿啊？
4: 自动倒岔被水泥支撑卡住了，目测我十几个，
3: 赶紧通知
2: 所有被侵人员都去抢修。
3: 行，
4: 来，走。
3: 老程，你们这边遇到了线路障碍，需要马上抢修，我先不说了啊。
0: 好。

0: 你有信号吗？没有。不太对，你听我说，你现在赶紧回去，到警务室给我们派出所打电话报警。我那个座机电话上有我们派出所的电话号码，然后通知郑武田注意防范。你帮我把弹弓取过来。我不去，我留这儿陪你。这个任务真的很艰巨，我很需要我那个弹弓。
1: 沿着这条路，赶紧回去，快！
2: 那你在这儿等我，你别自己硬拼。
0: 好，
2: 答应我了啊！
0: 慢点，慢点，慢点。
2: 等我啊！
0: 别跑，哎，慢点，慢点。

0: 一康，一康，你干嘛去？
1: 班长，等他走远了再说。 我当沙夫，
2: 干他！
1: 你去，
2: 谁去？
1: 你去，
2: 我媳妇。
1: 让我眼干。哎呦，你刚刚说什么？

你看，挺好。今天就咱们两个，你要跟紧我，出了事你就跑，好吗？别管我，啊。

0: 干什么呢？别动！别动！
1: 你们仨能不能换换造型啊？我们就算换10套造型，你还是弄认出我们。
2: 你们为什么非得要干这个？一次又一次的，我劝不动你们是吗？管不住你们是吗？
3: 你为什么要每次拦着我们呢？
1: 传世，你一次又一次的拦着我们，要不是你，我们早收手了。我告诉你。
2: 我现在可是什么都没有了。
4: 你要非拦着，那就对不住了。
2: 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干嘛？要杀警察吗？
4: 你别逼我！
5: 别别别别别！
2: 常警官，
4: 往后走我们可以跑，往前走你拦着我们。
2: 放下！
4: 真没完没了了，都受够了。 我张来西说话算话，今晚货你让我们拿走，从此以后我们就收手，可以吗？
0: 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吧？我告诉你们，我的工作就是让你们在这儿永远都拿不走货。

嘅。

停在车站，有货仓，你快来！

0: 车厢号码还有一个，走。慢点，我偷的东西，喂酒啊！冬雨，别睡，跟我说话。
1: 请离开人家，也算是跟你生死相依了。长秋，冬雨怎么了？把狗牵回来，快！
0: 小金，啊，你先去拿车钥匙，
2: 行，
0: 在我抽屉里。好。你好，嗯，哎，能借我这个充电线用一下？嗯，
2: 可以。
0: 谢谢。哎，这个就这样。
3: 对，只有这么长。哎，刘总，我刚才在车上那没电了，我现在继续跟你汇报啊。现场呢，我交给车站控制了，然后你们可以找人去拍照，我觉得没什么损失。抓着两个人也在车站被控制着，张来西跑了，你们要想办法抓到他。现在王冬雨。
0: 正在抢救，他受伤了，把他爸找人接过来好吗？好。谁是王冬雨家属？哎，等一下，王冬雨说了，我是。怎么了？
2: 那个病人现在失血过多，需要立刻输血，我们医院存血不够，你们家属去那个县中心血库取一趟吧，电话已经打过了。
0: 什么？我去。好，你会开车吗？会。
3: 啊，
0: 这样，我们双重保险，你们也可以抽我的血。 我俩血型一样，输血量可不少啊！没关系，没关系。行，那你跟我去验血吧。走，我血型跟他一样，对，都是 AB
4: 型的。行，好。天风都打开了，但是货没丢。长胜的反应够迅速啊！
5: 你好，
4: 嗯，找的这个，
5: 手机信号阻断器，
4: 哼，都用上高科技了。哎，要追查一下来源啊。
5: 这刀都开了刃了，这是要杀人呐！
4: 长胜这次有生命危险，
5: 其实哪次啊都挺危险的，这次呢幸亏是有，哎呸呸呸，这话不该这么说啊，替他挡刀的是王冬雨吧？
4: 是，这也说明他群众基础好嘛，群众愿意救他。
5: 嗯，这个点啊好好宣传一下，给长胜啊争取报个二等功或者拿个火车头奖。
4: 哎呀，刘所儿，我越来越了解他了，他自己。
5: 不一定愿意，他愿不愿意的先不说，咱们当领导的有些事儿他想在前头。
4: 啊，对了，嗯，还一件事儿挺蹊跷的，
5: 啊，怎么了？
4: 那个联防队员赵广田，他说他在警务室被人袭击，
5: 嗯，
4: 犯罪分子用脚踩他脸上，他说是个壮汉，
5: 嗯，
4: 但是根据我们勘查呢，现场是一个37码的鞋，这37码鞋应该是个女鞋呀，
5: 啊。

0: 取回来了，放心，走吧。来，行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听说你给冬雨输的血，
0: 是她这么个小姑娘被我挡了一刀，我真实在
2: 啊，不怪你，是这孩子命里有这一劫啊。
0: 不，还是要怪我。
2: 这冬雨吧，打小跟张来新几乎天天在一块儿，那个时候他们打打闹闹，以为是孩子不懂事儿。哎呀，现在看来啊，他俩命里犯冲啊。冬雨没事还好，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饶不了这个兔崽子。
0: 我也饶不了。
2: 哎呀，这孩子也是命苦。打小吧，他妈走得早。
0: 你说我，
2: 我说过吗？
0: 冬雨说过。
2: 你听烦了吗？
0: 没有。
2: 我告诉你啊，对冬雨好点，要不然他不能白白的替你挨这一刀。
0: 哎，哥，你别这么说了，我已经很内疚了。
3: 故人具鸡黍，
4: 故人具鸡黍，
3: 邀我至田家，
4: 邀我至田家。
3: 绿树村边合，
4: 绿树村边合，
3: 青山郭外斜，

0: 王东又怎么样了？
1: 想知道就来自首。
2: 不可能，
3: 我要让人拿刀这么追着扎，我就崩了，崩溃了。
1: 你怎么来了？
4: 我不应该来看看吗？
5: 网上有文章披露，警务室驻站民警常胜与驻地未婚女青年有暧昧关系。
6: 你是不是要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7: 您信得过常胜吗？
3: 我信他能跟我闯祸。
8: 请看驻站第29集。

0: 加过一个选美大赛，获得了前20强。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银行的总行。演员对我来说是一个附加的身份标签，我要掌握自己的人生。
1: 我是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副总裁廖诗雨。
0: 其实我一开始接触演艺圈，我没有想就是自己要做演员什么的。我一开始演的第一部戏就是《反贪风暴》，然后那个时候是在香港拍的，一开始的搭档就是古天乐、萱萱、张智霖这种顶级的大咖。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很巧合，因为我一直都是在金融机构，就那个时候是初步接触演艺圈，没想到就是误打误撞就这么出道了。刚开始演戏的时候呢，当时些许还有会有一些紧张，然后也会面对着镜子去练习这个人物应该怎么去表达。后来呢就越来越自然地去发挥，如果刻意地去表演呢，就会受到很多的束缚。我一般呢就是会完全地去理解这个人物的角色特点和性格，还有他的人设，然后去自然地表露他的情绪跟心思。
2: 世界很大，但如果困住自己，你的天地就会变得很小。论眼界和格局，山立方的未来不需要他，我的未来也不需要他。
3: 队长好，我叫莫德格。
4: 他非常想加入乌拉木齐，
5: 会非常辛苦和艰苦的。
3: 没问题，我不怕苦。
0: 可能跟别的演员不同吧，我没有把他当做一个职业，就是比较放松的心态，也没有特意去切换，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工作环境之中呢，就把自己放到不同的位置。那职场、投行、金融都是需要理性为主导的，每天面临很大的数据，很多的行业的动态都需要进行理性的分析。在演艺中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演员需要跟角色有共鸣，所以需要有很强的感知力，这个就需要调动情绪和感性。
6: 求姑母救救硕儿，硕儿真的不想去俄金。
7: 你就此回吧，以后也不必再进宫了。
0: 我记得是在《宁安如梦》饰演薛叔的中后期，有一场断尾求生的戏，薛叔呢被家族视为弃子，然后就要被送去和亲。在他绝望的时候，看到一只壁虎在墙上断尾求生，突然的就觉醒了。
8: 我走到这一步，难道不是你们所有人逼我的吗？这世上只有胜败，没有对错。
0: 薛叔做出这样的反应，我就也是去把自己放到那个环境里面去思考，自然的去展现他当时的一个崩溃的状态。这场戏呢，是让我觉得突然开窍的地方。薛叔6分吧，因为他一直处在一个一定要当皇后的这个执念之中，所以他的行为很多的时候会被情绪所左右。廖诗雨的话9分，他非常理性，然后果敢，看中的事情就做，看上的人就去追。我自己的话应该7分吧，虽然我跟廖诗雨有很多性格上面的相似之处，但是随着岁月渐长，我会更加的温和，不会那么锋芒毕露。演员对我来说是一个附加的身份标签，也是我在艺术领域的休闲与沉淀。通过演员呢去塑造不同的人物角色，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勇敢地去跳出标签，用心去塑造每一个角色。
9: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1: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2: 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20: 好了，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21: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18: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23: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25: 了。收吧，应该的。
2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7: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王主任，冬雨同志情况怎么样？医生怎么说的呀？哎呀，
1: 长胜同志给他输了血了，一会儿就醒了。
0: 那是他应该做的。我要谢谢您，我代表花城北站派出所谢谢您，您养了一个好闺女啊。
1: 是是是，闺女是不错，闺女。哎，赵广田呢？
2: 广田来了。
0: 他在站上。
1: 这个兔崽子，他要是来，我非拿鞋底子把你把他
0: 抽！王主任，
1: 哎呀，对不起，我出错了。
0: 啊，没事，只要您解气，随便打。
3: 我这事儿也不能全怪赵广天，他在屋里边被打得也很惨。如果不是他和郑毅及时赶到现场，我估计我也扛不了多久。
0: 你怎么样？
3: 我没事，我一点事儿没有。这个派上用场。
1: 哎呀，哎呀，王医生，哎，王医生，你干什么？哎
4: 呀，这次是真挺危险的。
3: 张兰溪抓着了吗？
4: 正在抓捕呢。哎，赵广田怎么没跟你一起去巡逻呀？
3: 当时有趟车进站，站里得有人啊。我一直负责巡线，巡线的事儿我不能交给他，我也不放心。怎么了？为什么要问这个？
5: 赵广田说他是被一个男人制服的，但是根据我们勘查呢，现场只有女性的脚印，他们之间的说法有严重的出入。
3: 那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赵广田瞎糊涂，还有一种是对方男扮女装。
4: 我就知会你一声。
3: 也有第三种，赵广田说谎。
4: 哎，情况怎么样？
6: 已经脱离危险，跳离岸观察。
7: 长生。男人跑，

0: 哎，对了，刘总，长盛确定离了吧？
1: 怎么了？
0: 没什么。
1: 要不你就别起头。
0: 嗨，我是看他跟王东宇关系挺近的，有点替他担心。
1: 真离了，手续上那个章我亲手盖的。
0: 那就没事了。
1: 回去督着刑警队抓张来西，你多上点心啊！
0: 明白。

0: 亲们、乡亲们，在常公安的帮助下，我们刚刚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考察学习活动。我们要感谢常公安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是，我们村的某些人却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做出了
1: 怎么了
0: 忘恩负义的事儿。他们不光去过场道歉，还携带匕首要捅死常公安，要捅死常公安呐、啊！
2: 我闺女王冬雨
3: 为常公安挡了一刀，
0: 受了伤，现在还在县医院治疗，这是什么行为啊？
4: 忘恩负义的行为！
5: 不是，不是，
6: 冬雨
0: 这是要毁掉我们东寨村啊！这是东寨村
4: 最大的耻辱，
0: 不法分子的盗窃和行凶被粉碎，首犯张来新逃进山里。我号召全体村民有体力、有时间

0: 也要坚决不要窝藏包庇，包庇他。这个张来西，他是吃我们村百家饭长大的，可是他已经背叛了我们村
1: 人民，
0: 要他回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抓来西，抓！
2: 走，走，走，走，走，走，
3: 走，
4: 上家是谁？
5: 我真不知道。
6: 这次几个人作案？问你话呢。

0: 太悬了，太悬了，太悬了！哎，小姑娘那么大点年纪，就差这么多，就差这么多，人命就没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招几个人吧，你一个人应付不了，这太危险了。
1: 经费不够。
0: 那招几个联防队员不行吗？
1: 这不是有广联了吗？还有一个。
0: 就是你这心理素质，我是真佩服，真行。你就说，我要让人拿刀这么追着扎，我就崩了，崩溃了，肯定废了我。
1: 我不会，你心理素质比我好太多。
0: 我行了，我给你买的站里的慰问品啊，多吃补维生素啊，多吃点，对伤口愈合好。你真没事啊？你是不是有伤口？
1: 没事，一点事儿都没有。
0: 真厉害。行，我走了，我忙去了啊。你休息吧。我这，哎呀。
1: 一哥。

小燕女士的材料，你看啊，这个还有这个，那个缺的啊，补一下。好的。哎。

0: 警察叔叔，警察叔叔，
1: 哎、警察叔
0: 叔，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一站叫东站是吧？那是不是还有个西站、北站呢？
2: 据我所知，没有。
1: 那警察叔叔，有南站吗？东南西北不能只有东站吧？
2: 你这好奇心还挺强啊。少年啊，有南寨吗？
3: 南寨还真有，但离这儿有30多里呢。
2: 30多里，
4: 30多里是多少呀？
3: 一里等于500米，等于30。
1: 好嘞，好嘞，
4: 再见，再见，谢谢
1: 叔叔。
3: 哎，他们怎么从？
2: 先送车，小家伙啊。说好了是什么意思？
3: 查警官，可能这骂的是我。

0: 喂，常警官。人我已经都控制住了，他们都是花城人，买票上车就是为了给你贴那些字儿的。
1: 胶纸粘的还挺结实，不好往下弄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骂我呀？
2: 哎，你看这，就这篇文章，
3: 对，
2: 就这个。
0: 他们说网上有一篇文章跟你有关系，然后他们就在一个微信群里组织了这次行动。他们的胶水是从花城带的，我没收了。文章我马上转给你。
1: 好嘞，多谢啊。

0: 旁胜的舆情。
1: 警务督察将展开调查。
0: 你们是旁胜的主管领导，要如实客观地回答。
2: 网上有文章披露，警务室驻站民警常胜与驻地未婚女青年王冬雨有暧昧关系，深夜将其带至偏僻的火车站货场私会，你们认为属实吗？
3: 完全不属实，胡说八道啊！魏处，我强烈要求追究造谣者的责任。
0: 待会儿再说。
2: 王冬雨为什么深夜去货场？他是什么身份？他应该出现在货场吗？
3: 这你得问王冬雨去啊。
0: 想好了再说，有会议记录的。
4: 各位领导，那个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他们两个人的基本情况。王冬雨女，26岁，未婚，也没有男朋友，对常胜有一定的好感。常胜这边呢确实处于离异状态，不过可以保证的是他们之间并没有恋爱关系。
5: 对，就是这样。哎，就算他们俩谈恋爱也属正常吧。常胜驻站以来为了团结驻地村庄做了很多的工作，村民们都对他是主动积极的去协助，这是有目共睹的呀。
2: 网上文章被大量转载，迅速发酵，必须尽快拿出对真相的调查，平息舆情。
0: 这关系到我们的警员的名誉和前程，这也关系到我们警员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形象。
1: 警务督察考虑派个调查组调查一下吧。
3: 是。那我们给常胜报功的事儿也停了。

0: 不行，我还得去磨磨魏处。调查组要是下去了，会挫伤长胜，不能让英雄流血就流泪。这种时候，所里不挺他，谁挺他呀？
1: 刘所，您信得过长胜吗？
0: 我信，我信他能给我闯祸。
1: 只要你信得过他，你什么都不用做。越调查，领导越会知道他的努力，他的认真。
0: 我是怕耽误给他报功。
1: 我明白，这
2: 好饭不怕晚吗？
0: 查了谁干的吗？
1: 用翻墙软件从外国的服务器发出来的，
3: 还在继续追查。

0: 魏处，我们所坚决反对你们做这样的决定。这调查结果还没出来，凭什么给长胜停职？这对他不公平啊！你不要跟我谈什么舆情，那是你们领导的事情。你们不能把长胜扔出去当一只替罪羊。你们领导的担当呢？领导没有担当，部下是会很寒心的。
1: 哎，对，这就是我大刘说的话，我很寒心。
2: 行吗？有气势！那我就打。我这个电话打了以后，你们都没事了，我这所长恐怕就干到头了。
3: 你这所长就已经干到头了，怎么着？你还想去公安处当领导去啊？
1: 哎，也退行了，那我就打。
3: 你确定你得到的那个消息是准确的吗？
1: 这确定啊。
3: 处理办公室已经在打印那个停职文件了，说不定下午就发过来。
0: 要打现在就打，等坏了就晚了。那他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3: 说我透露的呀，有处分我背着。
0: 魏处啊，您忙吗？啊，对，我有事儿，我就想问问您啊，您中午打球吗？

0: 你在哪儿？
1: 一会儿我手机快没电了，王东宇怎么样了？
0: 想知道就来自首。
1: 不可能，你知道我的性格是啥样啊？
0: 你有什么性格？你有性格吗？
1: 你别跟我这么说话啊，你不要跟我这么说话。
0: 来自首吧，听我的。我看到你的房间里种了很多多肉植物。

0: 物是吗？
1: 你别碰我屋里东西啊！你试试，你东哥，你试试。
0: 你还在乎这些东西吗？你在乎他们，你为什么要跑呢？
2: 这些植物需要阳光，人也一样，但你现在见不得光了，你只能躲在月亮下面，变成阴沟里的老鼠。
0: 你想这样吗？
1: 给我闭嘴！我闭嘴！你再跟我这么说一下，试试，你试试。
3: 你偷货物是为了实现你的理想，
2: 可你现在没法实现了，只能白想。你连脸都不要了，还怕自首吗？
0: 听我的，来自首。

0: 激将法，记一记，我想会的。你在伊卡先回去吧，我自己去溜达溜达。
1: 行。

0: 我跟你说啊，我刚走出公安处，我今天跟魏处打了三局，我每一局我都打了他个11-0，哎，我让了他半辈子了，我这回我就不伺候他了。那个于晴的事儿你知道了吧？哎，我发现你真是个招黑体质啊，你能不能上医院里去查查？但是你不用担心，我给你扛了。我用最凶的表情说了最怂的话。
1: 好了，就这样吧，你好好工作。
2: 谢谢。

0: 这就拿。
1: 欢迎光临。
2: 哎，
1: 你看一下，我们新。

0: 说。
1: 没事，你忙你的，我自己看一下。
0: 好的，你看好了叫我啊。
1: 嗯，好。

0: 你怎么来了？人家冬雨妹妹救了你，我不应该来看看吗？你怎么回事啊？你这说了，你都几天没打照面了。
1: 抓人家了，跑了一个。哦，那你歇会儿吧，我去打开水。哎，不用，你削苹果吧，我去。你们娘俩，那个你们俩聊。
2: 对不起，他这人心里只要有鬼啊，就胡说八道。春英姐，你不知道，他还跟我爸非要论哥俩，非要让我叫他叔，我不愿意。我说哥论哥的，
3: 还喜欢冲大个儿。
2: 我觉得他挺有担当的。是冲大个儿啊，还是有担当啊？我比你了解他，冬雨啊。
3: 你跟他的事情我不管，但他是警察，他的声誉不能被影响。网上那些都是诬陷他的。他的人品，我是了解的。我说这些呢，就是善意的给你提个醒。周英姐，你说我好巧不巧的替他挡了一刀，他又给我说了血，救了我的命。也许。 我们现在能坦诚地说说话。
2: 好啊，你说。

0: 记乐观，我们相信你。姑父，你要早点好起来。
1: 哥，我等你回家。
2: 感谢医生和护士的关心，谢谢你们。
3: 儿子都会好起来的，相信自己，战胜病魔。
4: 要听医生的话，不要抽烟喝酒。
5: 感谢医生和护士，真心的谢谢你们。二爷还加油，都会好起来了。
6: 丫丫，希望早日恢复活力，开开心心生活。
7: 兄弟，来日方长，回头我们去钓鱼。

0: 大，
1: 阿姨，车会好起来的。
2: 相信自己，
1: 就小宝，
3: 任大伯，手速顺利，
1: 两个一朵爆珠，
4: 姥姥，早日康复，
5: 加油！
6: 你们俩你回
7: 家，兄弟，我们等你回家，都会好的。
8: 宇，这孩子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你说你怎么那么傻，你胆儿那么大，你就敢往上冲。
9: 哟，安婶来了。
10: 啊，打个开水打这么长时间啊？
9: 那个他们排队吗？
10: 我跟主任一起来的。
9: 主任呢？

0: 主任直接找医生问他情况去。哦。都认识了。啊，聊半天了。我爱人周颖。啊，前妻。哎，挺漂亮的。
1: 总在安生。
0: 是。哎，那程公安啊。嗯。那网上那些人都是胡说八道的，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反正我们村啊，是没一个人相信。
2: 那个，
0: 庄叶子，你也别往心里去啊，那都是坏蛋胡说八道的话，啊，反正我们都相信那常公安那绝对是好人。
2: 谢谢，公安处正在处理这个事儿，造谣者很快会被抓的。
3: 安婶，啊，别等了。

0: 你站着干啥呀？快坐，快坐，快坐。
1: 没事，没事，我不坐。那个，哎呀，
0: 谁还买个新衣服呀？啊，这给谁买的？
1: 我卖给冬雨。哦，嗯，
0: 好看，真好。挺好。时间不早了，我该回花城了。我今天来呢，就是来看看冬雨妹子。
2: 毕竟她为孩子爸爸挨了一刀。
0: 那你好好休息，有时间我再来看你啊。
1: 啊，我送你。

0: 是主权来了，啊！前妻，是啊，前妻呀！别说话了，
1: 前妻，快！网上说你在东寨。
0: 飞扬跋扈啊！不是，
1: 网上还说你跟王冬雨乱搞男女关系啊！
0: 不是，
1: 那你还是个好警察吗？
0: 我认为我是。
1: 那就行，我信你。嗯，那你为什么给他买衣服？
0: 他为我挡了一刀，衣服扎坏了，我得赔人家。
1: 你喜欢他吗？
0: 你说什么呢？
1: 你犹豫了。
0: 我没有犹豫。 你以前会很自信的跟我说他是你的侄女，你跟他的爸爸称兄道弟。我现在也可以这么说呀。
1: 为一个人去死是不容易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0: 我可以为你死，随时。
1: 能为一个人死就是爱啊。
0: 当然了。
1: 那他就是爱。
0: 那他爱我呀？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是不是又要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巴掌拍不响？怎么没完了？你得信任我呀。 他看你的眼神是不一样的，他看你的时候，眼睛里只有你。废话，我看电视的时候，眼睛里还只有电视呢。
1: 你懂我说什么意思？
0: 我不懂。我刚才在那个医院的祈祷墙上看到好多家属给病人写的祷文，我突然想起一句话：最真诚的祈祷不是在教堂，而是在医院。最多的分离也不是在墓地，而是在机场。
1: 你想说什么呀？
0: 我想说的是，我刚才想在那岛墙上就写下来，周颖啊，你不要胡思乱想。经历过周化鹏的事儿，我也算是在死亡面前打了个滚儿。我觉得我那时候缺乏勇气，不够勇敢。
1: 你挺勇敢的呀，能承认自己不勇敢就已经是勇敢了。
0: 回去吧。谢谢。不是，我想说，我有勇气承认我之前的错误。我一直想跟你说，我想回家，老婆。

0: 快回去吧，家里的事甭管了啊。
1: 嗯。说这么重要的话，听没听到？
2: 还有谁？
3: 服装市场有个卖韩国服装的老娘们儿，也转发了那篇，还加了恶毒评论。
2: 算他一个。还有吗？
4: 有个在东城开饭馆的也转发了，还添油加醋说了好多难听的话。
5: 我这边找着两个。
6: 我这边还拿到电话，
2: 告诉他们删帖了没有？
3: 都说了，
7: 说了，删
3: 了，说了。
2: 外地咱们够不着，但是在花城，我不允许任何人糟践我兄弟，听懂了没有？
8: 懂了，懂了。
2: 该说说，该闹闹，被拘了算加班，明白吗？
9: 明白。
2: 出发。哎，等会儿，先回来。喂，胜儿，
10: 你干嘛呢？你把城里的兄弟都调出来，到处找这个骂我的人，你要干嘛呀？要打架？
2: 我不打架，我出口气。
10: 李东啊，你以后做事之前啊，你先问问我，跟我商量商量，你别老这么冲动，好吗？
2: 那网上那边说的是不是真的？
10: 当然是假的了。本来没事儿，你这么一闹，假的都成真的了，你这不给我添乱吗？
11: 那就这么算了。
10: 当然算了，那不然你想怎么着啊？
12: 你呀，忙活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生意
10: 啊，甭管我了，先这么着，拜拜。
2: 行，行行，
3: 嗯。东哥，咱还
2: 一会儿再说，你散了，先散了。没出差呢，你怎么知道的？
10: 李刚，你说这张来西他是料准了我不在东寨，他才会来。可是他知道我在东寨，他为什么还要来呢？啊？这事儿我有点想不通，你觉得呢？嗯。英雄所见略同。还有就是这赵广田，这赵广田，你说他跟我说袭击他的人是男的，但张延斌又说他脸上的脚印是女士的，那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呢？这小子也有点不对，这两天他看我的眼神有点躲闪，你发现了吗？你看，我信你。
13: 对象跑到货场去，那有什么行的？
14: 哎呀，你们就不要乱嚼舌头了。我们家广田还在那儿呢。
13: 你家广田不是让人捆屋里了吗？他没……哎呀，货场那地方连个躺的地方都没有，你还想躺着？
14: 我不想，可搞对象的想呀。
15: 哟，牌打成这样了。
14: 你干啥呀？
15: 还有两张就打完了。我看看你的。
14: 哎呀，
15: 打错了是吧？
14: 广田，你
15: 打麻将就好好打，注意力要集中，嘴巴里边胡说八道，那是不行的，怪不得你们输钱呢，你知道吗？来吧，看看。哟，你看你差好几张呢。
14: 哎，你干什么呀你？
15: 妈，你别总把他们带到家里打麻将，行不行？我好歹是个联防队员，不让你打钱不行。打钱的话，我不抓，我失职；我抓人的话，我还先丢人呢。
14: 你今天怎么了？你这是？
13: 没事，
16: 赵大姐，
13: 我们
16: 先这样，
13: 我们走了，
16: 我们回家了啊，回家了。
14: 别走了，别走。
13: 走了，走了，
16: 走了。
14: 老娘清一色呢，被你搅和了，真是。
10: 注意力不集中啊啊！
15: 在家跟我妈吵架，大脑缺氧了都。
10: 吵架还给你做米线啊？
15: 哎，你不是给我做的，给你做的。
10: 那天那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啊？
15: 那天
7: 那天不是被彩晕了吗？我抬眼看，我也看不清楚，不知道男的女的。
10: 那他到底是男的？

0: 那你说他踩你脸，是晕之前踩的你脸，还是晕之后踩的你脸？
1: 晕之后才，不是不是，晕之前，晕，
0: 到底是晕之前还是晕之后？
1: 晕之后踩的。
0: 晕之后，确定是吧？晕之后，
1: 应该是，
0: 别应该是，你确定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好，晕之后，你晕之后，他为什么要踩你脸呢？一般素昧平生不至于，他已经控制住你了，他为什么要踩你脸呢？认识，有仇。
1: 不认识啊。
0: 那不认识，为什么要在你晕之后完全控制住你以后还要踩你脸呢？看你不顺眼。
1: 这我哪知道？喂，常警官，你这么问我，你。

0: 有多少人知道他自首了？
1: 110还有我们派出所的几个人。
2: 他交代说幕后有人指使，但幕后的人是谁，这小子不说。
3: 你想不想戴罪立功？
4: 这出什么任务？这么大动静！
5: 行动！
6: 别动！放开人质！
7: 后退！
6: 把他放开！
7: 要干什么？
6: 别开枪！
8: 师傅，你也来抓我！
9: 请看《助战》第30集。
10: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穴，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他已经控制住你了，他为什么要踩你脸呢？认识，有仇。
1: 不认识啊。
0: 那不认识为什么要在你晕之后完全控制住你以后还要踩你脸呢？看你不顺眼。
1: 这我哪知道。不是常警官，你这么问我，你是怀疑我吗？怀疑我这伤是做了医生给了验伤报告的，是真的被踩了脸，而且后脑勺被打了一下的。你不能拿我的痛苦开玩笑吧，常警官。
0: 我就是怕你有阴影，陪你诙谐一下。
1: 哎呀，你不能这么吓我呀，常警官。
0: 你先快脱了，走，吃去。

0: 常警官，
1: 哎，
0: 您带纸了吗？我出门堵得急，忘带纸了。
1: 我晓得呀，没事，我给你拿去。
0: 啊，常警官，楼上值班室的桌子上。
1: 好，
0: 谢谢。
2: 你掉厕所里了呀？
1: 他没带纸。
2: 常警官，他可真能抓差呀。
1: 哎，你们这儿挺复古啊，还用黑板和粉笔呢。
2: 以前的东西也管用。
1: 有点意思。
2: 常警官，慢走。
1: 哎。
3: 哎呦，大刘，你还没完了！我上个厕所你都不让我消停，
4: 我还得跟您啰嗦两句。常胜啊，之所以要求处里头提前给他买几个摄像头啊，是因为前段时间他为了打击货盗呢，在废品站买了两个空壳。现在如有了真摄像头啊，他就能照出犯罪分子的丑恶嘴脸了。
3: 嘴脸。这也是常胜的词儿吧？
4: 嗯，
3: 哼，你现在都成了他的传声筒了。
4: 您这话我就接不住，
3: 接不住就掉地下呗。摄像头的事儿啊，不着急。
4: 他太难了，要是处里头先批不出来的话，那我们所里想办法先给他垫上。
3: 大刘，你说你这大年纪了，遇人事儿怎么急赤白脸的？你打我三百零的事儿，我还没跟你算账。
4: 那是你技不如人，
3: 那你也不。那你也不能打我三个是一比零啊！我深仇大恨呢，我大小也是个处长，我不要面子。我
4: 要。
3: 东宅的事要升级，警务室的事也要升级啊！这事儿不急，再等等。
4: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这消息
3: 不是得等啊？
4: 那还有个事儿
3: 啊，
4: 他想请处里派一个会画像的法医或者是刑警，还有一个重要嫌疑人啊，他想把他画出来。
3: 他不能等吗？得排队。
4: 哎。还说我急赤白脸，什么脾气？
5: 你注意调整呼吸，按放松下来，不要想一下子就把那个人整个都回忆起来。我们具体点，一样一样来。我们先从眼睛想起。
6: 梦见什么了？
7: 忘了。
6: 你别忘了呀。
7: 梦里真忘了，这就是一个噩梦。
6: 你忘了，我就没法画了。
7: 哎呀，你们警队不是有那个让他们来画吗？
6: 处里就这么一个高手，专门干这事儿的。每天工作接不完，各大所来回借调，咱们这小站小案子
8: 根本排不开。
7: 那就算了吧，反正我这脸啊头也没留下什么伤，这抓他干嘛呀？抓，把涂立斌抓上就行。

0: 同学们，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老百姓对美的追求啊，也现在变得更加的具体。所以说呢，现在这个观赏花卉和观赏植物的种植啊，现在已经变成农村经济的一个热点。所以啊，还是那句话，科学可以改变你们的人生，也可以改变历史。
1: 爷爷，要你听长警官，这长警官啊，不仅眼界宽，有见识，人家还有担当。
2: 我们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3: 别干违法的事就行。
1: 我告诉你，你这个行为触碰到我底线了，你以执法者的名义管他们收钱，玷污了我们所有执法者的尊严。
2: 我看谁敢动手。
4: 你们现在是取保候审，在违法乱纪，法院就不客气了。
1: 我给你们做点标记。
5: 让你们长点记性。常警官，往后走我们可以跑，往前走你拦着我。
1: 往回走，你没有路；往前走，我能给你指条路。

0: 差了20多分钟了，干嘛呢？笑啥呀？啊？哦，常警官啊，你把他叫来的？我想吃橘子。
1: 我给你买呀！别那么任性，啊！你看现在网上都在给你们泼脏水。有多少人知道他自首啊？110还有我们派出所的几个人。
2: 他交代说幕后有人指使，但幕后的人是谁，这小子不说，说只跟你讲。
1: 能不能封锁消息？
3: 我请示一下上级，应该没问题。
1: 你尽量封锁。
3: 你这样，我先就回来，我当面跟你说。
1: 好，那在这儿等你，就在那个江边42号公路，那几艘大铁船呢。好。
3: 哎，手机，快快快！
1: 哎呀，别动，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快点！
1: 哎呀，来来来，先坐，先坐，先坐。
3: 我手机给我。
1: 哎呀。
4: 哎，我有案子，今天不能去看你了。橘子让你爸给你买吧，我给他报销啊。

0: 你给他回一个吧。
1: 不能回，开车呢，多危险。我现在才知道，患得患失才是爱情。
0: 毕竟啊，人家前妻。
2: 何总，
3: 哎，
2: 不好意思，久等，路有点远。怎么着？你要跟我聊什么？行吧。怎么着？
4: 王冬雨怎么样？

0: 还行，能吃东西。要不是你叫我过来，我正准备给他送点橘子呢。
1: 那就行。当时太黑了，他又突然出来，哎，不是故意的。
0: 但你扎我是故意的呀，你不是想扎我吗？
1: 不是，你打把我们打得那么冲动了，然后他那袋子里头没有别的家伙，他只准备了个刀。
0: 谁？
1: 正义。
0: 上回你们偷城那批货卖了多少钱？
1: 6000块钱，
0: 也不少。洗漱用品能有这么大利润？
1: 不是洗漱用品，是手机零件。
2: 丢了几箱洗漱用品，不值钱。我让他们过来补个前锋，挂下午的车走。
0: 张兰溪，你想不想戴罪立功？
1: 哦，张警官，你每天开着破车，立着大旗，弄个大喇叭，拿弹弓打我们，拿炮崩我们，哎，是不是有了我们，你的生活才充实起来了，有意思了呀？哎。
0: 你这么说吧，那你怎么着？你是想让我谢谢你？
1: 也不是，就是我想说的是，
0: 对，你想说什么？你说。
1: 嗯，我最想说的是，你那天在房顶上打我们，我在下边，我就这么看着你，你很帅，然后还有意思，你就拿炮崩我。但是你懂啊，我很佩服你。
0: 没明白，我拿炮崩你，你佩服我？
1: 不是，
0: 让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咱俩挺像小孩过家家的。也是，我老婆经常说我幼稚。
1: 不是幼稚，是傻。
0: 我傻吗？
1: 傻。
0: 你觉得我傻？
1: 傻，
0: 那就傻吧。你聪明，你当过道，挣钱快，了不起，玩砸了，让人抓了吧。你看你现在这样，我傻，我老老实实当我的小警察，挣的也不多，但我坚信，两点之间，直线最近。这个世界就是有太多像你这样自作聪明的人，总以为有很多捷径，结果路越走越窄。你现在还觉得我傻吗？
1: 傻，那你了不起，成功啊！

0: 搀紧吧。哎，好，哇！
1: 刘所，刑警队已就位。
2: 出发，配合特警，守住路口。帅哥，
3: 这出什么任务？这么大动静！
1: 你怎么来了？张来西料，我亲自过来跟你说一下这事儿。是这样。
2: 路上说。啊。
1: 哎，小鱼，带你师傅拿套警械。
2: 哦，好，刘所。
1: 什么情况？
2: 不好意思啊，师傅，这次是保密行动，你告诉我。
1: 来，龙妹，什么事儿？说吧。
2: 张来西自首了，供出来幕后的人就是张立。
1: 有证据吗？可不。张一这人太小心了，所以我把张来西呢关在了乡派出所里，这事儿先保密啊。我打算炸出幕后黑手来。
2: 怎么炸呀？
1: 用我自己。放假消息。 说张来西拒捕，被当场击毙。临死之前，把所有的遗言只跟我一个人说了。
2: 什么遗言？
1: 哎呀，就是幕后黑手
2: 啊！
1: 然后我再去炸他。

0: 是这么想的。
1: 李东涉嫌组织贩卖盗抢的机动车零件，数额比较巨大，因为有一部分犯罪事实是在铁路上发生，所以我们跟地方公安联合办案，不告诉你不成信任。参与行动吗？
0: 人手要是够了，我就不去了。
1: 我是现场指挥员，各小组是否准备就绪？
2: 二组准备就绪，三组准备就绪，四组准备就绪，
1: 行动。
3: No, no, no!

0: 嘴巴还疼吗？
1: 我要当警察，以后抓住那些坏蛋。当警察，我要当警察。
2: 走，出来放头，别动，老实点，走。别动，我来拿。
3: 走，
2: 实点，
1: 走，
2: 别动。
3: 干什么？
2: 抓我！
3: 干什么？你动！
2: 不是说！
1: 来回头！
3: 干什么？啊！
4: 放开他！
3: 抓我干什么？啊！
4: 啊！
2: 放开人质！
3: 后退！
2: 把他放开！
3: 抓我干什么？后退！抓我干什么？
4: 冷静！
3: 住手！
5: 东哥，东哥，
6: 师傅，
5: 把我的战友放开！
6: 你也来抓我？嗯，
5: 我来救你。
6: 放我走！
5: 不可能，东哥，这不是我们儿时的游戏了，我们已经长大了。你听我说，你罪不至死。现在你手里的是我的战友，也是我的兄弟。你现在在暴力抗法，危害他人生命，你会被当场击毙的。我不希望你的妈妈失去一个儿子，我不希望玲玲失去她的老公，我不希望我。东，放开。你能出来，我们一起等你。咱们从头再来。放开，放开！
6: 救救我吧！
5: 我会的。

0: 回来也不说一声。妈和小勇没在吧？他们俩去商场买东西了，应该一会儿就回来。那个，晚上想吃点什么？
1: 你先别忙活了，我马上就走。过来陪我坐一会儿吧。
0: 哎，也行，时间还早。怎么样？那边的伙食改善一点没有？晚上给你做条鱼吧。那边做鱼可能不方便。
1: 李东被抓了，他一直在买卖盗抢的机动车零件，会判得很重，活该。比起我来说，他已经很有钱了，真是欲壑难填。

0: 本想着我现在什么事情都已经步入正轨了，我自己过得也很充实，没想到30年的兄弟就这么出事了。跟他在一起这么久，我既然没有觉察到，30年的友情
1: 你是对你们之间的兄弟情失望，还是对自己失望？
0: 你要这么问都有，他是我的兄弟，我是个警察，在他犯罪之前我没有察觉，没能阻止他，现在我想拉他一把，但没有机会了。

0: 接电话呀？不用，有重要的事儿我就不接电话。
1: 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一个派出所所长，天天督我一个处长的门，你像话吗？像话吗？你不用工作吗？
0: 我这就是为了工作呀。东寨是我们所辖区条件最艰苦、环境最复杂、任务最艰巨的警务室之一。我作为所长，理应支持常胜的工作呀。好好看看，
1: 老董。 代表铁路公安处参加全国公安系统大比武，各省巡回办案已经出去40多天了。我天天掰着手指头，我盼着他回来。
0: 那怎么办啊？
1: 哎呦，你赶紧接电话！我真受不了你这毛病。要不下回来啊，你就别带手机。要么呢，就自己开动脑筋想办法。有困难不怕，有困难，你想办法就好了嘛。克服，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没有了啊。
0: 我要能有办法，我还找您来啊。
2: 常胜，你是有什么急事儿啊？一遍一遍的给我打，我在处理，给你要画像师呢。
0: 好，我知道了。我们的计划我也准备开始了。我想给这次计划起个名儿，就叫除菌计划。
2: 无论脚气还是灰指甲，在我的计划下，通通铲除，通通铲除。
0: 好，那从现在起，你啊不，我直接对你负责，你做的事儿。 尤其是不符合。

0: 光天，
1: 啊，
0: 来，
2: 怎么了？我问问你啊，
1: 啊，
2: 你从小到大做的最坏的事儿是什么事儿？
1: 啊，我在华城北站那些事儿，你不都知道吗？
2: 不完全知道吧？
1: 这你是抓坏人的。我因为不够坏，所以你就不知道啊。
2: 我在想啊，这人他是怎么变坏的呢？生来不都一样吗？
0: 你比方说，你和汪东宇、张来西，你们都住在一个村里，
2: 吃着一样的饭，喝着一样的水，认识一样的人。怎么三个人就走成了三条路呢？
1: 这问题我回答不了啊。
2: 我就是问问。你说如果要是我能提前发现这个坏人要变坏，然后在他变坏之前给他把这根掐断了，那我是不是就变成神探了？
1: 你回花城是念了个大学去了吗？
2: 上了一课。
3: 老张，前几天回花城了？
4: 哎，开了个会
3: 啊。
4: 坐。
3: 哎，你这气色不太好啊。
2: 嗯，被人批斗了。
3: 我说这气色不好呢，你批你啊？
2: 批了。
3: 为啥呀？
2: 说我好大喜功。动员村里100多个人出去游览，导致货道趁虚而入，然后让无辜百姓受伤。啊，最关键的是，说我跟村里边这个女性有暧昧关系，作风有严重的问题。
3: 那事儿不辟谣了吗？
5: 辟谣哪有造谣快？只要余情还在，批斗就得继续。
3: 挺惨啊。
5: 我吗？我不惨，造谣的人惨。
3: 怎么说？
5: 我会把他抓出来。
3: 你们俩有一个吃算了，我走了。
1: 真挨批了呀！
2: 那个踩你的人，你回忆的怎么样了？
1: 哎，又来了。
2: 这是重要线索，你得好好回忆。
1: 啊，三哥说要来找你。
2: 他来找我。
1: 嗯。
2: 哎呦！怎么了，大哥？愁眉苦脸的。是这个何老六他们家的事儿啊，他爸他妈找你了？
6: 找了，我没接这茬儿。你这玩意儿教育不好孩子，是吧？我有什么办法呀？
2: 别人都没辙，那你为什么还愁眉苦脸呢？
6: 啊，这不岳进老爷子的事儿吗？
2: 身子骨。
6: 哎，过两天啊，这老爷子过大寿，我呢想在村里给他摆一桌，他不同意。说我这叫铺张浪费，不干呐！
2: 不干不干呗，那也累啊。那你全村人，
6: 别去啊！我想拿这个说事儿。你看啊，上回你不是张罗大伙儿去参观先进村吗？
2: 嗯，
6: 见成效了。哎，村里现在打牌的、玩钱的还真就少了，大伙儿纷纷想把这钱儿用在正道上。我想借这个机会啊，笼络笼络大伙儿。
2: 好。这个想得好，我支持。你说，你需要我做什么？
6: 你。

0: 就做做他的公厕就行了。行啊，我想想。
1: 哎，对了啊，你今天去医院看冬雨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吗？
0: 真没有啊。
1: 真没有吗？
0: 真没有。
2: 不是我呀，会经常给医生打电话问问他情况，恢复的差不多了，我想我那我这儿也有工作呢，我就别往那儿跑了呗。哦，
3: 那这样吧，
1: 从明儿开始啊，我就不去了，你替我去行吗？
0: 别呀，你这什么意思啊？我这儿有工作，我得巡线呢，这我去，我别去了。
2: 我这样弄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多好啊。
3: 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啊，
1: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他替你挨了一刀啊，你嫌弃他了？
0: 你这大哥，你这话哪儿跟哪儿啊？我是觉得我别，那人小姑娘她也得，还有你这要名声，我这样不好啊，我老是去，哎呀
1: 不好啊。
0: 你是啊？哦，
1: 不对，话说回来了，他替你挨了一刀啊，他身上还流着你的血，这在过去这叫什么？这叫私定终身了都。哎
4: 呀，我一哥，
2: 我去巡线啊，大哥，你呀、啊，你要这么着，你就上血库去。
4: 你就当月老逮谁套谁，然后带上你丘比特的箭逮谁射谁，好吧？
1: 丘比特谁呀、啊？哪个村的？
4: 那北边村的。我不跟你说了，我去巡线了啊！哎，
1: 不是
4: 那个张元庆老爷子的事儿，你放心，我帮你想着啊。
1: 你可想着点啊！
4: 好嘞，走的时候把门带上啊！
0: 听见了吗？
2: 听见了吗？啊，
0: 人家没这意思啊，你就省省心吧，啊。
5: 月老的红线抡圆了，逮谁套谁；丘比特的箭逮谁射谁。哼，说的多好啊！
6: 行，老王，别操心了，我就认定他。
2: 挂了。啊！
1: 你傻呀你呀！你
6: 点了。

0: 老郑，嗯，
1: 来来，老常，来来来，坐坐坐坐，欢迎领导视察工作、啊。
0: 哎呦，别，我恭喜领导，四级升三级，接下来马上就要鸟枪换炮了啊！哎
1: 呀，这也是麻烦事儿，现在就意味着啥呢？吞吐量大增，调度设备得跟上，人员还得轮流去培训，这是以后也是麻烦。
0: 你这得了便宜还卖乖啊！哎，
1: 喝水。
0: 怎么是紫的呢？
1: 黑枸杞呀、啊。
0: 是啊，黑枸杞紫的呀，这是
1: 水是碱性水啊，好东西赶紧补的。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给我弄了一杯高锰酸钾。时间定了吗？
1: 等正式下文了。
0: 那你这不办一下啊，这搞个仪式，
1: 那听陆局统一安排呗。
0: 要不你陆局那个不是我想说的，我是说你在小站你不搞一下啊，这是历史时刻升级啊，小站，这得有人见证啊！你不请点相关领导啊？你没想过这事儿吗？
1: 我没想过，你想过？
0: 这事儿得想啊！我是被贬到东寨来，脑子停了一段时间。你可以去花城打听打听我，那八面玲珑，长袖善舞。
1: 你是因为这个被贬到东寨的吧？
0: 哎。那时候有点太招摇了，现在做事儿稳重了好多。但这事儿咱得想，要不然咱图点啥呀？你要不要听听我的？
1: 行，你说说
0: 啊，我跟你说说啊。嗯。你这个，你先跟我说这个，这局能不能攒起来？就在这小站。
1: 攒局能啊，不少我师兄呢都当领导了。
0: 这就行。张跃进老爷子。马上要办寿宴，他是抗美援朝的老英雄，村里、乡里、区里、镇里所有的领导

0: 都很尊敬他。借着这机会让陆局领导和地方领导有个联谊，你觉得他们愿不愿意？
1: 愿意啊。
0: 好，平时领导们不能大吃大喝，咱们就在小站给张老爷子办寿宴，你觉得领导们吃不吃？
1: 肯定吃啊，寿宴吉利啊。
0: 就此把红狼拿来，咱还不是送礼，咱是给地方土特产做宣传，麻烦领导们帮着咱们一块儿宣传，领导们还没有空手回去，你觉得这事儿好不好？
1: 好，你送土特产就特别好。
0: 好，那所有的这些费用上面给不给报？
1: 给报，
0: 分我两成。
1: 什么？
0: 你爱报多少报多少，多出来的分我两成。
2: 老常，你今天和平时不太一样啊。
0: 逼出来的。我来这儿风里雨里，太阳把脸晒得跟崩过一样，除了吃面就是吃土，做了那么多好事没人记得，最后落一个我作风有问题，我单身管得着吗？我不为我自己想想，凭什么呀？
1: 你来整我心态来了？
0: 什么意思？
1: 你开玩笑呢？
0: 我开什么玩笑？
1: 你考验我呢？你录音了？
0: 老郑，我跟你说，你呀、啊，你能成大事儿。小心驶得万年船，没错。你这人挺阴险啊。手机有吗？录了吗？这，哎，你摸摸，什么都没有吧？
1: 哎，
0: 我这跟你说正事儿，你这么着让我挺伤心的。我有问题吗？
1: 行，
0: 裤衩子你先脱了，你看看。
1: 行，
0: 该有的一样不少，不该有的一样没有。我裤衩给你脱了，你看一下。
1: 哎，别，行了，
0: 你信不信我吧？
1: 信，
0: 分我两成。走了，
1: 手机，
0: 给我弄点黑枸杞啊，这紫的挺好喝。
3: 陈警官，
0: 哎呦，
4: 陈警官，
0: 哎，
4: 何警官，
0: 哎，

0: 要升为一个三等站，条件是很严格的。日军上下车及换乘旅客要2000人以上，办理到发、中转及行包在100件以上，日军装卸车在50辆以上，日军办理有吊作业车在500辆以上。所以从条件上看，东寨站呢还不够资格。那么陆局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因为山里啊建成了国产芯片厂，势必辐射和带动周边的配套企业。可以说陆局是在投资未来，对东寨站寄予了厚望。接下来我宣布剪彩仪式现在开始。
1: 你看看，哎，
2: 好，哎呀，好啊！
3: 哎呀，太好了，陆局领导啊！哎，东寨车站升级后啊，可以推动我们乡的经济发展啊！我代表我们乡的父老乡亲，感谢陆局啊，谢谢啊！
0: 铁路的发展离不开地方的大力支持啊，乡长以后还要多多的关照啊！
3: 一定一定。
2: 哎，二位领导，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也是我们村老革命岳进同志的大寿哦。哎，二位领导能不能一起参加？

0: 呀，我作为村主任，我是热烈欢迎啊！各位领导，小石啊，新片场投产之后，很多的产品啊都会从这里运出，安全工作是重中之重。
1: 明白
0: 啊，这个东寨站货到多发的这个黑帽子一定要把它给取掉。
1: 是，
0: 警务室已经非常的敬业了，几次挫败货到行为。
2: 铁路公安处会升级警务室的配置，增加警员，增设安全保卫设施。嗯，然后你们站要积极的
3: 配合，
0: 是，包括新来的警察的食宿也要大力的协助。
2: 是，一定完成任务。嗯，啊，来，领导，
0: 这边请。
2: 各位领导，来这边请，这边请。
3: 慢点，慢点，慢点。
2: 这我们这个一进熟啊，不喜欢铺张浪费，我们就随便搞了几个菜，我们大家热闹热闹啊。
3: 坐。哎。
2: 各位领导啊，我们老爷子啊一直关心村里的建设呀。这几年呢，我们村里啊也搞了很多的土特产，这不都在这儿吗？啊，你别看这些土特产啊，都是纯天然、无污染，那个原生态的山货，所以说，请各位领导啊帮着我们宣传宣传。
4: 谢谢你，谢谢你。
0: 小站这事儿干得不错啊。 跟驻地的百姓，那亲如一家。
2: 主要是领导教导有方，
0: 再加上我们陆局啊优良传统，潜移默化的引导着我们。
2: 来，给我吧。哎，
0: 魏小琪来了吗？
2: 来了，到了，我去叫他。
0: 好，
2: 好，好。小琪，小琪啊，快下来。

0: 都得带着我玩，要不然我就给你兜出去。
1: 这么多钱够判刑了，
2: 但是你实名举报，索贿受贿，
3: 停职反省，接受调查，
4: 执行。
5: 听说啊，常公安被开除了啊？
4: 让你举报，
0: 咱们慢慢玩。
6: 你等会儿，
7: 请看《助战》第31集。
8: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

0: 小千，小千
1: 啊，
0: 快下来！
1: 啊，我
0: 下来别干了。
1: 哦，
0: 快点！
1: 怎么了，站长？
2: 领导叫你。
1: 别啊，
2: 说话诚恳点啊。
1: 啊。
3: 哎呦，你就是魏小琪啊？
1: 是。
3: 陆局特聘你重返工作岗位，你可要好好感谢铁路警察们啊。
1: 是，我一定好好工作，请领导放心。
0: 行，记心里啊。
2: 嗯，忙去吧。
1: 哎哎。
4: 哎，老王啊，
5: 哎哎，
4: 你刚才那词儿弄得不错，这套词儿不像你说出来的。哦，常警官给编的。
5: 就这还落了好几句词呢，能说下来就不错了。
4: 不错不错。哎，常警官呢？一起啊。
5: 啊，他巡线去了，这不为大伙儿安全嘛。呀，
4: 这么多人在一块儿，
2: 喊他一起来。
4: 对。
5: 呀，这个点儿才3公里外了，咱先吃。哎。老爷子，
1: 来，
5: 把这个打开。
6: 咱们为什么不回去参加呀？难得这么热闹，这好像还来大领导呢。
7: 我现在臭名昭著的，不想让人膈应我。
6: 你这想多了，网上那些事儿谁信啊？现在那边那站里边我们都认你，这多好的一个露面机会。
7: 冯天，
6: 嗯。
7: 我问你个问题，你认真回答我。你信我是个坏人吗？
6: 打死我都不信啊！
7: 要打个半死呢？
6: 信一半吧。你要真是坏人的话，你是想让我大义灭亲还是同流合污啊？你得考我呢。
7: 你往下说。
6: 你如果真是的话，我就先大义灭亲啊，不，同流合污，然后再大义灭亲。
7: 这有什么讲究吗？
6: 我是觉得你吧，特别不容易。那花城北站待得好好的，跑我们这破店来，不知道受多少委屈。所以你可以换一下，我必须跟你同流合污，表示同情。但你这事儿吧，确实不对。我必须得大义灭亲。
7: 嗯，甭管这话说的是真的假的，听着心里边还是挺暖和的。走，咱们冲向温暖的阳光吧。
8: 按常胜的说法呢，他巡线回去以后就跟正义摊牌。正义这次呢，要是不给他回扣倒还好，要是给了他又接了，那这个事儿就坐实了。在这种情况底下，要没有我们的保驾护航，那常胜就是妥妥的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啊，咱们开这个会啊，就是想跟你们商量商量，听听你们都什么意见。
9: 幸亏你提到索贿会来讨论，不管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是我们集体的决定。
8: 嗯，
10: 我的想法，我个人的想法啊，我是觉得呀，就算我们保驾护航，是不是也太冒险了？
9: 常胜现在做出来这种自污清白的行为。

0: 重围，那比我们还要冒险。小张，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啊？
1: 我挺佩服他的。
0: 我还以为你会反对呢。
1: 以前我认为他做事情不按照规章制度来，但是跟他接触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他做事儿不考虑个人的利益，就拿这件事情来说，完全没有顾及到自己的得与失。
2: 考虑肯定还是考虑过的，但是啊，他更想破案，
1: 所以我支持他。嗯，
3: 我们四个人这一表态，可就替常胜承担起责任了。
2: 对，
0: 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
3: 当然是应该做的，所以我同意支持他。
0: 我也同意。
2: 好，我这就通知他。同意执行。

0: 你干啥？
1: 你说干啥？
0: 你锁门干啥？
1: 给我。
0: 给你啥？
1: 把我那份给我。
0: 你看你看，急了急了又急了，你最近怎么总急啊？不早给你准备好了吗？
1: 心里急啊。
0: 你为啥急啊？
1: 缺钱。
0: 以前我没听说你缺钱啊。
1: 但是以前我不说。
0: 你现在怎么说？
1: 你说呢？
0: 王冬雨，你瞅啥？
1: 我瞅你咋的呀？
0: 不，你瞅我干啥？
1: 我就是想提醒你，这不是最后一回，以后你都得带着我玩，要不然我就给你兜出去。我缺钱，
0: 这臭不？
1: 臭啊！
0: 走，
1: 你走，我办事儿了。

0: 钱我拿着了啊，刘总。拍张照片，就算备案了。
1: 这听着不靠谱啊！
2: 我觉得他心里应该有数。
3: 咱们也得心里有数啊！这么多钱够判刑了。
1: 我个人建议啊，还是得跟公安处报告一下。
2: 关键是报上去了，这种责任谁敢担着？
3: 咱们就能担得起啊！
4: 刚刚不是说好了吗？你反悔了？
3: 不，
2: 哎，这样这样，我再打个电话叮嘱他一下。喂，化成北站派出所。
1: 不是日本人。
2: 魏处。是，我们马上到。魏处召见，一起去啊。走。
4: 真是好，真是妙，妙的呱呱叫。一个常胜胆大，四个领导妄为。你们化成北站这是要疯啊。
2: 魏处常胜也是为了破案，东寨货盗猖獗，在陆局也是挂了号的老大难。
4: 老大难才要派驻站民警，才要派精兵强将。你们给我派个什么玩意儿？
5: 糊涂蛋一个。
2: 常胜可不是，
4: 他还不是，让人家实名举报，索贿受贿，直接惊动陆局纪检，还给你们拍照片，他怎么想的？这叫证据确凿，自投罗网，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2: 这谁能想得到？谁能想得到？
3: 谁能想得到？
6: 谁能想得到啊？
4: 还不许人家车站干部嫉恶如仇，还不许人家一身清廉了？
2: 嘘，是这样的，常胜呢，前段时间给了我一个烟头，让我验一下 DNA，
5: 和那个站长正义的比对以后啊，一模一样。
4: 什么意思？还没立案就展开侦查了？
2: 没有，这个烟头啊是孙二勇生前特意收集保存的，一定有特殊原因，但是他生前又没留下话来，就没办法当成证据啊。常胜呢也一直怀疑这个站长有

0: 重大的作案嫌疑，他就想用这个办法侦查一下。现在想起来呀，草率了，
1: 草率了，草率了，该做检讨，
2: 该检讨，
0: 该检讨。

0: 这次是人家向陆局纪检实名举报，这是要给我捅破天呐！
1: 您先消消气儿啊！这样，我们回去呢做深刻的反省，深刻的检讨，我们负领导责任，我们写深刻的检查。
2: 铁路局郑局长马上就要来了，你们自己想想该怎么办吧。
3: 在接到郑毅对长胜警官的投诉之前，陆局纪检部门已经对他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秘密调查。他的妻子和孩子已经移民海外，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裸官。国家监察部2010年发布规定，要对裸官实行监管，所以陆局党委决定对郑毅正式展开调查，由铁路公安处具体实施。
4: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3: 鉴于可能存在国有资产的流失，你们在调查清楚以前，那一定不能打草惊蛇。
4: 领导请放心，我们一定派最精锐的警力实施。刘所长他们有了一个具体的计划，让他跟领导汇报一下。
5: 是。

0: 生啊，你该吃药了啊。
1: 我闷久了，想出去一下，10分钟就回来。
2: 护士，哎，我想问你一点事情，就是这个地方，我不看。

0: 师傅，东站火车站。你车上有塑料袋吗？
1: 塑料袋没有，有一个客人不要的旧纸袋行吗？
0: 行，谢谢啊。

里面是陆旭领导，领导指示秘密调查，严格保密。

0: 你报警！你警察，你治法犯法！
1: 张来西不傻，你们的通话他都记下来了。我给你重复重复，重复重复，你说什么？你以为你做了变声效果，报啊，拿着报啊！你以为你做了变声效果就听不出来吗？很快就能恢复你的原声。
2: 科技它能改变命运，知道吗？我给你学学。
1: 看见电线杆了吗？最外侧篷车第二节，啊，一个小时。
3: 能拿多少拿多少，包里边有东西可以屏蔽手机，还有刀，你这是还要弄死我是吗？张警官，你在说什么？
1: 还跟我装糊涂呢？还装是吧？你听好了，正义，我要是过不好，你也别想好好过，咱们慢慢玩。
4: 你等会儿，来来来，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5: 滚你边上去！

0: 强生，哎，你怎么回来了？出院了？啊啊，出院了，好差不多了。不，你怎么回事啊？怎么气呼呼的？
1: 我没事儿。
0: 伊卡都不行，到底怎么了？我真没事儿。
1: 我最烦你们男人这样。
0: 我爸这样，你也这样，你们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们分担分担吗？干嘛老自己一个人承受着？哎，大哥，冬雨在你那儿吗？在我身边呢。
2: 医院说了，他偷着跑出来了。
0: 嗨，
2: 一次药没吃呢。
0: 行，你放心，你放心啊，别急，好。
1: 你跑出来的？
2: 我出来晒太阳，溜达溜达。
1: 晒太阳，你晒到这儿来了，你怎么不去北京啊？行了，走吧，你慢慢先溜达着，我去拿车钥匙，我给你送回去，你爸急死了。哎，长生，合适，好看的，可以。嗯。
3: 对不起，那个，陆局纪检吗？啊，我是东寨车站的郑毅。我想问一下，我实名举报的事儿怎么样了？

0: 到了。
1: 我第一次心慌就是在车站的时候，拦着那些要回花城的人，编着理由不让他们进站。我知道，在我身后十来米的地方，你正在对付炸药包。就那一瞬间，我突然有一种心里空了的感觉。

0: 你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吗？就像饿极了，空了。
1: 胃空，那是胃空啊，饿了。
0: 我当时就不管不顾，就想冲回去，跑回去找你。跑回去路上我怕极了，我就生怕那后车是突然一下就炸了。
1: 对啊，结果你就把所有人都带进来了，差点给我吓死。
0: 我当时哪管这么多呀，我就想看见你。
1: 你得上去了。
0: 让我说完。
1: 不是，你爸在上面等着你呢。
0: 我从小到大就没有过这种心里空了的感觉，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更不知道是为什么。
1: 你也可以让你爸带一块儿问问医生。
0: 我妈去世的早，我从小没什么朋友，也没有女生缘，所以连个问的人都没有。
1: 不是，我得去回去巡线去了，你赶紧先上去吧。
0: 其实我挺怕这种感觉的，但我也挺期待能再来一次，这样我就能分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结果你就把你的敌人程彦斌带过来跟我相亲了。
1: 怎么是我的敌人呢？我跟程彦斌没有任何的个人矛盾。
3: 那天我真的特别生气，越想越气，走出车站，我在自己车上坐着的时候，就突然一下心里又空落落的，结果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你一个一步就把我摔地上。
4: 不，我那是注意力在茶缸上。
0: 我觉得那是爱情。
1: 哎，王冬雨，你知道你这样，我这么大岁数，我被你弄得很害臊了，已经，咱俩反过来了，你知道吗？你这，快，赶紧上去！
2: 我喜欢你，
1: 姐，我求你了，你上去吧，我真求
2: 你，我就喜欢你。
1: 好，行，谢谢。好服，行吗？没事吧？
2: 我喜欢你。哎，我说出来就是不想让自己后悔，没别的。走了，不用送我，好着呢。

0: 你怎么擅自离开医院？我要出院。说说吧，什么情况？现在呢，有三点让他行动的原因：一是张来西，他们这个团队让他们给干掉；二是新面厂已经建成了；三是小站警务室马上就要升级，增派人手，后到压力到时候会非常大。
1: 你是觉得他不会放弃？如果我是他的话，会在警务室升级之前干一票大的。我们来呢，就是想商量一下，这事情还有没有什么纰漏，有没有什么有问题的地方？妈呀，您客气了。我觉得呀，没有绝对完美的计划，但人的贪欲是不变的。我这把赌就赌他的欲望。
2: 但是你要考虑到一点啊，这苍蝇可不叮无缝的蛋啊。咱不当苍蝇了，咱也当蛋，猎吧，我猎。我这没事老在小站发牢骚、抱怨、骂人，说所里边对我有很多不公，我觉得这是让他信任我的基础。很多不公，比如说。
1: 干嘛？
2: 我躲你俩远点，我怕说完以后你们踹我。
1: 那你就具体说说。
2: 具体说说。

0: 你要把耳朵堵上啊。
1: 哎呀，我知道。
0: 副所长没了，平白无故就让人给顶了。
2: 嗯，就为这事骂人了，骂谁了？
1: 骂我呗。
0: 对呀、啊，那我肯定是骂他呀。
2: 还有我吧？
0: 有啊，那逮谁骂谁吗？
2: 哎呀，那行了，可以开除你了。
0: 开。开除我，但是还得把我留在小站，让他觉得我对他有用。在这方面，你们的神通广大，我是绝对知道的啊。摘警衔，留在小站，主意你们想，好吧？
2: 把你留小站，这可以想办法，但是开除可就真开除了啊。
0: 公报私仇是吧？你这真有多真啊？断我劳保，断我医保，断我工龄，
2: 做戏不得做全套吗？那肯定都没了。
0: 真棒，嘿。哎，我从来没有把领导推到过河里去。
3: 你先别着急推我们俩。
2: 你说这事儿太大了，我们得回去开个会商量一下，我还得请示公安处。
0: 行，我河里等你们。嗯。
4: 哎呀，这长胜啊，还真不如他。嗯。这太狠了，我拼不到他这程度。
2: 他助战这段时间啊，变化挺大
4: 的。是啊，这拼起来不要命。嘿，这份薄荷忘给他了。
2: 没事，薄荷好养了。
4: 他跟那谁最近怎么样了？
2: 什么怎么样？你是盼着他有点什么还是没点什么？哎，我说你先操心自己的事儿吧啊！我跟你说好多遍，抓紧时间交个女朋友。
1: 我是盼他跟他
2: 成家立业啊，
1: 也没个影儿啊。
2: 瞎操这些心干什么？
5: 你天天看着这红旗绿旗，颜色分明，可你怎么好赖不分呢？
6: 道不同不相为谋，君子交绝不发恶声，好聚好散，行吗？
5: 张来西说完之后，我才知道这块油水太肥了，我白干这么长时间，这块肥肉我吃定了。
6: 那录音我听听。
5: 别着急，录音正在复原，到时候我搁村里边用大喇叭放出来。你刮着你的那个肺经去好好听，
6: 今天得刮干经。
7: 我不能喝。哦，
8: 行，好，那我喝点儿。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酒壮怂人胆。
7: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磨磨唧唧的半天了。
8: 是这样啊，长生啊，作为男人、兄弟、人民警察、长公安，我很佩服你。真心的佩服。
7: 不是不是，你别说那么多前缀，你到底要说什么？
8: 因为你是一心为我们东寨好啊，有责任，有担当。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咱今年也小四十了吧，离婚了吧，这工作上到现在副所长也没当上吧。
7: 哎，什么意思？你喝完酒要羞辱我是吗？
8: 不，没这个意思。请你来呢，就想跟你说说冬雨的事儿。你没看出来这孩子对你有意思吗？
7: 哎呦，你，
8: 哎，这孩子也是命啊。打小呢，他妈就不在了，我呢是又当爹。哦，这你都知道啊。那说点你不知道的吧。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得过一次幼儿急诊，你知道吧？
7: 这我哪知道呢？
8: 哦，对，当时啊，我就像那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啊，着急呀。我现在呀，也是着急呀。你说这孩子吧，我是希望他将来离开东寨。

0: 哎，没想到这孩子他现在，他就想留在东寨，说要陪着你。我不知道这个是对还是不对呀。哎，
1: 我跟你女儿是清清白白的。
0: 嗯，是这样，这孩子呢，打小就有主意，十几岁的时候呢，就能替我做主。他认准的事儿，我还真就改不了。那么作为父亲呢，你可能没有女儿，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我是希望她将来嫁一个好人家，是吧？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今天请你来，我就想听一听你是怎么想的。
1: 一，我配不上你女儿，我这么大岁数了。二，我有家，有老婆，有孩子，我的注意力都在他们身上。
0: 你不是已经离了吗？
1: 我还可以再复啊，我也相信我们可以复婚。冬雨是个好孩子，他以后应该有更好的前途，他也一定能够找到合适他的人。我对他完全没有那个意思，我很感激他。我们不要再扯这种事儿了，好不好？到此为止吧。瞧给你高兴的，你可真逗。那你这事儿算说完了是吧？
0: 哎，完了，
1: 咱以后不提了好吗？好，那说我这事儿，我必须得跟你通个气儿，但是你要答应我，必须保密。你先答应我。
0: 啊啊，保密，我一定保密。

0: 小云，
1: 哎，
0: 你把郑站长请来。
1: 行，小王帮我拿吧，谢谢。
0: 站长，
2: 哎，进。
0: 站长，门关了。
2: 哎，来了。来，
1: 站长。
2: 哎，小云，
1: 那个刘所说，请你过去一趟，有事情要宣布。
2: 什么事儿？
1: 我师父长生的事儿。
2: 哦，哎，好。啊，走，
3: 走。
0: 郑站长，
2: 哎，
4: 现在我代表组织宣布对长胜同志的处理决定，停职反省，接受调查。
5: 执行。

0: 乡亲们，咱们东寨车站警务室啊，换了新的驻站民警于涛警官，大家也可以叫他小于警官。小于警官呢，将接替常胜警官，
1: 怎么换人了，
0: 成为我们东寨村的朋友啊，朋友。
2: 听说啊，常公安被开除了
3: 啊？哎，
4: 怎么会？
5: 常公安不是干得挺好的吗？
1: 我听说常公安是犯错了，
5: 这好好的
2: 怎么？
6: 常公安就要去干联防队员了
1: 啊？怎么去干联防队员了？
7: 他不会这么说。
8: 他真这么说的，
0: 而且就坐在你这个位置上，亲口告诉我。

0: 还说了，让你啊，别在他那棵老树上吊死。
1: 那他怎么不亲口跟我说呀？
0: 怕难看吗？
1: 我不怕呀。
0: 你不怕，人家怕呀。拒绝别人也是件难堪的事儿。就像每年啊，爸爸到乡里为什么能要这个能要那个，他们也是怕拒绝我难堪啊。
1: 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怎么就突然要调走了呢？
0: 他不走，是小鱼过来给他当领导。
1: 不是，小鱼是他徒弟，徒弟过来给师傅当领导，长生能忍？这说不通，你给我说实话。我倒数三个数，倒数结束之后呢，我就绝食三天。三。
0: 是这样，他要准备破案了，他要让那个正义相信他。保密啊，千万要保密，这可是要命的事儿啊。
2: 他就这么交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上报公安处？
3: 肯定得上报啊，做戏就得做全套的。
2: 这要换我，我肯定舍不得摘下来，哪怕知道会恢复。
3: 这就是长胜不一样的地方，也是他从警的目的。
2: 从警的目的？

我看一下，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能回，不

0: 常警官，能不能别扔了？你扔的我，扔的于警官都没法画画了。
1: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
2: 我

0: 就是随便画一画，影响什么影响啊？你别影响我师傅练功，行不行？你赶紧回来。
1: 你凑合给我说一下，这你冲我师傅那干嘛呀？哎，不是，你看这个眉毛是粗了还是细了呀？
0: 可以再粗点儿，
1: 粗一点儿。
0: 嗯。
1: 眼睛呢？眼睛我觉得是扁了，圆了呀。
2: 眼睛，再小点儿。小点儿。
3: 妈，你干嘛呢？你说我干嘛呢？我走路不老实，费鞋费袜子。
2: 现在啊，你上了16中，走路比开车方便，到时候就不费袜子了，费鞋。
3: 那我以后老老实实走路，不乱蹦不乱踢，这样就省鞋省袜子。
2: 行了，你别在我这晃悠了，多多乐气吧，啊！哎呦，干嘛？不用。
3: 用。
2: 哎呀，没出用。
3: 谢谢啊！你这眉眼长得跟你爸一模一样。那当然，我有你们两个最优秀的基因。
2: 嘴甜也像你爸是吧？
3: 我所有的优点都是来自你们俩。
2: 可惜爸爸妈妈没有能力，不能给你更好的教育。
3: 我爸说了，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
2: 你爸净跟你说这有的没的，是金子就该在应该的地方发光。
3: 我爸还说了，
2: 你爸别说了，听我说吧。我正好有事要跟你讲。这个事情妈妈想很久了，我决定送你出国留学。

0: 我就想问你，我还能回家吗？
1: 我觉得爸爸跟之前不一样了。
2: 是你提出合作的，你得让我信你啊。
3: 你也别有压力，我也不是为了你。
4: 目标嫌疑人呢，还跟一个拐卖儿童的团伙有勾结。
5: 他为什么要来这儿？你帮我想想。
4: 马

0: 马上控制住你身边的赵岗田，
1: 我警告你马上停车。
2: 请看助战第32集。
3: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穴，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是金子，就该在应该的地方发光。
1: 我爸还说了，
0: 你爸别说了，听我说吧。我正好有事要跟你讲。这个事情妈妈想很久了，我决定送你出国留学。为此我还专门去学了理发，就希望自己多一门手艺，出了国可以挣钱，可以让咱们俩好好生活。当然，你的学费是一大笔开销，咱们家没有这个经济实力，除非把这房子给卖了。不过这个房子卖了，奶奶住哪儿啊？而且要如果真的卖房子的话，我说话也不算数啊。
1: 妈，
0: 啊，
1: 我跟你说件事儿。
0: 说。
1: 你和我爸为了让我上四中，已经很用心了，我挺知足了。可是我以后有没有出息，也不全靠学校的教育啊。难道不上四中，我以后就不能有出息吗？
0: 这话是你爸教你的吧？
1: 不是，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现在已经不是三四岁的小孩了。我每次看见你为了我上学的事情着急，我更着急，我更愧疚。我要是学习成绩好，四中肯定都抢着要我。您就不用这么为难了。
0: 那学习成绩这事儿也不能勉强啊，对吧？
1: 我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差，只是没有别人好。
0: 这就是你爸教你说的吧？
1: 也不是，我是对其他的东西感兴趣，东叔的汽车啦、机械啦，我都特别感兴趣。我喜欢这个东西，而且也愿意学，并且一学就会。妈，学习我尽力了，你和我爸为了让我上四中也尽力了，挺好的了。
0: 过来。哎呦，我儿子长大了。没白疼。反正你上学的事情，妈妈是尽力了，你爸没有啊。
1: 所以我跟您更亲。

0: 我刚才正在忙，什么情况啊？儿子怎么发这么多求救信号？嗯？哪儿呢？手机？
1: 不知道啊。
0: 你那个去。怎么在这儿呢？
1: 哎妈，那个什么，我还有作业没写完呢，我要回去写作业了。
0: 你要一直这么懂事该多好啊！
2: 我刚才正在忙，什么情况？儿子怎么发这么多求救信号？
0: 程小勇，出来！
3: 喂，
0: 小勇发了一堆信息过来，家里怎么了？
2: 没什么，反正只能上普通班了呗。
0: 我觉得行啊，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说不定咱们儿子在那儿。
2: 还变成学霸了是吧？行了，反正还是有点自责。为什么呀？你可千万别。行了，你就别劝我了。刚才小勇都跟我聊半天了，我跟你说啊，小勇长大了。
0: 啊？那他跟你聊什么了？
2: 聊什么就不告诉你了，反正他比你懂我。
0: 嗯，我们都尽力了。 我可能很快就回花城了。喂，喂，
2: 啊，在。你怎么突然想通了？
0: 就是干的不顺心。我就想问你，我还能回家吗？

0: 及郑先生实现夙愿，祝您在海外一切顺利。
1: 感谢你们的大力帮助，我会向我身边的朋友推荐你们的服务。
2: 谢谢。
0: 客户的满意是我们的宗旨。周颖，送一下郑先生。
2: 哎，好好好，
1: 再见啊，
2: 郑先生，恭喜 啊，这边请。
1: 走。对了，周经理，我订购一些这个吧。
2: 好啊。
1: 你说现在就开始想家了。
2: 哎呀，那这样我把它打包好给您寄到这个地址上
1: 啊。行，可以啊。我上次提过一次，这个是你爱人做的生意
2: 啊。爱人帮当地的朋友啊。
1: 他还在那个什么东寨吗？
2: 应该要回来了，太苦了，不想干了。

0: 我怎么没看见小鱼警官？回花城了。真缺钱啊？我有条赚钱的路。
1: 缺，但我不想赚。我就想赖在东寨，让你赚不了钱。
0: 老常，我们有误会。
1: 我警服都让你给脱了，这还能叫误会？洗干净脖子，等着吧。

0: 那个，我是常胜，我口述，你记录。
1: 嫌疑人性别女，年龄40岁左右，留中长头发，体态稍胖，身高1.6米左右，上身穿深红色衣服，
0: 挎卡通图案旅行包，怀抱戴白色棒球帽孩童，
1: 有素描照片供参考，相似度70%，怀疑是拐卖人口的犯罪嫌疑人。
0: 通知乘警确认嫌疑人乘坐车厢。

0: 知道打你的人是谁吗？人贩子，在花城火车站拐卖人口的人贩。他为什么要来这儿？你帮我想想。拐卖孩子？可是他为什么要打你呢？你又不是不听话的孩子。
1: 我想想啊，我想，常警官，我想，我能先请个假吗？因为刚才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头疼，我得先回去看看，行吗？
0: 我开车送你回去。
1: 啊，不用，你在这儿想大事儿啊，我骑车，自行车回去就行了啊。

0: 长工啊，
1: 王大哥，赵广田现在回去了，到家了以后，麻烦您跟我说一声。
0: 他怎么了？
1: 他有点问题。
0: 行，我知道了。

0: 我已经在布控了，你千万不要惊了他们，他们逃不了。陈队，车马上进站了。根据车辆情景侦查呀，四个人分了三个车厢，七、九十，带着五个七岁以下的孩子。好，开门。
1: 七九十三个车厢，快快快，三根！喂，哎，我说啊，你这个炮点的漂亮啊，昨点子刚落地就被咱们给掐了，一通疾风暴雨的招呼啊，全撂了。
2: 长兄，你眼光够毒的，好样的啊！
3: 他是不是惯犯？是不是
4: ？A 级通缉令。
1: 外号佩仪，
5: 直罗缅娟的假身份证上的车，
1: 韩婶的孙子是不是也是他拐走的？
5: 甘肃，不所已经上车去捞人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5: 哎，
6: 刘所好，
1: 你身边清静吗？
5: 你说，没人。
1: 马上控制住你身边的赵广田。
5: 他跟佩仪团伙有关，目前还不知道参与程度有多深，但据佩仪交代，他有一次能从花城北站逃走，就是靠着赵广田引开了警方的注意力。 虽然没有直接经手拐卖，但也是犯罪嫌疑人之一。我派人去接应，你先把他控制住。

0: 哎，是沈的吗？
1: 你们没惊动他吧？
0: 我没进去。
1: 他在吗？
0: 我没进去，我哪？

0: 迟到你。
1: 那个，我车停这儿，他见着车他不敢出来，我把这儿一堵，你们去村委把他一堵，我先去敲门。
0: 好，
2: 知道了，走吧，
0: 走走走。
3: 光田，光田，广田在吗？哎，婶儿，
4: 成哥，
3: 哎，
4: 广田不在家呀，他不是跟你一块值班吗？他逃班了？
3: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那个，我让他帮我买点东西，然后我们俩走岔了，可能是。
4: 我说呢，
3: 我电话落车上了，您帮我给他打个电话呗。
4: 啊，行行行，你等一下啊。
3: 好嘞好嘞，哎。

0: 广田，你上哪儿去了？你长官上将找你呢。
1: 你在哪儿啊？
2: 哎，曹警官。啊，我去县城买点东西。
1: 那可不近啊，我送你去吧。
2: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你在哪儿？好，等我啊。哎，这儿。
0: 广天，他没惹事儿吧？
1: 没有
0: 啊。那行行，他要不听话，你就骂他就行，打他都行。
1: 您放心，您放心，没事。
0: 哎，你不坐会儿了？
1: 不坐了，我送他。
0: 哎，行行行，你慢点啊。
1: 哎，好。

上行车。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

0: 赵广田，
1: 我在呢，我在呢。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在呢。哎，
0: 听我的，去自首。
1: 我先拉你出来啊！
0: 啊，你拉不动我，我腿刚刚卡住了，
1: 动不了啊，
0: 动不了了。
1: 那我先走了啊，我会打电话让他们救你的啊。
0: 赵广田，啊，听我的，你跑不了，你跑的这一段时间，你会一直像过街老鼠一样，而且你早晚会被抓住。你想过你妈怎么办吗？你不是那样的人，你去自首吧。
1: 你都不是警察了，你跟我啰嗦这么多干什么呀？拼什么呀你？
0: 哎，你别管我是不是警察，赵广田，真的，你会后悔的。你就去自首，你先救我，你可以将功补过，可以减刑。你要是不管我，当然我知道你良心上也过不去，你不是那种人。但我要真死在这儿了，兄弟，你会罪加一等的。决定吧。张广田，我看错你了。

0: 来了！哎呦，我
1: 你还真有良心！
0: 别着急，别着急啊！看看。

0: 抓地下，快碰着脚了，碰着脚了，不是这儿，不是这儿，不是这儿，再往下点，再往下，等我，等会儿，我跟你说，好，你用哪只灯啊？好，没事，好，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
1: 还是老地方，行吧，可以，
2: 走，好，再伸进，行吧，
1: 你先出，
3: 没事，你让我动动，没事，走，
4: 脸上这血吧，止一下，
5: 皮外伤，
4: 没事，扎皮外伤，
5: 这么大事故，我骨头没事，这就是幸运。
4: 你看我，
6: 我妈要在的话，肯定让我放了你；
7: 我妈要在，更得让你放了我。
6: 但是吧，
7: 我不会跑了，不想跑了，我想做个好人。谢谢你，陈总。
6: 该说谢谢的是我，谢谢你救我一命。

0: 哎，常警官。
1: 哎，
0: 你伤成这样啊，缝针了吗？
1: 缝上六针，手上六针。
0: 哎，那好啊，六六大顺啊。
1: 哟，见你吉言啊。
0: 哎，你这怎么了？
1: 这头上滴的。
0: 啊，你吓我一跳啊。
1: 没事没事，你怎么来了？
0: 我看看病人，我听说你受伤了，我来看看你。
1: 啊，
0: 你来吃水果。
1: 哎，这是从那病人那儿劈出来的？
0: 没有，我先给你带来的。
1: 多谢多谢。
0: 那是我听说广田抓了，犯什么事儿了？
1: 这个我得保密。
0: 啊，那护士，他那行了吗？
2: 啊，可以了，伤口不能沾水哈，不要剧烈运动。
0: 出去聊聊。
1: 走
0: 走。以前我们俩合作挺好的，现在这局面太可惜了。
1: 你这天天吃独食，不让别人吃，别人不咬你吗？
0: 是你提出合作的，你得让我信你啊。
1: 你信就完了？
0: 问题我现在不信啊。
1: 那我怎么才能让你信啊？我不能在网上贴着我要搞钱吧？
0: 你为什么搞钱啊？
3: 因为我。我们俩要结婚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啊？
3: 什么时候的事还得提前跟你说一声啊。
0: 哎，这我得恭喜你了，常警官。这冬雨啊，
3: 不用夸了。你要没什么事的话，我们俩得先回了。
0: 嗯，我先走，回头去聊吧。嗯，让你说一下。
1: 你拿着橘子，帮我去领一下药啊。哎，老郑，我呀，就实话跟你实说了吧，反正他刚才也告诉你了，人家跟我图啥？我除了有个孩子，什么都没有，我净身出户。我不搞点钱，

0: 过一段时间那新鲜劲儿全过去了，人小姑娘不得把我踹了吗？
1: 你要搞多少钱啊？有数吗？
0: 这玩意儿能有数吗？我觉得怎么痛快怎么来。
1: 那行，我回去想想，看看怎么痛快痛快。

0: 你也别有压力，我也不是为了你，我呢是为了我东展，是想为民除害。
1: 我先去打个电话。
0: 我先去打个电话。
2: 对，这王龙宇这么一说，我觉得多少他会放松警惕。看吧，我觉得接下来他应该会跟我设计方案了。
3: 这是你跟王东宇商量好的？
2: 不知道啊，他这一下弄得很突然，我也吓一跳。
4: 罗总，我觉得这事儿
2: 咱别把王东宇卷进来。
3: 那他留下会不会更有帮助啊？
2: 你是咱，但咱不能让人小老百姓帮咱们破案，而且这事儿很危险。
4: 他是个小孩儿。
3: 嗯，那我跟魏处汇报一下。
2: 行吧，我再想想。
0: 取好了。
2: 哎，这就没必要了，就没人了。
0: 配合点儿，万一正义走哪看着。
2: 那个，那警务所你就别跟我去了呗。
0: 为什么呀？
2: 不是，咱俩这你老这样，容易反倒容易露出破绽来。
0: 我不信，只要我心里当成真的，就不会露破。
2: 我不行，我怂啊。
0: 怂才要多熟悉熟悉啊。
2: 不是，冬雨，我真的跟你说，你别卷到这个事儿里来。这不是闹着玩，这不是游戏，都是真的坏人呢。
0: 所以我们才要更用心的把坏人抓住，是不是？
2: 哎，我。
5: 预审那边在审那个人犯的佩仪，据他交代，他每次携带这个被拐卖儿童上下车的时候，都是通过一部神秘的手机才能够躲过咱们站的民警的检查。
3: 你是说这个拐卖儿童的和货道都跟那个幕后人有联系？
5: 非常有可能。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佩仪呢是把东站变成一个中转站，所有的被拐卖的儿童都放在东站，等他们找到下家之后，再把这些拐卖儿童运出去。这一进站一出站必须得到车站内部的配合呀，而且佩仪自己交代了，每一次都付出了不菲的买路钱。
3: 把这个消息告诉常胜，一定要办成铁案。
5: 明白。
6: 主任。
7: 哎呀，我的大站长啊，好家伙，稀客呀！啊，来，坐，好家伙，
8: 怎么个意思啊？啊，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来，
6: 我这是平时我也不敢来，你说这一来吧，肯定是有事麻烦您。我这最好还是别来，但今天必须来。哎呀，我喝口水。
8: 哎呀，哎呀，天哪！
6: 哎，好，这陆局啊，给冬雨的慰问品批下来了。我这第一时间我就过来了，大单位走流程慢，我不好意思啊，主任。
8: 哎呀，别，这孩子都出院了，再说住院那会儿已经给了。
6: 那不能算，那是站里的心意，这是陆局的心意，陆局代表组织。你说冬雨受这么重的伤，必须得有个正式的态度和表示。
8: 组织给的？
6: 组织给的。
8: 哎，谢谢
6: 啥？你说这个冬雨要是和常胜啊真走一块了啊，这个站里和村里那关系更不一般了。要真要是办酒席，我得坐娘家那桌。
9: 娘家人，
6: 我娘家人嘛。
8: 哎呀，话说回来了，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啊，急着谈恋爱，他不着急结婚。你且，
6: 是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就是玩心重。哎，你说常胜啊，我和他相处这么长时间啊，人真好，正，责任心强，就是你说性格太倔了。警察这么好的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了。你说他不干警察了，就等于是脱离体制内了。您说话有分量，你得劝劝他。
8: 哎呀，这我劝不了。不过我们俩呢倒是交流过，你看他那个活啊，又累又苦，还危险，还挣不了俩钱儿，是不是？哎，要我说啊，离开体制内就离开吧。哎，就他那个性格，在单位呀、他也没法。你看，上个单位干得好好的，让人给发配到小站来了。发配呀、这不跟林冲一样吗？
6: 林冲是逼上梁山的，
8: 他也是逼的呀，
6: 逼这样，
8: 逼的吗？哎，喝水啊！
6: 哎，好，喝水。
8: 嗯，这大稀客，好家伙你，
6: 真渴了。
10: 配5634接近，一道接车，收到。

0: 我刚才听小鱼说，你们警务室要升三级了，听说了吗？
1: 我前天就听说了。三级跟四级的警力配置不一样啊，
2: 升了级以后，这边就俩警察加三个联防了。
1: 那小木桥镇就是这样的，
0: 人多更不好办了。
1: 是啊，你要是再不跟我合作，那就等人多了以后，你再挑个顺眼的合作吧。
0: 你打的是芯片的主意，
1: 就那来钱多呀，
0: 一锤子买卖。
1: 那就到时候再说吧。我觉得你也别玩得太狠，背背处分，然后影响影响前程就行了，别给自己整个砸进去。
0: 我好好想想。
1: 你都想多久了？快点想吧，然后通知我，我把小鱼调走。
0: 成交。
3: 这辆车厢芯片就是常胜精心准备的鱼饵，只要犯罪分子上钩，他们的运输和销赃团伙通通能够一网打尽。
4: 行动时间呢？
3: 已经确定了，就在后天凌晨。两趟车之间有个空窗期，给货盗分子充足的时间撑死这帮毛贼。
4: 你们有没有发现，小张下机舱后这人黑了瘦了，这说话的方式也像变了个人似的。
5: 对呀，基层半年变得活泼起来了。
6: 环境改变人吧。
5: 我的责任，近墨者黑了，这是。
4: 还有两天时间，来得及布控吗？
3: 需要铁路公安处大力支持。
4: 哎，是全力支持，必要时公安处会向市局特警队请求协助。
3: 是。
5: 此案很受陆局重视，多次向公安处了解情况，在行动中一定要注意固定证据，办成铁案。
3: 明白。
6: 目标嫌疑人是裸官，也是蛀虫，你们这次的秘密侦查工作完成得很好，没有打草惊蛇，保护了国有资产安全，后边要继续跟进。
5: 是。顺便跟领导汇报一下，目标嫌疑人呢还跟一个拐卖儿童的团伙有勾结，其中啊就有导致常胜同志受影响的那个案件。我们全所啊也是以此为耻，常胜同志呢更是把人贩子逃走的视频啊拷贝到了手机里，每天都要看一遍，不，两遍，甚至是三遍。他这是卧薪尝胆，卧薪尝胆啊，各位领导们啊。
4: 大刘啊，你也变了呀，
6: 你不这么淳朴了，
4: 你怎么变的？你好好检讨一下。
1: 是。
4: 这次行动我任总指挥，代号常胜。
7: 是。

0: 小勇，
1: 哎，
0: 来
1: 了。
2: 妈，我今天在学校没闯祸，也没跟女同学打闹，作业也写完了，没传小纸条。您这么严肃干什么？
0: 我严肃吗？我找你来说个事儿，快坐下，快坐下。妈有话跟你说，你已经是初中生了，我把你当成大孩子了。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妈跟你商量。我们把爸爸接回家好吗？
2: 老爸要回花城了。
0: 严格来说，不是回花城，是回家。
2: 回花城不就是回家吗？
0: 不是，回家就是回家，明白吗？
2: 老妈，
0: 嗯，
2: 你是不是要跟老爸又结婚了？
0: 行不行嘛？反正这个事情妈妈也思考一段时间了。我觉得爸爸跟之前不一样了，我们把他接回来吧。
2: 那他想回吗？
0: 他可以回啊。
2: 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呀？什么叫可以回啊？
0: 总之明天我要去找他，要告诉他，他如果想回家，我们全家欢迎他。
2: 嗯。

0: 哦。
1: 什么叫欧啊？
0: 因为我觉得你们一直在一起啊，所以欧了。
1: 那你觉得爸爸会回来吗？
0: 肯定跟那个闻见肉味的伊卡一样，屁颠屁颠就回来了。
1: 那行，那明天妈不管你饭了，你跟奶奶一块吃。
2: 行
0: 行。
3: 长公安，那我家广田他是要被判5年刑吗？
4: 谁跟您说的？
3: 我听人家都说拐卖妇女儿童最起码都得判5年呢。
4: 是，我觉得广田不会。据我了解，他不是那个犯罪团伙的人，他是被胁迫的，帮他们打了个掩护。
3: 哦。
4: 然后他又有主动自首的行为，我想法官在量刑上一定会从轻处理的。
3: 哦，
4: 您放心。
5: 广田妈。
3: 啊。
5: 广田呢，也帮过长公安，应该说有重大立功表现，啊。另外，长公安也跟我说了，以后呢，他们小站还有村里人一块来帮你，你就放心吧，踏踏实实的等着广田回来。
3: 好，好，好，哎呀，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4: 别事儿，您别这样。我相信广田是个好人，我也知道他的人品。
0: 嗯，
4: 咱们一块儿等他回来。
6: 喂，
7: 老公咋了？
6: 啊，我没事，想你和孩子了。那边是夜里吧？影响你睡觉了吗？
7: 我还没睡呢，我也挺想你的。你什么时候过来啊？
6: 快了，最后一把。
7: 哎呀，算了吧，钱也够了。
6: 钱哪有够的时候啊？
7: 我们可以在这边找工作呀，去超市还有餐馆打工，不都能挣钱吗？
6: 我玩的命出去，不是为了刷盘子洗碗的，是想让你和孩子过上好日子。再说等了这么久才有批值钱的货，我干一把心不甘。
7: 那你注意安全，我和女儿不能没有你。
6: 你放心，我几套方案都想好了，实在出不去我就从边境走，那边也打点好了。总之你就放心吧，人和钱我都能出去，咱们下半辈子财富自由，过好日子。
8: 你怎么不打招呼就来了？
3: 你别让他过来。
8: 放心放心，警犬他不咬你啊，没事没事，别怕别怕。
3: 你带的是什么呀？联防队员什么？
8: 这说来话长，走走，咱先进屋。
4: 你怎么会突然来了呢？
1: 我不能来是吧？
4: 啊，不，我是因为，来，你看看，这个是咱们那个合影，这是师傅，都搁在玻璃板底下了。伊卡，一直在这边陪我作伴，你别怕，没事，他不咬人，看着凶，很怂。
1: 我是不是不能来？
4: 不是，你可以来。哎呀，我走，咱们参观参观院。
1: 这还挺干净的。
4: 嗯。这个以前是师傅种的菜，我就照着种。菜呢，好不容易是长出来了，但是味儿不太一样，可能是我心不够静吧。那个，喂，
8: 长公安吗？村里有人打架，你快过来一趟吧。
4: 哪个村啊？谁打谁啊？
8: 在东寨村口，我也没看清啊。你快来吧。
4: 好，我马上过来。我去出个任务，晚上你等我回来，咱们吃炸酱面。
1: 行。
4: 你先待着。一看，坐好，看好我老婆。

0: 哦，对了，你还没告诉我，怎么成联防队员了？
1: 这个啊，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但是没你想象那么糟糕。我本来是有个计划的，等回头我再跟你说。我现在先去办事，好吧？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周周
2: 啊，
1: 刚才村里有人打架吗？
2: 没有啊，
1: 从来没有。
2: 没有。
1: 确定啊？
2: 哦，确定。
1: 好，你走吧。
2: 啊，再见，城管。

0: 哎，刘总，你帮我查个电话，我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啊。刚才村里有人报案，就这电话跟我说这个村口有人打架，我到这边什么事儿都没有。
1: 现在对方关机了，另外周颖突然来找我了，他在警务室呢，可是刚才我打电话没有人接了。
0: 你们就位了吗？
2: 嗯，我们已经到了，
0: 先查一下附近的监控吧，我马上赶过去。
2: 好，我安排查一下。
0: 好，再见。
3: 魏处啊，现在有个紧急情况，长胜说啊，周颖在警务室，但是现在呢电话没人接。

0: 抢我老婆。
1: 你怎么敢打我？
2: 你干什么？不要！哎，
3: 魏佳琪刚才给我发消息，说周莹在三号仓库。
4: 防内安全会发现人质，
5: 还有十分钟的空窗期，81751隧道。
6: 别
5: 过车！
6: 别过，快走！
1: 老婆，我在。
7: 请看《助战》第33集大结局。
8: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魏处啊，现在有个紧急情况。常胜说啊，周颖在警务室，但是现在呢，电话没人接。
1: 你稍等，查一下车站附近的图像，有警务室附近的吗？
2: 站内没有安装。
1: 查一下所有监控，看看过去一小时有没有异常情况。
3: 周颖。

0: 刘总，我现在怀疑周颖失踪了。我们查看了所有的监控，过去一小时内车站没有可疑车辆离开。定位是没。人我绑的。你绑我老婆？嗯。
1: 绑我老婆干嘛呀？
0: 自保。自保你就绑我老婆？你是警匪片看多了吗？
1: 互相理解一下，行吗？什么叫互相理解啊？换位思考。你绑我老婆，正义，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呀？一次又一次的，啊？你拿我当什么？绑了。我叫常胜，他叫正义。今天晚上我们要当货到。 我们要干一票大的，我现在发给你，我现在所有的证据啊，这可能也不能当证据，但是咱俩一起亮相，好吧？我现在发给你，咱们现在就绑在一块儿了，是吧？是不是在一块儿了？
2: 你太。

0: 稳住，别慌。
1: 是。捧我老婆。

0: 你敢打我？你怎么敢打我？
1: 我打你怎么了？我打你怎么了？
0: 你老婆在我手上，我能让她安全，我也能让她不安全。你敢打我，你怎么想的？干嘛？打通来了？
2: 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别说话，我晕血，你知道吗？你现在说什么我听不见。
2: 我，对不起，对不起。
0: 程胜，你这警察是怎么当的呀？啊？你刚才录那叫证据啊？啊？自娱自乐，懂吗？来，我给你看看证据。看见了吗？嫂子很安全，就是脾气不好。
3: 只要你能保证今晚我们行动顺利，
0: 生一晚上气值。怎么了？哎，叔，躺会儿。你煮碗面，我饿了，煮碗面。
4: 犯罪嫌疑人，目前抓了。长胜的妻子周颖当作人质，就在东寨车站附近，目前情况不清楚。
5: 首先要保证人质安全，能否提前派人进入车站，秘密搜寻一下周颖？
6: 可是车站地形复杂呀，能藏人的地方很多，一旦进去寻找的话，晚上的行动恐怕就会提前暴露。我建议放弃行动，寻找周颖。
4: 如果现在放弃任务，证据链能不能盯死目标？
3: 不能，而且还会吓得他以后再也不敢。
4: 人家都要拿着机票走人了，还以后？长胜说的对，只有抓住他最后的贪欲，才能抓住他。
6: 魏处啊，长胜跟他夫人的感情一直很好，他一直惦记着复婚呢。
5: 密切监视，暂时不改变计划。特警单独调一队人，组成人质小组，
4: 人质解救和抓捕货道要同步展开。
6: 是。

我流这么多血，就我一个蛋。

0: 呀？
1: 刘总，
0: 免提。
1: 刘总，我那个周颖回来了，找着了，
2: 去山里边买山货去了，就这么拧，也没跟我说，手机也没带，
1: 给我吓个半死。没事了啊。
3: 好，我知道了。哦，对了，所里找你要那五箱山货，你可别忘了。
4: 都已经计划好了要发给各科室的，得按计划进行啊。
1: 没问题，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不说了啊，
3: 我马上跟魏处汇报。
5: 给魏处打个电话。
0: 什么计划？打暗号呢？
1: 我是个片警，不是特工，哪儿那么多暗号？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呀？
0: 啊，《无间道》我看六遍。
1: 咸蛋和烤肉，
0: 来点醋最好吧。有蒜吗？
1: 都没了，醋也没了，凑合吃吧。
0: 你这日子过的。
1: 行，干完这一票，日子就过好了。我师傅是你弄死的吧？

0: 烟头上有你的 DNA， 你怕这事败露，跑到花城去找我师娘，看看我师傅有没有带话。那晚你跟我师傅吵架，第二天我师傅就走了。
1: 你们一直查我呢？
0: 不是我们，是我。要是我们的话，你就完了。
1: 谢谢。
0: 所以我师傅是你弄死的吗？
1: 他有心脏病，你知道吧？
0: 嗯，
1: 他心脏病犯了。主要你师傅性格不行，抓住点把柄，要举报我，这不等于弄死我们呀？他心脏病犯了，我不救他，合理吧？
2: 哎，要动手？
0: 不是，不是，多给我分一份行吗？
1: 凭什么？
0: 他是我师父。
1: 他不是我师父，
0: 我得养我师娘老太太一个人。
1: 你给我打成这样啊，老常，要不是我天天练保养，我被你打死了，你问我要钱，我不问你要钱差不多了就。

0: 你养生就是为了这口烟吗？我平时不抽烟。到点了，天亮的时候把我的钱还有我老婆安全送过来。
1: 如果顺利的话。啊，对了，嫂子的东西上喷了药了，别指望条狗。

哎，站长！哇，你身体好啊，不冷啊！哎，站长，他老婆怎么样？三号仓库有动静吗？他是长生的软肋，把他给我看好了，一定给我看死了。你等一下。

0: 现在我一个人说话方便。周英那边情况怎么样？
1: 目前我这还没有得到任何具体的信息。
0: 那行动怎么办？
1: 我也在等上级的指示。

你们放开我！

0: 快点，快点，跟我走！
1: 你们都给我老实点，谁乱动打死谁！

0: 魏小琪刚才给我发消息，说周颖在三号仓库。
1: 魏小琪的话，能相信吗？
0: 我帮过魏小琪，我觉得可信。
1: 好，我马上跟上级汇报。
2: 一切按计划进行。

0: 安杰送医就位。
1: 人质情况呢？
0: 营救组已潜入三号仓库。
2: 那就先不要失望，抓紧。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在那个地方？
1: 各单位注意，开始行动。
2: 防内安全未发现人质，
3: 马上联络市局，发动所有力量设置关卡，全面布控。
4: 是。

0: 犯罪嫌疑人，马上联络市局，亲自做通道。
1: 队长！

0: 哎，兄弟，
1: 有个被绑架的女的解救出来了吗？
2: 不知道。
3: 刘总，
0: 营救小组到了三号仓库，没有找到周毅。
3: 找正义，正义找着了吗？
2: 正义不在办公室，我们还在全力搜索。
3: 你先等消息啊，千万别慌。
0: 一哥，来，一哥，醒醒。

0: 救援断了是吗？
1: 刘总，郑毅跑了，我怀疑他是坐车走的。
2: 船上啊，你别慌，高速、国道、乡道，甚至是村道，我们都已经进行了全面的布控，他跑不了。我会马上带一组人赶回东寨站，天很快就亮，我们一起再彻底的搜索一遍。你听我说，千万不能乱了方寸，会找到，肯定能找到。

0: 大哥，什么情况？
1: 是不是别着急，我问一下。

0: 哎，老王，我听说周有来，但人不见了，不知道啊。那在长上呢？
1: 报告指挥部，发现嫌疑人车辆，
2: 立即抓捕。
1: 收到。行动。

0: 里面的人听着，现在下车，双手抱头。
1: 程程，如果没有你，我的日子得多安逸啊！我一直求的是财，没想害命。还有十分钟的空窗期，8171隧道。

0: 皮卡来，
1: 里面的人听着，现在下车，双手抱头。

别慌，别慌，老婆没事。

0: 花城铁路公安处魏光明，请求马上叫停817-51。
1: 好，立即通知八幺七五幺，马上停车。

停车！停！停下来！停下来！

0: 笑就笑出来了，憋着多累呀、啊！
1: 你哪看出来不想笑了、
0: 啊？哎呦，你心里都乐开了花了都。
1: 嚯，心里你也能看出来？
0: 那是
1: ，X 光啊！
0: 那我能洞悉你的灵魂。
1: 那公布一下吧，公布一下，我就笑了笑给你看。
0: 这么急不可耐吗？那你得起立呀、啊！
2: 来，我宣布，常胜助战任期已满，即日调回花城北站派出所工作，任派出所副所长。
1: 那您怎么办？
3: 我回铁路公安处。哦，对了，给你送来个精兵强将，来自己接手。
4: 师傅，这次可是我主动要求来的。嗯，从。

0: 师爷到您，再到我，咱们师徒一脉，算是站住脚了。嘿，先把帽子戴戴正，还是丢人了。别辜负我跟你师爷的一片希望，守住我们的阵地哈。一定会的，师傅。嗯，
1: 行，荣辱不惊啊，成熟了。那个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后，没办完的事儿，你跟小鱼再交代一下。
2: 你就永远搞这个事情。
0: 对了，师傅。
2: 吓人啊！
0: 还有个事儿，就是之前有几笔费用一直从你的工资里边出。
2: 一个是那个赵五田二妈妈，还陈立夏，还有全台村的陈铁真，以后我就交给我吧。凭什么呀？就这么点钱？我现在当负责长了，工资也涨了，这事儿你甭管了。你呀，财大气粗，后边村里边要发展多肉植物，在这事儿上，你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啊？
0: 没问题，那肯定，我有钱。
2: 你跟他搞好关系，跟伊卡培养感情，不能光喂他，多跟他说话，多陪他玩，他才能听你的。
3: 啊，好好照顾他。
4: 相信我，我一定会跟他成为好战友，也会成为好伙伴。
3: 那行，那咱们就正式一下。
2: 正式一下，走。
3: 伊凡，好小伙子，我很想带你走，但是你还有未完成的任务。
5: 我答应你，等你退役以后，我带你回家，咱俩一起养老，好好干。一套，到。你脚下是东寨火车站，站中心点139.6公里，站长915米，站宽78米，管辖沿线31.28公里，沿线管辖有5个自然村，状态良好。 希望你守护好东寨站，坚守岗位。上去，
6: 刘真，
5: 常胜交班，
6: 宇涛接班，保证完成任务。

0: 大哥，那个大伙儿都想来送，让我给拦下了。送什么送啊？有啥好送的，是吧？这本身就是你的家，随时都可以回来嘛，是吧？这话听着真暖和，哥，我记住了。
1: 那个冬雨啊，要上课，来不了吧？这封信让我带给你。
0: 好，快开车，我先上车。

长胜，我不想去车站送你，也不想给你发微信了。此时此刻，只有写下这些字。

好好跟你告别。相识快十个月了吧，我看到了，你是一个好警察，也是一个好父亲，更是一个好老公。

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家乡。长胜，你在东寨倾注了心血和时间，我相信你对东寨是有感情的，记得常回来看看。

0: 小朋友没碰过你吧？
1: 啊、没事
0: 啊，不用装，不用装，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哦，
0: 下次注意点啊。
1: 哦，
0: 啊。
1: 老板，这个怎么卖？
2: 这么便宜？
3: 孩子还行啊。
4: 儿子说他最讨厌菜场，觉得这儿脏，觉得这儿乱。
3: 那你怎么把他给骗过来的？
4: 我跟他说普通人都这样，要想做好一个普通人，这是第一步。
3: 他不想做普通人，他的理想是要做一名机械工程师。
4: 机械工程师，
1: 我来上两个。
4: 再伟大的人都是普通人，只要沾上吃喝拉撒睡。我说对吧？
3: 嗯，你说的都对。
4: 我告诉你，最了不起的事
1: 谢谢
4: 就是做好一个普通人。你让他买的什么呀？
3: 黄瓜。
4: 那他拿着撕过干嘛？

0: 常胜是北京派出所的骨干，
1: 他是盗窃犯罪嫌疑人，为什么放他走？
2: 让他意识到我们不好惹，我不好惹，我们不好惹。
3: 站住！沙子水泥我买过了，你们俩砌砖。
4: 他老婆管他管得严，
3: 他上四中的事情你得上上心，得重视。人呢？
5: 发现有货盗，赶紧增援。
6: 请关注驻站。

0: 陈光来，你冷静一点。
1: 跟你没关系，你别选。姓李的，你就说一句话，你这猪场拆是不拆？
2: 拆。我凭什么拆啊我？
1: 你这猪场的污水，污染我的鱼塘，我的鱼全死了。
2: 你的鱼死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拆了扔子，别走。
3: 都少说两句吧，你们。
1: 好，你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活。
0: 别打，少说两句吧。哎哎，陈光来，陈光来，
2: 陈光来，陈光来，陈光来。
3: 陈，别乱来啊！
1: 光来跟你没关系。再给我站住！场，光来跟你没关系。管好，
3: 别乱来，
1: 管好。
4: 正好啊，
5: 好嘞，好嘞，正好。
3: 孩子头怎么破了？你怎么看的孩子？
6: 你不知道，那陈光磊威胁要点火药，这把我们吓的，我就没看住。
5: 在哪儿啊？
6: 就在养殖场那西边。
3: 走，我们找他去。老蒋，帮我看一下他。
7: 你把什么东西放下？有什么事好好说，好不好？
1: 让开，
7: 放下。
1: 哎，别过来，别过来！再问你一句，拆还是不拆？
2: 不是，
1: 拆不拆？
7: 别乱动。放下，
2: 老陈，
7: 老陈，不要
1: 炸了！啊，拆不拆？不拆我给你炸了！快，
3: 快！别动，危险！

0: 那是假的，里边是土啊。
1: 假的？
2: 带走！
3: 带走！
2: 上！
0: 喂，说了是假的，还抓我呀？
3: 警察同志，老陈就是脾气不好，咱真不敢干什么过火的事，你们能不能不抓他呀？
4: 必须得抓他，这还不叫过火？你看把我儿子伤的，
5: 必须得抓他。
3: 不是大脸弟妹，嫂子给你们赔不是，你们消消气儿，孩子看病的钱我们掏了。警察同志，我跟你保证，他以后再也不敢了。你们能不能不抓他呀？
6: 焦导演，咱们枫桥的传统是能不抓人就不抓人，还是让我再劝劝吧。
4: 执法要有温度，更要有力度，抓人少不等于姑息。陈光磊，你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带回去再说。
0: 哎，别，你们应该抓李兴国呀，他这猪圈弄得全村乌烟瘴气的，我比窦娥还冤呢。
2: 别动，
0: 你看到了没有？铐起来，还这么猖狂呢，哈，就该抓，就该把他抓起来。
4: 你也别说了，一起回去配合调查，带走。
1: 走。
3: 哎，老陈。
7: 哎，康嫂，康嫂，别着急啊。哎，你跟我走。
8: 老邱总，来，
9: 还真是你啊！
10: 老郑，你好，
9: 你怎么来了？
10: 我这不是刚从新疆回来吗？我说给崔叔买点东西，晚上吃个饭，结果遇这事儿，我掺和。你挺好的啊，
9: 刚才真的谢谢你。
10: 没事，
9: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教导员钟玉，警卫民。
4: 哎，你好，瞧这乌龙事件闹的。哎呀，
10: 其实咱都是一个系统，完全理解。哎，你们赶紧忙你们的。
4: 行，走了，
9: 我们联系。
10: 打电话。
0: 该抓的是他，不是。
7: 先上车啊！你先上车，走。
0: 你们可别往断土啊！
6: 大脸啊，这孩子头上的伤啊，得去医院看看啊，好好检查检查，千万别大意。汤嫂，哎，家里钱够不够？不够，先帮你垫着。
4: 不用，够，我这就取去。
11: 那我的东西怎么办啊？哎呀，
4: 婶子，您那个算算多少钱，我到时候全都赔给您。
11: 算了，也不是多少钱，就是啊，这太气人了。
4: 是，对不起啊。
6: 那行，那你抓紧时间去医院。汤嫂，别着急啊，有事给我打电话。
4: 好，
6: 我先走了。
2: 那我们大家都先
6: 走，来。

0: 叔。叔。啊，忙什么呢？
1: 东坡肉想给你露一手，砸了。
0: 是不是糊了？
1: 哎呀，你青玉做的时候啊，我一直看着，觉得挺容易的。哎哎，还真不行，你看。哎，
0: 我没事没事，样好看。啊，没事，您端走吧。啊，我来我来我来。
1: 你凑合吃吧。
0: 看会儿电视，您喝会儿茶，等等我啊。
2: 哎呦，
0: 您这锅都糊了呀，这个。
3: 兴国啊，不管怎么说啊。这件事的由头都是你养猪场的污水把人家的鱼给毒死了，对吧？
4: 我都说了该怎么赔就怎么赔，可那姓陈呢，这二愣子呢，他太欺负人了，让我把猪场给关了，这不是挑衅吗？楠楠，你跟所里说一下，我李兴国代表村里啊，要求严厉惩治闹事分子陈光林。拿个土包冒出火药吓唬谁啊？他有本事拿个真的真点啊，我都替他丢人。
5: 你还来劲了你。
3: 你说你这张嘴啊，你那天上陈光磊家给人家道歉，你道歉就应该有个道歉的样子是吧？你说你说话软和些，人家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吗？
5: 你呢，说是上门和解商量赔偿，人家不愿听什么你非要讲什么。陈光磊那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你这不是故意刺激他吗？怎么样，闹成今天这个样子你满意了？
4: 主任，这事也怪我呀。
5: 你敢说你不是故意的？
4: 哎，行了，我也不跟那陈愣子置气了，你们说什么我听什么行不行？
3: 行啊，那咱们这样，先给人家好好道个歉行吧？
4: 行。
6: 老太太瘫了两年，我整整照顾了两年，你们是不知道这老太太有多能折腾，白天睡了一天，嘿，到了晚上就来精神了，一会儿要这样一会儿要那样，就连10分钟都歇不住呀。我白天

0: 随顺，开饭。什么米饭？我尝了。哎，哎，阿姨，
1: 海喜，
2: 他们两个闺女受累，我呢，竟然折腾我这个儿媳妇。
3: 小慧也在国外怎么样？
1: 忙，一天到晚泡在那个实验室，忙。
2: 那孩子谁带呀？
1: 孩子小慧带。过了年以后11岁了，大小伙子了，没事。
2: 不用操心，杨洋这孩子懂事儿。
1: 我打算，打份报告，打算去探个亲。小慧呢，打电话一直催我。
2: 应该。小慧一个人既得学习又得带孩子，多不容易啊，是吧？家里不家里父母叫我妈怎么了？不应该吗？啊，那天我下班看到我妈躺在床上，在那闭着眼睛哎呦哎呦在那哭呀，在那闹呀，我不知道怎么了。然后我走到前面一看。
4: 我妈那身上全都是屎和尿，粘到身上不难受呀？啊，也没人管她，你就这样把我妈扔到那不管，干嘛去啊？
5: 我是真的受不了了，我都快崩溃了都。
6: 大姐，你这两年确实挺辛苦，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应该把婆婆一个人带家里。百善孝为先，在咱们国家这儿媳妇尽孝乃是本分，更何况你这么做，她有违人道。
1: 大姐，别这样。
6: 挺不会说话。
4: 全都是我的错，我就不是个人。
1: 这个时候就别火上浇油，提什么孝道了，这不拱火吗？
7: 哭你就算哭，整天就算哭，你嘴巴总该揪上头，你别回来。我估计您这条就水瓢，得比他高10倍。我不行，他们信你亲你的，就听他的话。没事儿。
1: 电话，哼，来了。喂，
7: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别打我这个电话，你打这电话干嘛呢？我
1: 在哪找得到你啊？啊？哦，我刚才出警了，我没看到，没顾得上呢。怎么了？
7: 你忘了今天星期几了？
1: 周六啊。
8: 星期六啊。
7: 哎，我说你是不是把我给你约好的事儿你全忘了？哎呦，我给忙忘了，太忙了啊！行了，你别说了，你赶紧发位置，我先过去，啊！
4: 哎呀，你别过来了，我现在要去安华单位一趟，我有点急事儿找他。
7: 那衣服啊，你就和我妈定了就行了。
4: 不是，我跟妈怎么定啊？啊，这不得你亲自来吗？你去，你去。
7: 你等一下，妈跟你说。
4: 小玉，哎呀，小玉啊，你怎么也得过来一趟。我跟李俊在这儿等你很长时间了。再说你这个尺寸款式，你总得自己试一试吧。你再忙，你也得过来。
7: 再说这婚纱的尺寸啊款式啊，你得自己挑选吧。那万一选的不合适怎么办？
4: 到时候换都来不及。哎呀，
7: 妈。
4: 我的尺码你不都知道吗？你就选那个，就是后背别开的太大的那种就行了。你和李俊定了就行了，好不好？我先挂了，我这还有一个电话要接过来啊！好好好。
7: 啊，怎么说？他还是太忙了，说过不来，让我们帮他挑一下。没事吧。
9: 咱帮他选啊！你说他就这么忙，你理解他？理解，
7: 咱帮他选。嗯，
9: 好。
10: 叔，
9: 啊，
10: 一会儿我给您蒸锅米饭，放冰箱里头，明天再给您做一个蛋炒饭。我这鸡蛋八桥村买的可新鲜了，我跟您说。
9: 那我光吃现成的呀？
10: 吃现成这么了？
9: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10: 什么都甭帮啊！您泡壶茶，一会儿咱爷俩在下盘棋。
9: 我就刚看着，心里不安呐。
10: 哎呀，没什么。
9: 哎呦，你怎么把你青衣这个给扔了呀？
10: 不是，我看这旧了，我给您换块新的，这多好啊！
9: 你青衣呀，一直喜欢用这个。

0: 你这破东西，走，
1: 老陈，
0: 你也走。
2: 听我说，老陈，
0: 我们家欢迎你。
1: 好好说，哎，
0: 出去。
1: 老陈，
0: 别吵。
1: 老陈，你看你这样干什么嘛？先把门开开，有什么话咱们说开了，不就没事了吗？是吧？
0: 刚把我放出来啊，现在给我来这一套，你是打一鞭子跟一根骨头，你把老子当狗耍呀你？
2: 你听听，整了一个滚刀肉。老陈啊，你别闹了好不好？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心里这么小啊？你想想啊，你拿那个假土包吓唬我的时候，我没和你计较吧？男人啊，一定要大度点。你这，你呢，把门开一下，咱们进去商量商量。你的鱼呢，我给你赔，你说赔多少？
0: 我就两个条件：第一，把你那个臭猪场给我关了；第二，把你也关去。
2: 我呸！你个二钱二愣子，你太欺负人了你！有完没完你啊？
0: 你才二愣子呢！我不傻，你就当赔我一池子鱼就行了啊！你家猪场在我上游，以后这种事啊，难免会发生第二次。
2: 中教练，
3: 别吵了，
0: 钱就让你姓李的挣了，我喝西北风啊。
4: 陈光磊，明年啊，市政府要在全市选50个试点，推行生态循环农业。我呢，替你们都看了一下，你那个猪场啊，还有你的那个鱼塘啊。都可以走这条路子，政府啊会派专业的人员上门指导技术。第一年呢，政府补贴你们投资金额的50%，你们呢好好考虑一下。资料我已经给你拿过来了，我给你塞进来了啊。
2: 哎呀，钟教练。还有这好事啊，那我拿过去看看。
4: 吵是没有用的。
2: 是他吵。
3: 我看陈光磊啊，抵触情绪挺大的，让他先冷静冷静。你们呢也好好想想，过几天再来做一会儿工作。
1: 好。
4: 陈光磊，我先走了。
1: 我们先走了啊。

0: 喂，老伙计啊，
1: 真是心有灵犀啊，
0: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打听这个事儿呢。
2: 是不是部里下发的
3: 关于创建最满意基层所对文件的事儿啊？
2: 老于啊，你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起这件事情来。
3: 这可是经过公安部党委研究过的，为了加强基层派出所建设。
0: 是啊，我们几个研究过了，我们还是重点推枫桥，正想向您汇报呢。
3: 啊，当然，枫桥是老先进了，
4: 浙江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在部里和省委省政府领导之下，厅里一直把落实和发扬光大枫桥经验作为基层派出所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多年耕耘收获良多。
3: 老于，你分管这一块，抓枫桥经验可是费了不少心血啊。
2: 功不可没呀，枫桥经验在几十年公安建设，特别是基层公安建设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但是
3: 作为老先进，不能吃老本，
2: 怎么与时俱进，能不能再上台阶，
3: 做出表率，这得看表现了。
0: 我相信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枫桥一定能够开新花结新果。
5: 老王，
6: 谢谢姐夫，
5: 有空一定来啊。
7: 谢谢，
8: 好，谢谢姐夫，
9: 谢谢姐夫，
5: 来来来，
9: 谢谢谢谢
6: 姐夫，来来来，谢谢。

0: 姐夫，我帮你一起发。
1: 来，谢谢。来，有空一点。
2: 来，谢谢姐夫。
3: 来，婆婆。
1: 快给我。
3: 大王，你不是有糖尿病吗？
4: 拿过来。啊，
3: 来。谁还没有？
5: 这是干什么呢？
6: 驾导员，你怎么订婚也不说一声？搞得姐夫过来发喜糖，我们才知道。
2: 对呀、
5: 午饭的时间到了，吃饭去。
6: 吃饭
7: ，走吧，姐夫。
1: 一定来啊！
0: 一定，你放心。
6: 恭喜教导员！
0: 恭喜教导员！
2: 恭喜教导员！
8: 恭喜教导员！
9: 恭喜教导员！
10: 恭喜教导员！

0: 老崔这两天还好吗？好什么呀，青姨走的突然，他们老两口感情这么好，一下对他打击挺大。这间调解室还是他们俩退休之后开的呢。
1: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等他过了这道坎儿吧，我相信过了这道坎儿，他以后干的比谁都欢实。
2: 咱不是说好了吗？订婚就两家亲戚，再叫几个好朋友一块吃个饭，不搞这么大的。
3: 我知道，我不是那个订酒席的时候，啊，让我们那个单位那小周看见了吗？非得闹着要来。我想他们要来，你这儿不能没人吧？对不对？
1: 哪儿那么多事儿啊？这是派出所，分分钟都离不开人。
2: 可你是领导啊，你想，领导订婚多大的事儿？
3: 官僚。
2: 我说这没两天了，你就不能请假吗？咱们这订婚的事儿你也上上心啊。
1: 这上什么心啊？日子到了就吃个饭不就完了吗？这，
2: 行，那合着这订婚的事儿就我一个人的事儿，对吧？跟你没什么关系。嗯，
1: 你饿了吧？吃饭去。走。
2: 谢谢啊，谢谢宗教导员赏脸。
1: 哎，这下一步是不是该叫你钟所长了？谁告诉你的？
2: 大旺啊，这老丁所长正式退了，你现在是教导员，这下一步不就该升所长了吗？
4: 这叶大旺啊，就是个大嘴巴。
2: 这一把手啊，你想想，你马上要当一把手了，一把手这不就有时间多陪陪我了吗？
1: 我说你这思想是不是有问题啊？你当所长是甩手掌柜的？
4: 于副厅长，嗯，这就是王冕故居。哦，这墙壁呢都是最近粉刷过的。嗯。哦，王冕的墨梅嘛。啊。<笑>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笑>王冕的这首墨梅啊，真乃枫桥的精髓啊。
5: 是啊。 这就好比枫桥的公安民警和干部群众创造出来的枫桥经验，没有重拳出击，更没有雷霆行动，只有和风细雨，就地解决矛盾，源头上化解小事，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平安中国的根本。
4: 是啊，于副厅长，
5: 这边看看。
4: 好，师傅，补漆呢啊？
6: 哦，岁月久了，该补补了。
4: 嗯，小心脚下。好。

小玉，你知道你今天有多美吗？你像头上的头花也好看，布灵布灵的，让它露出来啊，美美的。平时都穿着制服，一本正经的，今天喜气洋洋的，多好啊！妈妈就盼着这一天呢。

0: 哎，崔叔，挖桥村那个陈光磊，你熟吗？
1: 那等一会儿啊，他马上就到。
2: 马上到了啊！哎，马上到了。
3: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钟姐，
4: 小心，小心，小心啊！
5: 起来好不好？啊，起来。
6: 你说这还有没有天理呀？啊，你们大家都给我们评评理呀！就昨天晚上一点都没有了呀！我家弟弟死的冤呐！
3: 阿姨，来，请请请请请，请进，出手进。
7: 喂，鹏哥，
8: 你跟亚大旺快回来吧！芭蕉村的陈光磊自杀了，正在咱们派出所门口闹呢。
2: 回到家就自杀了呀！这白发人送黑发人呐！
8: 别着急啊，等一会儿能说好不好？咱们进去说啊。
9: 大姐，到底是怎么回事？
10: 感谢啊，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订婚宴，感谢大家。哎，谢谢谢谢谢谢
11: 谢谢
10: 谢谢
11: 妈妈，
10: 谢
11: 谢谢谢谢谢。
10: 大家好，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
12: 恭喜恭喜恭喜，
10: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恭喜啊！
13: 妈，你吃了
14: 没吃啊？多吃一点啊！
15: 钟姐，姐夫，不好意思，所里有点事情，我跟大旺得先回去一趟。
14: 所里出什么事了？
15: 没什么事情，就有一点纠纷，你们继续吧。
12: 什么纠纷呀？郑所楠楠哥他们不都在吗？我们是娘家人，我们
14: 出什么事了？快说！
15: 陈光磊自杀了，他们家人来所里闹事儿。
14: 哎，阿华，把鞋子来换一下啊！
15: 哎，钟姐，
14: 好，走。
15: 哎啊！什么意思啊？现在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吗？
14: 不是我这，那个。今天特殊日子，不好意思啊，各位，我所里有点急事儿，我得过去处理一下。妈，这交给你了，走，快！
12: 哎，出去！
7: 姐夫阿姨，
12: 不好意思啊。
14: 小鱼看来是真的有事。
15: 别说了吗？
16: 大家不要愣着呀，吃吃喝喝的。小鱼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13: 好，
16: 来，
13: 还是
16: 放着。哎，吃着。
14: 秦叔，
6: 我不让你扶我！我半夜进来上厕所没找着老陈，下楼才看见他喝农药自杀了。
14: 陈光磊喝农药了？他身上有伤吗？他怎么会自杀呢？
6: 还不是因为你吗？
12: 注意安全！
6: 还不是因为你吗？
12: 哎，
6: 别动！别动！
12: 别动！不要激动！大家往后退！大家往后退！往后退！
1: 后边停一下，
12: 都往后退，来，
1: 这边什么情况
6: 啊？
1: 于副厅长，那不是警卫民吗？
17: 山子，您先别哭啊，回头哭坏了身体。我能不能说两句话？
18: 这位是景同志。
17: 那个乡亲们，我能不能说几句话？能吗？好，我先表明一下我的身份。首先，我不是咱们挖桥村人，我更不是枫桥派出所的人，我只是一个目击者，我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那天是陈光磊和李兴国发生了纠纷，扬言要用火药包把李兴国的这个养猪

0: 场给炸了，并且把火药包给拿出来了，对吧？
1: 对，二爷怎么
0: 好？把火药包拿出来这一刻，那在场的群众全都吓坏了啊！有人跑啊，有人摔倒啊，有人崴脚啊，
2: 你包括
0: 这位大哥，孩子，跑的过程当中一下就摔地上了，脑袋就磕出一个大血包，没错吧？
3: 对，就是这样，
0: 对吧？
4: 是啊，当时我也在场，很多人都吓坏了。
0: 好，陈广磊在火药厂干过，在场的人没人知道这个火药包是真是假。当然，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火药包是假的，但是他拿出来这一刻，在场群众可是恐慌的，他可引起了恐慌的行为，我没说错吧？
1: 没错。
0: 那么既然这样，公安派出所的同志们抓他，完全是合理的，更是合法的。大伙儿在这闹什么呢？
5: 都听清楚了吧？
6: 请大家安静。
5: 大嫂啊，你儿子没了，心里难过，我们大家都理解。但是呢，你不能到这派出所来闹，你更不能袭警，这是违法的。你要相信公安机关一定会秉公执法，好吧？有什么事情咱们回去说，好不好？
1: 来，
4: 乡亲们，咱们也都先回去吧啊！
7: 没事吧？要不我先送你回电话现场吧。
1: 把这处理完了再回去吧。
7: 不是，你这一身
1: 先回所里。
7: 行。
8: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呢？
1: 我认为我的执法和后续处理是没有问题的。
8: 那刚才怎么回事？不要跟我强调什么客观原因、中间过程。这里是枫桥，毛主席当年亲批的枫桥经验，后来发展成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全国都在效仿。现在出现这样的事儿，你自己说，严重不严重？
9: 公安部啊，将在全国评选最满意基层所队。听你考虑啊，还是重点推枫桥。姚厅长给我打过电话了，特意提到了枫桥，要求枫桥要开心花，结心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枫桥可不能出半点纰漏啊！
1: 于副厅长，严局。
9: 啊，你今天是不是订婚呢？啊，
1: 是。
9: 那你赶紧办喜事去吧！啊，不要冷落新郎和客人。

0: 一幅字时间久了，尚需修补；一个单位，则需要不断的淬火方能成钢。
1: 是，
0: 时间紧，我希望尽快看到一个重焕光泽的新凤桥。
1: 明白。你可来了，老崔。
2: 大嫂啊，你别太激动了啊！现在咱们到家了，有什么话你就都说出来吧，啊！
3: 你可得给我那儿子做主啊！嗯嗯，一定。我那儿子，他死了冤呐！
4: 那你把详细情况好好的说一说啊！
5: 我那儿子说走就走了呀！
3: 我弟还不到50，没病没灾的，说没就这么没了。
6: 我跟二妹，我们在衬衫厂打工，挣点辛苦钱，就指着光来给我们生活费。我俩轮流管妈，现在弟弟没了，我俩生活不富裕，这事我以后怎么办呀？
7: 媳妇呢？这大冬天的在外头洗多冷啊！我帮你拿进去吧。
8: 啊，不用。 没事儿，
6: 啊，小心手啊！
8: 嗯，
9: 这个是，哎呀，我们村干部工作，这老母亲啊！

0: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啊，你看他闹的，我们村干部也很难办吗？哎呀，真是想不到，哎，家里还有岁数那么大的老母亲，你说怎么办？
1: 来
0: 来来，
1: 同仁呀，
2: 不会不会，我也不会，
3: 不行。哎，那个咱瞎聊，这个陈广磊放回来以后有什么情况没有？
4: 他回来这几天也没见他出来走动啊。嗯，
3: 他们俩这个夫妻感情怎么样啊？
5: 陈光磊他就是硬石头也快，挺难相处的。不过他对他老婆挺好的，家里的钱都归他管。
0: 主要是人家小汤人好，说话慢声细语的，村里人对他印象都不错。两口子结婚几年了，相处的也都挺好的。
6: 结婚几年了，两人结婚才几年呢？
4: 有四五年吧。
7: 二婚？
8: 头婚，两人都是晚婚。嗯，
6: 那这小汤吧，他是咱村里人吗？
5: 不是，他娘家是那个板桥镇的，之前一直在广东那边打工，三十好几了才回来结的婚。
0: 对对对。
6: 那两人有孩子没有？
4: 没有，
8: 没有。
0: 没有，
8: 没有。
9: 反正我弟弟死，你们要负责到底。我妈养老，你们也得管。政府不赔，我们就上访。市里、省里，我就不信没个说话的地方了。
10: 找媒体曝光。现在网这么发达，啥事儿都捂不住。
9: 对。
11: 你看，怎么说着说着又激动起来了啊？还是那句话，有事好好商量嘛。
9: 商量，行，80万。
12: 妹子，你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啊。
9: 这么说。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10: 还指望着您能为我们做主。看来呀，您也是个拉偏架的。
12: 怎么会拉偏架呢？这不是在了解情况吗？
11: 是啊。
13: 大姐，二姐，你们也别难为两位民警了，这房啊还有这点存款我都不要了，你们以后留着照顾曼。我想这也是老陈的愿望，这事儿谁也不管，怪就怪老陈你倔脾气。
11: 汤嫂，那你这以后怎么办啊？
13: 哎呀，这老陈不在这儿了，我也是不想待了。
9: 锦华，你呀。

0: 小玉啊，你这样，你跟李军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啊。
1: 妈，外面天黑了，又冷，你坐下，坐。

0: 既然坐在一起，那可要心平气和的好好聊聊。程月，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我现在其实就想问你一句话。 到底有没有真正在乎过我的感受？有吗？如果你不爱我，我可以放手的。
1: 说什么放手不放手的？这话说的可不好啊！

0: 好啊。
1: 好什么呀，小玉，婚都定了，你说你们俩有气你发一通火，情感宣泄一下就可以了，这婚姻是儿戏吗？啊，说散就散的吗？小俊，今天是订婚的特殊

0: 出的日子。小玉确实不该扔下那么一大屋子人说走就走，但是你跟他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你应该懂得，他是一个民警，他的工作性质你应该了解的。我这个当居委会主任我还不清楚吗？琐事多得跟麻线似的，你不管是不行的。你说你们俩相处了这么些年也挺不……
1: 别说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俩在一起相处了这么多年，我是什么感受吗？看电影看一半人没了，吃个饭吃一半人没了。我今天一天都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俩人结婚了，就算以后我们俩有了孩子，他到底适不适合当这个妈？
0: 哎，这话说的可不好，这话过分了。
1: 对不起。
2: 李珏，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1: 妈，今天可能我喝了点酒，我有点失控了，对不起啊，我先走了。
2: 李珏。

0: 知道你心里特别难受，要是当年小凡没有，你早……
1: 妈，你先等妈。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今天是大年初一头一天，街上人多热闹，你们执勤的时候给我打起120%的精神。
2: 现在有一男子持刀挟持一名女子，正在逃离沿江西路，启动应急机制。
3: 里面的人注意了，已经被包围了，马上下车。
4: 别过来，
5: 把刀子放下。
4: 你给我退后退后。
5: 咱俩好好聊一聊，你把那刀放下，你别冲动。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7: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7: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9: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0: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1: 是人生的高光，
12: 是你感动的泪光，
13: 是你肯定的目光。
14: 逐光而行，
10: 超越永无止境。
13: 逐光而行，
9: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5: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6: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7: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8: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9: 前路步履不停，
20: 故事精彩继续。
21: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6: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

0: 般清晰鲜亮。
1: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2: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4: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2: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只要是借钱，是不是就得有个人家愿意不愿意？你们大队和凤凰大队都是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都没有错，有序合理的竞争我必须全力支持，如果发现假公济私的行为我也绝不姑息。你是不是在想我为什么不替你说话？大发，新中国的建设好比开垦一块荒了多年的沃土，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一片曾经荒凉的沃土变成万亩良田，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你黄大发能说出多少草王坝的困难来，我就能说出多少还不如草王坝的地方。国家如此，贵州省我们公社也都一样。一家的幸福那不算幸福，让全国百姓都过上幸福的日子那才是真的幸福。怎么过上好日子？都向上级伸手请求援助？我再问问你，从一穷二白到建立新中国，我们向谁伸过手了？有足够的条件那叫完成任务，没条件创造条件那叫拼搏奋斗。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不是看我为老百姓完成了什么，而是看我为老百姓奉献了什么。我时常会想起你当初力排众议就是要修渠的那股子精神。
1: 书记，我明白了，为草王坝奉献我心甘情愿，附近的乡亲们为他们奉献我也愿意，可是我得先顾。
0: 可是什么呀？我们的党和人民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黄大发，需要的是更多无私奉献的干部。
2: 大发，
0: 你仔细想想，从你还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毛头小子，直到今天，你是共产党员、公社的干部，走过多少路，迈过多少坎儿，

0: 为什么能到今天。
1: 我骨头硬。
2: 哎呦，你快坐下吧，大发。确实，我们党的战斗需要有个硬骨头，但是这个硬不是铁，生铁容易断，我们要做好

0: 看看，坚韧的韧，像一只手在摸刀刃。你这个认字的方法挺有意思啊，会弯，会弹，不会断，这样的刀刃才能锋利无比。好了，你回去啊，琢磨琢磨。
1: 哦，对了，我那儿还有些红糖，你带回去，让凯美给你冲水喝，多喝点，睡上一大觉，病就好了，啊。

0: 大发，一会儿麻驴子来了呀，你自己拿主意。反正啊，我跟老黄和开府已经商量好了，狠狠地宰他一刀。咱们的渠呢，横竖是修不了了，他们要是想修，就得出钱出粮。如果不行的话，就算了，都别修了。
1: 大发，你到底是咋想的？拿个主意。
2: 哎呀，乡亲们都来了，你看
3: 他搞这个欢迎仪式干什么呀？哎呀，
4: 大妈，
5: 徐书记，您怎么来了？
6: 小春，
7: 冒川，
6: 过来看看你啊。徐书记，
8: 没事了啊？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一看你小子就是有主意了啊！我今天不是来做客的啊，人家关大祥啊，请我过来，
9: 我今天是代表凤凰大队向你们来做授课来了。要是你们草王坝不着急修这个渠啊，先让给人家凤凰大队修吧，好吗？
8: 你们可以出人工，
10: 不修。谁说我们不修的？我们不但要修，还要修得好。我们上山的鞋套都做了，明天就上山。
2: 哎，我说黄大妈，你行不行啊你？啊，你没有石灰，你上什么山修什么渠啊你？
10: 这话说的，没石灰我当然不上山了。
11: 架不住我们草王坝有仙人保佑啊。哎，还真求来了。
2: 你大发。你不会是真病了吧？你胡说些什么呢？
10: 谁胡说了？估摸着，听，来了。
12: 哎呦！
2: 别哥，
4: 徐叔叔也在啊！哎，徐叔叔好，
8: 老高，
4: 你这是我呀，是给草王坝送石灰的。黄队长，验货。
10: 黄大哥，不对呀，怎么就一车呀？啊，
4: 后边啊，紧跟着都来了，一车接一车，轰轰烈烈，车轮滚滚。
10: 那我就放心了。哎。
11: 开夫，哎，帮着高大哥验货。
4: 好嘞，
8: 啊，大鹏，
11: 是
8: 吗？哎，你小子这回来精神了啊！我看啊，这道渠就是你的药啊！
10: 什么药也没徐书记好使，反正我一有困难就给徐书记添麻烦。
8: 哎，欢迎添麻烦，你这个麻烦啊，那可是锻炼我工作能力提升的大好机会，
13: 是吧，小鹏？
8: 再说正事儿啊，野标公社是个集体，咱们各个生产队啊要团结，啊，咱们分工不分家。野标多一个灌溉水利，那对老百姓来说可是大好事儿啊，对吧？
9: 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想让你和凤凰大队联手的，知道吗？
8: 不过眼下看起来啊，你小子是有主意了，石灰也解决了，啊！我嘱咐一句啊，尽快开工，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快好省的完成任务。
10: 书记放心，
8: 好，加油干吧，啊！我得回去了，还有个会。小童，咱走吧。
13: 啊，走。
8: 加油。
3: 再见。啊，哎，徐书记，徐。哎，徐书记，哎，徐书记，你别走啊。
0: 大祥，啊，我记得昨天你说的是，
3: 红旗水利是
2: 野标公社的，
3: 谁修都一样。
0: 对。

0: 这就叫觉悟啊。我走了，再见。
1: 程帅，好吧，
2: 就是好点。
3: 表哥，来来，我跟你说两句话。
4: 表哥，
3: 你过来，我跟你说两句话。你是我表哥，
2: 不急，验货，私事下来再说。
3: 来，跟你说，咱俩是姑表亲，
2: 姑表亲砸断骨头连着筋。我高志勇知道，大祥兄弟，你不是说过吗？只要老哥我高兴，兄弟你就为我高兴啊，对不对？
3: 说吧，
2: 我现在很高兴，也挺合适的。你干嘛？验货，我跟黄队长马上验货。
5: 后边车都来多着呢，
3: 我真是疯了。
5: 一车接一车，
6: 车轮都过
7: 来。验完了，把车卸了。
8: 行，你先别验吧，让他们验。来，我你给我说点事儿。
9: 你这个
8: 戏，你给我说清楚，这会儿到底怎么回事啊？啊，
10: 咱不说过了吗？办法总比困难多。
0: 我现在想的是，我不给你钱，你也得把石灰给我。
2: 三哥，你还要明抢啊？
0: 瞧你这话说的，犯法的事儿咱不干。我是想跟你换。
2: 换？
0: 啊？
2: 哼，咋个换法？
0: 我记得你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跟我说过。说你这石灰厂在全县的规模是最小的，
2: 对啊，可是我们
0: 产量不低，我知道。
11: 可要是扩建了，这产量是不是更高了？而且在全县里头也是最气派、最体面的。
2: 对啊，那是自然喽。
0: 那你为什么不扩建呢？
2: 可这跟你们有啥的关系呢？
0: 因为缺人，没错吧？
12: 我都算了，你们大队的劳力啊。
11: 一半在这采石场，剩下一半的一半在你这石灰厂，另一半呢
12: 得留在大队看着耕地。
0: 这要想扩建就得另外雇人，
11: 这另外雇人不能白雇啊，得包吃包住，得花钱，这笔账怎么算怎么不合适吧。
0: 老高，我给你出个主意，让你不花钱还能把这厂子扩建了。我们草王坝包工包料帮你扩建，
12: 这石头你们大队有，这木料我们大队出，
0: 你不用给钱，就用这石灰底，我也不给你钱，就用这人工和木料折，这工厂你扩建了，石灰问题我也解决了。
2: 嘿嘿，啊，听着倒是有点意思啊。哎，你们有这么多人工和木料吗？
0: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反正结果让你满意就行了。
2: 哦，那倒是。哎，可是你说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对不住我大祥兄弟的呀？哎呀，
0: 那这事儿得好好想想。反正你也知道，现在全县大小的厂子都在促生产，要是过了这个坎节再想追可就难了。你再想想，不着急。哎，
13: 管不了那么多了，
2: 就这么办啊。
0: 不想大祥兄弟了？
2: 我大祥兄弟跟我说过，只要我能赚着钱，我合适，兄弟他就为我高兴，这不挺好吧？你这边啊，抓紧时间出份合同，咱们马上签字，就这么办啊。
0: 就这么办？
2: 对，就这么办。
14: 真有你的啊，真是风雨不透啊，让我们在这干着急。
10: 我怕提前说了人家不同意，那不更上火吗？
14: 这回可好了，有了石灰，我们呢就一马平川了。说实话呀，这几天我们的进度也不慢，300米啊，有了这些石灰，嘿。大发，你呢领一队人去给他们修厂去，这叫做一举两得。还有啊，这木材，对了，我差点给划过去了。这木材你哪弄去啊？这木材比石灰可贵多了。
0: 亏本的买卖我能做吗？我要的石灰比这木材钱都多了。
14: 那不对，你哪儿去弄这些木材呢？
15: 怀春，这也是我想跟咱们队里的干部私底下

0: 商量，修渠是咱的百年大计，但也得有个轻重缓急。先拆我家一间房，
1: 拆完我家，从姓黄的开始拆，留下住的每家拆一间，拆完姓黄的，拆姓徐的，姓赵的，姓许的，姓田的，这工作你来做，每家多担待点，兴许也就够了。
2: 这不跟借钱一样吗？
1: 这可不一样，钱咱没有，但这木材、这房子是现成的，都能拿得出来，还不伤筋动骨。拆完咱大队干部，再拆党员的，兴许也就够了。别人家就不用拆了，听我的吧。
2: 呀，
3: 要不然都歇了，谁来歇？
4: 反正说啥，这房子我也不会让你们拆。
5: 徐开复，你给我下来！
4: 我就不下来，你少管。
6: 开复，姐姐姐夫在这儿跟你好好说，你不听是不是？
4: 哟，黄大发，你还知道你是我姐夫啊？你拍着你的胸口，你问问你自己，从休区第一天到今天，有哪件事我没有一心一意的支持你啊？有哪件事我没有冲在最前头？有哪件事我是为我自己考虑的？
6: 是，你做的这一直都挺好。那关键时候你怎么？
4: 关键时候，关键时候我马上就得结婚了，你也知道这是关键时候啊！就许我姐嫁给你，我徐开复都30了，你还让我打的光棍是吗？
6: 我没说全拆。
4: 是，你是没说全拆，那你还不如说全拆了呢。我妈的房子你能拆吗？他们都这岁数了，那你不说全拆，不就是拆我的吗？我刚跟春妹定完亲啊，这个时候你说要拆我房子，那你还不如把我也给拆了呢。姐夫，你好意思说你是我姐夫吗？我还是告诉你了啊。我充其量就是个代理会计，
2: 我可算不上什么大队干部啊。
4: 不都说自愿捐献吗？我今天就告诉你了，我还就不自愿了。
6: 这不是捐献，这是借，算队里借你的，拆你一间还你两间。开复，你睁眼好好看看啊，大伙可都看着你呢。我是谁呀？我是队长，是党员，是干部，要拆我们家先拆，你姐都同意了。你呢？你是我小舅子，咱是一家人，不从咱自己家下手，那别人能服吗？
4: 他们服不服我不知道，反正我第一个不服。我就告诉你了，从今天起我没你这姐夫。嘿，
5: 行啊，你我叫你下来。
6: 哎，别
5: 我让你下来。
2: 别打
5: 我让你们下来。你给我下来，你我白疼你了，我没有我这个姐是吧？
7: 要拆啊，你就管好你们许家，我们田家的事儿我们自己能管。反正我就看着黄大发还有许开美他们家，他们拆多少我就拆多少。再有啊，等到还回来的时候那可是双倍的，这事儿没得商量。
8: 我也没打算跟你商量啊。老春，过两天带人呢，把我后面的房子拆了。
7: 这房子不能动，你要拆了我和玲玲睡哪儿？
8: 这不是有房子住吗？
7: 那也不行。
9: 你下来，你让我绝后啊你！
4: 哎，我告诉你爸啊，你可看清楚了，是他黄大发让你绝后的啊，可不是我。你找他去，你让他的儿子改姓徐。
10: 徐开复，你给我下来！你看看你啊，成什么样子了你？你像个老师吗你？你像开美姐的弟弟吗？哎，你说说，你像谁呀你？
11: 开复，你给我下来！我年轻时候可不像你，你像你爹这个熊样。
12: 你闭嘴吧，让春妹说他。
7: 我来，治不了他了。我来，
10: 下不下来？你要不下来，这婚就不给你结了。你这房子过吧你。哎，
4: 你
10: 丢不起的人呢。
4: 你别慌啊，你别慌，我怕。
6: 开复，你这是死罪不要，要剐罪，还不下来啊？再不下来，别说房子，连媳妇儿你都没了。
4: 春妹，我不是为了咱俩好吗？
10: 为了咱俩好才应该下来呀。你赶紧的，你不下来，我上去了啊！
4: 你别上来，
10: 下不下？
4: 我怕，我腿都软了。
10: 你下下不下来？
4: 姐夫，你给扶一下，我下去。你给我扶一下，我腿软。
6: 打人我可扶不动，我还是回去给宾校改姓去吧。我
4: 大胖哥，姐夫，姐夫，
5: 散了。
4: 妈，
11: 你快慢点，先慢点，
4: 你让他先下去。
13: 你们俩都慢点，
4: 扶稳他。
11: 慢点，看。
7: 你要敢拆，我就回娘家。
8: 要回啊，你自己回，把玲玲给我留下。
7: 你说什么？你想什么花花肠子呢？你想轰我走是吧？你这又惦记上谁了？我嫁到你们许家啊，我这伺候老的，我养小的，我容易吗？我你现在成个人

0: 了，当个队长还是副的，这现在都沦落到拆房子了是吧？你还学得怪不错的吧你？行，许华春，你轰我是吧？我娘俩跳井去！
1: 要跳你自己跳，你敢动我闺女一根汗毛，我弄死你！
0: 杀人了！杀人了！我不活了！杀人了！
2: 哎呀，嫂子，嫂子，你们别吵了，全村人都听见你俩吵架了，不嫌丢人呀？啊，不就是拆一个房子吗？哥，拆我那间就行了，给娘留一间，我一个人无所谓啊，我搬过来跟你们住不就行了？
0: 呸！你有见过小叔子跟哥哥嫂子住一块儿的吗？你这一间房子半间炕的，你安的什么心啊你？
1: 你把他们放下，你放下，别管我，放下。哥，
3: 把玲玲给我放下，别跑，
4: 哥，
3: 放下。
4: 哥，
3: 给我打他，
1: 哥，
3: 我
1: 不。
3: 哥，这是，
5: 打住我，
6: 哥，
5: 这
6: 就把我，
5: 哥，打架呢，
6: 哥，
3: 打死
7: 你。
0: 黄大发，你别在那装好人，还不都是因为你啊！
7: 你说什么呢？啊，当着孩子的面，有什么话你们不能好好在家说？
0: 家都拆了，回什么呀？你们家多好呀，大火拆房子，你黄大发出成绩。
1: 田红红，你闭嘴！先拆的是黄大发家。
7: 行了，
5: 哎，田红红，他连我家都拆，你搁这闹啥呀？
0: 你闹够了是吧？
7: 行了，他闹什么闹？他没闹了。
0: 是啊，有奶吃肯定不闹了。我还没有呢，谁知道你们这亲戚咽的是不是心呀？
7: 这叫什么话呀，田红红！
8: 王队长，你又怎么了？
9: 咱不是说好了，我们家不拆，我们家房子不够住，我去算半工。
8: 是啊，不拆。
10: 可这俩孩子都是你们煽乎的，愣是把房梁给我扒出来了。
11: 大发叔救过我，我要报恩。
12: 我帮姐姐。
8: 小凤、小黑，你爹说的对，你家房子不用拆。
1: 你瞧瞧，你瞧瞧，你还不跟孩子懂事呢呢？
7: 行了。
9: 谁要打的点啊？
7: 行了。
8: 回春，咱村可有日子没响点了。
1: 是啊，解放那时候啊，上山招土匪打过点，我小的时候祠堂着火打过点。这点呢，只有德宝爷爷和我爹能打。
8: 德宝爷爷。德宝爷，
13: 好久不瞧这玩意儿了，谢谢大伙儿啊，都还记得啊。打点了，还都知道往这儿聚，我们啊，谢谢大家了。
8: 哎，大伯爷，你这是？
13: 我老了，该死没死，该知道的还知道。我念一个人的好啊，那就是黄大发。大发，来，到爷爷身边来。
8: 大伯爷。
13: 哎，我听说了，但是还不太清楚。说大发修渠缺石灰，就用木料和人工
14: 从大研生产队换回来了。
13: 大发呀，真有你的啊！
8: 爷，事儿还没成呢，您别管了啊，回去吧。
13: 哎，我还没说完呢。可这木料从哪儿来呢？大发说：“拆房，先拆姓黄的，再拆姓徐的。黄家呢是大发的本家，
14: 徐家是黄家的亲家。
13: 王老师，这就叫无私吧？
15: 是，老人家。
13: 可我刚才也听。”

0: 我听说了，有人不让拆，谁站出来，让我看看。
1: 开门！去干嘛呀？哎，
2: 田红，
3: 哎，你俩刚才不是都说了吗？不拆。
4: 我没有说不拆，我德宝爷，开门说了，他那房子呀是结婚用的婚房，舍不得拆。
2: 你笑什么笑啊？
3: 赵大山，你少起哄啊！
4: 开风，你是这么说的吗？
3: 哎呀，是我说了，春妹呀，你怕什么呀？
0: 德宝爷爷，这拆房子是小事儿吗？闭嘴吧！黄大发说了，是对李介的，介的。德宝爷爷，你看这男人当了官，都学会打老婆了。闭嘴！田红红，你不配姓田。这，我念大发的好啊。 是因为他心里装着草王霸，装着我们大家伙啊。新社会再不论这个宗族辈分了啊，咱们都是社员。我要是再拿草王霸第十九代当家人的身份说话，那是老黄历没人认了。我从咱们队里王老师那听到一个词儿，叫做以身作则。 有这词儿吧，王老师？有，有这词儿。王大发是共产党员啊，是生产队长。他说先拆皇家，这就是以身作则。我是个不知道哪天就要死的人了，眼看着咱草王霸就要见水了，我也得学好啊。
5: 啊！我也得以身作则。今天就一句话，打今儿起呀、啊，我金子、全顺、旺良，我们老哥四个呀，只住一间房，剩下的房子，大发拆。
6: 爷，这可不行！
0: 怎么不行啊？我说行，你说不行，按祖宗的规矩。
6: 你这可是忤逆我啊！大发，我们呢都已经商量好了，就拆我们的。我们老哥几个呀，旧伴啊，住在一起，互相照顾着，挺好。我们呢要是死了呀，你就不用还给我们了。万一我们能活到这罗斯河的水进了草王坝，你再把这池塘啊重新盖个大的，专注我们这些古老。
5: 五保户敬老院，那是党的政策呀！还是人王老师啊，有文化。大发呀，党都说行了，你还怎么着？你这是为党照顾我们这些老人呐！啊！爷，金子叔，张书礼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支持我大发。

0: 哎，大房，我们当然要支持你了，因为他黄大发呀，支撑着整个的草房坝，对不对呀？
1: 对。
0: 好，好，好，好。爷爷，我错了，我那房啊，你们要拆就拆吧。
2: 婚大不了我就不结了。哎，
3: 开夫啊，你这你这是发誓呢？我们春妹这听着呢，这拆房子又不是没地儿住，是吧？这不是暂时的吗？
2: 喜姐，别瞎说。白春。带回家去，好好。

0: 好好管教。是，爷爷。不长进的东西，回家别打媳妇了啊！
1: 算了算了算了。
2: 开复，开复，
0: 春妹，哎呀，我姐批的孩子的作业，我得赶紧拿回学校去，不能耽误了工作呀。
2: 哎呀。
0: 我看你呀，还是上房吧啊，我让孩子们去床上长去，那多威风呀！春妹，你不会还生我气吧？你的眼界得放得宽广。我眼界宽广，我嫁你，连50块钱都没有。哎，我可听出重点了啊！你嫁我，
2: 讨厌。实话告诉你吧，自从大发哥开始修渠啊，我爹我娘就没再跟我说过亲了。他们说，等渠修好了，水通了，他们就搬回来住，我弟弟他们一家也回来。你是不知道啊，大发哥的名声都传到外乡了。
0: 哎，那我呢？大发哥身边的军师高参，我，大家都知道吗？
2: 你呀，干啥啥不行，上房第一名。谁还不知道你？哎，草王八，一定会好起来的。我爹我娘，当初要不是因为我弟弟倒插门的事儿，他们也不会迁到外乡去。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一定能回来。
0: 当初，要不是因为你在小学校要教书。你说你也走了，我可怎么办呀？
2: 你傻不傻呀？我这不是没走吗？我不走了。
0: 真的？可是，我这房马上就得拆了。哎，要不咱俩借住在三宝家呀？
2: 哎呦，借你个脑壳子借啊！我说的不走了，是跟着大发哥修渠。想什么呢你？

0: 大华哥，大华哥，
1: 大华哥，哎，好，何川，同志都开始抹上石灰了。哎，
0: 怎么样？
2: 大华哥，
1: 怎么细致了？啊，
0: 好，
1: 大成，
3: 大哥，
1: 哎，
2: 大华哥你来了，
1: 大成，
0: 哎，
1: 大成，
0: 哎，
1: 怎么样？
0: 还行，哥。
1: 细致点啊，省着点用。
0: 好嘞。
1: 何川啊，等这渠上都没上灰，那罗斯河的水一气流到草房坝。
4: 没错，有希望了。

0: 哎呦，嫂子，你这吓我一跳！你是大黑天怎么过来了？
1: 让你去我那儿把我该交的草鞋拿走。
0: 不是，这大黑天的就别去了。明天天一亮，我去你们家给你拉一趟啊！
1: 不行，我必须晚上。 这草鞋，它不是有那么点毛病吗？
0: 毛病？什么毛病？

0: 嫂子，就这东西你也好意思拿出来？你说你要不会编，你干嘛接着活啊？
1: 废话，这是算公分的，就你大哥那点口粮，我上哪攒钱去买香姨子，上哪弄雪花膏去？我这个也差不多，这不是这么多呢吗？你每一捆里边放一双，

0: 也不显山不漏水的。你说我一个人犯错误太扎眼了，你这几百双几十个人编的，每个人出一双也合理呗。
1: 你这三十双都这样啊？
0: 胡说，哪能都这样啊？这算好的
1: 啊？
2: 这算好的了？
0: 对呀，这每双毛病都一样，那不是一看就是一个人弄的。我这不就得每双的它的毛病都不一样，你花叉着打乱了也不会为难你。你看那嫂子是不是处处为你着想？
1: 不是，嫂子，那我这还得谢谢您呗。
0: 三宝，第一咱俩都姓田，第二你有你现在人五人六的样子，是不是都是你大哥提拔的？哎，你好好想想，没有你大哥什么好生的轮得上你啊？哎，你管不管，你赶紧通快话。看不出来，哎，你管不管呀？你赶紧通快话！
1: 要黄队长知道咋办啊？
0: 没事儿，有我呢。再说了，他也没写名字，你不说我不说的，没事儿的。

0: 眼下这段速度不慢，是因为地势还可以。再往后，碰到擦耳岩、鹰嘴牙、马鞍峰，肯定会慢下来。这峭壁上放不了炸药，以后全得靠咱们自己。
1: 咱们也留点心，在兄弟们那儿挑这个壮士灵巧，
2: 还不能太重呢，赌一对去修崖。嗯，
3: 剩下那些人呢，在这儿也转不开身来，干嘛呢？再组一队，到罗斯河修坝基。
4: 哎，嫂子来了。
5: 快跟上啊！哎，来了，往这呢。以后开口放水路，啊！哎，嘿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哎，欢声哥，
6: 嫂子来了。你自己媳妇不也来了吗？你看你媳妇去，你看我媳妇干什么呀？哎，
7: 嫂子那么漂亮，万一绊到让土匪给劫了咋的？
8: 别胡说八道，土匪早大没了。
9: 大伙儿，谢谢了。
10: 山下的给送喜烟窝窝来了，来了，
1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上了啊！
1: 怎么了？怎么了？亲你家媳妇了？啊，二杆子亲你家媳妇了？啊，
2: 咱们爷们在山上一天累死累活的，
1: 媳妇好不容易也上山了，那不能亲一口啊！
3: 哎，
4: 喂，儿子，这俩男的干嘛呢？你要不要给你们找个工棚洞房呀？
5: 洞房说什么呢？
2: 嫂子，你这可挑理了啊！是嫌我怀春哥没亲你是吧？啊，怀春哥，要不这样，
1: 大山兄弟替你给嫂子亲一口，好不好，兄弟们？哎呦呦呦！
6: 哎哎哎，怀春哥，别跟他一般见识，没正形。
0: 我才不跟他一般见识呢。
7: 大发啊，你看看这山上来了女人呐，这男人都跟打了鸡血似的。
6: 可不嘛，都是血气方刚的汉子，以后得让他们常来，要不然这鬼地方除了石头就是土，干活都没高兴劲儿。
8: 来来来，发草窝窝了啊，快来领草窝窝了啊，来来来，快领草窝窝了。
2: 来来来。都试鞋，试鞋了啊！
9: 来拿这个。
4: 别看了，又没苗，龙修放的，赶紧走吧，走吧，走吧。哎，
10: 嫂子好。
4: 哎，二嘎子。哎，哎，
9: 你小子，拿这个。
4: 这个。快走吧，快穿上吧啊！走吧，走吧，走吧。
10: 谢谢嫂子。
4: 来
11: 来来。哎，过来。哎，嫂子好。
4: 阿川，你媳妇在家给你糊地瓜呢，等你回去有的吃了。
11: 谢谢嫂子。
12: 哎，嫂子好。
4: 这个。
13: 哎，红红，你先忙着啊！大山这袖子破了，我给他晾晾针就过去啊。
8: 没事儿，没事儿，不忙不忙，你和大山好好亲热亲热啊。这儿有我呢。

0: 怎么了，大哥？是啊，什么？红红从来没有这么热情见到怀春哥，高兴呗。都有，都有。说什么呢？说我什么呢？
1: 哎，你堵站住！
2: 打人了！哎哎哎！
1: 哎呀！
3: 来，鹏哥，来。
1: 哎呀，哎，鹏哥，你们现在沿河那边行不行啊？
4: 行什么呀？也就凑合着吧。没辙呀，不通车，去趟县城太远了。干咱们这一行没有用武之地呀。
1: 也是也是。哎呀，谁让咱哥俩到时候干供销子呢？
5: 赚钱的活，
1: 要不要掺一份？
4: 真的？
1: 嗯。
4: 你一准是有什么不好出头的事儿，想来想去，我最合适，这才来找的我。
1: 确实是，这事儿吧，你出头最合适了。不过也不是让你白出头啊。第一，你是外乡人。跟我们公事没有什么瓜葛，我们公事也不好出面去处理。第二呢，你是跑供销的，收购石灰那是合情合理。
4: 哎，你先等会儿，我要石灰干嘛？我们那儿没用啊，我从来不收这个。
1: 哎呀，没让你真收，你出面收就可以了啊。到时候收购石灰的钱，你出一半。我出一半，等赚钱了，哎，咱哥俩，你一半，我一半，
4: 可以，可以，可以。
6: 你看看，这才几天呀，全烂了，这全身都抻着他，一秃噜脚，差点摔到崖下去。这三十双茶，谁做的？扣谁工分？
7: 不用查了，一个人做的。
8: 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做的？
7: 你一个大男人懂啥呀？我从小就做这个，你看这些毛病都出在一个地方，一点都不结实。你看纹路都一样，这肯定是一个人做的。
8: 谁做的好茶吗？
7: 田红红。
8: 你确定吗？你跟那红红本来就不对付，我跟怀春都在渠上，别弄岔喽。
7: 我的话你都不信啊？我从小就做这个，我敢说草王爸除了他，没人做成这样。
8: 那你当时咋不查清楚啊？

0: 这个石灰会用吗？会呀，这也不难吧？没事，闲的问你这干嘛呀？
1: 除了你，谁还能干出这样的活？
2: 这鞋是给山上拼命的兄弟穿的。
3: 农民现在当家做主，思想变化不少，也许是无心，后果呢不堪设想。
4: 自己主动去找的田三宝以次充好，还是有什么人指使你啊？
2: 请看《高山青曲》第16集。

0: 谁做的好茶吗？田红红，
1: 你确定吗？你跟那红红本来就不对付，我跟怀春都在局上，别弄岔喽。
2: 我的话你都不信啊？我从小就做这个，我敢说草王爸除了他，没人做成这样。
0: 那你当时咋不查清楚啊？
1: 我不推卸责任，但是这些鞋套。 不是我验收的，咱们村三百多箱鞋套，一半是我验收，一半是三宝验收，验收完了就放仓库了，由三宝和李栓子看着。三宝，要是没有三宝，那田红红肯定糊弄不过去。我现在就去找三宝。
0: 回来，你去衙门，把兵权给缴械回来，这事我解决。
1: 解决？
0: 咋解决？我告诉你，这回不能轻饶田红红。接活的时候就先自己活少，好事没想着他。你看，你看现在弄成这样，你得罚他。这事儿不能闹大了，还得私底下解决。头些日子我去公社开会，这全国都在力争晚会损失，多快好省干革命，严查破坏生产的典型。那检查组是一户一户的抓呀。 这事闹大了，让检查组知道了，那田红红就完了，那怀春脸上也没光啊。咱是从小一块长到大的，遇事儿不能把人往外推。
1: 什么事儿都替他们着想，可这田红红也太过分了。
0: 是，这次我肯定好好批评他。 我有责任了。

0: 这事儿不是小事儿，必须让他知道这事儿的严重性。
1: 问你也不说，你再不说我回去了，自己去吧。嫂子，那你自己干了什么事？你自己心里没数吗？我刚挨完骂，现在该轮到你了。我好心劝你一句，你进去之后，你好好的承认错误，兴许我怀帅哥能放你一马。真的，你都把我害哭了。嫂子。
2: 哥，嫂子，我叫来了。
3: 华清，这么晚还不回家呀？大发也在啊。你们开会饿不饿呀？哎，我回去给你们煮碗面汤喝。
2: 站住！
4: 说这些怎么回事？
2: 这怎么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4: 怎么见的就是我做的？
5: 你要不要脸的？除了你，谁还能干出这样的活？
6: 这鞋是给咱们自己的人穿的，是给山上平民的兄弟穿的，你知不知道？我打死你！
4: 别打了，
6: 快追！
4: 我打死你！
6: 你放了！
5: 我为什么半夜让三宝把你叫来？我不能明天白天跟你说吗？ 我不能当着全大队人的面把这做鞋的都叫出来，一双一双对，你说我能不能找出来？先把鞋穿上。凡是从小长到大的人，谁不知道谁呀？你说你老这么干，你让怀春这干部怎么当？你知不知道？
4: 现在全公社都在抓破坏生产的典型，凤凰大队一个踩了秧苗的，就踩了两颗呀，被扣了一年的工分。你喊吧，你使劲喊，让全大队的人都知道。
5: 我的脸呢，都让他丢尽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把他给我交出去，我跟他离婚。
4: 行了，别说气话了。让你们俩来，不是来斗气来的，要跟你们好好说道说道。
5: 我知道你，你这个人爱拔尖儿，爱出风头。你希望怀春好，这样你也有面子。我不是说你故意跟我作对，但有好多事儿，你把我当仇人了，是不是？山凌博待我跟亲儿子一样，我跟怀春是亲兄弟，他比我大一岁，我得叫他哥哥。咱不光不是仇人，是最亲最近的人，咱得一块儿奔着好日子走。这件事儿。
4: 就在盛产队压下来了，
7: 红红的工分扣了，蒸蒸粮食给那崴了脚的全顺了，还有收到过你鞋的，一人再补一双。三宝的工分也扣了，服不服？
8: 我服。
4: 开米的也扣了，
5: 那不行，开米跟这事没关系啊。
4: 没啥仔细，那就是责任。这件事儿就咱五个人知道，也别声张了。怀春，你的意见呢？

我是觉得，咱赶上新中国，赶上新社会了，咱山里人做事儿不能让外人小看了咱们，你觉得呢？

0: 哟，队长夫人来了，玲玲啊，来，我抱抱。
1: 哎呦，哎呦呵，又沉了啊！来，哎，这是什么呀？大白兔奶糖，
0: 来拿着，拿着，
1: 拿着，乖啊！

0: 老夫人，你交代的任务我可完成了啊！来，雪花膏和香姨子。这香姨子我留下，雪花膏我不要。
1: 这怎么不要了？这是我大老远从县城给你买的。
0: 我钱不够了。哦，钱不够了。钱不够。你不用零零还用的是不是啊？钱不够赊着，这样没有钱没关系，就算先赊着我的啊！来来来，
1: 这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忘了呀？我娘也姓田，咱是一家子。哎呀，你说你们家怀春也是，
2: 这都当上副队长了，这还
0: 队长啊？
1: 黄大发是支书
0: 哦，队长啊。
1: 队长啊，队长的更好了，那队长啊，对，我们村那边也换了，现在都叫队长，
0: 都当成队长了，这还买不起这个？
1: 这本来打算的挺好，嗨，差点出大事儿。
0: 哟，出啥大事儿了？啊，你给我说说，这事儿我得给你爸爸关啊。
1: 你可得给我保密啊，要不我可就有大麻烦了。
0: 哎呦！啊，没问题。哎呀，你看我是谁呀？我关，我跟你讲，没问题，我这嘴严着呢。说说。
3: 之前做了一些。哎，薛老师。
4: 哎，薛老师，哎，高军在不？哦，高厂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高军是您侄子是吧？
3: 啊，对对，
4: 他在上课呢，要不我……
3: 不，不用了。哎，您把这个钥匙和瓷钸给他，让他放学就不用回家了，直接到我那儿就行了。他爹呀，去遵义了。
4: 行，这事交给我吧。
3: 哎，
4: 高军这孩子学习成绩一直都挺好的。
3: 哦。
4: 哎哎，对了，您到山上去看过了吗？
3: 我这两天学校考试，我也一直没上去。是啊，我也是一样，忙。哎，这个，你们那渠修的顺利吧？挺顺利的，
4: 怎么了？顺利就好，顺利就好啊。哎，这个，哎，石灰会用不？石灰会呀，这也不难吧？哈哈，哎。
3: 石灰啊，现在供不应求，最近生意好得很，下半年的灰啊都定出去了。
4: 那我们的呢？
3: 你们不是得用到明年的吗？啊，不急不急啊，你记得啊，我可来过这儿，跟黄支书说一下这事儿，就说呀，我一直惦着山上的渠的，有空我一定上山上看看去啊。
4: 行。
5: 高厂长，你走好啊！哎，好好。不对呀，怎么不对了？
3: 没事闲的问你这干嘛呀？话里有话没听出来？
5: 我也这么觉得，可他能有什么意思呢？
3: 石灰给够了吗？够了，后来陆陆续续拉过来的就是10吨啊。
5: 那是暂时够了，是货源的问题。
3: 那不可能，他刚扩建的厂房，他总不能不干了吧？
5: 会不会用？什么叫会不会用啊？咱们用的挺好了吗？
3: 是啊，也没出过问题呀。
5: 行了，甭想了，叫二老王，咱打听去。凡是修过渠、用过石灰的，全都问问。
3: 哎，姐夫。 也就咱们这缺水修渠，别人谁没事修渠啊？

0: 看见陈副书记了吗？
1: 陈副书记在宿舍赶稿子呢。
0: 小托啊，去宿舍把陈副书记叫过来，到我办公室一趟，我有要紧的事情，你们别跟过来啊。
2: 哎，书记啊，
3: 出什么事儿了？
0: 快去。
3: 哦。
4: 老徐啊，哎呀，欢迎胜利归来啊。怎么样啊？是新精神还是最高指示啊？
0: 你先看看这个吧，看完了就没那么高兴了。
4: 你看，你看，还要考验一个老革命的意志。举报信。
0: 老陈，你口才好，你给念念。
5: 以权谋私的歪风，
4: 吹进了草王坝。莫让污水渗透我们淳朴的农村阵地。不是，这写的是人话吗？这个啊，那草王坝没水没电没路，
5: 他们以什么权谋什么私啊？
0: 你这样的态度，我也就放心了。来，你坐这
4: 儿。我哪坐得下呀？
0: 我也是到了那儿才知道，这是省里转给县里办公室的秘书手抄的一份转给咱们的，说是要保护举报人，怕有打击报复行为。不过县里告诉我了，这是匿名信。
4: 疯了，这就是疯了呀！啊，要我说呀，这个黄大发是组织性纪律性是差一些，爱出风头，爱耍点小聪明，但是这个人他原则上没有问题的。
0: 他还真不是爱出风头，是我包庇他吧，说的也没错。我就是觉得黄大发一颗忠诚的心，人家就是为了草王坝的老百姓干点实事呢。
4: 那咱就别说那个了，你就说咱们怎么办吧。啊，你咱要不查过不去吧，这县里面已经交到咱们手里了，那说明这就是要看咱们的态度啊。
0: 此人自觉，来势汹汹。不过他反映的问题，值得咱们去查。建设社会主义农村和旧社会的保甲制农村管理，有着天壤之别。农民现在当家做主，思想变化不少。你就说那个田红红的草鞋套事件，不能不引起重视。一个农村妇女，也许是无心，后果呢，不堪设想。
6: 当年我就亲眼目睹了，我们的战友因为黑心纱布感染。
0: 也许那个商人，他到死他就会认为他只是挣了那么一点小钱，后果呢？是我们战友的生命。
4: 行，我亲自去查。
0: 我查徐怀，说说黄大发。老陈啊，组织上要求咱俩这次要背靠背的写调查报告，一定要服从组织的决定啊。
2: 啊，那是一定。
0: 这个人不简单，他到底要干什么？
7: 黄秘书，黄秘书，大哥，徐书记，陈副书记来了，
8: 徐书记来了，
9: 辛苦了，
7: 徐书记，陈副书记来了，快看，
10: 徐书记，
11: 你好。
10: 来视察工作呀、啊！
11: 辛苦，
10: 欢迎欢迎欢迎！哎，
11: 辛苦，干什么？
10: 书记，
11: 欢迎，
10: 哎呀，陈副书记，
7: 慢点慢点
11: 慢点慢点，
10: 老陈，辛苦了啊！哎，发的挺快啊！哇，都这么长了！哎，
12: 刘书记，哎，这段时间大伙都拼了，要是再给点肉吃，我们挖的更长。
7: 再给点肉吃吧！
10: 老陈，瞧见没？这还惦记搜刮咱们呢。大发，活干得不错啊，要继续挖，不能停工，绝不能停啊！
12: 谢谢书记鼓励。哎，不是，停？我们不停，我们干嘛停啊？我们加班

0: 我们加班加点的干呢，局势不能停，你们俩也停一停。 大山，去把各个组长集合过来，快去啊！
1: 对。

0: 你来吧。
1: 啊，我不行，我还没缓过来呢。你来吧，你来吧。
2: 各位草王霸的社员们，我是野镖公社书记徐洪良，我跟大伙宣布个事情，草王霸支书黄大发和草王霸生产队长许怀春您要配合组织上调查有关问题，所以要暂停在草王霸的一切工作。
1: 什么消息啊？这
2: 红旗水利情况特殊，不能停工，山上的施工由赵大山暂为代管，我不干。
3: 大山，
4: 跟徐书记再说个父子，我没你这个兄弟。
1: 大伙儿听见没有？听见应一声，痛快点！
5: 听见了。
1: 行了，快去干活吧，我和怀春很快就回来。干活去吧。
4: 徒弟，那咱走吧。
1: 走吧。
4: 老陈，哎，走了。
6: 这么快就走啊？
7: 嗯。哎呀，
8: 陈副书记，怎么回事啊？
7: 这事儿啊，就别打听了，不小。

0: 爹，你知道吗？隋艳艳那边来消息了，公社直接去查测王八去了，徐晨都去了。
1: 也就是说，我点的这根炮仗炸响了。
0: 爹，高啊，一张纸二分钱，最少恶心他半年。
1: 什么话呀？我这是如实向上级反映问题。
0: 上一级，上一级不是公社吗？您这直接向县里反映的。哎，你这越级了啊！
1: 混账，跟谁一头的？我这越级反应也是可以的嘛。哎，
0: 我就是想问的详细一点，多跟您学个一招半式的。
1: 石辉的事儿怎么样了？
2: 没问题了。方永超跟高志勇他们两个已经签合同了。石灰厂的下半年配额都归了方永超了。只要是那黄大发有石灰，这鱼啊就上了钩了。不过有一点儿，爹，我不太明白。
1: 说，
2: 您是说了，说黄大发拿石灰必须从咱们这儿拿，可是他用得了那么多石灰吗？
1: 你说这石灰怎么用，我能不清楚吗？你看这石灰抹上了，拿水冲没事是吧？那是水小，水大你试试。学着点吧，儿子。
0: 哎呦，我的老贼呀，感觉这命门跟这儿钻着呢。
1: 喝酒，喝酒。
0: 哎呀，爹，来，我敬你。哎呀。

0: 王大发，你还笑得出来呀你？笑得出来呀，曲也没停，我和韩春也没有犯法，干嘛笑不出来呀？行啊，看来你是对公社找你早有准备啊。
1: 阴天下雨，咱不知道，那自己做了什么事儿还不知道啊？
0: 那好吧，那你就说一说这个田红红。
2: 云捕混珠，以次充好，破坏生产，是谁给出的主意？东窗事发之后，又是谁为其瞒天过海、欲盖弥彰、掩盖其犯的错误，一步一步走向深渊的？说说吧。你说话就说话，讲的事情经过吗？干什么唯唯诺诺的？ 我又没有审你，这不就是在了解情况吗？
3: 是，徐书记，是这么回事啊。

0: 我媳妇儿那手艺是差点，她还贪图那点工分，可这离破坏生产，还那个什么主义，就差得太远了。我没那么回事儿啊，这。
1: 怀春啊，你要清楚，你是共产党员，国家的干部，并不是你许家原来的那种旧社会所谓的当家人。我们的党性原则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性质和影响的。你和黄大发，代表的不仅仅是你们自己，而是一级政府党组织啊。
2: 是。
1: 主意是谁出的？
0: 主意？什么主意啊？
1: 草鞋套，一次充好的主意，还有后来瞒而不报的主意。
0: 哦，那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
0: 啊，
1: 她出的主意
0: 啊？不是，我是想问呐，我媳妇儿是咋说的呀？

0: 红红，别紧张啊，小童主任呢，还有你我，咱都是自己人，就是了解了解情况啊。天红啊，我问你，你是自己主动去找的田三宝以次充好，还是有什么人指使你啊？我告诉你啊。
1: 今天你必须得实话实说，要不然这事儿是过不去的，啊！
2: 哎呀，红红，你看你，快说呀！难道还有人威胁你啊？哎呀，现在公社就要调查这个事儿呢。啊！是韩梅姐心疼我，让我挣点工分买箱椅子。啊！
1: 哎呀，陈副书记，你早这么说，我们早就明白了吗？
3: 王大发呀，你不是？
2: 认识了不少字了吗？啊，怎么这几句话就听不明白了？这些字单摆福哥放在这儿，我认识。你要搅和到一块儿，我不怕理解错误。黄大发同志，我必须诚恳地告诉你，我呢一直是非常非常的器重你的，而我们野标公社呢也需要你这样实干的同志，啊，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说一说。
1: 是不是现在已经有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渗透到你们草王坝了？资产阶级，我们草王坝穷的吃饭都快抓阄了，哪来的资产阶级？你刚才说的不是以权谋私吗？
2: 陈副书记，喂，
4: 陈副书记，有您电话。
2: 给我接到办公室来。县里来的。啊？那行，我去总机室接啊。黄大发，老实在这待着，等我回来我再问你。
4: 气死我了！

0: 行了，你的事儿啊，待会儿再说。
1: 孙燕同志，跟我出来一下。

0: 你好，你要哪里？你好，你要哪里？
1: 陈副书记，您的电话。

0: 我是陈大任。
1: 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啊、
0: 哎呀大姐，哎呦我的好大姐呀，苏大姐怎么是您呢？
2: 你什么态度啊？你对被调查人员进行这么明显的暗示，你告诉我你是无意识的，你还有没有点工作原则了？再者说了，你的工作只是照顾单独被询问的女同志，有你在场我们的工作会方便一点，谁跟你说你有问话的权利了？
3: 我怎么就没有了？我不是想帮你劝他吗？
2: 我用你帮我呀？我三番五次的给你使眼色，你就是装看不见，你到底什么意思你啊？
3: 哎，你怎么冲我来了？你冲我嚷嚷什么呀？你声音大我就怕你啊、哎、我跟你说，怪不得人家都说嘛，你部队出来的，你有军阀做派。
2: 你
4: 书记，
5: 我也是部队出来的。
4: 不是书记，我没说您。
5: 你们的谈话我听到了，你太不像话了，谁让你这么做的？
4: 没有，我怎么做了？
5: 什么叫替别人背锅？你这是在告诉他，要他说出是谁主使的。
4: 本来万一有可能真是有人主使呢？
5: 就是有人指使的，他自己不会说吗？用得着你吗？孙艳艳，今天你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你越权了，第二你在串供。你被停职了，回去写检查，听候处理。
4: 我不是
6: 孙艳艳，别解释，服从命令。

0: 老陈，我不是不给你面子，孙燕燕她
1: 去，你也不用解释，这是你的职责，也是你的权利。
0: 谁跟你解释了？我要告诉你，你也要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平时你太惯着她了。
1: 啊，我反思，我一定反思。那好了，那咱先说正事吧。徐书记，县里边给打电话来了，说让人们马上过去开会。田红红可以放回村继续带孩子，黄大发和许怀春继续留置调查。小童，备车吧。
2: 徐书记，县里干嘛给他打电话啊？
0: 别瞎猜，照做。
2: 至于吗？整这么大动静？
0: 别乱说，一定要彻底调查清楚，否则麻烦都不会小。上级最恨的就是损公肥私的人，金额和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性质。
3: 大任啊，大姐专门从北京给你带来的茉莉双熏，你尝尝。
1: 哎，谢谢大姐。大姐，这个什么事情弄得这么神秘啊？您看我们那一个小小的公社那点事情，嗯，怎么还能惊动您这个西南巡视组了呢？
3: 我们呢这次就是路过这里
1: 啊。
3: 大人呐，咱们俩也是老熟人了，我就开门见山了。
1: 您看您是首长，您还跟我客气什么呀？
3: 你们公社这封匿名信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1: 您，我没听明白您这话。
3: 要做好挑起重担的准备。

0: 山。
1: 聊完了，
2: 我学。
0: 来来来，
1: 坐着聊会儿。

0: 厉害呀，老陈，啊，可真没想到，你跟西南巡视组的领导都认识，有什么精神给传达一下？
1: 没有什么精神，这个苏大姐是我原来文艺宣传队的一位老大姐了，就是叙叙旧。是吗？哎呀，好，挺好。
0: 老陈啊，既然你跟苏大姐关系这么好，黄大发跟许怀春，咱更得保啊。山上的渠是最要紧的时候，不能没有他们。再者说了，那个田红红，也就是个农村妇女，贪点小便宜，啊，想多赚点工分，这个好处理啊，哪儿疼打哪儿，咱多扣他点分就行了，是吧？
2: 你在这儿等着我出来。
0: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事儿，不然呢？咱到县里不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吗？
1: 那你跟郭书记也是这么说的？
0: 没有没有没有，哪能跟郭书记这么说呢？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草王八这日子，不好过呀。他黄大发奋斗了这么些年，咱也都看着呢，他真不是为了自己。你说他都不为自己，咱这些领导为自己。 合适吗？嗨，我还纳闷呢，这怎么到一半就打断咱们的询问，还给咱们找到县里来？感情是让你来跟老领导叙叙旧了啊？老陈啊，这回真得看你了。 求求苏大姐，把黄大发和许怀春给保下来。以后方便的话，也给咱们公社解决点困难。

0: 老陈啊，老陈，啊，快到了，要不要去二食堂过个早啊？
1: 啊，我不去了。想什么呢？这一路上连句话都没有。
0: 啊，没有，换床了，没睡好。没睡好？现招在所这么好的条件没睡好？ 我可是一觉到天亮啊，那睡得香啊！
1: 谁跟你似的呀？心那么大。<笑>

0: 你这是，这是要干嘛去啊？
1: 不是让我停职，接受检查吗？所以人事就说，让我把宿舍的东西都拿走，让我回大队，让我回大队等通知。
2: 这搞什么搞啊？啊，这大狗还得看主人呢呀！
1: 就是的呀，大人。
2: 安科长，安科长。
3: 安然，那儿怎么回事啊？
4: 都听见了？
3: 那么大声，你们都听见了？
4: 这什么事儿吧？他一扯上女人嘛，他就……哎呦，不说了，十多年了，十多年的同事了，一点面子都不给。哎呀，不说了，不说了，算了，不吃了。
3: 哎，这。说两句吧，他
5: 有完没完呢？你不该问的事儿别瞎掺和。
6: 老婆，
5: 徐书记，
6: 行啊，你们哥俩啊，

0: 把我这当疗养院了，啊，管吃管喝又管住的，什么意思啊？啊，要不要进密室再睡上两天？
1: 不，媳妇姐，吃的挺香，睡不踏实，惦记渠上的活呢。
0: 就是嘛，赶紧回去干活去，跑我这养尊处优来了。我告诉你们俩啊，这个事儿呢，到我这就算完了，基本支持你们生产队提出的扣工分处理意见。 也要当众做检查啊！
2: 哎，
0: 何春，回去啊，好好管管你媳妇儿。
2: 是是，是得好好管管。
0: 你们俩也得写份检查，自我反省一下。对于群众的帮助，不仅仅限于吃喝穿，这思想教育也要跟上时代。
2: 是。
0: 哎，
2: 媳妇姐，我就想问问，谁写信告的我们呀？
0: 干什么？还要打击报复？
2: 这不能不能。
0: 我就想知道是谁，以后好防着点他呀。不会告诉你们的，啊，况且我也不知道。你们呀，好好的劳动，要坚持对党、对人民的忠诚。你们要牢牢的记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忠于革命、忠于党，一切都不会错的。知道吗？
2: 哎，书记，那我们是不是就能走了？
0: 不，差不多了。回头陈副书记还有些话要问你们。 昨天晚上我们俩已经同意意见了，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下午还要去别的生产队看看，你们走之前啊，到食堂帮我给你们留的羊骨头带上，给上山的汉子们加加膏。谢谢书记。不谢。
3: 那你快吃饭吧，我们回去了。
0: 出去吧。
3: 哎。
0: 哎。
3: 那行，完。
4: 田红红，你天天往胡说八道什么呢？啊，我姐哪儿害你了？还有你田三宝，关你什么事儿啊？我们姓徐的是不是好惹的？
5: 不是，
4: 你就别在这装了。你们这些姓徐的，就你们最坏。
6: 就是，就是，就是。
4: 我说了，我不会做草窝窝，你姐非要我做，这可都是她验收过的。现在我男人被抓走了，我不知道她会找谁去啊？
7: 我跟你讲，田红，你别张嘴闭嘴，我姐，我姐的，又本事你冲我来呀！
8: 我就冲你，
7: 就你徐开峰怎么着？想打架啊你？我先弄死你！我是这儿民兵班长，这是我说了算。
8: 说什么呢？田三宝，你个臭小子要饭啊！啊！
9: 大家冷静，冷静。三宝，你是民兵班长，你不能这么说话。
8: 你是哪儿冒出来的？住嘴！
4: 把他给我捆上！哎，
10: 你干嘛？哎，你干什么？你放开！你放开！三宝，我去叫人去。
11: 别打！
10: 杨三宝，他们住手！快点儿！
11: 他们，
10: 你老爹。

0: 这事儿我扛。
1: 麝香黄大发生产队内一切职务，
2: 这是好事儿啊！
3: 我可高兴不起来。
4: 哦，把你撤了，让我当队长，
5: 接下去该怎么办？
6: 叶彪公使的一把手熊亮，
4: 停职，山上砸石头去了。
0: 徐书记就拜托给你了。
7: 可这水太凉了，这活用不着你干。
8: 徐洪良同志，为什么不能下水？
9: 请看《高山青渠》第17集。

0: 臣知你姐，惹是生非东西。邓王爷，你没事吧？乡亲们，乡亲们，你们怎么了？这是，咱们都是草王坝的人，都是乡里乡亲的，你们怎么了？咱们草王坝没有这个规矩，咱们要信政府，天塌不下来。 都散了，都散了，散了吧！我跟你说啊，回村里啊，你这么说。
1: 合适吗？不是都说好了吗？
0: 跟谁说好了？
1: 哎呦，这事儿。

0: 你要不这么说呀，那全是你的责任，破坏生产都是你的事儿，你傻不傻？
1: 啊，这怎么办啊？这出大事了！
2: 呸！你这个没出息的，出水才见两脚泥呢，豁出去了，拼了！
1: 我拼什么呀？我再拼不出人命了！
2: 你没事瞎说什么呀？

0: 春梅，春梅，哎呀，你别哭了，我是说姓田的，我没有说你。我就姓田，我们全家都姓田。你看看你，本来我爹我娘就不同意嫁给本村的，你说你还带头跟姓田的打架，现在他们都不让我理你了，你说咋办吧？
1: 不是，那你说这事儿能怪我吗？哎，春梅，你凭着良心说啊。有田和我那么说话的吗？我姐是为了帮他，可他怎么说？他说是我姐逼着他做的，为了完成任务。哎，就他那手艺跟狗啃的一样，有谁看得上？你说。再说了，他跟三宝串通起来想蒙混过关这事儿，也赖在我姐头上。你说他还是个人吗？哎，你就说他这个田跟你们家那田，他是一个田吗？
2: 都是同姓同宗，那有什么办法？你看现在这事闹成这样，该怎么收场啊？哎呦，你说大发哥、怀春哥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要不，咱们去公社问问。
1: 哎，别，大发哥临走的时候特意关照的，不让我们去，去了不是添乱吗？我觉得，越是这个时候吧，咱越得冷静。你想啊。 这田红红和三宝，现在合起来不认账，这事儿原本在会议上
0: 是已经决定了的，可现在看来啊，县里是不会认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它乱，它不是乱在我们这儿，是有人盼着我们乱。我觉得也是。嗯，你看田红红被叫到公社去训了一顿，现在反而理直气壮了。
1: 肯定是吃了定心丸了。哎，你别说，你这么一说，还提醒我了。哎，你看啊，隋艳艳、田红红、陈大任、关承瑞，小点声。关大祥，这关家在石灰换水渠这件事上被我们摆了一刀。这事儿跟关家一定脱不了干系。
2: 所以你更应该听我的，在大发哥没有回来之前，千万不要再找田家人闹了。你这个闹来闹去啊，都是自己闹自己，人家指不定怎么偷着乐呢。真是的。
1: 哎，我不敢了，不敢了啊！哎，春梅，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最喜欢的就是姓田。再说了，哎，你看我。 不是像是个会打架的人吗？不哭了啊！不哭了。
0: 你说大发哥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关于野标公社草王霸生产队社员田红红以次充好破坏生产事件处理结果：一、田红红系被动犯错，并有良好认错态度以及悔改表现，扣当月工分；二、草王霸党支部书记黄大发对妻子徐开美分配劳动工作放任自流，以次充好；事后主使生产队长许怀春隐瞒事件真相，私自做出消极处理意见，对工作极为不负责任，在党员及群众中影响极坏，后果特别严重，因此决定撤销黄大发党支部书记工作。

0: 内记过处分，撤销黄大发生产队内一切职务，回原生产队劳动改造，以观后效，扣半年工分。三，草王霸生产队队长许怀春系被动犯错，认错态度好，积极配合组织调查，扣当月工分。在我这儿还有一份任免决定，即日起任命许怀春同志为草王霸生产队党支部书记，赵大山同志为草王霸生产队队长。你们两个都听明白了吗？
1: 你怎么不走了呢？
2: 等你啊。
1: 哦，走吧，
2: 歇会儿吧。

0: 有人要我把徐书记牵扯到这件事里来，我没有，你呢？我也没扯上徐书记，那就好。
1: 走吧，等着。
2: 你怎么就不问问我有没有出卖你呢？
1: 你当然没有，主意都是我出的。今天这样的结果我也想到了，所以你怎么说都不算出卖我。我说过，这事儿我扛。

0: 不干就不干，这吃力不讨好的活，家里活这么多都干不过来呢。有手有脚的，孩子也饿不着。
1: 标准太低了，那我还得让全坝上的人家家吃上大米饭，喝上甜水呢。
0: 还吹呢，都让人给撤了。行，睡觉去。走，睡觉去。
1: 慢点，
0: 慢点，慢点。
2: 哥，哎，你说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呀？啊，把你撤了，让我当队长，哼，把我当什么人了？我不管啊，这队长我不当，明天我就上公社去。
3: 你敢？你不干谁干？身上活都指着你盯着呢，别人行吗？看我这样怕了？怕当官担责任呢？
2: 我怕什么呀？
3: 不怕就盯着，我当不当无所谓。这区又不是给我修的，那是给咱全坝上人修的。
2: 不是，可是
3: 可什么事儿？就这么定了。你的事儿说完了。说你的，徐开复，长本事了呀！我不当这官，对不起你了，是不是？
4: 姐夫，你看你说的，是我对不起你。
3: 知道护着你姐没错，错就错在
5: 都是一个生产队的，分什么这家那家的？
3: 就是，就这么大点地方，还自己人跟自己人斗啊？谁多吃点亏能怎么着？人家就等着看你笑话呢，非得伸着脖子往上凑。
4: 姐夫，我知道我错了，春妹都已经说过我了。你就别再说我了。
6: 咱眼下的问题是接下去该怎么办？
3: 吃饭、睡觉、干活，把媳妇娶了。
0: 大哥哥，你怎么也不着急啊？
3: 我着什么急啊？开腹着急。
0: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那
3: 什么事儿着急也没用。行了，时候不早了，回去睡觉吧。啊，明天还得上山干活呢。走吧。
0: 来，把水喝。
2: 走了，哥。嗯。
7: 是好事儿啊，哼，雇男人当一把手的。

0: 我盼星星盼月亮的，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了，你还不让我高兴高兴啊？
1: 哼，你高兴得起来，我可高兴不起来。
0: 你怎么不高兴啊？这草王霸的领头人本身就应该是许家，这黄大发抢走了又还回来，怎么谁也不欠谁的。
1: 不过呀，我真的不愿意跟黄大发争，
2: 这些年他也没少为大队干好事儿。
0: 等会儿等会儿，就算罗斯河是他找到的，那修渠是他提出来的，那你看看看看现在，钱也没少花，累也没少受，水呢？哎，流到草王霸一地了吗？这不还是用嘴说？你说，咱们跟着黄大发这么多年，受穷受累的也没什么变化呀。
1: 这些都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
0: 这还用琢磨呀？这事儿在这摆着呢，大伙儿也不是看不见。
1: 大伙儿都是这么想的？
0: 对呀，大伙儿能没意见吗？黄大发当头的时候，谁也不敢说呀。
3: 哎，彪子啊，前面怎么回事？
4: 不知道，咱到那再看吧。
5: 大包哥回来了！
6: 哎，大包哥，
7: 大包哥回来了！
8: 大包哥回来了！
9: 大包哥回来了！
4: 大包哥，我哥有没有对不起你？要是有的话，
10: 我不认他了。别胡说八道，没这事儿啊！
11: 行了行了，都别聊天了啊！下面宣布公社的决定，从今天起。黄大发同志
12: 不再担任草王霸生产队的书记，
11: 也不是队长了。公社的决定呢，就公社的道理，该告诉你们的就会告诉你们，不该告诉的你们也不要问，私下呢也不许议论。第二呢，任命赵大山同志为
12: 草王霸生产队队长，我许怀春为生产队书记，
11: 希望以后啊能够支持我们的工作，也希望呢我们互相团结。好了，我呢就说这么多，下面有请赵大山同志讲两句吧，鼓掌欢迎。
13: 没啥鼓掌的。
14: 行了，就这样吧，大伙儿都忙去吧，干活，以后大华哥还是跟我一组。
15: 行了，大伙儿干活吧，啊，变化不大，服从组织安排，别把区上的活耽误了，干活吧。
16: 好，走了，
17: 走了。
18: 小川，要没啥事儿，我干活去了啊。
11: 还没说散会呢，他怎么就说散会去干活啊？
15: 干活去吧。
11: 不是，你看看，你看看。一个个的目无领导，还说不是搞他自己的草王霸啊，就是他一言堂闹的。我还有什么说话的权利啊？我啊，谁听我的？谁听我？哎，人，我，干活，干活。

0: 姐夫，这仇咱可不能不报啊！什么仇不仇的？都是一个大队的，哪有什么仇啊？是，不算仇，可咱们也不能吃上哑巴亏呀！你可不知道，徐三多那天骂嫂子骂的多难听啊！他说姓田的都是什么……行行行行行了，别胡说八道了，以后啊，不利于团结的话就不要说了啊！许寒山。
1: 我说许寒山，不要叫名字，叫职务。
2: 行，许支书，你跨那么大的步子，也不怕把你的裆给撕裂了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2: 废话，你问问大伙儿，有你那么疯活的吗？啊！哎呀哎呀哎呀

0: 你们不要跟我抢步子，这是规矩，干活去。我就不干，我们就等着你把活分公平了，我们再干。
1: 同意分配。
0: 你要干什么呀？啊！你要是不服从管理，我扣你的工分。切，那多不过瘾啊！干脆你要了我们命得了。
2: 你说话负责任，徐三多。
3: 我告诉你，不要这么跟我说话，你这是在公报私仇。
2: 你再说一遍。
0: 你就是在公报私仇。
2: 干什么？
0: 动手！
2: 干什么？
4: 打发哥，你给评评理，他们给我们分配的活比他们多那么多。
2: 王大发。
5: 这里没你的事儿，我们呢能处理。
6: 大山，有人拒绝劳动，还动手，你看着办吧。
2: 怀春，你分的活我也看了，步子确实大了点。
5: 你没听清楚我说的是什么吗？这里没你的事儿，我们领导啊能处理。
2: 怀春哥，就再量一遍吧，差不多就行。
5: 大山，我还是不是生产队书记啊？
7: 我分配活还跟你商量啊！我的步子大一点儿，又不是尺子，怎么了啊？我要是再量一回啊，比这还大呢！你听我说，
8: 太和步子量你老规矩，
7: 计较什么？
9: 田忌财，
7: 你告我黑状，你编一个我不知道，有种咱们干一下来！
9: 哎呦，你说这个！
2: 回家，回家！何春，你分完了吧？你要是分完了，那就是我们干活人私底下的事儿了。行，我倒要看看你要干什么，黄大发，你别忘了。
9: 你现在是党内监督劳动改造，你自己啊，看着办。三诺，
0: 来，
9: 你姓徐，我是徐家女婿，这活咱们认了，我替你干。
0: 哎，大发哥，这活怎么你干呢？
9: 静台，对不住了，因为开美和田红红闹了两家不安闹别扭，这不是咱草王爸的规矩。咱草王爸自打有人那天起，就是一根绳，他不能分股。大伙都见过绳子，分股多了，他就细了，就断了。所以今天我这个徐家女婿给静台。 赔不是了，今天你歇着，你的活我干了，我说到做到。打从今天起，田家人一天歇一个，工分照拿，活我干，就算徐家女婿给田家赔不是了。哎，
10: 干啥呀，大鹏哥？
9: 我说完了，这跟你的管理没关系。
0: 是我们私底下自己的事儿，我说到做到。三多，先干你的活。大发哥，什么话也别说了，你也别管了，我们的活我们自己干，还有，田家那一份我们也干了。
11: 大发哥，我错了，徐家的活我们干，您就别寒碜我了。
12: 这就对了，咱草王霸人，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一根绳儿。
13: 行了，啥也不说了，痛痛快快干活儿。
14: 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吧。
15: 哥，你做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0: 陈书记，怀仁同志，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辛苦辛苦，来来来，鼓掌鼓掌！啊，同志们都辛苦了啊！哎呀，我来呀，主要是来看望大家，并且向大家学习的，鼓掌。 好了，不耽误大家时间了。我来这次呢，主要是宣布两项公社做出的决定。我旁边这位同志，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即日起，到草王坝红旗水利监督劳动，并且接受组织审查。希望大家呢，本着帮助一个同志的目的出发，好好的监督徐洪良同志。第二呢。
0: 下放教师王世勋从即日起未经组织允许，不准下山，私自行动，
1: 用他辛勤的汗水洗涤心灵上的污垢。徐洪良同志，都听明白了吧？
2: 听明白了，
3: 听清楚了。
1: 徐洪良同志，你呢？好自为之吧。啊，回春，你跟我来一趟。
2: 哎，好嘞。
4: 大家伙都干活去吧，干活啊！回春啊，这人可交给你了啊，好好看着。好，来，这儿暖和，
5: 来，坐。好啊，坐。
4: 快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没事啊，我就是想上山上跟你们在一起啊。这自从到了地方，我连个拉电的机会都没有，我就是挺怀念这山上的空气的。
2: 你就别让我着急了，是不是因为我让你受委屈了？
4: 瞧你这话说的，
5: 是我让你们跟着我吃瓜老了。
2: 陈书记，我能问个问题吗？
5: 你说。
0: 谁出的主意啊？我这有一个黄大发已经够让我头疼的了，又来个钱书记，你让我怎么展开工作，怎么说话呀？这黄大发怎么了？哎，也没怎么，就是这帮人呐，还习惯听他的。这个习惯就得改掉。如果还听黄大发的，那以后你这工作怎么展开呀？啊？至于徐洪良嘛，我也没办法。 这是县里面做出的决定，他们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肯定有他们的道理。

0: 大祥啊，不是兄弟，我信不过你啊！你说这个法子行吗？我家后院现在可堆满石灰了，你也知道啊，这年头谁能有多余的钱呀？
1: 有我陪着你呢，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啊，
0: 你陪着我，我就放心了。要死一块死，
1: 咱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我告诉你，所有的这一切。
1: 全在我爹手中，小儿子攥着呢。我不是担心咱爹攥不住，
0: 呸！我问你，知不知道叶表公司的一把手凶亮？
1: 那谁能不知道呀？当年大山里剿匪英雄，停职，
0: 监督劳动，接受调查。我爹。
1: 义愤心怒的，黄大发撤职，身上砸石头去了。
2: 我爹搞的，厉害呀！所以啊，
0: 咱们这个石灰生意要是赔了，
2: 你爹就把他全给买下来。我爹吃饱了撑的呀。小童啊，时间差不多了，咱走吧。
3: 看着办吧。

0: 先走了，大同志，徐书记就拜托给你了，你一定帮我好好照顾他。
1: 放心吧，陈主任，只要我有口气在，绝不让徐书记伤着。不许乱讲，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生产队，谁能伤了我？回去吧。
2: 好好工作，
3: 大山，要是派活，以后就让徐书记跟着我，行吗？
1: 哥，你这说的啥呀？什么叫行吗？我只是临时队长，你在大伙心里面，你一直都是队长，徐书记还是徐书记。<笑>
4: 我打过老蒋，打过美帝，打过土匪。 我又不是绣花枕头，谁能伤了我？我就是想到山上跟你们这帮汉子们比比，看看谁的骨头硬。就是，这位王世勋老师，你们要尽量的给予照顾，毕竟是知识分子，和我们底子不一样。
3: 徐书记，不用了，我可以的，我真的可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啊，我田径方面，哎，可以的。<笑>
2: 徐永良同志，怎么叫还有点别扭啊？行了，那就别聊天了。下面由赵大山同志给许洪亮同志还有王世勋派活吧。
3: 那两位也都是刚到，很多都不懂，那就，哎，毛春，上你那儿帮厨去吧。
5: 行行行，都来我这儿吧，我这儿正好缺人手。不行。 别人帮主可以，他俩不行。黄大发，你不是说要组织个突击队到罗斯河上趁着水位低修坝基吗？马上开始吧，但是必须带着他俩。哼。

0: 哎呦呵，哎，哎。啊，兄弟，这水啊凉得扎手。哼，你看这儿最适合做坝了，上面靠着山，地势还高，能保证将来砌闸的时候水流得透，直接流到下面去。
1: 好啊，这是源头工作，咱们来干，很光荣的。
0: 光荣是光荣，可这活儿不好干，咱那人得下水搬石头垒坝，可这水太凉了，我就担心这没结婚的小伙子毁了身子。所以我想着，凡是下去的，都得是结了婚有娃的。
1: 想得周到，我结婚了，我也有娃了，你把人组织好，选好日子，咱们就开干。
0: 这活用不着你干，哎，你就负责指挥就行了。怀春把你弄上来也好，咱俩正好合计合计，后面的事儿怎么弄。
1: 后面的事儿啊，你也知道后面还有事儿。
0: 我当然知道了，费了这么大劲，闹这么大动静。不能只光看着咱俩被革职上山干活吧，没这么简单。
1: 大伯，过来坐。大伯，哎，之前是我想简单了，这也是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现在。事情基本捋清楚了，是有人写了匿名举报信，以你们对田红红破坏生产事件为导火索，矛头直接指向了你和我。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是我们俩？
0: 因为你信任我，老帮着我。
1: 对，但是我们没有完，我们还有希望，你不觉得吗？
0: 那当然了。
1: 也正是因为我们还有希望，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以前我总是跟你讲，打仗用兵，现在你也看到了，在和平时期照样有。

着这种没有硝烟的战斗。

1: 哎，老王，你就算了，你就在岸上待着吧。啊，我可以的呀。
2: 老王，听书记的，你别以为在岸上轻松，就你这身板，明天早上能把腰直起来就不错。
1: 老婆，行，
2: 你先给我歇。
1: 书记，这活你没干过，你得听我跟你说说规矩。这水梁不能一波全下去，你分波来。 你分第几波，你听我有多安排。我有的这哨子一响，水下边的上来，上面的下去。行，郭总，哎，干活。
3: 好嘞，干活。来，来，小心啊。来，
1: 老师，
3: 大宝，来，给。来，哎，公而忘私。
4: 民族至上，
3: 民为邦本。想我见不能康，守不能提，惭愧，惭愧啊！这
4: 老王又说咱们听不懂话呢。
5: 啊，你这唱歌是个好嘴，这时候没用了吧？诸位都是国之栋梁啊，当代大鱼啊！
6: 大鱼，老王，你想吃大鱼了？
7: 别急啊，想吃大鱼，我给你们捞一条，来，抓紧去。
3: 老小子们，人家王老师啊，是把大官比喻成古代的一个治水高人，懂吗？好，能不老？不老。陆德，哎，差不多行了，这哨赶紧换人了。书记，不着急，再等等。
8: 等什么等？你这哨是不是生锈？拿过来。
3: 哎，你小子，敢跑是吧？我追美国鬼子土匪都没跑得了，我能让你跑了？
9: 陆德，拿过来，
10: 你要让他抓住。
3: 你不是爷们儿！大炮，大炮，大炮！大傻，赶紧出来！
11: 你小子，你小子已经拿不着是吧？
12: 你捡到了，你
3: 下来！
13: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3: 你傻子扔那么远！
14: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3: 干什么呢？
15: 让我们拿着。
3: 干什么呢？

0: 出来，坏人！黄大发，你想巴结旧领导，得考虑考虑水里的同志啊。
1: 怀春，咱山里人都习惯了，这事儿你别管了，我自己调整一下，一会儿让大伙多休息一会儿。
0: 什么？我别管了，这是草王坝生产工地，我别管，你管。黄大发，你眼睛里没别人了吧？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不是领导了，不是。
1: 怀春，你这叫什么话呀？
0: 你说什么话？
1: 行，我不跟你吵，我听你的。第一批上岸，第二批下来。徐书记，你不能下，
0: 要换都换，人人平等。徐书记，徐洪良同志为什么不能下水？
2: 许怀春，不是你有完没完了？大不了下一波我继续下，我替徐书记行不行？
0: 赵德善，你身为领导干部，能不能讲点原则，别搞一团和气？
2: 不是，我要搞一团和气，我早就
3: 上别冲动。我能下水，我抢哨子就是为了下水的。
4: 不行，你不能下。
0: 黄大发，你要干什么？
4: 我说不能下就不能下。
0: 黄大发，你要是再这样的话，你就是破坏生产。
2: 没人破坏生产，我现在就下。
5: 徐书记，
6: 大发，
5: 躲开，
6: 你不能下，
2: 躲开大发，
4: 不能下，
2: 躲开，王老师，躲开，
7: 你不能下。
2: 你，大发，
4: 他们不知道，我知道，
2: 你干什么？
4: 老子嘱咐过。
2: 哎，
1: 大伙看吧，
4: 看吧，睁开眼看看。
1: 这儿是美国鬼子的子

0: 干他！这是炮弹炸，他为谁受的伤？为咱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咱们！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徐书记现在的伤，有的现在还没好，他一直在吃药。
1: 大发，朝鲜战场上，美国鬼子没要了他的命，在咱的土地上，在草王坝，在咱的水渠上，能要他的命吗？
0: 怀春，是谁蒙了你的眼？
1: 瞎了吗？啊！这眼倒是瞎了吧？

0: 哎呀，哥，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你会抽吗？
1: 李栓子的，这烟啊真够呛的。哎，你怎么不睡啊？
0: 谁不睡呀？我被你呛醒了，你怎么不睡？哎
1: 呀，我睡不着。哎
0: 呀，哥，真是那句话，当一天王八就驮一天石碑。
1: 有你这么说你哥的吗？我是你亲哥，我是王八，你是什么呀？
0: 哎呀，哥，幸亏咱俩是亲兄弟，要不然呀，早成仇人了。你看看现在在坝上，除了咱们姓许家的，你还有几个朋友呀？
1: 老川，你睁开眼睛看看，就说今天的事儿吧。是我跟坝上的过不去吗？是他们跟我过不去。就说徐洪良的伤吧，他身上有伤啊，我没跟他洗过澡，我怎么可能知道呢？黄大发去他家住过，他当然知道了啊，这事儿也算我头上啊。再说了，徐洪良被监督劳教调查，又不是我的决定。黄大发被撤职，那又不是我撤的。这开区的活儿啊，我比谁一点都不少干，天天不是在山上，这不也是耗着呢吗？啊，我怎么了啊？我怎么就那么不入你们的眼呢？这不是欺负人吗？这个，哎
0: 呀，哥，我是发现了，我说不过你，我讲理呀也讲不清楚。哎，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看啊，一个人登梯子修房，这梯子倒了呀，人摔了，你正好从人家跟前经过，你说你不服人家，这已经够不是人了吧？那你还把人家的活儿抢了，钱你挣了，房子你修了，明白了吗？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干嘛用的？
2: 兄弟，不能老待在这儿，我也不认输。
3: 这钱没了，公款还不上，
4: 咱们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呢。
5: 大发，那山上的是啥呀？
6: 坏了，马蜂着火了！
7: 要是烧过来，后面几座山的树林就全完了，
8: 挖一条沟把这片火和林子隔开。
9: 大发人呢？我得去帮他。
10: 请看《高山青曲》第18集。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哪里有建设的热土？ 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老犯人了，接下来换他们上。 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你看啊，一个人登梯子修房，这梯子倒了呀，人摔了，你正好从人家跟前经过，你说你不服人家，这已经够不是人了吧？嗯，那你

0: 把人家的活儿抢了，钱你挣了，房子你修了，明白了吗？
1: 这是个什么比喻啊？这个，你呀，就跟黄大发学吧啊，你就学吧，你学不了好你。哎
2: 呀，话又说回来了，我也是没法子。你也知道你嫂子那个人啊，那就是个惹事的精。反正啊，我不能倒，我要倒了，他就完了，他完了。我也就完了。
0: 哥，你要是老这么想的话，你不倒你也完了。
1: 你怎么就那么希望我完呢？我完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告诉我。
0: 你是我哥，
1: 你知道我是你亲哥呀。哎
0: 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你自己想吧。哥，你想想咱爹，
3: 咱爹是如何让全大队人都幸福的？
0: 大发哥就是在学习咱爹。行了，你早点休息啊。

0: 哎，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徐书记，哎，大半夜不睡觉，你怎么出来吓人呢？你
1: 一个个鬼鬼祟祟的，干嘛呢？背篓里装着什么？啊？
2: 哎哎哎，徐书记，不是，你耳朵也真灵啊！我们是一这么小，你都能听得见。
1: 笑话，我查夜岗都查了十几年了，这点警惕性还没有啊？是不是被子太薄冻醒了？我给你听着被子，走走走，去去去去去，少给我打岔。回答我问题，背篓里装着什么？
0: 肯定是之前的东西。之前的东西，你私盐是不是？你们俩疯了！现在上级领导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咱再穷也不能干这个。你给我走开！
3: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石辉。

0: 完了，被发现了，徐书记，那这四言分你一半。
1: 少笑，嬉皮笑脸的，一个个的，弄这干什么？干嘛用的？
2: 这三更半夜的弄，肯定不想让人知道呗。
3: 你想知道啊？那你替我保密。
1: 哎，傻猴子，还跟我讲条件呢？啊，我欠你的。行，我替你。

0: 你得给我说个理由出来，这理由得合理合法。
1: 理由就是你这个大书记不能老待在这儿，我也不认输。

0: 沉重，眼里掩着你的微笑。
1: 哇，就这首最高兴。
0: 照耀在我们的心上。

0: 好，哎呀，我要是会就好了。来来来，开美，我教你，来来来，喝酒，来吧，来来来，你们也来。哎，
1: 姐，
2: 来来来，
3: 你注意身子，
0: 你别跟这瞎凑热闹，你。哎呀，
2: 我哪有那么娇贵啊？
0: 来，老王，喝酒。哎呀，
2: 看看他的手。
4: 这才是生活，美丽的生活，中国的新希望啊！
0: 为了希望，干！老王，说的好啊！两个被撤职的，夸一个下放的。你，哎，大发呀，以后你下的斌小、斌全，还有开美肚子里的，长大了都要向人家老王学习。
4: 要做人家老王这样的学问，哎，他们才是咱们心中国的希望，老王，对不对？哎，
5: 惭愧，惭愧。
4: 老王，也别老是惭愧惭愧的挂嘴上，今天清明祭祖，咱不能无师啊。
5: 大伙儿让老王来首诗怎么样？哎，好，哎，好，来上一首，
4: 来上一首，
5: 好。哎呀，哎呦呦。 今日清明节，园林盛世篇。清风吹柳絮，星火起烛烟。杜草开三径，文章一二闲。几时能命嫁？对酒落花前。好，
4: 啥意思？
5: 不知道，王伯伯，好是好，可是听不懂。哎呀，傻儿子，你听不懂，你问问你伯伯呀。王伯伯讲吧，讲吧。要不让云念给你讲吧？别，我来。什么意思呢？今天是清明节，哎，我们几个在一块喝酒，哎呀，天上那个柳絮就飘啊，我们烧完了纸钱呢，哎，一看，山下的炊烟就已经升起了。
6: 此时此刻，你就有感想啊，心想：哎呀，我这好兄弟们在哪儿呢？这酒什么时候能喝上呢？来，我觉得不对。虽然我听不懂啊，但我觉得这明着是送给咱俩的，按着是不是你们俩的情信呢？当时这个贾岛啊，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啊，正好是处于
0: 罢官之中啊！哎，罢官怎么了？那改了错，照样为党做贡献，对不对，书记？
4: 没错。
2: 瞧你那说的，人家那是唐朝的封建社会。
6: 好，大发说的对。同样是贾岛，我再给大家来一首《剑客》。
4: 好，好。
6: 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成事。今日把示君，哎呦呦，这谁有不平事？嘿嘿，
4: 这个好，
5: 好，
4: 这个吧，是不。

0: 平有人管，路不平有人铲，没有渠我来挖。嗯，大米饭我撒碗。
1: 瞧你那说的啥呀？那是。哎，
0: 大爸说的好啊，
2: 这是咱们草王坝农民的心声。我看呀，咱比那个贾岛不差。
0: 那以后，那我就是真刀。
3: 真刀，来来干。
1: 大发，大发，那山上那是啥呀？那是。哎，
0: 我不看，我要看老王舞剑。老王，再给我围一个，
4: 围一个。
1: 那山上是不是有火光啊？那。
0: 坏了，麻风着火了。书记，这方圆几里都没人，咱要不去，赵大人就完了。
5: 都别设计了，
6: 赶紧去吧。
0: 今天照顾孩子，咱们撑大会儿。
6: 哎，快走！
1: 哎，你们慢点啊！哎，大发，哎，啊，婷婷，啊，把孩子看好了啊。
7: 杨，哎，什么情况现在？
8: 站住！马鞍庄他娘起火了，应该是村民借草引起的。
7: 火警报了吗？
8: 已经过去了，可是应该没什么用，因为水池根本上不去。附近两个林子，护林得赶过去，至少有两个小时以上。
7: 谁发现的？
8: 部队的哨兵通过望远镜。
7: 走，快，我们过去。
8: 是。

0: 太大了，要是烧过来，后面几座山的树林就全完了。
1: 那我们赶紧去拿水呀！
2: 过来，这会顺着赵丞相，这风势是往山上刮，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书记，这边是山崖，火烧的崖面也就止住了，这边是山路，火着不过去。咱现在就挖一条沟，把这片火和林子隔开，应该是差不多。
0: 好，
1: 走，
2: 你给我当崖面，保证马。开锋，
0: 哎，
2: 你跟着书记往山路那边挖。
0: 好，走，开锋。
2: 哎。

0: 前头挖去了，大发他没事，他是山猴子，他比谁都熟，你赶紧回去。
1: 多一个人，多一分力。
0: 哎呀，姐，开门，你就别再添乱了，快回去。
1: 开门。

0: 快！
1: 徐书记。

0: 我太大了，不知道大妈和他们有没有挖到我们钢材那儿。
1: 你还废什么话呀？还不快去找！
2: 哎，开夫人，你赶紧给我回来！救火，这儿离不开人。

0: 大伯，
1: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2: 你没事吧？
1: 谁让你过来的？大伯，你爹娘，把他怎么样了？你们这边吧，拖了，你看问题不大。你们这边呢？
2: 不行啊，大伯哥，
1: 越来越大了，我们人太少了，挖不到路边的。
2: 我太大了，
1: 不管了，能救多少救多少，一起往过挖，快！哎，你小心点，听到没有？
2: 大伯，挖！
1: 好。
3: 王老师，王老师，你倒了！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老师，王
0: 阿妹，你跟你快去！
1: 我不走！
0: 听话，把这五伤。
1: 你怎么办？
0: 我找你们去，快去！走啊！
1: 那你要注意安全。
0: 走，陪走开门，照顾好孩子。阿芳。

0: 一队长，有人入伙，二队跟我来。
1: 好。
2: 这次事件基本已经查清楚了，是因为马文峰一带有人上门烧纸，导致这次火灾。救火的呢是草王坝修渠的留守社员，当虎林员赶到的时候，他们都已经昏倒了，并且有不同程度烧伤。
3: 什么？
4: 派出所同志已经把他们送到这儿了，正在里边抢救呢。
5: 同志，没事的，同志，
6: 过去看看。
0: 哎，
1: 秃秃，
0: 哎，在这等妈妈。
1: 嗯，
2: 董事长，
7: 站住！上去这位抢救呢。
2: 我给你介绍一下。 首长，首长好。
1: 你们辛苦了，声音怎么样？现在还不太清楚，医生让等一等。这边有三位同志已经……
2: 陈书记，
1: 哎，徐开美，
2: 这位是……
1: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草王坝的徐开美，后面那位是野镖小学的老师徐开富，他们两个是姐弟。徐开美同志呢，也是黄大发的妻子。那里面的这是？
2: 是大发和徐洪良，徐洪良，就是原来那个公社书记徐洪良同志。徐开美同志，你们都是救火的英雄，你们辛苦了。我让小陈先带你们去休息。首长，我就想见见我男人，就见一面，就一面。小陈，叫院长过来。
8: 是。
9: 首长，这就是咱院长同志。
10: 首长好。
2: 双烟怎么样？
10: 双烟主要是一氧化碳中毒，还有呼吸道灼伤，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0: 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
1: 好。
0: 怎么了？
2: 哦，没怎么。有一个人非常可疑，他身上有十多处枪伤，有的还化着脓。
0: 那个人没问题，继续抢救吧。回头让派出所的同志给你们一个解释。徐干部同志，不要着急，照顾一下家属。
1: 好，
0: 我们去办公室，等他们醒来吧。
3: 来，这边去，这边去。来，两位。
0: 哦，
1: 好好。
4: 为什么只写了个题目啊？
5: 大任。
3: 哎，
5: 那位是？
3: 啊，这个王世军。
5: 就是那个，
3: 对，
6: 就是那个下放教师，
3: 他这次啊也参与救火了。哦，您放心，我马上让人把他带走。
5: 等一下，先别打搅他们，听听他们说什么。
7: 您是老师吗？
4: 怎么这么说呢？
7: 您刚才问我为什么只写了个题目，那个样子特别像老师。您是吗？
4: 现在不是了。
7: 那就说明以前是呀。
4: 不提这个了，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7: 嗯，我不知道写什么。
4: 就写走上大寨幸福路啊。
7: 可是我也没去过大寨呀。您去过大寨吗，老师？
4: 我
6: 不提了。
4: 哎，你现在是上高中了？
7: 今年要高考了，可是我语文特别差。
4: 唐杜甫的《奉赠韦左陈丈二十二韵》学过没有？啊，
7: 没学过。
4: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务身。丈人事敬听，见子请俱臣。抚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兵。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2: 王世勋。
7: 哎，妈妈，这位是王老师，正给我讲语文呢。
2: 王世勋，这位是。
0: 你好，王老师。
3: 书生好。
0: 你们先谈着，我去处理点事情。哦，对了，感谢你为国家集体财产的奋不顾身，也感谢你给我女儿讲课，谢谢。

0: 家属、首长，病人呼吸道创伤不要靠得太近，交谈时间不要过长。
1: 哎，大凡，还疼吗？
2: 孩子，
1: 哎呀，我和孩子好着呢，医生都看了，没事儿。
3: 黄大发同志，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南巡视组组长苏曼同志，你叫首长就行了。首长，这就是黄大发同志。
2: 首长，
0: 快躺下，
4: 辛苦了，黄大发同志。你还有一位勇敢的妻子啊。
2: 首长，不是，是习书记，是习书记带着。
0: 别着急，
1: 熊红良同志，
4: 因为你知道的原因，关于你被调查的问题，我不能做出承诺，也不能直接处理，但是我会以

0: 自己最大的能力，协助你们省委、县委查明真相，还你公道。现在，我以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身份，向这次参与山林救火的同志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我苏曼向你们学习了。
1: 放。
2: 还有首长，还有王世勋老师。
0: 关于王世勋的问题，就这次救火行动，我向你们保证，表彰记功一定会有的。
2: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我替大发谢谢你。
0: 革命抗力，都是好同志。

0: 这一路上辛苦了。
1: 哎呀！
2: 哎，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3: 周老爷，
2: 老爷，
3: 好了好了，跟我说，来来来
1: 来来，
3: 首长，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老村长周老爷。
1: 老村长好，
4: 首长好，
3: 大山，
5: 哎，这是我们队长赵大山。
1: 大山，
0: 哎，首长好，
3: 还有支书徐，哎，把车上。
0: 上山上去了，山上得有人盯着。
3: 这就是西，啊，反正是省里的首长。
1: 先让我们的陈书记给大家汇报一下专案组的处理意见。
6: 好，各位社员同志们，那下面就由我呢，给大家传达一下上级的指示。这次火灾发生之后啊，上级马上指示我们成立了专案调查小组来调查这次火情，但是由于现场取证确实比较困难，所以没有马上查到这次火情的直接责任人。
3: 不过请同志们放心，我们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啊。
6: 还有一件呢，就是上级领导对于这次草王坝参与救火的几位同志给予了很高的肯定。
3: 正是因为你们这种英勇的行为，
6: 才让我们的集体减少了更多的损失，所以我代表县里，代表公社，给大家带来了衷心的问候以及慰问品。
3: 这些粮油蔬菜和肉
6: 不计在大家的口粮之内，当然我必须要说明，这是我们的首长特意为大家安排的，
3: 大家表示感谢。
7: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1: 不要说我。徐洪良同志，
8: 到。
1: 我知道你不仅是拼命三郎，你曾经还是四野的战斗英雄。
8: 首长，您怎么知道的？只有我的老首长知道啊。
9: 徐洪良同志，苏大姐的爱人是你们四野的老首长。
8: 首长好。
9: 这个事儿，咱们就不在这儿说了啊。
1: 徐洪良同志。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也请你们相信党，相信政府，让我们彼此给对方一点时间，相信党和政府不会辜负这位战斗英雄。
8: 请首长放心，只要党和人民还需要我，我还可以做拼命三郎。
9: 好。
1: 王老师
10: 到。
1: 我今天是特意登门求教，你曾经对我女儿那段引经据典的谈话教学深深地感动了她。我女儿马上要高考了，我希望你能做她的老师。
10: 我可以吗？
1: 为什么不可以？你本来就是老师啊。
10: 谢谢。
9: 苏大姐，草王坝

0: 是条件比较简陋，如果图图在这儿学习的话，是不是有点不太方便，并且呢也不利于您办公。不如这样，我这几天就派车来把王世勋啊把王老师接到咱们公社去，让他在那儿指导图图的学习，你看怎么样？
1: 王老师觉着呢？
2: 太好了。
0: 行。
1: 黄大发同志，
2: 哎，
1: 带我在你这一亩三分地转转。
2: 好嘞。赵大三，组织乡亲们卸车。
3: 好嘞。
2: 首长走，来车走。
4: 好好好，您放心啊，再给他一点时间，考验的一段时间，好好好，
0: 还是省里电话。不是，那
5: 郭书记，你说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这个王世勋，我现在已经带到我们公社了，这次王世勋呢，也算是重大立功表现。上报的材料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省里批示了。您想啊，我这要是该上报的材料没上报，该提出申请的我又没申请，那不就成了我的工作失误了吗？
6: 哎呀，大人啊，你得提高你这觉悟。其实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刚刚省领导也是在过问救火人员情况，这两天我会再去趟省里，把王世勋这个事儿再单独跟领导汇报一下。陈大人同志，王世勋这个事儿我觉得只是时间问题。
7: 怎么可能呢？哪儿来的这把火啊？
8: 说是上坟烧纸，你说这封建迷信真是害死人呢！这是
7: 我给爷爷也烧纸啊。我是说，谁在这个节骨眼上来这么一把火？本来黄大发和姓徐的都要完了，嘿，这倒好，成英雄了。没那么便宜，
8: 还没那么便宜。我听说那个下方的教师都要立功受奖啊，
7: 只靠这一件事儿，就算他立功，他也翻不过身来，顶多就是个将功折罪罢了。
9: 将功折罪还罢了？罢了行吗？我的钱，我的公款呀，
7: 我算是被你爷俩给害死了。
9: 反正我不管，你们的仇人跟我可没关系，我就要我的钱。这钱没了，公款还不上，那我不管，我就说是你俩出的主意害的我。
7: 咱们一起蹲大牢去。哎，你急什么呀？坐坐坐，哎，
8: 坐
7: 坐
8: 下，坐坐坐。
7: 咱们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呢，就盼着吧，赶紧来一场大大的清明雨呀！

0: 谁呀？您怎么笑了？我还是第一次见你笑呢。
1: 老师看到你啊，就好像回到了课堂。你就是国家的未来呀。那老师给国家的未来讲课，
0: 老师就是未来的老师。图图啊，
1: 哎，
0: 如果你真的考上大学，毕业之后你想做什么？
1: 我想当官儿。当官儿？嗯，很少有女孩子想当官儿啊。我想当包拯、海瑞、狄仁杰那样的官儿，为人民做主，为老师您做主。老师，您就应该回到学校去讲课。

0: 图图，哎，刚才我们结合字面相近、意思相差甚远的两个词组，比如说"奇货可居"和"囤积居奇"这两个词，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我讲不太好，
1: 没关系，大胆地说。我觉得吧，就是把好的东西都收起来。
2: 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都是贬义的。不尽然，这里面是有区别的。奇货可居强调的是奇，囤积居奇呢强调的是囤，一个是把握时机的问题，一个是制造时机的问题。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啊，一些不法的商人就是利用囤积居奇的手段，不出售甚至是销毁商品。
0: 来抬高物价，对抗我们的政府非法牟利。那他们休想成功啊！
3: 对，匹夫何以撼大树？说，哎，出自哪里？知道，条章戟。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于，哪用棍棒伤？
4: 匹夫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对。
5: 皇后，把蓑衣拿来。
4: 你喊什么喊呀？进来呀！你没瞅着外边下这么大雨啊？你能干得了活吗？我总得上去看看的。
2: 我跟大山已经约好了，一会儿就去。我俩昨天没有一个吃班的，这不合适。
6: 怎么了不合适呀？那薛公良和黄大发不都在山上了吗？还有孟川，又没什么事儿，就看个工具嘛，有什么不合适的？傻瓜。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
0: 百舸争流，在深秋，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独自伫立在橘子洲头，眺望着湘江碧水缓缓北流，看啊，万千山峰全都变成了红色，一层层树林好像被染过颜色一样，一艘艘大船。
7: 乘风破浪，争先恐后。
0: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竟自由。怅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广阔的天空中，鹰在矫健有力的飞，鱼在清澈的水里轻快的游着。
8: 你讲，再往前面。是由谁决定比赛的？哎，苏大姐，苏大姐，县里面省里的联合调查组到了。
9: 首长也在，首长好。
10: 请问你是？
8: 我是省委县委联合调查组的组长。我叫王千进。
9: 下这么大的雨，你们还要工作呀？首长，我今天的主要工作是要检查红旗水利。啊，这个下这么大雨还要去检查？抽查，不欢迎吗？
8: 欢迎，特别欢迎。
9: 记不住了，记不住了，领导们。哎呀，我来晚了，哎，我这临时又接了几个人。啊，对，这抽烟，抽烟，抽烟。
11: 要不，让咱们同志去食堂喝碗姜汤，过个早。等雨小点了，咱们再上山。
12: 嗯，这个提议好。
13: 哎呀，这雨。

0: 行了，回去吧。
1: 哎呀，
2: 你可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啊。
1: 哎呦，这是雨也停了，上山上了多少回了，没事啊。
3: 赵大山，许怀春呢？赶紧把许怀春叫来。
1: 哎，去把怀春叫来，去去去。哎，陈书记，这是干啥呀？
4: 临时调查小组要查你们洪积水利。
1: 不是，看我们渠干啥呀？
4: 你就别管了，他们要去你就带他们去。
1: 不是，这是雨刚下完，这路滑得很，你们车上不去。
5: 你话太多了，我想什么时候检查还通知不到你这一级吧。
1: 哎，
6: 领导。
1: 哎，
6: 领导。
1: 哎，
6: 领导。哎，各位领导。哎，各位领导。哎，今天下雨，哎，我就没有出工。
5: 不下雨我还不来呢。
7: 不好了，出事了，渠被雨冲了，渠被雨冲了。
1: 你
7: 把渠给冲了，哥，
6: 你家长有什么问题？
7: 石灰被雨冲了。
1: 什么？都冲了？
7: 都冲了，那得能够十吨呢。

0: 我们现在严重怀疑原公社书记许洪良同志还有你黄大发有造成国家集体财产损失的问题。
1: 海波，咱能绕路吗？
2: 绕路啊，多出十五里吧。
3: 转脚丫，鬼难爬，老鹰上去脚也打滑。
4: 我想起一个人来，踏准行。
5: 哎，不行，一年前你发过誓，说再也不管小曲了。
6: 请看《高山青曲》第19集。

0: 参加过一个选美大赛，获得了前20强。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银行的总行。演员对我来说是一个附加的身份标签，我要掌握自己的人生。
1: 我是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副总裁廖诗雨。
0: 其实我一开始接触演艺圈，我没有想就是自己要做演员什么的。我一开始演的第一部戏就是《反贪风暴》，然后那个时候是在香港拍的，一开始的搭档就是古天乐、萱萱、张智霖这种顶级的大咖，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很巧合，因为我一直都

是在金融机构，就那个时候是初步接触演艺圈，没想到就是误打误撞就这么出道了。刚开始演戏的时候呢，当时些许还有会有一些紧张，然后也会面对着镜子去练习这个人物应该怎么去表达，后来呢就越来越自然的去发挥，如果刻意的去表演呢就会

0: 但如果困住自己，你的天地就会变得很小。论眼界和格局，山立方的未来不需要他，我的未来也不需要他。
1: 非常好，我叫莫德格。
2: 他非常想加入乌拉木齐，
3: 会非常辛苦和艰苦的。
1: 没问题，我不怕苦。
0: 可能跟别的演员不同吧，我没有把他当做一个职业，就是比较放松的心态，也没有特意去切换，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工作环境之中呢，就把自己放到不同的位置。那职场、投行、金融都是需要理性为主导的，每天面临很大的数据，很多的行业的动态都需要进行理性的分析。在演绎中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演员需要跟角色有共鸣，所以需要有很强的感知力，这个就需要调动情绪和感性。
4: 求姑母救救硕儿，硕儿真的不想去俄金。
5: 你就此回吧，以后也不必再进宫了。
0: 我记得是在宁安如梦饰演薛叔的中后期，有一场断尾求生的戏，薛叔呢被家族视为弃子，然后就要被送去和亲。在他绝望的时候，看到一只壁虎在墙上断尾求生，突然的就觉醒了。
6: 我走到这一步，难道不是你们所有人逼我的吗？这世上只有胜败，没有对错。
0: 薛叔做出这样的反应，我就也是去把自己放到那个环境里面去思考，自然的去展现他当时的一个崩溃的状态。这场戏呢，是让我觉得突然开窍的地方。薛叔6分吧，因为他一直处在一个一定要当皇后的这个执念之中，所以他的行为很多的时候会被情绪所左右。廖诗雨的话9分，他非常理性，然后果敢，看中的事情就做，看上的人就去追。我自己的话应该7分吧，虽然我跟廖诗雨有很多性格上面的相似之处，但是随着岁月渐长，我会更加的温和，不会那么锋芒毕露。演员对我来说是一个附加的身份标签，也是我在艺术领域的休闲与沉淀。通过演员呢去塑造不同的人物角色，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勇敢地去跳出标签，用心去塑造每一个角色。
7: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真相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我们先不要表态。当务之急是要安抚好他的家人。另外啊，民主人士北上之事绝不能中断，要采取措施保障好他们的绝对安全。
1: 好，我马上通知香港方面。
2: 志光，
3: 汉年，
2: 等急了吧？上车。
3: 好，已经去接了。
4: 同志们，钱志光同志到了。
3: 大家好。
5: 你好，
4: 连冠同志。
3: 连冠同志，你好，你好。
4: 汉福同志，
3: 你好，汉福同志。
6: 你好，志光同志。
4: 张峰同志，
3: 张峰同志，
5: 志光同志，你好，
3: 你好。大家辛苦了。
5: 来来，
4: 志光同志，这边请坐。
3: 哎，
5: 你喝点水。
3: 好，谢谢。
4: 同志们，护送香港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中央已经有了指示。具体来说，分两步走。第一步，保证好让民主人士安全地到达解放区。对此，中央要求有三点：第一，没有船行保证不能撑；第二，民主人士有顾虑不能撑；三，民主人士要分批北上，并且要由我们的同志随船护送，我们必须要用生命保护好民主人士的安全。第二步，要做好北上民主人士的心理工作。诸位也都知道，冯玉祥将军遇难了。
7: 是啊，自从噩耗传到香港，明显感受到香港的民主人士心里产生了波动，他们的愤怒、害怕、动摇的情绪时时出现，这些啊都需要我们去安抚啊。
6: 还有最近香港国民党特务活动特别猖獗，安全工作也很重要。
4: 哦，志光同志，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3: 好，同志们，我这一次啊，是以大连中华贸易公司运送大豆、猪鬃等货物的方式到的香港。今后我们会继续用这种方式进行掩护，把民主人士送到解放区。啊，还有，我爱人刘昂会在大连接应我们。
4: 嗯，好。还有什么？大家再议议。
5: 第一批需要精心组织。会涉及到租船、掩护、住宿、转运、接站等等工作，繁琐而复杂。那我们香港这边是不是也需要一个掩护的公司啊？
3: 这个问题啊，陈云同志早已经做了具体的安排了。我们要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
4: 好，这样，香港这边做一下具体的分工。连冠饶张峰同志，你们俩负责经费和联络工作。
5: 是。
4: 汉福同志，你代表领导小组带人护送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
8: 好。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辽沈战役